0: 0.97%。大宗商品方面 ，NOMEX 原油上涨1.46% ，COMEX 黄金上涨0.2%，美元指数下跌0.29%，美元离岸人民币下跌0.22%。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今天的热搜朝前看。
1: 痛了，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5: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6: 热搜朝前看 ，A 股连续调整，但是杠杆资金却在逆势加码。目前看，两融余额始终维持在2.8万亿的水平，连续7周7个交易日双增长，单周计增了739.59亿，规模与增速都创下了年内的高个点。2.8万亿的杠杆重兵压境，市场高位震荡之下，两融到底是助涨的引擎，还是助跌的隐患呢？
0: 从融资的流向上来看，科技赛道成为了绝对的主战场。四月至今呢，电子板块的融资额净买入是786.74亿元，占到全市场的增量资金是44.7%。另外，通信板块205.85亿元，两大硬核科技合计吸金近1000亿元，占比高达56%。那么在个股层面，像中继续创、寒武纪还有兆易创新等等的 AI 算力、半导体龙头，包揽了融资净买入的前10，单股票合计获得加仓超过了40亿元。
6: 一边是杠杆疯狂的加仓了科技，一边是呢市场连续回调，高位的板块剧烈震荡。上周的4、5 ，AI 算力、半导体、存储、光模块等融资重仓板块集体重挫，多只龙头单日跌幅超过了8%，融资盘浮亏加剧。电力、煤炭、医药等传统防御板块也持续遭到了融资的净卖出，上至合计的净流出也超过了15亿元。
0: 5月18号，两融风控新规正式落地，115%的预警加130%的平仓双红线启动啊，补仓窗口期呢是压缩至了半天，逾期直接强平。如果说行情转弱，高位融资盘将面临下跌、预警、强平，然后再下跌的负反馈风险。
6: 2.8万亿的杠杆已经成为了市场波动的放大器，连续的调整之下，两融会如何影响市场的走势？科技的高杠杆抱团还能够持续吗？我们请教一下场内嘉宾李潘，早上好，您如何看？
7: 主持人好，各位股票大家早上好。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目前这个两融资金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加仓的是科技类型的品种，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近段时间科技类型的品种的确走出来了这样一个连续上行的走势。在这一个时间段，当然有很多品种也没有涨，很多朋友在抱怨说，哎呀，这段时间我们要拿科技就好了，我们要站在光里就好了。那么科技端的品种连续的上行，那么到底会不会因为杠杆而导致形成下行呢？会不会突然一下这些杠杆资金出现踩踏呢？这点我个人提示大家啊，个人提示大家一定要重点警惕，要重点警惕。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杠杆资金它是一把双刃剑，涨的时候一定是助涨，大家拼命的买拼命的买，然后形成了不断的累加式的上行的动力，形成快速上行。但是一旦出现下跌，很多朋友不要轻易忽视这一点，下行之后一旦有一个人说，哎，我获利不错了卖出，然后引发另外的品种的另外投资者卖出，然后引发了一连串的踩踏，这个时候它同样助跌。所以杠杆本身就是助涨助跌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段要警惕呢？我们会不会警惕过早了，然后影响大家赚钱呢？我认为此时不早。因为我们要知道，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作为近期的监管已经很明确的提示了，5月18号提示了115的预警线以及130的平仓双红线启动。那么也就意味着从高层角度来说，他也在意识到，哎，这个是一个问题，一旦发生可能会影响。而且我们再回忆一下2015年，不要忘记了那个时候出现的那种行为，我们是不是要预防一下？因此目前它是要么不下行就不下行，但是一旦下行就容易引发踩踏。所以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作为李潘重点提示大家要谨防杠杆资金的双刃剑，尤其要谨防这些资金在近期科技端突然出现的调整，这是我对于大家的忠告。谢谢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热搜新闻。财政部决定开展5月份国债做市支持操作。商务部2025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1倍。国家统计局1到4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国家统计局1到4月

0: 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明显快于全部投资。国家铁路局一到四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17.27亿吨。北交所推动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再上新台阶。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1: 内敛一口气，外敛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2: 气沉丹田，感觉这气流的丹田。
3: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2: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的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十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歪头不行走路，那就要拿掉了。
3: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2: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到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5: 用九方
9: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10: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11: 买卖有行当。5月17日，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完成了财报的更新，这批加速冲刺 IPO 的黑马用一份炸裂的业绩成绩单点燃了 A 股半导体板块。财报显示，26年的一季度公司营收508亿元，同比增长719.13%，规模净利润247.62亿，比去年同期亏损的15.59亿可以说是大幅的扭亏为盈了。
0: 而更令人惊叹的是，公司预计2026年上半年实现规模净利润500亿元至570亿元，按照中位数来计算，相当于日赚接近3亿元。要知道，在 A 股上市当中，能够超过这样一个规模的，仅有中石油、中海油、中国移动，还有贵州茅台这四家公司。
11: 而仅仅3年的时间啊，长兴科技就实现了从年亏100亿到日赚3亿的华丽蜕变，这正是全球 DRAM 景气周期叠加国产替代双重红利的生动写照。吉邦资讯的数据显示啊，26年的第二季度，通用型 DRAM 的合约价格预计环比会上涨58%到63%。
0: 可以说，长兴科技的业绩炸裂并非是孤立，而是整个半导体行业高景气度的一个缩影。那么昨天呢，长兴存储概念板块集体的活跃，而整个半导体行业是愈演愈烈啊，多只公司已经是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在这样一个位置，对于相关板块而言，是机会更大还是风险更高？我们接下来听一下来自九方智投嘉宾谢国富的观点。早上好。
12: 早上好，主持人。长兴的一季报业绩呢，再次验证了全球半导体行业的景气周期，特别是半导体板块啊，经过了连续2天的分化震荡之后，也急需消息面的利好来安抚情绪，来对冲潜在的这样一个抛压。那么，对在短期的消息面啊、情绪面的修复之后，到底如何看待长兴的业绩带来的影响呢？我们认为啊，基本能

0: 算作半导体行业上行周期的起点，也不能算作是行业见顶之后高潮的回落的拐点。首先，为什么不能算是启动信号呢？本轮半导体行情真正的起点其实是在2025年的三季度，当时的全球闪存芯片价格触底回升，开启了持续至今的涨价周期。市场对于存储行业景气度的这样一个预期，也早在半年前就开始发酵。半导体板块从2025年9月份至今累计的涨幅达到60%以上。然后呢，为什么也不能算作是见顶信号呢？一方面啊， AI 算力需求仍在加速，全球四大云厂商2026年的资本开支已经达到7250亿美元，同比增长达到77%。同时，我们国内有三大科技大厂也在纷纷宣布提高它的 AI 开支计划，仅阿里计划未来投资规模就会超过3800亿。另一方面呢，产能扩张也需要时间。我们以存储芯片啊这样一个晶圆原厂的建设周期为例，至少需要2年时间，真正具备规模性的这样一个扩展窗口，预期要到2027年的下半年。所以说，对于半导体行业而言，当下既不是起点，也不是拐点。那么，接下来半导体板块我们该如何来应对呢？目前整个半导体板块它整体的赛道当中啊，很多公司已经创出了阶段的新高，板块整体的热度在一季报的催化之下，正处于一个高潮阶段。由于市场已经进入到一个业绩真空期，对于半导体板块而言，将会缺少来自于业绩层面的反复催化，很难再度出现普涨行情。行业内部走势啊，它的这种分化会越来越明显。可以重点关注啊，其中的半导体设备这样一个细分方向。这个方向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整体估值没有严重的偏高，同时随着两厂加速 IPO， 中芯华虹纷纷扩大开支，行业扩展预期较为强烈，未来业绩兑现能力啊确定性较高。当前正处于估值和业绩匹配度较高的一个阶段，而其他的分支方向呢，要么估值较高，要么业绩呢没有那么好。所以说，在当下行情分化的阶段呢，我们认为半导体设备这个方向具有较高的抗跌性和中长期的上涨潜力。最后呢，我们来强调一下目前大盘的观点啊。昨天的大幅缩量说明市场观望的情绪较重，尽管有长兴利好的催化，也并未完全带动市场情绪的回暖。而且创业板、科创板目前距离5周均线距离较远，技术面也没有到重要的支撑区域。所以说啊，在外围降息、中东冲突等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呢，短期还是要防守为主。好的，主持人。
1: 非常感谢。工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195.2%，手持订单量超过了3.22亿载重吨，新接订单全球占比高达了84.9%。订单从船厂一路排到了发动机、燃气轮机，造船产业链全线开足马力。
2: 难怪最近关于我国造船业订单爆棚，还有最长的排期已经到了2030年等等啊，这样的新闻反复的被刷屏。那么作为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产品结构最全的造船旗舰上市公司，中国船舶呢曾经多次在投资者互动平台当中表示说，公司的订单饱满，排期已经至了2028年底，部分呢达到了2029年，手持订单的覆盖率约为3.5年。
1: 这波订单潮在上市公司的业绩上也体现得非常的直观。中船系的核心四大上市平台一季报可以说是全面爆发。中国船舶一季度规模净利润48.32亿，同比增250%。中船防务、中国动力也都交出了高增长的答卷，四家合计规模净利润接近60亿元。
2: 从盘面上来看，上周船舶制造板块表现很活跃。然而问题就是啊，虽然订单饱满、业绩增长确定性强，但是造船呢毕竟是一个强周期性的行业啊，上游原材料价格波动，还有汇率变动啊、地缘政治风险等等因素都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当前的节点究竟是布局的良机，还是要警惕高位接盘？我们继续请教一下场内嘉宾李潘，听一下他的观点。李潘，你怎么看？
3: 好的，我个人认为船舶这个板块它肯定是具有中线的长期的机会，只不过短线来说呢有可能要调整。那么为什么做这个判断呢？我们就以刚才主持人所谈到的中国船舶为例。中国船舶的话呢，并不是今年才真正说我的订单排到2029年，并不是，而是在2022年到2023年期间就已经有这样的消息出来。那么大家自己去看它以前的年报，包括它以前披露的消息，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业绩一直很好，而且预期非常明确。它的问题只是在于连续上行的过程当中，你看这一年多其实没怎么涨，说白了这是一个补涨结构，所以目前是补涨第一波可能已经差不多，然后短期要调整一下，

0: 所以这个地方不要追涨。但是中线呢，中线依然有机会，因此对于船舶这个方向，我个人认为中线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方向，同时关注调整到的低位，逢低择机关注，以中线持有，这样可能更好一些。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商务部正抓紧筹划出台人工智能加消费政策体系，我国具有

0: 手机面板市场需求持续疲软，我国逐日工程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为太空筑起无线充电站奠定基础。国内首次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开启临床试验，北京出台22项措施优化人才服务与劳动者权益保障。接下来是一组公司公告：中国卫星控股股东拟减持公司不超3%的股份；广州酒家拟发行可转债募资不超10亿元，用于食品制造基地产能扩充以及技术改造项目等等；蒙科药业股东拟合计减持公司不超2%的股份；拓普集团投资成立汽车零部件公司；盛辉集成公司中标3.36亿的项目；杰杰微电高端光耦合器产品正式量产。
1: 好，接下来我们连线九方智投陈清强。对于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好，把时间交给陈清强。
2: 好的，主持人，近期市场在高位明显出现了震荡，在震荡过程中啊，板块的轮动的节奏特别的快。那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板块很突出，什么板块？半导体。我们看到啊，最近半导体的各个细分，从上游的材料到设备再到封测，全板块出现了明显的异动。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半导体各大细分近期持续走强呢？我们来展开看一看。半导体呢，作为这一轮国产化替代比较强势的方向，资金炒作的痕迹很突出，从材料到封测到设备出现一轮明显大涨。但是啊，涨多了估值也会比较高。那么半导体设备走强这一轮，实际上我们看到在 AI 芯片、晶圆代工、存储芯片先后大涨之后，市场也同时面对高估的半导体，也在寻求下一个核心风口。而半导体产业链其中的设备环节是逻辑较为通顺、确定性较高的接力方向。那么通过一季报的数据，我们看到设备板块啊，营收啊出现了大幅的上涨，254亿左右，同比增加了25.78%，设备板块的行业净利润更是来到同比增加60.42%，创造出44.46亿的一个数据状况。可以发现，半导体的细分很多，那么关于半导体的设备环节，涵盖了整个的产业需求大爆发以及国产化力快速提升的双增利好。那么关于国产化半导体设备产业链深度梳理该怎么去了解？今天呢，给大家整理出一份半导体国产化设备产业链的深度梳理的资料，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立马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那么半导体设备这一轮上涨同时啊，我们也从基本面可以得到一二。在中国成为半导体扩产核心的增量市场的背景之下，我们也看到远景规划2028年全球新建晶圆厂总共大概是108座，而中国独占47座。在2020到2030年间啊，中国的晶圆产能将从490万片增加到1410万片，翻了将近3倍。半导体扩产周期里面，中国成为新的核心增量市场。当然除此之外，增量是一个前提，还可以看到整个半导体的产业化加速也在进行爬坡。我们通过数据可以发现啊，从2018年开始，我们的国产化利率大概是4.91%左右。那么今年啊，2026年测算下来啊，国产化半导体的设备自主创新率的国产化率大概要将近来到了45%-50%。那么在课时薄膜沉积、清洗等成熟赛道，国产产品啊有可全面对标海外的需求。2026年有望达到70%以上。而在涂胶显影、离子注入等降低对海外依赖度环节，突破信号更加明确，提供了从0到1的巨大替代空间。那可以看到，半导体的设备自主可控的逻辑啊正在加强。那么关于半导体的国产化替代这个逻辑，对应细分的产业方向该怎么整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整理出一份完整的国产半导体设备产业链深度梳理的资料，涵盖了半导体的巨头扩产的周期，以及半导体需求加速下国产替代率提升的一种双振利好。那么这份资料，如果到现在你还没有拿到的朋友们，可以立马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到。当然，除了半导体的这个国产化替代，还有一条暗线，很多人容易忽略。 我们看到啊，国产化算力这个环节确实很多人容易忽略掉。我们之前看到4月24号，随着 DeepSeek V4 发布，适配升腾啊，验证国产算力的转折点，再到字节2000亿资本开支，

0: 再到英伟达份额归零，以及中国移动20亿升腾集采，包括升腾950 PR 量产，再到升腾950 TD 上市等等，可以发现整个的半导体国产化、国产算力环节是一个有低估增长爆发的环节，而这个环节目前 A 股催化的点还没有出现大幅的上升。可以看到，海外算力代表以光模块为例，从四月份至今持续走强，股价大幅拉升；而国产算力代表以华为升腾板块为例，刚刚突破前高，四月至今啊，涨幅明显滞后于海外链。在海外算力高涨同时，国产化算力具备明显的一个低位优势。那么关于国产化算力，同样这个链条该怎么看待？今天同时给大家准备出一份华为升腾产业链的深度梳理资料，涵盖了芯片的制造与封测，通过了散热和电源的数据中心，服务器整机高速互联。这个细分材料如果不会看的朋友们，可以立马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好的，主持人。
1: 好，对于相关内容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02787812345。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开盘前再说。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行情。
9: 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0: 九方。
11: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连续两天大幅调整之后啊，昨天的市场缩量震荡反弹，但是呢，幅度还有高度都非常的有限啊，量能也是跌破了3万亿。如此情况之下的多头反击会让这里形成一个有效的支撑吗？后期行情又会以何种方式来展开？操作当中如何应对？我们接下来请教一下场外特邀嘉宾，来自财达证券的刘佩莹，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12: 昨天呢，市场是首次在近期跌破了3万亿啊，那么我觉得也正式进入到了一个缩量博弈的阶段。那么在缩量博弈的阶段，首先我肯定是建议大家多看少动的，但是后面是不是完全没有机会，我觉得也不是啊。特别是我们看到，其实万德微盘股指数在这个位置的话呢，一个是回调幅度比较浅，另外一个昨天反弹力度还是可以的，所以说在这块来说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小微盘股在未来的这样子的一些走势，而且呢，我们也看到昨天科创100啊，在这个位置还出现了一个放量走强啊，那么也说明了啊，这个位置还有一部分抱团的资金尚未瓦解。但是科创50表现就比较弱啊，那么这个也是说明缩量里面的话，大的资金很难再去拉了，所以说更多拉的是小微盘啊，还有比如说像科创200啊，这就是一些比较典型的小微盘代表。那么大家如果想要操作的话，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做多一些留意和观察。另外来说的话呢，其实我们在上周五的早间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去提到啊，其实重点最近关注的还是韩国的 KOSPI 的指数啊。我们看早盘 KOSPI 的指数的话，其实是一个早盘低开低走之后震荡回升啊。那么在这一块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其实上证指数啊也有一个类似的走势啊，只是说可能因为板块其他的指数这个个股比较多啊，所以受到了一定的压制。那么韩国的 KOSPI 指数的话，在这个位置其实周线还没有完全走差，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可能小微盘，特别是科创100、200这一个位置的话，还可能会有一些抱团资金的这样子的一个持续的鱼尾的这样子一个行情。但是整体来说的话，毕竟已经到了比较高的位置了，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控制仓位，然后这个规避一下这个。

0: 大幅波动这样子一个风险。
1: 好，非常感谢裴莹石认为大盘还没有企稳，操作上可以关注一下科技方向小微盘的机会。那回到现场呢，李盘也是说到了目前可能调整没有结束，那您认为操作上应该如何规避风险？
2: 好的，刚才在前面我们跟大家说过了，就是说近段时间的话呢，市场并不是没有热点没有机会，而是市场的热点和机会主要集中在科技端当中，而且尤其是站在光里的那些品种和半导体那一些。所以呢，对于很多朋友而言的话呢，他可能会发现这样一个很尴尬的现象，就是我们如果把目光聚焦在低位的品种，比方说消费端，它迟迟不涨，甚至还下跌，让大家感觉到你指数涨的时候我没跟着挣钱，你指数跌的时候，结果科技端没有怎么跌，相反这些消费端还下跌了，所以很多朋友他对于这些低位品种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但是问题在于的话呢，高位的那些科技端的品种，很多朋友可能也会觉得我追吧觉得有风险，不追吧它天天在涨，我不买它也没别的方向。所以这个时候我要重点提示大家，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把自己的心情放轻松一点，然后看这个盘口看更广阔一点，可能我们的思路会更清晰。我的观点就是降低杠杆，首先不要轻易加杠杆，然后的话呢，对于科技端当中的前排品种一定要远离。那么为什么做这个判断呢？首先我们通过纯指数来进行观察，大家就会发现指数上周周四周五跌了两天，那么这个节奏我们如果把它放在周线图观察一下，大家就会发现上周的周线图无论是量能出现了剧烈的放大，无论是形态出现了反包阴线，这个形态称之为什么呢？这个形态称之为叫下跌吞没形态。那么对于下跌吞没形态一旦出现之后，注意这个细节，就是如果盘面当中整个指数没有形成向上的反包，这个反包形态一旦出现，这就是空中加油。但是如果现在是空中加油，那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指数会很迅速的向上做一波飙升，甚至于4500到4800之间都有可能达到，这个和目前的慢牛节奏是不相符的。那么如果这个地方不能够形成快速的反包，不能形成空头加油，那这是个什么形态呢？这就是短期高点。那么也就意味着市场无论是前段时间一月份的那个高点，到现在这个高点依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越过。所以对于指数而言，首先我认为它是具备有连续调整的要求的。说到连续调整，很多朋友会很担心，那调到什么点位呢？对于我个人而言，可能我这个观点相对会比较的超前，但是呢思路一定要明确，就是我们要注意前期在这个位置是有一个缺口，在下方还有一个缺口的。虽然不是说两个缺口都要补，或者说甚至于有可能我的判断错误，有可能一个缺口都没补，但是我对于这个缺口我认为回补的概率是比较大的，是比较大的。同时的话呢，大家也都知道像下个月会出现这个世界杯，一般大家也都知道可能在踢足球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以前大家说的这个世界杯魔咒，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会不会大家看球去了，然后对于股票市场会有一定的影响呢？所以结合这几点，接下来的一个月的时间，指数有可能会走这种震荡回落下行的道路。当然我希望我是全牛天，但是如果说现在我们不

0: 格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

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30度，一条神秘而奇特的纬线，孕育了人类最早最辉煌的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奇妙的文物，雄伟的古城，跨越6000年的时光，展示着史前人类文明的辉煌。但人类文明起源的真相仍然笼罩在历史的迷雾中。
1: 今天上午，国家文物局在京发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进展，中华文明起源的阶段性划分方式有了更清晰明确的认识。
2: 从距今5800年至距今3500年，可划分为古国时代和王朝时代，其中古国时代可细分为3个阶段：距今5200年至距今4300年前后，浙江良渚、湖北天门石家河、湖南鸡叫城等遗址为代表，这一阶段的文明发展呈多样性，多有大型水利设施和城址的兴建。
3: 人类文明诞生的标志其实有不同的概念，城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我们看到距今6000年前后啊，世界各地不约而同的建城，这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4: 城的出现，尤其是既有都会性的规模的这种城，一定就预示着文明时代的到来。
3: 几大文明古国相隔万里，为什么在距今6000年前后都开始建城呢？
5: 人类的选择为什么如此惊人的一致呢？围绕这一谜题，我们选择了规模最大、等级最高、持续时间最长、统治长江中游流域的石家河遗址，开展了多学科的研究，发现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0: 深藏在湖北省宜昌市余霞口镇和尚洞深处的石笋，像一位黑暗中的记录者，用近万年时间的沉积生长，沉默地书写着地球气候变化的密码。直到1998年，被一支地质科考队偶然发现。
6: 它是记录时间的宝藏。这根石笋呢，从9420多年连续长下来，每年都有一层这种明跟暗相间的年层，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非常可靠的记录。
0: 20多年来，原始森林中被采出的小鹿，见证着胡超勇教授300多次科考的足迹。取样、测定、分析，时光镌刻在石笋上的密码一点点被破译了。
6: 和尚洞石笋的生长速率特别快，是其他地区石笋的大概20倍左右。我们可以把过去9000年这个地区的温度定量重建出来。
0: 中国地质大学谢树成院士、胡超勇教授等专家，通过

0: 和尚洞石笋的生长过程，为重建古气候变化画上了一条极为关键的时间坐标，见证了石家河文化的兴衰。
1: 我们发现每一次文化的转换的时候，正好出现在这个降雨变化特别频繁的时候。
2: 从石笋记录的气候变化来看，我们现在看到的6000年左右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我们称为全新世大暖期。
3: 已有研究表明，距今6000年左右，江汉平原温度升高，降水减少，气候逐渐变干，大量的河湖周滩湿地暴露，为古人生产生活提供了便利。
0: 作为自然界最为宏大的力量之一，6000年前全球温暖潮湿的气候为农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人类文明的车轮滚滚向前，颇具规模的古城在四大文明古国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中华大地进入了满天星斗的古国时代，座座古城应运而生，中华文脉之源悄然生成。上古中国主要活跃着华夏、东夷、三苗三大部落，其中三苗部落的都邑正是位于今天的湖北天门石家河古城。
4: 石家河这个地区啊，很早就有人类定居，就目前的这个考古的发现来看，它已经到了距今7000-8000年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从这个时候开始，由游子岭到曲家岭到石家河到肖家坞矶，经过了好几个大的文化阶段，石家河这个遗址它的文化就没有断了。可以这么说，距今6000年，游子岭这个时候开始，石家河成为整个江汉平原乃至于长江中游的一个中心的这个地位我开始凸显出来。
0: 6000年前，江汉湖群温度升高，水位渐渐下降，露出了大片肥沃的湿地滩涂，一些由远见卓识、敢为人先的部落首领带领族人寻找更富饶的家园，来自里阳平原的首领则就是其中一位，他率领部落向江汉地区迁徙，开启了沧海变桑田的扎根之旅。代代弦歌不辍的传承，不仅让首领则掌握了先进的水稻栽培技术，还在他身上灌注了开拓创新的勇气。他带领族人开垦良田，渔猎采摘，从根本上解决吃的问题，聚落的生活逐渐安定，袅袅炊烟吸引着更多部族在水草丰美的三苗故地定居，农耕文明之光闪耀在江汉地区。
1: 距今6000年后的长江中游地区社会发展的一个加速的时期，聚落数量明显增加，那说明人口也在急剧增加，也是生产力水平增加了，经济基础发展了。
0: 种子选择了坚持，才有了破土建日的光明，人类选择了安家，才有了繁衍生息的希望。在漫长的岁月里，水网交错、沃野千里的江汉地区日益成为无数人的心之所向。在这广阔的星空下，一个强盛的古国初见端倪。
5: 我们整个长江中游啊，这个文化中心的形成，它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大约到了5500年，甚至到5000年左右，这个文化中心就转移到了以石家河为中心的大洪山南麓和江汉平原的北部这么一块地方。
4: 距今5000年这个前后，石家河文化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这一个时代，当时它的势力范围是在这个河南的西南部这一大片，包括淮河上游的这一片区域，这也就是传说中的三苗的势力范围。
6: 石家河呢，是长江中游地区已知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最大的一座遗址群，那是一大片。那当然，它是长江中游地区的当时那个时代的最核心的

0: 最中心的这么一处地方。
1: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多元文化在石家河城日益兴盛。正午时分，石家河王与族人们一起拉开了祭祀仪轨的序幕。在阳光照耀下，这枚开中华凤纹之仙河的玉团凤，见证了三苗古国以鼎盛之姿，形成了千里驼凤的文化认同。然而，鼎盛一时的石家河城，最终在距今3700年左右逐渐衰落，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之下。直到1954年的大洪水，随着这枚玉凤的重见天日，才掀开了石家河遗址神秘面纱的一角。
0: 这个54年的时候，长江中游石家河那边修直龙过江的渠道的水利工程，发现了石家河遗址。
2: 这个发现就很重要。张仁鹏先生、王进先生他们发现这个范围很广，遗址的面貌它是有点共同的特征，他们当时就提出来石家河文化这个概念。
1: 这次偶然的发现不仅拉开了江汉地区田野考古的序幕，而且把荆楚大地文化传承的时间从信史记载的周朝往前追溯了近1000年。作为当时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史前聚落，石家河遗址分布广泛，堆积丰厚，当时的学者推测这里一定有大型城池。但从首次发掘之后的近30年时间，古城的痕迹杳无踪影。就在大家失望的时候，考古学家严文明坚持对石家河遗址继续开展发掘。
2: 因为爷爷是1987年就来了石家河，因为他已经关注石家河这个范围比较大，这个是不是一个城呢？所以就派赵辉和张弛两位老师到现场来调查，但是目标很明确，就是来调查是不是有城。
0: 石家河是不是有城，当时我们完全不知道。石家河那么大，究竟有多大，是不知道这些地点之间是个什么关系啊。鉴于这种情况呢，我呀曾经跟严先生建议，我说能不能好好跑一跑，勘察一下。这个事儿呢就交给我和张弛老师，转眼就到了90年了。
1: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考古队在进行日常勘探的时候，石家河遗址路边上一座砖窑突然塌了。沉寂了30多年的考古现场，在1990年迎来了又一次里程碑式的发现。
0: 我们运气很好，前2年在那工作的时候还经常在上面走，就没往那想。那这一次做调查大概1-2个星期，一下看出来这是一个人工的遗迹，又看到了铁陶片，屈家岭文化晚期的，我们就知道石家河这个遗址群的中心有一座大城。当时啊，良渚还没有发现城了，但这一个城的发现当然是一个突破。

0: 刘兆辉、张弛合写的十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就是这项工作的重要成果。他厘清了遗址核心区域的分布范围、年代及聚落演变，确定十家河遗址是以十家河古城为核心，由40多处地点构成的庞大聚落群，从而将十家河遗址诸地点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初步判定了城址的始建年代为屈家岭文化时期。
1: 这次发现把十家河遗址的年代又往前追溯了近千年，
2: 这个收获出来了以后，严先生也很高兴。你可以通过这种详细的这一个遗址的勘察，了解这个遗址的结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经验，这个经验值得推广。我们就把这个写到了国家的田野考古工作规范里面去了。
0: 赵辉和张弛带领考古队开创了中国田

0: 野考古范式，各地考古队运用这套范式，先后发现了良渚、陶寺、石锚等遗址。十多年后，2002年，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石家河遗址进入了深度发掘的阶段。考古学家孟华平和同事们发现了一段更加古老的城垣——谭家岭古城。
1: 谭家岭古城呢，比石家河古城呢要更早，它始建于游子文化的晚期，将石家河城址的历史再次向前追溯了近500年。它的发现呢，引导了我们石家河古城历史的一个主线，对我们了解整个石家河遗址群的一个变迁、城市的发展，我觉得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0: 新发现的谭家岭古城位于石家河遗址的中心，平面大体呈圆角方形，城垣东西长440米，南北宽390米，城垣内总面积17万平方米，城壕内总面积则达26万平方米。可以想象，从谭家岭城始建，历经2000多年的扩建发展，勤劳聪慧的石家河先民们在这片土地上安居乐业，这里有明确的社会分工，合理的城市规划，这里有史前治水的江汉平原模式，还有当时先进发达的手工业。遥想当年，石家河王站在谭家岭的城墙上，指挥着工匠修建外国城，打造鼎盛古国的都邑。历史总是有惊人的巧合，距离赵辉和张弛偶然发现石家河古城墙30多年后，发掘石家河遗址的第四代考古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琴，在一次偶然的事件中又有了新的重要发现。
2: 我在读本科在石家河实习的时候，严先生就说啊，这个石家河城址啊和它的范围可能要更大。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找更多的考古实证来证实游民先生的想法。
0: 2022年夏季，湖北天门遭遇了60年不遇的大旱，石家河遗址周围的稻田、水塘全部干涸见底。在这样一次偶然的气候条件下，方琴终于发现了他寻找10多年的城壕痕迹。
2: 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西城墙，这就是西面的护城河，在2022年是完全干涸的。正是这个契机，我们就发现，在原来确认的南城墙、西城墙和部分东城墙的基础上，把它的东南角和北城墙是沿着护城河环绕把它确认下来。我们就发现，这个石家河整个内城和外国城在一起是348.5万平方米，比现在的故宫要大4倍多。这个大型的都邑城址就得到进一步的确认。
3: 新探明的石家河古城城址由内城、城壕，也就是护城河、外郭城构成，总面积为348.5万平方米，与长江下游的良渚古城规模相当。
4: 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地区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也是复苏的聚落最多的史前的都邑性的这个城址，它创造出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的巅峰。从这个发展演变来看，它就是实证我们的这个文明5000年甚至更早的稳定持续的发展的这样的一种现象。那么这是突出的体现出了我们中华文明的这个连续性。
0: 追溯历史长河，一代又一代考古人在石家河扎根奋斗，陆续勾勒出石家河遗址群聚落初兴、强盛、突变及融合的演变进程。辉煌的三苗古国在中华大地上屹立数千年，然而在史前时期，面对气候变化的自然伟力，人类文明的进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改变。
5: 根据我们的实证研究，

0: 四千二呢，实际早期是干的，后面是湿的，旱涝交替的一个过程，持续大概一千年。
1: 距今四千两百年，是石家河文化的转折点。由于这些反反复复发生的自然灾害，引起了环境动荡，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威胁。退化且不宜居的生态环境，带来了文化衰落。
2: 距今四千年前后，持续数百年的气候剧烈变化，让石家河先民始料未及。面对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石家河的先民们在无助绝望之余，依然选择另寻生机，融入中原。两个古国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携手并进，共同促进了中华文明的诞生。
3: 距今四千二百年至三千八百年的萧家坞际文化阶段，学术界有的也把它称为后石家河文化，它与前面的这个文化是有一定的差异的。石家河城废弃后，文化并没有衰弱，玉器的神人图案以及玉牙章的出现，说明与中原文明的交流啊日益增强，尤其是进入夏的纪年，逐步融于中原文明的怀抱。
2: 随着石家河都邑性质遗址的确认，一串串闪亮的荣誉也纷然而至。石家河遗址先后入选2016年度中国考古新发现、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第三届世界论坛重大田野考古发现。石家河城址及水系获得2022年湖北六大考古发现入围项目。2023年国家文物局发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把石家河与良渚并肩，作为古国时代第二阶段的代表遗址。这些荣誉是对第一代考古人的告慰。作为江汉地区主持田野考古工作的第一人，来自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张云鹏先生，开出文化考古之先河，与石家河结下了深厚的情缘。或许是冥冥之中今生注定的相遇，时任石龙过江水库指挥部文物工作队队长的张云鹏先生，与来自湖北时任副队长的王进先生，在石家河遗址考古工作中相识相知，结为百年之好。遵照王进先生遗愿，二老团聚在曲家岭考古学家纪念园，永远守望着这片他们曾经挥洒青春热血的地方。
4: 为永远铭记他们的卓越贡献，曲家岭遗址公园的中轴路被命名为云鹏路。
2: 从石家河四千多年的文化兴衰来看，人类文明的发展、重要的考古发现，似乎都源自于一次次的偶然。但在这些偶然事件背后，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人类的选择。六千年前的全新世大暖期，部落首领们选择筚路蓝缕，迁徙到不毛之地，创造沧海变桑田的奇迹。四千多年前，多灾多难之时，中华始祖包容统一，以和平开创新的文明纪元。1954年，为了护佑一方百姓平安，抗洪救灾让沉睡数千年的石家河遗址重见天日。1998年，踏遍祖国山水的地质人破译了在黑暗溶洞中记录万年气候变化的密码。2022年，坚守初心20年的考古人，在那个漫长的炎夏，抓住了千年历史的遗顺，古国都邑横空出世。四代考古人抓住一次次的偶然机遇，不断将更远更辉煌的长江中游文明照进现实。中华文明史离不开创造历史的人，也离不开

发现和书写历史的人。随着石家河等重要遗址的不断发掘，我们将越来越清楚，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将走向何方。

0: 斩草。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二娘，二娘，
1: 干嘛？
0: 二娘，你别生气呀。等我帮你打完了英伯爵，我再回去保护武松兄弟，行不行？
1: 英伯爵，你这个狗贼，快给老娘滚出来！
0: 哎，英伯爵，快滚出来！
2: 你们俩是谁啊？在这叫什么？
0: 哎，你这个错鸟，你敢跟你爷爷这么说话？
2: 哎，
1: 是英伯爵的狗贼去哪里了？
3: 我们家老爷早就跑了，饶了我们吧，好汉！
1: 他娘，又让这个狗贼给跑了，走！

0: 杜涛，咱们走了。我们走这边吧。杜涛，不对啊，前面就是孟庄城，前面不远处有家十字坡客栈，咱们正好在那儿打个尖儿啊。我就是要躲开那个十字坡。杜涛，为什么要躲呀？难道你害怕不成？
1: 嗨，
0: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姐的相公虽然不认识我，但她应该经常听大姐提起我。要是她知道我是武松。 不知道会怎么样。
1: 那就走这边吧，虽说绕点远，可他心里落个踏实。走吧。
2: 哎。

0: 哟，二位差爷，这是赶路呢。
1: 我说老乡啊，跟你打听一下，咱这附近除了那十字坡，还有其他店家可以歇歇脚吗？
0: 哎呀，这

0: 除了十字坡，我看这五里之内是没有了。
1: 那你是？
0: 哦，不瞒你说，我就是这十字坡店的。这不，到街上买了个兔子，买了点菜，正准备回去炖呢。要不上我们那儿歇歇？啊，怎么？你们怀疑我们那是黑店啊？
2: 啊，不是。
0: 我知道，你们肯定听说那十字坡店卖人肉包子的事儿是吧？哎呀，那是吓唬你们的。他要真是卖人肉包子，能让你知道啊？我说你们俩大老爷们儿，这点胆魄都没有啊！算了，就当我没说啊。哎，
1: 杜导，你觉得呢？我看这石子坡没什么大问题。天要这么晚了，要不我们去歇歇脚？
3: 是啊，都头，人家小二都这么说了，咱们要是不去，是不是显得咱们没有胆魄啊？
1: 是，
4: 也好，去就去吧，我们吃饱了再上路。
3: 哎，小二
0: 啊，
3: 我们去
0: 啊！哎，这就对了嘛，走，跟我走。二头三头，来客人了。来，二位差爷，里边请。
5: 哎，您里边请。
0: 请。二位差爷，吃点什么？我们这儿有卤牛肉、大馒头，还有老白干。
3: 好，那就给我拿两斤牛肉、一斤白干、十个馒头。
5: 嘿，好嘞。
4: 哎，慢着。我们只要十个大馒头。
0: 只要十个大馒头。行，就上十个大馒头。
5: 好嘞，十个馒头。
4: 我说小二，你们店家不在吗？
0: 店家出门去了，还没回来呢。
4: 哦，
0: 怎么了，客官？你是嫌我们照顾的不周？其实，店家在与不在都一样，有什么不周的地方，还请诸位包涵啊。
3: 哎，杜导，来，解开。
5: 哎，馒头来了！哎，客官，来，十个馒头，请慢用啊。
4: 来，
3: 兄弟，吃吧。

0: 借差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可这贼配军为何这般东问西问呢？难道是在怀疑什么？哎呀，你看，就吃馒头，这多难吃啊！来点酒啊，我们这儿的酒啊，那可是醇香十足啊。哎，我们不需要了。啊，杜总，这……我们吃饱了还要上路呢。嗯，哎，两位观察，别太苦了自己啊。这样，今天这酒呢，就当是我们老板娘请你们喝的。我们老板娘可是个好人啊，她告诉我们说，凡是有官差经过这里，我们都要好生款待。嘿嘿，二头，上酒。
1: 哎，好嘞。
0: 杜总，好酒啊！喝喝喝！哎，我说你们这俩官差什么意思？我刚才就跟你们说过了，我们这个酒店不是黑店，真是不识好人心。哎，二头，这样，人家不领这个钱，撤了。
2: 哎，好嘞。哎，
3: 我们喝，
2: 我们喝。哎，
0: 马上，马上，马上，
2: 马上，马上，马上，马上。
3: 杜总，果真是好酒啊！来，堂里敬你。
2: 好，来，干！
3: 马上，马上！怎么样，这酒味道？
2: 这酒是好酒，
3: 不过这酒劲儿好像稍微淡。
2: 来，
3: 好，
2: 你，哎，怎么着？

0: 哎，你不是说不喝吗？你要不喝，那就真对了。哎，起来！哎呦，这，哎呀，这还死沉死沉的，动都动不了啊！啊，二头三头，来，过来帮下忙，来，
1: 哎，来了，
2: 好嘞，
0: 来啊，一起提劲儿啊！
1: 好，
0: 来，一，二，三，哎呀，
1: 哎呀，给我上！
3: 要不是我看在你们店家的面子上，我早就把你们给粉身碎骨了。
1: 难不成你认识我们店里的老板？
3: 你们石子坡的孙二娘正是我的拜把子大姐。
1: 难道你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
3: 就是本大爷。
1: 你放手！哎呀，
0: 我是张青啊。
3: 张青大哥。
0: 是啊，
3: 这啊，武松得罪之处，还请大哥见谅。
0: 哎，二头三头，赶紧起来，张罗张罗。哎，兄弟，坐下说话。
3: 来，大哥请。
0: 啊，请。哎，兄弟啊，二娘不是说去阳谷县救你了吗？怎么没跟你在一起啊？
3: 大哥，大姐她……
4: 当家的，我回来了。
0: 回来了啊，回来了。
4: 哎，五二兄弟啊，你怎么来了？我还以为你到孟州去，不来我这个十字坡了呢。你来了就好。这咋回事啊？
3: 大姐，刚才我跟张青大哥动了一下手。
4: 哟，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吗？自家人跟自家人打起来了。
0: 是，
3: 张青大哥，真是抱歉，禽兽武松一拜。
4: 行，你个大男人，被人家打成这个样子，真的是丢了老娘的脸。
0: 那有什么，兄弟打的呗。
3: 大姐啊，这是我的错，我要是报上你的名号，我跟张大哥就不会打架了，我不对。
4: 哎呦，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哎，二弟啊，那也好，你这样啊就可以在我这十字坡好好的歇上几天了。哎，快点快点收拾一下。
0: 哎，收拾一下收拾一下。
1: 好好好好好。
3: 大姐啊，我拜托你的王挺和堂弟的家人救出来了吗？
4: 他们呢？没事了。我啊，把那个花子虚给杀了，不过让那个殷伯爵给逃了。
3: 哦，对了，张青大哥，啊，我那两个兄弟，麻烦你把他们给弄醒了吧。
0: 啊，好。哎呀，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3: 张青大哥，武松敬你，刚才多有得罪之处，还望见谅。
0: 哎，武松兄弟啊，你要是再这么说，那就显得我张青特别小气了。不要说了。
4: 哎，你还以为你自己很大气啊？本来就小气嘛。
3: 哎，不说了不说了，我们喝酒吧。
0: 啊，对对对，你也一起来，一起。
4: 这还差不多。
0: 好，
4: 来，
0: 来来来，好，来干。
4: 好了好了，你呀，别光顾着喝酒，你看有那么多菜，吃菜啊。
0: 哎，就是就是。
4: 来，二弟。多吃点啊。
5: 哎，好久没有吃到了，
4: 酱牛肉
5: 牛肉了，
4: 滚一边去。今天没你们的份儿，你们俩胆子长肥了是不是？半路上敢动我五二兄弟，老娘这笔账迟早找你们算。哎，
3: 我这两位兄弟啊也是有苦衷的，大姐你就让他们吃吧。
0: 别紧张啊，他只是开个玩笑。哎，吃吃吃，随便吃。
4: 哎，二弟啊，你也别走了。什么孟州牢城充军发配啊，都他娘的给我滚蛋。你呀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十字坡里待着，我倒要看看哪个王八蛋还敢来抓你。
6: 不是孙奶奶，
4: 你又插嘴了。老娘看见你们就来气。
3: 大姐你听我说，我哥哥临走时留下话来，说是让我来继承武家的血脉香火，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武松不敢流落江湖啊。
4: 哎，二弟呀，这不碍事儿，等消停了以后啊，大姐帮你选一户好人家的闺女儿搭帮过日子，到那个时候啊，想生几个就生几个。哎，这不比在阳谷县强吗？
3: 大姐，这回武松为兄报仇，杀伤人命，阳谷县上下父老乡

0: 亲，为我的事没少冒险犯难，我要是半路出逃，不但这两位兄弟要替我顶罪，阳谷县那些父老乡亲恐怕也要受我牵连。兄弟是个知恩知义的人，我不愿意让大家为我受累。
1: 兄弟啊，此话说得极是，男子汉大丈夫，人活一世，恩义二字最为重要。话又说回来了，三年刑期啊，不足挂齿啊，等到你脱却戴罪之身，照样是个好男儿。
2: 哼，你说什么呢？我就看不惯你那假斯文的劲儿。戴罪之身怎么就不是好男人了？江湖上有多少好兄弟，杀官犯案，行走江湖，笑聚山林，哎，怎么就不是好男人了？
1: 我其实不是这意思，二娘她没听懂啊。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2: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阿弟啊，你既然有苦衷，大姐我也就不难为你了。不过呢，你得啊在大姐这儿多留几天啊。
0: 这怕是要耽误行程啊。
2: 你别看他们呀，
1: 就是
2: 自己拿主意。
3: 哦，这没事儿，督涛自己决定便是了。
2: 这还差不多。那牢城里的日子可不是人过的，没个人照顾那是绝对不行的。
1: 哎，二娘，说起熟人倒真有一个，在孟州牢城当差。
2: 你说的是金眼镖施恩？
1: 是啊，这个金眼镖施恩啊，孟州人，父亲在孟州牢城管营，家里开着大好的生意。你这次要去呢，正好属于他父亲管，有这么一个熟人，不就少受好多罪吗？
4: 那感情好啊，要不然这头一关的一百杀威棒可不好过啊。
0: 武松不愿过多麻烦朋友，你看这……
1: 哎，这金眼镖师啊，也是江湖上够义气的人，我给你写封信，你带上就是了。
2: 二弟啊，那师恩要是让你在那里受了委屈，你告诉大姐，我砸断他的狗腿。
1: 对，砸断他的狗腿。
0: 武松，多谢大姐大哥。
1: 来来来来来，
4: 哎，干杯干杯干杯，来来来来来。
0: 张琴大哥，这些日子多谢你照顾我了。
1: 嗨，兄弟啊，这算什么话，这十字坡客栈本来就是你的家，将来有机会啊，咱们还在这儿喝酒取乐。
2: 二弟，二弟啊，这些啊是牛肉、馒头、包子，你们路上带着吃啊。
0: 好，
2: 拿着。
4: 哎，得嘞，孙奶奶，您这包子里不会是那什么馅儿吧？
2: 臭小子，
1: 这家伙，
2: 等你回来，下回打你做。
4: 您这话说的。
0: 大哥，你跟我大姐呀，以后也要多保重啊。
1: 哎，兄弟啊，你一个人出门在外，万事都要精细点，有什么事儿跟大哥大姐捎个信儿啊。
0: 好，
1: 还有啊，到了那孟州啊，先去找那个诗恩，把哥哥写的那封信给他看，也好有个照应，对吧？
2: 是啊是啊。哎，你瞧我这兄弟啊，就是一个衣裳架子，什么衣服穿在身上都那么好看，不像你啊，什么衣服穿在你的身上都跟大葱一捆似的。
1: 你也没什么好衣服给我穿。
2: 二弟啊，往后啊，大姐也不在你身边，自己照顾好自己。
0: 嗯。
2: 二弟啊，包里呢有200两银子，该花就花，别委屈了自己啊。什么事儿都不用担心，花完了大姐再托人给你送啊。
0: 大姐你别费事儿了。
2: 哎呦，费啥事儿啊，再说了，你大姐啊也不在乎这么些钱，这不是一手活的事儿吗？绑个肥猪什么都有了。对了，你看到那个金眼镖师啊，就告诉他一定要把我二弟照顾好了，否则的话老娘我会让他金眼镖变成乌眼鸡。
0: 大哥大姐，时候不早了，我们要走了。
2: 嗯，走吧。
0: 大哥，大姐，你们也要保重啊。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去吧，
0: 我们走。

0: 两位兄弟辛苦了。
1: 哎，督导，这到了地界了，免不得要委屈你一下，你得把这个
0: 来吧。
1: 委屈你了，督导。
2: 站住！干什么呢？
3: 哦，各位军爷，我们是押解犯人的。
2: 哎，怎么回事啊？
4: 押解犯人的。
3: 老哥辛苦了。
2: 哪来的？
3: 山东阳谷县。烦请老哥通报一声，山东阳谷县借来配军一名，现在交割。
2: 是他呀？
3: 是，配军武松。
2: 看上去气色不错啊，财主吧？
3: 哦，不是。
0: 好了，王挺，不要乱说话。
2: 哟，还挺有气势的，我倒分不清谁是主子，谁是奴才了。怎么的呀？就这样空手空脚的混进我这孟州牢城啊？啊！
3: 老哥，拿去喝酒。
0: 等等。
2: 怎么的？
3: 督导，到了人家的地界，咱就得守人家的规矩。
0: 银子你留着，回去路上花吧。
3: 督导，咱不在乎这点银子。
0: 我在乎。怎么了？他们既然不让我们进去。那行啊，那就回阳谷县吧。
2: 呀呵，我今天还碰上了个刺儿头了啊！行，你小子有种，像你这样的，老子见得多了。待会儿啊，一百杀威棒，不打得你筋折骨烂，嘿嘿，算你小子结实。
1: 哎，督导，咱何必跟他一般见识？
3: 是啊，督导，县官不如县管，你就委屈一下吧。
0: 行了，你看他这不让我们进去了吗？而且钱我们也省下来了。走吧。
2: 哎，你这个小子还真有种啊，走，老子带你们进去。哎，小子，你今天运气不错啊，管营老爷子身子骨欠安，改明再问你话。
3: 那你看我们俩这公事，
5: 你们俩办完交割以后就打回头吧。
3: 那就多谢大哥了。
5: 那你们谁跟我进去办交割呀？
3: 我。好嘞，督导，你们暂时等候，我去办交割。
0: 好。
1: 督导，你把那信给我，我正好托人给您送进去。
0: 什么信呢？
1: 哎，就是张大哥给的那个啊，施恩的信
0: 啊。那个呀，不记得。
1: 哎呀，督导，我知道你志气刚强，但这牢城里的事儿您可就不知道了。这地方整个是一阎王殿啊，到了这儿啊，你该忍得忍，该受得受啊。
0: 行了，唐丽，我武松自有分寸。
2: 行了，交割办完了，犯人跟我走，你们俩回去吧。
3: 督头，到了这边就靠你自己了，你多保重啊。
1: 督头，三年后咱们还回阳谷县，兄弟们可都等着你呢。
0: 兄弟啊，你们这一路上啊可要当心点，路过十字坡那儿，记得捎个信儿给大哥，就说我已经到了。
1: 督导，
3: 督导，
0: 行了，你们俩呀，就快走吧，你们还要赶路呢。
3: 好吧，督导，多保重。走吧，
1: 走。
3: 督导，
1: 督导，
3: 多保重啊，
1: 多保重。
0: 走吧。
2: 嘿嘿，小子，人缘不错呀。花多少银子喂的？耶，你小子跟我在这耍横呢，咱晚上见，让你知道知道这孟州牢城啊到底是谁开的。
6: 怎么着，又送来一个哪儿的呀？
2: 这不啊，来了这么一个生货。
6: 没得说，交给我吧。
2: 进去吧，财主大爷，今天晚上好好舒展一下。
6: 来，跟我走。来，进去吧。胡老大，新来的啊，晚上好好照顾照顾他。

0: 去洗洗他。
1: 嗯。
2: 嘿嘿。
1: 哎呀。哎哎。哼。
0: 真香啊，
1: 劲儿还挺大。
0: 你们去。都犯毒。行啊，有点斤两。难怪这么气势。
3: 快咱们上啊，
0: 别过来，不然我杀了他。
1: 拜见大哥，
4: 拜见大哥。
0: 你们都起来吧。
1: 谢大哥，
4: 谢大哥，
1: 大哥，坐坐坐坐，来来来，快快快，哎，快点，给大哥倒水啊，快点快点。大哥，
0: 大哥，
5: 督导，您要是有人情，得赶紧拖进去啊。
1: 是啊，督导，你要是没人情，银子也行啊。这年头，银子比什么都好使。
5: 是啊。
0: 人情我这倒有一份，银子也带了一些。不过我倒想问问你们，这要是没有银子和人情，他又能把我怎么样？
5: 哎呀，督头，您可不能那么较真儿啊。孟州牢城可是出了名的，别的不说，就说那班头张三儿啊，
6: 对，
5: 他那软硬两套功夫就够督头您受的了。
0: 真有这种事啊？
1: 谁说不是呢？这硬的咱先不说，三五十板子下来包你皮开肉绽。再说这软功夫，二指宽的竹皮条子，这几十下打下来，你是皮不开腿不肿，可是你里边的肉啊都烂成豆腐脑了。
6: 是啊，
1: 这条腿啊也就算废了。
0: 有
1: 凭你什么红伤药什么的都没用。
0: 哼，有这么多的讲究啊。
1: 是啊，
0: 我倒还真想要见识见识。
1: 哟，
5: 督头啊，好汉不吃眼前亏，该低头得低头，咱不能逞那英雄啊，在别人屋檐下他不得不低头。嗯
7: 啊，哟，行啊，小子，一宿功夫就定江山了，真有种！起来，跟我过堂审问去。
5: 呸！你们什么东西？等老子回来再收拾你们。
7: 报大人，阳谷县接来配军武松一名，人已带到，
3: 带上来。
7: 是。走，进去，跪下，跪下，
5: 跪下！
3: 下面可是武松？
0: 正是。
3: 大胆配军，你说，你这案子花了多少银子买通了关姐？给我从实招来。
0: 大人，这话不知从何说起。武松一介平民，无家无业，没什么闲钱来买通关姐。
3: 光天化日之下，你连杀三条人命。如果不是用银子买通了关节，怎么会只判你三年的流配啊？哼，你当本官心里头就没有数吗？
0: 大人，您自然是个明白人，可是这个案子是阳谷县和东平府判的，半点由不得我。至于他们怎么判，您应该去问他们呢。
3: 大胆武松，你一派胡言，分明你是个刁顽的匪类。我听说你在衙门当过差，那太祖武德皇帝传下的一百杀威棒想必你也听说过吧？
0: 听说过，大人，就请你行。

0: 行刑吧。
1: 好，你有种，来呀、啊，
2: 走，
1: 大刑伺候。
3: 是。是
0: 起来，起来，不必了。我就怕的人踏踏实实的给你打，我要是动一下，我就不是武松。来吧，
4: 手下留情啊，大人。
1: 武松，武松，你身子骨怎么样啊？
0: 挺好的，能吃能喝能睡。
1: 不对不对，你从阳谷县一路押解而来，这五黄六月的一定是中了暑气吧？
0: 还好。
1: 你们看你们看，他一定是中了暑了。本官一向仁慈，先记下你这100杀威棒，等身子骨复原了再来受刑。先带回牢房。
3: 是。
0: 哎，喂，怎么？
3: 大人，我没生病啊，
0: 快早打了早领
3: 啊，省得我惦记。
0: 走，
3: 不踏实啊，大人。
4: 哟哟，又回来了，
5: 回来了，
4: 怎么样？怎么样？
5: 杜统，
4: 怎么样？
5: 怎么样啊？
4: 没事吧？啊，
5: 你没事吧？
4: 来来，
5: 赶紧坐，赶紧坐，
4: 坐坐
5: 坐，来
4: 坐坐坐，
5: 来坐下，坐下。哎呀，
4: 没事吧？
6: 吴都统啊，你真的没事啊？
0: 没事啊。
5: 疼不疼啊？
0: 不疼。
6: 哎，那可就麻烦了
0: 啊！麻烦了，有什么麻烦的？
6: 吴都统，你要是觉得疼啊，那说明是轻伤。你要是连疼都不知道，你这条腿就完了。
0: 没事啊，真的没事。
6: 吴都统，你要是想哭，你就哭出来；想喊呢、啊，你就喊出来，千万可别憋在心里啊。
0: 今天的100杀威棒啊，根本就没打。
6: 啊？
7: 没打？
6: 没打？
5: 没打？我就说武都头不是一般人嘛，肯定是有人情的。
8: 是啊，都头家大业大，哎，早打点好了，咱这都瞎操心。
0: 哎，你们都想错了，我武松啊，一啊没托人情，二啊也没花什么大银子，我武松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啥也没做。
6: 你别说没做，就是做了，咱也不丢人是吧？
9: 是啊，
10: 是啊。是啊，
6: 你说的是真话，
0: 大爷，我说的是真的，绝无半点虚言呢、
11: 啊。哎，完了，完了！
0: 哎，怎么管法呀？
11: 要是白天打了你，不管再重的伤，一两个月也就扛过去了。可是不打你也不罚你，你想想，这就不好办了呀。
0: 嗯，怎么个不好办呢？
11: 哎，像你这样的事儿我见过几个，大多数都是仇家买通了牢城。牢城知道你是要死之人呐、啊，他不打你，何必在阎王殿那儿多告一份怨念？到了半夜，要么盆掉背口袋，悄没声的把人给了结了。到了第二天早上，拖到那乱葬岗上一埋了之了，哼，干净利落，人不知鬼不觉。嗯、
0: 什么叫盆掉？什么叫背口袋呀、啊？
11: 盆掉，到了晚上就给你吃饱喝足，最好是吃黄米饭。半夜把你捆起来，弄个草席把你一卷，给你倒立墙角那儿，过一会儿啊，七窍流血，人就死了。这背口袋呢，就是夜里把你捆上，背上压两只装满沙子的沙袋，你不能睡着，只要你一睡着，那气儿就上不来，那人是必死无疑啊。
1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7: 这个五脏。
2: 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

0: 这种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2: 嗯，
3: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嗯，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

0: 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 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

0: 便异，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扇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

0: 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身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6: 一方小院，
7: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6: 两个家庭，
8: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9: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6: 三餐四季，
10: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6: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1: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台风来临前要。

0: 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你有何冤情，状告何人呐？
5: 小人要状告西门庆，主谋杀害小人的嫡亲哥哥武直。
6: 捉奸捉双，捉到我了吗？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大人，你凭什么审案？
4: 你这话说的也不无道理呀。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哎呦，
11: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4: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4: 做交易，
1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盆钓，到了晚上就给你吃饱喝足，最好是吃黄米饭。半夜把你捆起来，弄个草席把你一卷，给你倒立墙角那儿。过一会儿啊，七窍流血，人就死了。这背口袋呢，就是夜里把你捆上，背上压两只装满沙子的沙袋，你不能睡着，只要你一睡着，那气儿就上不来，那人是必死无疑啊。
1: 竟有事，
2: 竟有事，还有这么多的说法呀、啊？
0: 我看你这人不坏呀、啊，可就这么……哎，
2: 我武松啊，杀人到现在从来就没有怕过，这些日子算是多活了，早死晚死还是死，二十年以后啊，还是一条好汉。还可以大吃大喝，怕他个屁呀、
3: 啊！是啊，好汉的
4: 好
3: 汉
4: 啊，好事儿，好样的！
0: 是啊，要么要了我的命，要么搞死他。
5: 是、啊。请问你们谁是五都头啊？
2: 我是。怎么样？
5: 小的拜见五都头。我家少主爷吩咐小的前来伺候都头沐浴吃饭。五都头，请。
2: 好吧，好久了，兄弟们，过来一起吃吧。怕什么？该活的死不了，该死的活不成，早晚还不就那么回事。来吧，一起吃吧。
6: 哎呀，怎么好像英雄了？
7: 英雄
6: 了，
7: 英雄
6: 了。

0: 督头。
1: 天亮了，
0: 睡得真痛快呀、
2: 我督头，要不我给你看着，你再睡会儿。
0: 不用了，这一晚睡得真好，好久没有睡得这么踏实了。

0: 了。
1: 是啊，来好事了，大哥。哥，来好事了。
2: 什么好事啊？大惊小怪。
3: 那个武松来孟州府了。
2: 下去吧。
0: 走走走，走走。
2: 哪个武松啊？没头没脑的。
1: 就是上次我们哥俩跟您说的阳谷县的那个武松。
3: 对，就是他。
2: 就是那个拳打老虎的武松。
1: 是啊，大哥。
3: 嗨，大他娘的什么老虎，吹牛皮的。
2: 他来孟州干什么？找你报仇？
3: 这次不是把那西门庆给杀了吗？刺配到我们孟州府牢城了。
2: 西门庆，就是那个花拳绣腿的西门庆。
1: 是他。
3: 是。
2: 好啊，还有两手啊。
1: 哎，哥，这小子这次来孟州，这孟州可是我们的地盘啊。
3: 还有哥，你得帮我和二哥报上次那个仇啊。
2: 你看你们两个，叫你们好好学功夫也不学，就你们那三脚猫的功夫，到处惹是生非。现在知道神钱了吧？
3: 哥，咱哥仨毕竟还是一奶同胞的兄弟，
1: 是
3: 一笔写不出俩蒋字来，你不能看着我和三弟挨打呀。
2: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不是为了你们，我也想会会他。空拳打老虎，哼，吹牛皮。
4: 我告诉你们啊，那个老虎往我这里扑的时候，我躲过去就是一拳，然后他爬了起来，又冲我扑了过来，随后他翻身又呼我一抽，我再次闪开，向后撤了一步。
5: 这真老虎，你就不害怕？
6: 是啊，你真的不害怕呀？
4: 谁看过真老虎啊？我说不怕是假的，可老虎会因为你怕他，他就不会吃你。到了这个地步，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所以爷们就豁得去了。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6: 好，英雄，秃头真是英雄啊！好。
7: 吴都头，我家少主爷吩咐给您换个住处，这里委实太简陋了，不足安顿都头贵体。
6: 都头，不能去，那里面很危险，有去无回呀。
4: 你放心吧，
0: 都头，
4: 没事。
6: 一路保重。
4: 好吧，走。
7: 啊，请。
8: 都头，保重，
9: 保重啊！
8: 都头，保重啊！
4: 放心吧。
6: 这次去啊，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7: 请。

0: 你想送我去哪儿吧？
1: 哦，我家少主爷就吩咐小的将都头送到这里，其他没吩咐呀。
0: 你们家少主爷是谁呀？
1: 啊，都头，您稍坐，饭马上就给您送过来。啊，吴都头，你想吃点什么？
0: 我想吃个八大碗的山珍海味，反正吃一顿少一顿，你能办得到吗？
1: 您看，咱这荒郊野地的，不过您放心，我们尽量办到。您稍坐。
0: 嗯。
1: 这五都头真有点难伺候，说什么还要山珍海味八大碗，他只不过是个配军罢了。
2: 我说，记住，配军两个字，以后再也不许提。
1: 是是，少主爷。
2: 伺候他就像伺候我一样，知道吗？
1: 是是，少主爷。不过，咱这荒郊野地的，上哪儿去给他准备八大碗山珍海味呀？
2: 如果快活林还在我们手上的话，准备个一桌半桌也不在话下。现在的话，哦对了，你带上两个人，骑上马进城，去八仙楼一趟，去请他们的头牌大厨，让他带上家事材料到牢城来一趟，就说我有急用。
1: 是，不过那价钱，
2: 废什么话呀？他开价，我绝不还价。快去。
1: 是。来，快快快！哟，都头，您歇着呢。
0: 啊。
1: 您看，咱这牢城荒郊野地的，一时之间多有仓促，好歹呀、啊，给您准备了这么个席面，您先受委屈将就一下。我家少主爷说了，改日请您到孟州城里的八仙楼。
0: 看来你们家主人为我大费周章啊。行了，你就老实告诉我吧，你们家主人到底是谁？他究竟想干什么？
1: 这个嘛，小的少主爷不让说。
0: 明人不做暗事，你就把你的主人叫出来吧。别以为你让我吃饱了就没事了。
1: 这个啊，都头，您千万不要误会，小的少主爷不让说。
0: 你如果再不叫你的主人出来，我就把这桌子给掀了。
1: 吴都头，你可别，
0: 我把你这房子给烧了。
1: 吴都头，你
0: 看我说不出来。
1: 哎呀，吴都头，
0: 说到做到。
1: 哎呀，吴都头，您看这事闹的，
0: 快跟我说。都头，
1: 少主爷，
2: 都头，下面的人不会办事，惹您生气。下去吧。
1: 是。走走。
0: 你是谁？
2: 小弟姓施，名恩。
0: 你就是施恩？金眼镖施恩？
2: 正是。金眼镖是江湖朋友送给小弟的外号。见过五都头。
0: 哼，闹了半天是你在背后故弄玄虚。
2: 二哥，小弟可是要生你的气了。
0: 怎么说？
2: 石子坡的张青、孙二娘夫妇你认识吧？
0: 当然认识了，他们是我的大哥大姐。
2: 二娘他们要你带一封信给我，可是到了孟州你为什么不先找我呢？
0: 你怎么知道？
2: 你两位借差告诉我的。
0: 王挺跟汤烈？
2: 对，他们把来龙去脉跟我一说，我立即赶到牢城。要不然啊，你那一百杀威棒啊是免不了的。
0: 这什么一百杀威棒啊，我只听说过，不过我还没有试过，倒是想试试看呢。
2: 啊，二哥真有你的。不过啊，那个沙威棒啊可不是什么好长的东西、啊、来，二哥请坐下，咱们边吃边聊如何？
0: 好，
2: 请。二哥，
0: 哎，
2: 早些那些事小弟也是知道的。二哥在景阳冈精拳打猛虎，小弟是一向仰慕。别说是有二娘夫妇的这封信了，即使是没有这层关系，您来了，小弟一定会结交您这个朋友。这下好，到了孟州城就到了家了，家父是牢城的管营，一切都在照应之中。
0: 那就多谢兄弟了，吾儿无以为报，那我就借花献佛，来干杯。
2: 好，
0: 干。
2: 前两天啊，听王挺和唐烈说了您最近发生的事，二哥为兄报仇，义薄云天，小弟是佩服您的。这次

0: 孟州以后你就什么事儿也别管，好好江歇着，有什么事儿跟我招呼一声。
1: 小弟在孟州城还小有名气，绝不会让二哥受委屈的。
2: 多谢兄弟啊，来来干，二哥干。
3: 二娘，
4: 哎，
3: 二娘，
5: 二娘
4: 来了，来喽来喽。
3: 二娘，俺听说武松兄弟发配孟州了，俺们哥仨从河北紧赶慢赶的赶到这儿了，怎么样，武松兄弟走了吗？
4: 怎么样，等着你们啊，屁都凉了，早就走了。
3: 那走，咱们去救武松兄弟去。
5: 走
3: 走
5: 走，
4: 走他娘的，老实的给我带着。
3: 二娘，你去
4: 坐下。就凭你们仨，别给我二弟添麻烦了。
3: 二娘，你
4: 不瞒你们说吧，就你们仨想要去劫牢还轮不到呢，咱孟州牢城对老娘来说那不过就是砸一个鸡窝一样的小事儿，可对我二弟来说呢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他非得啊要服完三年役，然后老老实实的回家里去做个良民。
3: 那武松兄弟就甘愿受那个罪啊。
4: 啊，我二弟啊他就是个老实人，心事太重，
3: 就等着我兄弟受完这三年罪，
4: 就依着他吧。我已经托金眼镖师恩兄弟照顾他了，你们仨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可以到孟州城去看看我那五二兄弟，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3: 好啊，没问题啊。
5: 好
3: 好，对，就是让俺们陪五兄弟服三年刑都没错的。
5: 五兄弟也真是的，要说办了西门庆，让我们哥仨给他办了不就行了，还至于自己犯险杀人，真不值当。
6: 饿了。
4: 哎，焦老三，就你最实在了，他话虽然不多可都在点子上，等着老娘这就给你们上酒上菜。

0: 我们要去孟州，
1: 还是他们自由？
0: 你不会也想去吧？
1: 我是这么想的，可是你太小家子气了。
2: 来，二娘，快点，快点，快点，来，吃好了，喝好了，大家吃啊！来，二娘，干了啊！干了！二娘，加满，加满！好，喝，来来来，干，干了啊！嗯，二娘啊，你真的不跟俺们一起去啊？啊，别说了。
1: 二娘，我有苦难言。算了算了，别说了，咱们喝酒。来，喝。来，道长，道长，道长，
3: 再给我加满。
1: 来，吃吃吃。
2: 来来来，
1: 吃好喝好啊！
2: 别给灌醉了，你们也不看着他点儿。
4: 你这不没事吗？
2: 什么没事啊？二娘，不能再喝了，咱进去吧。
1: 哎呀，去你的！
2: 进去，
1: 就知道欺负我，不让我去看我五二兄弟，又不让我喝酒，我没事，我要喝，来，喝。

0: 一惊一乍的。
1: 我刚才做了个噩梦。
0: 梦见什么了？先擦擦。
1: 我有二弟了，有一群老虎正在围着他撕咬，他浑身是血，我急着想去救他，可是我怎么就迈不出那一步呢？
0: 说来也怪啊，咱俩从认识到成亲也有个七年了吧，你咋从来没这样想过我呢？
1: 你有什么好想的？你还跟我二弟比呀？
0: 得，我是没法跟他比啊。睡吧睡吧，现在还一身酒气呢，要不要喝点水啊？
1: 不要了不要了。

0: 这现在是什么时辰了？我看应该有个四更天了吧。哎，你说我怎么会做这样的梦啊？是不是我五二兄弟又出什么事儿了？
1: 哎呀，你看你净瞎扯，有施恩陪着，能出啥事儿啊？
0: 哎呦，也是，伸着小兔崽子。
1: 那么些天，也不托人捎个信儿来。这不前几天刚来过信吗？你这是想法想狠了。哎呀，还是睡觉吧啊！
0: 哎呀，不睡了，反正也睡不着。
1: 这么早你干嘛？
0: 我去蒸两笼包子，煮点牛肉，明天给我二弟带过去。
1: 哎，不是说好不去了吗？

0: 三位兄弟啊，大哥，我再求你们一次，别让二娘跟你们走，好不好？
1: 你看呀，张大哥，二娘她自己长着脚呢，即使不跟俺们哥仨一起去，她自己也会跟上去的嘛。
2: 是啊，二娘也是想念武松兄弟，就让他去吧，看了后就马上回来的。
3: 去什么去啊？我的女人天天想着别的男人，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哎呀，好了，张大哥，你真是想太多了。你呀，就放100个心，武松兄弟是什么样一个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跟二娘只有姐弟之情，你们说呢？
2: 是啊，张青大哥，武松兄弟不是那种人。
1: 就是啊，
0: 我算看出来了，你们哥几个是不想帮我。行，那我自己解决。
4: 哎，
1: 张大哥，
4: 张大哥，
1: 张大哥，
2: 你真小心眼儿。
1: 去吧，你去，你去，你去，
5: 你去，你来接掌柜的。哎，
1: 掌柜的，哎，你这又是何必呢？
5: 是啊，
1: 你又不是不知道老板娘她的脾气。
5: 对对对，
0: 行了行了行了，不要再说了。我问你们，你们都是帮着我的吧？
5: 那当然，
1: 当然，
5: 当然，当然帮。
6: 哟呵，当家的，你这是干嘛呀？
0: 我张青好生劝你，你就是不听，那我也没办法。你今儿敢跨出这十字坡殿一步，就从我蔡元子身上跨过去。
6: 好你个张青啊，你还想跟我动武啊？
0: 你要不走，我就不给你动武。
6: 好，那老娘今天就非要走出这十字坡了。
7: 二娘，
2: 二娘别呀，吵什么架，夫妻吵的。
0: 二娘，不要走了。
6: 不行。张青，你还要跟老娘动真格的？
0: 二娘，咱甭打了。
6: 那你就给老娘让个道。
0: 那不行，那还是打。我可跟你说了啊，谁赢了听谁的。呀！
4: 二娘，二娘，二娘！
8: 哎，老板娘！
9: 二娘，二娘小心呐！
0: 二娘，我今天就不让你走，来。
6: 这
8: 啊！哎，二娘，你别打了，
6: 不玩了，放开我！
0: 哎，我说你不是我对手吧？
6: 老张，你还听不听老娘的话呀？
0: 二娘，你个母夜叉，你卑鄙无耻，我不服，我就是不服。
6: 你到底是服还是不服？
0: 我就不服，

0: 要不是再来一次。
1: 哼，谁跟你再来一次啊？老娘还要赶着去孟州看我那二弟去呢。走。
2: 当家的走了，这地

0: 你去孟州吧，我也想武松兄弟呢。
1: 好了好了，这家客栈还要人管呢。
0: 没关系啊，有二头三头在呢。
1: 客栈是我的，我让你管，你少废话。
2: 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何必呢？你
1: 当家的，哎呦，别再置气了。我这回啊，去孟州，就像上回去阳谷县一样。如果再不走的话，那就要晌午了。走了啊。
3: 你走了，大哥。
4: 走了，大哥啊。
1: 这狮子坡你给我看好了啊！有什么衙役官差路过的话，就把他们马倒，剥皮割肉，剁下来喂狗吃。老娘过几天就回来。走。
3: 告辞了，大哥。
1: 给我。
4: 走了，大哥。
2: 老板娘走远了。
5: 掌柜的，
2: 掌柜的，
0: 我听着呢。我长着耳朵呢，滚！
2: 你别生气啊。

0: 哎呀，各位，师爷来迟了！
1: 师公子，怎么回事？
0: 还不是因为那蒋门神吧？老马家那个店，不是便宜卖给他了吗？他还想干什么？
2: 这蒋门神，他就是一只恶狼啊！一家店铺怎么能把他喂饱啊？
3: 是啊，喂不饱啊！
2: 他生意不好，让我们给他赔损失费。
0: 什么？哎呀，这蒋门神还让他的徒弟在各家店铺门口把过往的客人都挡住，揽到他的店里去。你说，咱们这是做生意做买卖，他这样欺行霸市行吗？哎呀，
3: 对呀，
2: 你是咱们快活林最大的买家，这事你得出来做主啊，要不然咱们这快活林就被蒋门神给霸占了。
3: 对，
0: 是啊，他还仗着张都监和张团练的势力，横行霸道，目中无人。你说，这孟州城还有王法吗？
3: 还有王法吗？
0: 好，哎呀，各位掌柜，这样，你们啊先回去。我呢，派人拿着我的帖子，约蒋忠明天正午在咱家快活春酒店议事。做生意嘛，还是和气生财，总得讲点道理吧？是不是？总不能大白天抢吧？好，这样，各位。不错，
4: 告辞，师傅，
0: 哎，你拿着我的帖子去找蒋忠，约他明天正午在咱家快活春酒店议事。
5: 是。
6: 大哥，看，就是这家酒店，快活春。
7: 让开，让开，让开！呀，
8: 让开，让开，
9: 让开！
6: 哎，
7: 让开！
10: 嘿嘿，客官，
0: 蒋大爷来了，来，请，请，请。
10: 请慢用啊！
7: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出去，出去，出去！快点，快点，
6: 坐，坐。
0: 蒋大爷能光临本店，施某脸上有光。来。给蒋大爷上茶，
6: 慢。喝什么鸟茶？
0: 那就等他们正式以后，我请各位吃八珍席。
7: 废话少说，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好事情跟我谈？
0: 是这样，这快活林呢，是地处孟州城外一个热闹之处，它是东西南北交通要道，生意兴旺发达。蒋大爷看中了咱孟州城，来此经营。我们是举双手赞成啊！不过呢，做生意嘛，讲究的是和气生财，互敬双方，这样生意才能兴旺发达。蒋大爷，您说是这个理吗？
7: 照你这么说，我来到这儿，让你们不兴旺，不发达了吗？
0: 岂敢岂敢！
7: 别废话，你们这帮孟州人就是排外，看我是外乡人。就联合起来欺负我什么？你们也不打听打听我蒋门神什么来历？今天我既然来到了孟州，那这个快活林想挤我出。

0: 出去，没那么容易。哪里哪里，我们没有这个意思。是，没这个意思。那就好，就按我的章程去做。
1: 你的章程？
0: 说出来听听。这里每个月，每个月都要上交我20两，作为月例，算补偿我的损失。还有，在每天饭口上。
2: 1100一个时辰打烊。
3: 那也，那我们怎么做？
0: 你给我少说废话，我还有第三点呢。
2: 你说，
0: 我看这里环境不错，位置也很好，我相信能赚很多银子。本大爷想借这个店玩几天。
2: 蒋大爷，您说笑吗？
0: 谁他娘跟你说笑？3天，3天以后你立即走人，这里换招牌，换主人。 重新开张。那我要是不答应呢？哼，你要是不答应，好啊，文打官司武斗拳，随你挑。
2: 蒋门神，你欺人太甚！
0: 本大爷今天就吃定你了。怎么了？
2: 蒋柱，孟州城是一个有王法的地方。
4: 王法？我大哥就是王法。
2: 二娘，你这出啥事儿了？
5: 八成是打架的吧？
2: 走，
5: 我们过去看看。
2: 哎，二娘，别管闲事，武松兄弟的事要紧。
5: 哦，对，你说的对，走。

0: 这是皇家皇权酒楼，就属于我们姓蒋的了。少主爷，慢点，小将，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1: 管家少主爷被打了。
2: 哎呀，谁那么大胆把咱们少主爷打了？
0: 还能有谁？蒋门神呗。
3: 别说了，我听着。
2: 谁也不许把这事儿告诉别人。是，
0: 我去是后院那边，听明白了吗？
4: 明白了，明白了。
0: 快快快，扶少主爷进去，快一点呀！
2: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小心点啊！小心，小心台阶。
0: 喂，
2: 嗯，
0: 过来。
2: 吴都头，您有什么事吗？
0: 那边怎么吵吵闹闹的？
2: 没事，没事。

0: 站住！站住！
1: 干什么呢？
2: 军爷，向您打听个人。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 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

0: 两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湿，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 2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

0: 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多种颜色，随机赠送。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

0: 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 2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智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

0: 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多种颜色，随机赠送。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四千多年前，从长江中游石家河飞出的中华第一凤，你还有多少秘密没有解开？
1: 发现我，追寻我，看见我。

0: 看见千里同凤的文脉传承，你的灵性落入凡尘，让桃和玉有了温润的魂魄。
1: 开动吧！
0: 我看见守卫家园的古国先民，你把勇气刻进他们的脊梁，让血肉之躯站成不垮的城墙。我看见以桃代生的仁爱亲善，你携着那缕人性的光升起，活在每一双望向天空的眼睛里。我看见和合归中的文明盛景，你让对峙的双手在同一簇火把下紧握。我看见你翱翔的羽翼散作点亮5000多年文明的星火。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5: 机会？什么机会？
6: 他也不是说了吗？二哥，这个诉状证据不足。
5: 没错。
6: 那我们就找个机会把证据全都给他找出来。
5: 朱楠，
7: 哎，
5: 等会儿跟我出去先做了那两个杀手。
6: 好。
5: 赵凯，
7: 哎，
5: 你带着运哥出西门直奔景阳冈。
6: 好，就这么办。
5: 我姐孙二娘已经从狮子坡出发了。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8: 哎呦，
3: 痛了！
8: 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长歌，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行情，
10: 用九方
8: 选股票，
10: 用九方
8: 做交易，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1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3: 乱世

0: 军爷，向您打听个人。
1: 这里除了配军犯人，没什么正经人，快滚！
2: 哟，怎么说话的？亏老娘我对你那么客气，只要是搁在老娘的十字坡，老娘我早就一拳。
1: 吵什么吵？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2: 不要说你这小小的牢城赢了，就算是东京汴梁皇帝老子的皇城，也照样挡不住老娘我探亲去。
1: 哟呵，你这臭婆娘造反了是吧你？东京大宋朝的皇帝你都敢骂，我看你是活腻了。
2: 本事大呀，有本事你过来跟老娘比试比试啊。
1: 哟呵，今天我倒是见了吃熊心豹子胆的人了，敢在孟州牢城撒野。哥几个愣着干嘛？把这臭婆娘抓了喂狗。

0: 呀！
1: 该咱们了。
2: 放羊，大哥，别急，军爷，对不起，对不起了。我们打听的正是刘佩到此的犯人，是打阳谷县来的，应该刚到没几天。
3: 我们老者有规矩，犯人不到半年内不准见外人。
2: 军爷，从容一下，他叫武松。
3: 我只管站我的岗，其他我一律不管。
0: 老娘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么一路的，被老娘打败了还那么牛。
2: 二娘别急啊，二娘别急。
3: 我说
0: 说不说，
3: 我说说，那个武松前几天被那个诗人公子给接走了，他确实不在这里啊。奶奶，
0: 被诗人接走了，诗人这小子还算是有良心。告诉你啊，今日老娘我就放过你了，下次不许再狗上人身。
3: 谢谢。
0: 走，到诗人那里去找我二弟。
2: 咱们走。
4: 吴都头，开饭了。实在是对不起，今天有点事耽搁了。
5: 老兄弟，怎么这么久都没见到你家公子啊？他在忙啥呀？
4: 也没啥，大概是忙生意上的事吧。
5: 哦，
4: 啊，都头，吃饭吧。
0: 走，去那家。
6: 各位客官，各位，你们是吃饭呢还是住店呢？
0: 怎么了？
6: 吃饭呢，就到我们家去吃吧。他们这家前两天吃死过人。
7: 哎，这位大哥，怎么说话呢？这不纯粹砸我们家买卖吗？
6: 砸你们家买卖怎么了？一句话的事儿。
0: 可以上哪儿吃就上哪儿吃，别挡着，闪开。
5: 客官，走了走了，让让。
7: 来来来，里边请。哎。
8: 四位客官，这点银子拿去喝酒吧，小店打烊了。
2: 怎么，掌柜的，这天还没黑怎么就打烊了？
8: 几位客人千万不要误会，我这都是为你们好。
0: 哎，你这孟州道倒是古怪啊，老娘我走遍天下从来就没有见过掌柜的把客人往外轰的。要是在我那十字坡，那只要有活物来，我全部都往店里迎，反正老娘就在这里吃定了。
8: 这位客人千万不要误会，我真是为你们好。
0: 少啰嗦，赶紧给我上酒上菜。
8: 各位爷爷奶奶，哎呀，这要是往日啊，我巴不得把大家伙都请来好生招待呢。可是今天啊，你们都看见了，哎，赶紧还是到别处去吧。
2: 这到底怎么回事？
8: 这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总之一句话，赶紧请吧，求求你
6: 们了。大哥，就在这
9: 儿，来过去看看。
6: 大哥，就是这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9: 走，
6: 就是他们，就是这四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9: 怎么着，各位，这是初来乍到了，不太懂我们快活林的规矩？
0: 你又是干什么的？
9: 我，咱是快活林最大的买卖，快活春的二当家了。四位走吧，我那里好酒好肉摆好了，就等着四位大驾光临呢。
2: 怎么着，这快活林还实行霸王请客，还摆这么大阵仗啊？
9: 四位最好听我的劝，咱这快活林除了我快活春，你们半文钱都花不出去。
0: 老娘在江湖行走那么多年，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规矩。掌柜的，给我们上酒上菜，老娘今天还就在这儿吃定了呢。
8: 小店酒菜已经卖光，还是另请吧。
9: 去，
0: 兄弟，要不我们出去吧？我就不信咱们找不到第二家。走。
9: 妈，这是去哪儿啊？这快活林除了快活春，哪儿去不了？
10: 哪儿没过事啊？
11: 别打！
10: 走！
12: 你们有种，跟老子等着，找我大哥！

0: 去。
1: 走，
2: 走，走，别跑啊！
3: 二娘，大哥，此地不宜久留，怕他个鸟！
4: 这几个泼皮无赖，老娘今天啊，就是要压压他们的威风劲儿。
3: 对，不是怕，咱们初来乍到，不知道这里什么情况。再说，咱们来孟州是为了五兄弟，不宜横生事端。
4: 说的也是啊，我们是来找我五二兄弟的。算了，下次再来找他们算账。走，
3: 好，我们走，
5: 走。

0: 五都头，小的伺候五都头洗漱，早饭一会儿就给您送了。
1: 哎，昨日一天怎么都没看到你们家公子啊？
0: 他是在忙买卖上的事儿吧？这我也不太清楚。
1: 哦，
0: 吴都头，您在这儿生活还习惯吧？
1: 还好。可是你们家施公子……
0: 吴都头，您在这儿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拿早饭去。

0: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里边请，里边请，
1: 请
0: 请
1: 请
0: 请，
2: 恭喜恭喜
1: 恭喜
3: 恭喜
1: 恭喜
3: 恭喜
1: 恭喜啊！
4: 啊，恭喜恭喜啊！
5: 难得大人大驾光临，令小店蓬荜生辉呀！
4: 哎，今天是你快活春改换主任后头一天开张。本官特来祝贺，恭喜你发大财啊！
5: 好说好说，以后发了财，少不了大人您的。
4: 哎，老蒋啊，你这话可说错了。我做我的官，自有朝廷一份俸禄，比不了你呀，无官一身轻啊！
5: 大人说的太客气了，来，请请请，
4: 好，
6: 请请。
5: 大人，请坐。
6: 好好好。张大人喝茶。
4: 吃恩的小子，你打也就打了，我早就瞧这小子不顺眼，他一个小小牢城管营的儿子，仗着江湖上认识几个人，就想在这孟州城呼风唤雨，且还轮不到他。这回老蒋你灭了他的威风，以后这孟州城看谁还敢寻衅找茬。
5: 识人算什么，就凭他两下三脚猫的功夫，不是我蒋忠吹牛，我绑起两只手用两只脚就能把他踢死，跟我较劲没门。
7: 就是大哥，您那天跟他动手是给他脸了，像他就我们兄弟俩就够了。
4: 老蒋啊，这快活春虽然到了你的手上，这以后怎么个经营就全靠你自己了。咱们虽然有交情，但是碍于我是官身，况且朝廷有法度，不许武职无故干涉地方政务，做生意嘛少不了纠纷，小的还好说，要是事情闹大了，我和张团练都会出面为你说话的。
5: 督监大人你放心，就凭我蒋忠的本事，没人敢闹事的。就算出了什么问题的话，我蒋忠自己会解决，绝不会麻烦大人您。
4: 我们地方武职负有绥靖地方治安的责任，如果有江湖匪类市井无赖敢来这里闹事，我们也绝不会坐视不管，这你就放心吧。
5: 就盼大人您这句话我放心。
8: 哟，哎，吴都头，您这是？
9: 哦，我住在这里不合适，我还是住到牢房里去吧。
8: 吴都头，您有什么事情您尽管吩咐小的们就是了，可是您这么一走，少主爷怪罪下来

0: 小的们可吃罪不起呀！是我自己要走的，跟你们无关。
1: 话虽然是这么说，少主爷这几日繁忙，吩咐小的们来照顾，可是您这么一走，就像黄泥掉到裤裆里，这不是屎也是屎了。这让小的们在少主爷面前，这说不清楚啊！
2: 那我自己去跟你们少主爷说。 绝对不会连累你们。哎哎哎哎，
0: 武都头，您还是别去了。哎呀，
2: 怎么，还要把我关在这里不成？
0: 哎呀，武都头，您会错意了。这我家少主爷是恭敬您还来不及呢，哪里会？
2: 那他为何避不露面呢？他到底是什么居心？
0: 这怎么跟您说呢？反正我家少主爷对您无坏心，您还是
2: 算了吧。
3: 你也别为难，我还是回到牢房里去。
2: 哎呀，雾都头！哎呀，你
3: 二哥，你先下来。
2: 是，
3: 二哥，兄弟，
2: 来，先坐。
3: 你这是，先坐下。来，
2: 兄弟啊，这两日不见，你到底是怎么了？
3: 一贯小弟学艺不精，武艺不高，这才受此折辱啊。
2: 怎么？
3: 难道兄弟跟别人比武了？要是真跟人比武，倒也……算了，不说了。对了，二哥，几天没见你，还好吗？
2: 你要是真把我武松当朋友的话，你还是把实话说出来吧。
3: 好，二哥，小弟被人打了。
2: 谁？
3: 事情还得这么说，在咱们孟州城的城南坝里地，有个地方叫快活林。
2: 它地处交通要道，人丁兴旺，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
3: 小弟，5年前在那儿开了一家酒馆，总算小弟还比较仗义。这街坊邻居呢，也比较照顾，也比较义气，所以生意做得还算红火。这就引起了张督监和张团练的嫉妒。
2: 怎么，他们两个人身为朝廷官员，难道要明抢明夺不成吗？
3: 那倒不是，只是他们时不时的派军卒来店里寻衅闹事。
2: 我呢，总是这么想，做生意嘛，何其生财，
3: 所以小事就忍忍算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给两位送上一份贺礼。可是他们是狼腰子，胃不饱啊。他们的目的是想插足快活林，分一杯羹。
2: 那他们都干了些什么？
3: 半年前啊，从徐州来了一个人，叫蒋忠，说是张督监的什么一个远房亲戚。后来我打听到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2: 他是把青楼女子赎了出来，然后认作自己的干妹妹，把她送给张督监做小。
0: 蒋忠这个人膀大腰圆，武艺高强，在江湖上好像还有个外号叫蒋门神。
3: 对，据他自己说，那天在泰山擂台比武，他没逢对手，
2: 这名号好像在哪里听过。
3: 他来了以后，借着张督监和张团练的势力，他是要独霸快活林呢。
0: 哦，少主爷。 外面有四个人要见您呢，
2: 怎么越来越不会办事了？没看见我和二哥在这说话喝茶吗？
3: 他们是冲着武都头来的。
2: 是我大姐吧？
0: 大姐？
2: 对，就是那个十字坡母夜叉孙二娘啊。
0: 哦，二娘姐姐啊？
2: 是啊。
0: 嗨，
2: 对对对，就是他们都管他叫二娘，怪不得这么凶。原来啊，叫母夜叉。快叫他进来相见。
4: 对，
2: 你赶紧到门口去接他，然后你告诉厨房多加些韭菜。
0: 是。
5: 哎呀，阿弟，总算找到你了，你让我好找啊。
4: 大姐，你们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
2: 是
4: 二娘。
2: 是
4: 二兄弟，起初俺们上牢城找你，遇到一个把门的。 真是该死！要不是老二拦着，俺非得宰了他不可。后来我们想啊，兄弟初来乍到，认识的人肯定也不多，还不如去找石公子。找到了石公子，就肯定能找到兄弟了。嘿嘿，
2: 对呀、
4: 啊。
2: 哎，
0: 二弟啊，你在这里怎么样？睡得好吗？吃得好吗？有没有受伤？
4: 没有。
2: 人好像瘦了点嘛。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既然都是朋友，一路辛苦了，请。来来来，请。
2: 申兄弟啊，你这是怎么了？谁欺负你了？说来听听，老娘去给你出气。说起来，让各位见笑了，就是蒋门神蒋忠。前两天啊，他带着人要抢夺小弟的那个快活春酒楼，我就找他理论，双方言语不和。

0: 就打起来了。
1: 哼，兄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明天你就带我去，我倒想看看那个蒋门神是个什么样的三头六臂。
2: 二哥，不行，你刚到，长途跋涉，身体又没恢复，我怕你斗不过那个蒋忠。
1: 你太小看你二哥了。
2: 二哥，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看二娘也在这儿，当时她可是关照我，一定要周全好你，不能有半点闪失。你想，你刚来，我怎么能因为我的事而让你去犯难冒险呢？
1: 你被人给欺负了，我当二哥的不出面，怎么能算是兄弟呢？
3: 哎呦，你们两个呢也别争了，不就是一个蒋门神吗？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们几个了。
4: 对对，俺们交给俺们吧。
3: 我二娘就不信了，那蒋门神能有几个倒台啊？
2: 二娘，各位兄弟，你们听我一句话，这蒋门神在快活林，他一时半会儿又走不了，咱们即便要找他，也不在乎急着这一时半会儿吧。今天啊，这几位兄弟刚刚见面，咱们在一块儿就痛饮一番，一醉方休，完了呀，咱们再慢慢的合计这事。
3: 好啊好啊，我跟我五二兄弟啊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我正想跟他好好的喝个痛快呢。
2: 好好好，哎，师傅上菜。
3: 来来来
2: 来来，请坐坐。
3: 二弟啊，大姐给你带了你最喜欢吃的酱牛肉，这包裹里啊还有大姐抽空给你缝的两件衣裳，这眼下快要入秋了，你这身上的单衣啊也穿不住了。你说二弟你呀都快奔三十的人了，身边啊也没个女人来好好照顾你，好吃吗？
1: 嗯，好吃。
3: 哦，那你就赶紧歇着吧。
1: 好，
3: 我先走了啊。
1: 大姐啊，我武松何德何能值得你这么关心。

0: 醒醒，别睡了。嗯，滚滚。咋了？天亮了？
1: 还没有啊。
0: 明叫俺干啥？睡觉。
1: 大哥，这事儿咱得接过来呀。嗯，大半夜的接啥接呀？你这是做梦呢你？
0: 不是大哥，啥事儿？你说。
1: 蒋门神欺负了十人兄弟，这事儿我兄弟又不好出面，这事儿咱得管啊，不能让我兄弟为难嘛。
0: 哎，俺这个头啊。 光记得喝酒了，把这个正事给忘了。咱来孟州就是为了给五兄弟排忧解难的呀。
1: 是啊，
0: 哎，这事儿别跟二娘说，叫着老三咱们走。
2: 行，
1: 走。
2: 哎，小点声，嘘。

0: 你们是谁？到底是哪路朋友？吃了熊心豹子咋了？要是来行窃做贼的，就瞎了你们的狗眼了，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1: 把蒋门神给爷叫出来。
0: 就你们几个小子找我大哥说啥事？
1: 爷有笔账要跟他算算。少跟我废话，赶紧的，快点！
2: 谁找我蒋门神？
1: 原来你就是蒋门神啊！你在快活林欺压良善，欺行霸市，夺人酒馆，还出手伤人。
3: 我们江湖好汉，既然遇到就不能不管，新账老账一起算，怎么着？你给个说法吧。
4: 呀呵，
3: 那是黄毛找来帮忙的，就是你们三个小子。
1: 那又怎样？
3: 哼哼，本大爷。 想看看你们三个有多少斤两！
4: 少废话，做了他。

0: 真厉害，
1: 是厉害。
2: 大哥，把这三个阿杂的畜生杀了，
1: 把他们关进柴房。
2: 是，大哥。
3: 是，
1: 走，
3: 走，
1: 走，
3: 走，
1: 走，
3: 走，走。
4: 八弟，
5: 哎，豹兄弟他们怎么还没起来啊？估计他们昨天路上辛苦，就让他们多睡会儿吧。
4: 好，不行，这三个兔崽子，老娘我去把他们给拎起来。
5: 哎哎，大姐，就让他们睡吧。
4: 那就听你的，让他们多睡会儿。
1: 少主，这三位贵客不在房里。
5: 啊，不在房里。
1: 哎，
5: 这大清早的能上哪儿去呢？
4: 这三个兔崽子一来这里就不老实的待着，别管他们，随他们去吧。
6: 少主爷，不好了，出事了。
5: 怎么？
6: 昨天晚上怪火林闹了半宿，今天早上镇上人纷纷传言说有三个江湖好汉为少主爷报仇，找到蒋忠，可本事不济，都让蒋忠给捉住了，还说改天又送到衙门呢。
5: 先下去吧。
6: 哎，
5: 为我报仇，那会是谁啊？
7: 肯定是豹兄弟他们三个人，听到蒋门神的事，到晚上的时候就自个儿先去找蒋门神了。
4: 这三个兔崽子，打架也不叫上老娘我，真是没用，连个蒋门神都搞不定。
8: 二哥，那怎么办？
7: 兄弟啊，你先不要着急啊，你就先派一些人出去打听一下，只要没有送到衙门，这事情就好办。
5: 我倒是觉得，如果他们进了衙门，那反而好办了，这样我爹还能说得上话呀。
7: 他们哥仨呀，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已经是名声在外了，身上背负了不少人命官司，万一被官府带去的话，那可就麻烦了。哎，这是我昨晚的疏忽。
8: 二哥，你也先别急，我跟鲍大哥虽是出交，但是他们既然是你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我这就去找蒋门神，咱们宁可多花银子，也绝对要周全这几位兄弟的性命。
7: 这可不是用银子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啊。不行，我得走一趟。
4: 哎，二弟，我跟你去吧。
8: 二娘，二哥，不行，你们长途跋涉刚到这儿，体力又没恢复，我怕你们斗不过蒋门神。
7: 你放心吧，
8: 蒋门神这个家伙诡计多端，心狠手辣，而且武功又高，我怕你……
7: 看来那蒋门神是个非比寻常之人呢。
8: 嗯，
7: 这样吧，那兄弟你就派个人陪我一起去那快活林走一趟，我武松今天倒是要探探那蒋门神的虚实。
8: 那我陪你去吧。
7: 你不能去，镇上的人还有蒋门神的那帮人都认识你。
8: 那倒也是，那就让师父去。
7: 嗯，那好吧。
4: 哎，带上我吧。
7: 哎呀，大姐啊，你去很危险的。
4: 我去那也算有个帮手啊。哎，好了，就这么定了。
1: 哼，是拾荒毛派你们来的吧？哼，就凭你们这三脚猫的功夫，还敢来找我蒋门神的晦气？不想活了，活得不耐烦了！
9: 呸！江东，要杀要剐随你的便，哪们要是说一句怕死，就不知太行三侠。
1: 太行三侠，娘的，我本来想把你们送到衙门去，今天大爷心情好，好好看着他吧，我看那个拾荒毛还有什么鸟办法。
2: 是，大哥，看好了。
1: 老二老三。
2: 哎，哥。
10: 哥，
1: 咱家擂台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
2: 是，大哥，最后一天了。
1: 不对呀，这眼皮子一直在跳，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11: 吴都头，前边就是咱家的快活村，现在让那蒋门神霸占着。
4: 早知道老娘昨天就把他砸了。
11: 这边请，吴都头，请。
8: 走。
12: 哟，三位客官，里边请。哎，哎，客官，请上楼。来，二楼雅座。哎，客官，您需要点什么呀？有龙井，还有乌龙，您喝点什么？
7: 你就随便来吧，我们只是在这里解解渴。
12: 好嘞，三位客官，稍等。
11: 吴都头，咱家的快活春在这镇上是店面最大的一间酒楼，位置居中，南来的北往的

就属咱家的生意最好。可是自打那蒋中蒋门神来了之后，他不仅霸占了咱家的快活村，还打伤了少主爷。说实话，

0: 大帝，你没事吧？没事，五毒头，有没有受伤？
1: 我没受伤。
0: 嗯，好。这位好汉，尊姓大名？
2: 路过的。
0: 我家主人请好汉过去说话。
1: 你回去跟你主人讲，现在还不是时候，到时候自然会来拜访的。
0: 阿帝，我们走吧。
1: 嗯。
3: 哎呀，二哥，阿娘，来，请请请，快请。阿娘，请。阿娘，二哥，情况怎么样？
1: 看来蒋门神这个人不是浪得虚名啊。
3: 如果实在没有把握，那就算了。
1: 只是我还没有摸清他的武功路数，知己知彼，这样才会有把握。
3: 那二哥，你是说？
4: 看打擂，看打擂去。
3: 八成都是冲着蒋门神新开的武馆去了。
1: 什么武馆啊？
3: 是这样，蒋门神在这快活林不是想闯出点名堂吗？嗨，咱孟州城十里八乡，城里城外的地痞无赖流氓啊，都奔他去了，说是要拜师学艺。蒋门神自己啊也想扩大势力，所以就开了个武馆。但是在孟州啊，你开武馆必须立十天的擂台，这十天当中，凡是有人上台，蒋家人都必须接着。如果蒋门神败了，那他这个牌子就倒了，这武馆他就开不成了。
0: 那今天是第几天了？
3: 应该是最后一天了吧。据说啊，这十天来伤在蒋家兄弟手里的上擂的好汉不少了。
5: 他呀，要是凭真本事打败了人家，倒显得他英雄，可偏偏呢不是那么回事。
1: 怎么？
5: 嗨，听二门家顺子说啊，他昨天去看了一个外路来的英雄好汉，那功夫了得呀，和蒋门神比武，蒋门神那次眼看不敌，使阴招发暗器，暗箭伤人，算什么英雄好汉？
1: 这样吧，我们干脆过去瞧一瞧。
0: 好，赶紧走。
1: 走。哎，二哥，

0: 在这10天里，也有不少的英雄好汉上台比武，各逞豪强。可好歹是有惊无险呢。咱这孟家武馆的大旗依然在这戳着，丝毫未动。今儿个，可就是最后一天了。还有哪位英雄好汉，觉得手上的活儿不错，就上来跟俺比划比划。有没有？有没有啊？
1: 有没有？哎，说你呢！哎，有没有谁？有哪位好汉敢上来？你黑爷爷来也！这位英雄，你何方神圣？请报上名来。安天牛，姓不更名，坐不改姓，沂水李逵，人称黑旋风的便是。
2: 黑旋风李逵。
0: 皇上，哎呦，这是怎么？既然上得了擂台，想必本事也不小吧？咱这打擂的规矩，想必也是知道了。
1: 总监，
0: 既然上了擂台，拳脚无眼，生死各天命。
1: 你少说废话，来吧，拿刀来。

各位看官，咱这孟家武馆，依着咱这孟州道的规矩，在此摆下擂台，以武会友，结交天下英雄好汉。可咱这擂台呢，整整摆了10天了。

0: 二哥小心，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3: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2: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啊马上要高考了，这孩子就紧张啊，紧张的上不了考场，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开始就哆嗦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啊，问我怎么办。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她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明天。

0: 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哎，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他说行，那你给看看吧。哎，我就给他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啊，腕横纹上两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十七八岁，啊，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哎，他说，哎，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啊，我说你回家去吧。我说明天上考场之前，家里有没有胃精啊？哎，他说有。我说你弄一小撮胃精，弄点温水，泡杯胃精水喝它，这胃精水能干啥呀？
1: 调味儿呗。
0: 调味儿啥呀？啊，咱治病还调味儿啊？啊，咱不是个厨子。胃精这个东西啊，可以镇惊安神。胃精是什么？谷氨酸啊，它能镇惊安神。完了，这孩子就回去了吗？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啊，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哎，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这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哎，听说考的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哎，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哎，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中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啊，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啊，这抑制胃酸的，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这不比用药强吗？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2: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

0: 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1: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0: 挺好找的，
1: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一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3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0: 有
1: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那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啊，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是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能得劲儿点儿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雀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果横纹，果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啊。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0: 都有。
1: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

0: 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1: 寒，
0: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雀点按委中穴，点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哎，然后把肚脐眼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1: 腰眼儿，
0: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儿啊，这叫肾腧穴啊。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这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治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1: 颈椎的事儿。
0: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1: 大脖梗。
0: 啊，就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雀的雀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这就是大椎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呀，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冒汗了就舒服了。那感冒之后呢，

0: 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髮际，啊，哎，后髮际的中点你找到，后髮际往左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哎，这儿两指，这儿两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1: 嗯，
0: 哎，
2: 明白了。
0: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1: 嗯，
0: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2: 对，
0: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6: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6: 好的。
7: 一方小院
8: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7: 两个家庭，
9: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10: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7: 三餐四季，
11: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7: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12: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午间版的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昨天大盘呈现出的是一个缩量震荡的一个格局，20天均线，呈现出了一定的承接力度。今天早盘我们看到指数主板啊，再度围绕这个区域展开了强烈的反复的争夺。但是很明显，我们看到主板上方5天和10天线的这种死叉，对大盘的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是不是如果说接下来可能短期内上证的指数不能再次站到5天均线的上方，那我们就需要警惕大盘可能会出现一个向下调整的可能性呢？带着这样的疑问，今天午盘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是来自于湘财证券研究发展部的总经理刘鑫和九方云投资顾问徐宏斌，欢迎二位。一会儿来听听我们两位嘉宾对目前市场态势的分析和解读。那对于早盘的表现，我们先来做一个简短的回顾，进入到早盘一无数。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啊，这不可能！
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成
2: 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简单回顾一下早盘的市场表现。可以看到今天早盘 A 股市场整体维持着震荡调整的格局，大小盘走势明显分化，黄白线显著背离。成交量方面，量能已连续两日萎缩，截至午间收盘，沪深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额达到了1.81万亿元，较昨日同期缩量近1156亿元。板块层面则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行情，局部热点反复活跃。截至午间收盘，来了解指数表现，上证指数微涨0.02%，报收于4132.46点，深成指下跌0.78%，创业板指下跌1.21%，科创五零指数上涨1.01%。再来关注今天的个股氛围，目前是一个跌多涨少的格局，下跌2916家，上涨2429家，涨停78只个股，跌停26只个股。再来了解板块的资金方面，资金流入前五的分别是 AI 智能体、虚拟数字人、电力、网红经济和绿色电力等方向，流出靠前的分别是融资融券、MSCI 中国等等方向。那么以上就是截至午间收盘市场的各项数据表现情况了，如何进行分析和解读，继续把时间交给陈肯。
5: 好，大盘我们看到早盘是再度出现了震荡，那这个地方到底能不能企稳，我们首先来请教徐宏斌。在昨天午间节目当中，他明确了他的观点，他认为说在这个地方昨天盘中的最低点的得失，相较于20天均线，可能更有利于判断大盘在这个地方能不能稳起来。今天我们看到早盘，昨天的最低点一度打穿过，然后又起来。那这种表现是不是意味着大盘可能调整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6: 好，那么首先，我前两天给大家一个观点，就是，大盘经历了上周四、上周五的快速下跌之后，它的一个跌速呢可能会逐渐的一个放缓啊。但是要说在这个位置它马上已经企稳了，或者是马上要展开这个新的反弹了，那目前来看的话，可能还需要再观察一些相关的一个信号。那么一方面我们看到技术层面，就是说经过几天的一个修整，目前是沿着五日均线在往下压的，而且今天盘中我们看到上证指数一度还又把昨天的一个低点给打穿。那么我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就是说如果给出明显的一个调整信号结束的话，那么它必须是不能连续创新低的啊。如果连续创新低，那么想要把市场的一个情绪马上的一个回笼的话，那这个难度可能就比较高。现在问题我认为反倒不是在上证指数这一环，而且反倒的一个问题可能在深成指或者是这个创业板指这边啊。因为阶段性的我们看到前期的一个涨幅，深成指和创业板指它的一个绝对涨幅呢是远远大于整个上证指数的。上证指数其实在昨天已经把下档的一个缺口给回补了，但是既然上证指数回补缺口，而深成指距离前期的一个缺口依然还有一定的一个空间，那会不会阶段性形成深成指去回补缺口的一个过程当中又把上证指数往下再带那么一点，这种可能性我认为是还是有的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一方面我们看上证指数能不能随着这个跌速放缓之后能不能有效的一个回稳，那么同时我们要紧盯深成指它的一个下跌的一个速率呢能不能什么时候形成放缓。今天盘中其实对于整个市场来说它韧性呢还是不错的，那么早盘深成指快速下跌之后呢，那么临近午盘又迅速的一个收起，打出了一个明显的一个下影线啊，那么说明在往下的过程当中依然还是有一部分资金去做一定的一个抵抗的。那么同时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一个量能结构呢还是呈现出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量能，并没有出现快速的一个萎缩，那说明市场的一个活跃的一个交投还是依然的能够维持住市场的一个热点啊。那么现在最大的一个风险点在哪里呢，我认为还是在一些中小市值以下的一些微盘指数啊，那么确实表现是比较的一个弱势。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微盘股指数就很有意思，分时早盘往上一攻的过程当中，那么随着指数回落立即的就出现了一个盘中的快速的一个跳水。所以最近两天市场因为这个首要的一个交易的一个集中度都是围绕在一些中大市值的一些这个识别度比较高的一些品种，而中小盘尤其是微盘股它就形成了一定

0: 的吸血的一个效应啊，所以在这些微盘股没有完全的调整到位之前，那么或许整个市场依然还是一个震荡调整修整为主的一个态势啊。那么热点方面，我们看到今天板块中市场的资金开始重新回到一些偏防御反击的一些行业板块里面，那么电力板块我们看到基本上还是维持了它的一个热度啊。那么其中金能电力是打出了近阶段的五天五板的一个高度，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大唐发电也是再创新高的一个走势，另外像净控电力也是有不错的一个表现。那么同时我们看到低位的软件开发反而是有点异动啊，那么其中像斯特奇是创出阶段性的新高，20%的一个涨停，那么索成科技也是打出了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连续上涨的一个形态，那么包括南威软件今天也是10%的一个上升的一个结构啊。那么拖累市场的呢，主要还是在一些前期的强势品种，像通讯设备板块今天是调整比较明显，其中新易盛啊跌幅是超过5%，天孚通讯也是近接近8%的一个调整啊，亨通光电也是调整为主的。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像锂矿概念是这两天出现明显的一个回落，其中赣锋锂业是5%的一个下跌，天齐锂业以及盛兴锂能都是调整居前的啊。那么按照目前的一个结构来看，现在从热点方向来看，前期的强势热点，比如说通讯设备、光模块也是调整为主的。那么半导体板块最近两天分歧也比较大，虽然我们看到盘中像设备又开始拉升，那么把整个半导体芯片指数又带红，但是其中的一些像这个制造啊，包括前期的存储芯片啊，反而还是以修整为主的啊。那么也就是说，当下市场最大的一个情况就是外围如果连续的科技方向调整，那么势必会影响到我们这边科技调整。然后我们这边科技如果出现调整，有哪些行业板块能够承接住，把市场人气能够围拢住？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并没有很出彩的一些相关品种能够走出来，所以在这个节点下，依然还是一个震荡修整为主的一个态势啊。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刘鑫老师。我们看到早盘很明显，相比较于主板而言，我们看到双创指数和深成指调整的幅度明显更大一些。这块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主板这块大家关心能不能扛得住，第二就是如果能扛得住的话，因为我们看到前期像双创指数确实上升的太快太猛，幅度太大，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主板扛着他们来调整的这种状态，您觉得会出现吗？
2: 我觉得在这个位置上面呢，你无论是主板也好，无论是双创指数也好，我觉得相对而言它的一个调整的空间在这个位置上面不会特别大了，因为从目前市场的一些情况来看，像这个整体的量能，我们先来看一下，虽然说这两天量能萎缩的相对来讲比较快，但总体来讲还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水平，有2.8万亿左右的这个量能水平。那么这个量能水平呢，虽然说不能够维持市场出现一个强势的这个上攻，但是维持在这位上面呢，指数出现一定程度的这个震荡，个股呢呈现出一些热点的一些轮动的这个情况呢，还是相对这个有可能的。从上证指数的这个情况来看，虽然说今天又是多数的股票近3000家个股出现不同程度的这个回落，但上证指数目前呢还稳在4100点的这个上方，那么这当中呢一些权重类的这样的一些个股的表现呢，应该说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资金也是看得出在这个位置上面对于一些这个指数的这样的一个关键位置的这个守候呢，应该说还是比较的这样的一个重要。那么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双创市场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实际上昨天我们看到，其实在各大指数小幅震荡的过程中呢，创业板指科创50指数昨天是出现了这个冲高之后的一个小幅的冲高回落的这个态势。那么今天呢，其实双创指数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这个分化，而这个创业板指的这个大幅的一个震荡回落呢，主要是因为一些锂矿啊、一些新能源赛道出现不同程度的这样的一个调整。而科创市场当中，其实我们看到像先进封装、像半导体设备这样的一些对于指数贡献还是有一定贡献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呢，依然出现了一些比较强劲的走势。所以呢，从某种程度角度来讲，双创市场虽然说在震荡在调整，但是板块内部的这种切换热点的轮动呢还能够进行。那么在综合来看，我们再看平均股价指数，实际上因为各个指数目前所处的位置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一下平均股价指数可能更好的能够展示出市场的一个情况。因为平均股价指数呢在目前

0: 那应该说还处在的萎缩的话，不排除说指数可能在这个上面有所这个波动和震荡。但是我觉得呢，上证指数的一个极限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五月的，就是五个月的这样的均线，目前是在4083点位置。那么这个位置呢，我觉得可能对于上证指数会有一个比较强劲的这样的支撑。那么这个量能萎缩的这个前提条件，我觉得，刚才徐老师讲到，一方面可能会受到一些外围市场波动的影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也可能是对于大家对于这轮行情的这个最终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或者最终的这个有没有结束做出一个判断。而我的判断，这个位上面市场的这个波动也好，各个指数的震荡也好，依然是属于这波上涨行情当中的一次阶段性的这种调整和震荡，它并不改变这个整个行情的这样的一个中期的这个趋势。所以我觉得呢，经过一些波动和震荡之后，中期角度而言，指数可能还会有这种继续反攻的这种可能性。
1: 好，其实刚才刘老师观点很明确，他认为只要成交量能够稳在这样的一个水平之上的话，很多板块就是板块会进行有序的轮动，所以说指数可能依然维持一个横盘震荡。那从板块轮动来看，今天我们看到在板块涨幅榜前列的啊，很多都是一些可能处在低位或者前期滞涨的品种，但是前期涨得很好的品种，比如说我们看到像易中天啊，这三只他们的这个资金流出，我们看到在流出榜的前列。那有没有可能继续请教刘老师啊？就是在接下来的这一段，可能近期的操作风格当中，会从前期的进攻逐渐可能会转向防守这一块来开始展开，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0: 我觉得不是进攻转为防守这个情况，而是板块内部做一些这种高低切的这个切换。那么之前来讲的话呢，无论是四月份还是五月的上半个月，我觉得可能像一些 AI 硬件的这个品种啊，包括像存储芯片啊这些带动市场的这个上攻的这样的一个动能非常足了。那么伴随着一季报的这种披露，那么应该说这些公司的他们的业绩呢都已经这个浮出了这个水面。那么相对而言，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市场中活跃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像今天打开涨幅榜当中，其实看到了更多的是从 AI 的硬件行业往 AI 的一些软件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呢，AI 应用的方向呢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切换。那么相对来讲，应用的一个位置跟它的一些硬件的位置所处的位置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位上面呢，整个市场的这个热点存在一个高低切的这个现象，而高低切的过程中呢，其实也是一种热点轮动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些前期一些高位的品种当中有一些资金的这个撤离之后呢，可能会像一些低位的一些应用端，包括像一些电网设备这样的一些板块呢，做这样的一个切换。
1: 好，刚才是听到两位嘉宾对于目前这种市场态势的分析。那具体到今天早盘有哪些异动，有哪些板块的表现值得我们关注呢？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数据放大镜。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再要看近一点，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关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 陪我一起来了，也亏了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

0: 富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生人才。
5: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一项重要数据128。据央视新闻报道，我国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正式启动。这也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到了临床转化的快车道。今天早盘，人脑工程概念积极反弹，板块内部创新医疗涨停，三博脑科、翔宇医疗、南京熊猫等个股纷纷领涨。针对脑机接口板块的相关重要数据，场内嘉宾如何进行分析和解读？继续把时间交给陈肯。
6: 应该来说，脑机接口这个板块早盘我们看到是反弹明显，很多个股也都表现得非常活跃。那这一块到底应该怎么来看待？首先请教徐宏斌，因为这个板块我们看到其实从高点到今天调整也有4个月的时间了，那今天的这种表现到底是借这种利好的消息一个超跌的反弹，还是有可能意味着可能又一波可能起来的机会已经开始逐渐露出了头角？怎么判断性质？
7: 这个人脑工程概念呢，它其实首先还是一个题材为主的一个方向啊。那么记得今年元旦之后，那么当时也是马斯克那边有相关于这个人脑工程的一些业务相关的消息，然后把整个行业板块呢这个热度给炒起来了。但是随后我们看到这个调整基本上是哪里来回哪里去。那么也就是说，在整个题材概念炒作的一个周期，它还是有年报以及一季报的一个验证。在这个印证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原来如果题材炒作过高，那么基本上就是回落的一个过程啊。那么经过几个月的一个盘整周期之后呢，那么目前啊也是处于一个调整的一个末端的一个低位的刚刚起势的这么一个味道。那么从这个技术上面来看的话，我认为是具备一定的一个反弹的这个机会的啊。那么首先整个人脑工程在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当中，它的一个想象空间还是有的。那么目前主流的它是分为侵入式人脑工程和这个非侵入式两种的一个状态。那么所谓侵入式，就是开颅之后把一些相关的一个设备植入到这个人脑里面啊。那么非植入式的，就是以类似于那个相关的设备带入带在自己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头上，那么也是属于一个外穿的一个穿戴式的一个设备。那么目前是主流是这两种模式，但这两种模式在整个相关的 A 股市场人脑工程中的一些业绩上的体现，那目前来看并没有这么快。那么可能随着未来的一个发展之后，相关的人脑工程的一个技术更为成熟之后，或许会在一些相关上市公司里面有业绩的一个体现。但目前来看的话，依然还是一个题材的一个概念的一个阶段啊。所以因为前期那个调整比较充分，那么再者呢，我们也看到整个5月份它其实并没有什么业绩的一个落地。再者，人脑工程也是属于未来规划中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个行业之一，所以市场有部分资金去提前去怎么样寻找一定的一个参与度的一个机会。那么或许有一部分的一个相关的预期，那么在后面一段时间有没有一些相关消息面的一个催化，所以在这两天先打一个提前量啊。那么板块里面我也看了一下，目前并没有什么很主流的能够打出人气效应的一个品种出来，所以最多把它定义为目前只是一个超跌反弹一个过程。那么从位置上看，具备一定的反弹的一个空间，但是空间能不能大还要看后面有没有催化。没有先手的朋友，那我认为也不必去关注到目前这种类似的这个刚刚起势的行业板块，因为毕竟它的一个这个想要有高度的话，是需要有催化才能形成的。那后期有没有催化，目前还不得而知啊。
6: 好，那接下来今天早盘还有哪些其他的异动，我们继续来听听杨坤的介绍。
5: 数据放大镜，我们来关注第二项重要数据，上涨2.46%。消息面上，上海在能源保障方面深入推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打造4个千万千瓦级绿电基地。当其他局部热点反复轮动之时，电

0: 力概念股却持续走强，近十个交易日，电力指数累计涨幅已经超过了8%，绿电、煤电个股接连收阳。上海电力、广西能源、华能、蒙电均直线涨停，京能电力、涪陵电力、赣能股份等个股纷纷跟涨。电力板块的动力究竟来源何处呢？这是短期的炒作，还是长期趋势的开启呢？继续来听场内嘉宾的解读。
1: 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刘鑫老师啊。确实，我们知道，随着这个大家说这个 AI 的镜头是算力是电力之后，我们看到电力股始终有着非常强的表现，不仅是像绿电，包括像大家过去认为的像防御性比较强、估值比较低的像什么煤电，还有像这种火电走的都不错。但是我看到电力里头其实也是有分化的，
2: 对，
1: 像比较水电这一块好像就没有什么表现。
2: 是的，
1: 那电力这块后期的趋势您怎么预判？另外，对于它里头的出现的这种资金的这种板块之间的这种分歧，你认为接下来是会轮动，还是说有的分支可能会更具有这种参与的价值？
2: 记得上周我来做节目当中，其实重点讲到的是电网设备这个板块。当时电网设备板块走强的逻辑就是算电协同之后，而且呢，相对于一些 AI 板块而言的话，电网设备的板块所处的位置相对的比较低。那么就目前今天的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整个电力板块，在这个位置上面的走强呢，我觉得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今天有一些消息面的这个刺激。那么第二呢，上海呢已经正式的进入到夏天，而且呢，预测就是今年呢，可能极端天气对于电力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量会有一个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提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整个电力板块呢，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一些相对来讲比较强的这个走势，而这些原因呢，我觉得可能也只是一些消息面上的这样的刺激，而真正我觉得在电力板块的内部，它的走强的逻辑依然是一个算电协同之后带动整个电力板块的一个估值的这样的一个重估，所以在目前这个阶段当中呢，我继续建议大家重点关注像智能电网，包括像电网设备这样的一些板块，因为这些板块呢，一方面，在这个 AI 的这个硬件炒的相对来讲比较高的位置上面来说的话，电网设备跟智能电网呢，目前所处的位置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低的。那么第二呢，从行业景气度来讲，未来的几年，其实作为这个管理层来讲，都有大资金投入到电网和智能电网设备当中去。所以这个呢，行业景气度相对来讲保持着是一个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第三来讲的话，在目前这个指数可能在高位波动震荡的过程中呢，在市场热点出现一些切换的这种过程当中呢，我觉得电网设备啊，包括像电力板块当中的一些估值的优势，包括一些业绩方面的一些优势呢，会逐步的这样的一个体现出来。所以在目前这个位置上面呢，我觉得电网设备这样的一个板块，包括像智能电网设备板块呢，可能是五月下半个月大家可以重点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而且呢，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可能它的一个稳健性可能更强于一些 AI 的应用方向的一些板块。
1: 好，那刚才是听到两位嘉宾对于早盘一些异动板块的点评和解读，很明显两位都提到，就是早盘我们看到很多板块之间呢出现了一些轮动，那在这种轮动当中，我们怎么能够挖掘一些相对应啊，就是可能就是这个安全边际更高、进攻性更强或者胜率可能更大的品种呢？我们休息一下之后听听两位嘉宾的分析和介绍。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超哥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1: 好，欢迎回来。那在接下来的操作环节当中，来听听两位嘉宾和大家分析一下，就在目前这种偏震荡式的环境当中，我们怎么能够挖掘一些相对来说可能胜率更高的品种呢？先来请出徐宏斌。
7: 好，那么最近两天有朋友也在和我交流啊，那么科技一些相关方向高高在上，而且我们在前两天的一个节目里面也分享过科技的相关逻辑，那有没有一些相对低位，那么同时也有大资金关注的一些相关方向呢？那么尤其是应对目前是 市场震荡调整的这个态势。那其实答案也是有的。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想要跟踪到大资金关注的方向，尤其是低位的，那社保基金的一个动向呢，那么一定要密切的留意啊。其实我们也知道，作为资本市场的风向标和长期价值投资的践行

者，那么社保基金最新的一个持仓的一个动向呢，也会成为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我们统计后梳理发现，截止到一季度末，社保基金呢现身706只个股前十大流通股股东的一名单，持股数量达到了584.6亿股，持股的市值已经达到了这个5746.3亿元。那么去年一季度末，整个社保基金现身是597家上市公司，十大股东名单里面，我们看到总持股的一个数量是109.13亿股，总市值是1739.451亿元啊。那么也就是说，相比于去年，那么社保基金今年的一个持股数量和持股的一个市值均超过了一个3倍一个增长。那么也就是说，在目前这个时间节点，整个社保资金并没有因为市场指数啊开始往上的过程当中反而降低仓位，反而是怎么样大力的投资到资本市场。那么社保基金它今年一季度到底有哪些相关的方向，那么这就是我们比较留意和这个重视的啊。那么当然怎么去挖掘呢，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一份社保基金最新重仓的午后策略，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策略。那策略里面给大家梳理出社保基金在今年新进并且增持超过2000万股以上的相关方向，那么再从里面给大家梳理出一季报也是绩优增长的，再从里面我们整理出目前的一个价格低于社保平均持仓成本线之下的，放在我们的策略里面，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基金最新重仓的午后策略啊。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社保基金它每年的年报一季报出完之后，有很多的一些机构都会统计他们的一个持仓的一个结构啊。社保基金今年一季度新进持仓超过2000万股以上的公司是我们统计后发现是31家，超过4000万股以上的这个公司达到了11家。那么同样的数据，去年一季度超过2000万股的持仓的公司是21家，超过4000万股以上的仅为5家。也就是说，相比于去年，社保基金重仓品种可以说今年是大大的一个提升，要比去年的一个上市公司加速呢又大幅的一个增长了啊。那么同时我们也知道仔细梳理后发现，社保基金一季报新进的重仓超过2000万股的31家公司里面，我们统计后发现一个规律特点，也就是说科技品种呢反而占比极小啊，不到4家，在31家里面只不到4家啊。但是社保基金精挑细选的企业里面除了基本面过硬之外，最大的一个核心优势就是它的绝对位置是够低的。因为去年我们看到社保基金同样布局的一些相关品种，在一季报布局的虽然上半年没怎么表现，但是到下半年之后反而是逐渐走出非常强势的一个趋势啊。那么其中一些股价低于社保平均持仓成本的，反而也是受到很多资金的一个严格的一个关注啊。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午后策略，就是在社保基金新进以及增持超过2000万股以上的相关企业里面，给大家梳理出一季报是绩优的，并且呢它目前的一个股价也是低于社保基金平均持仓成本的，放在我们的策略里面。大家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基金最新重仓的午后策略啊。那么其实我们看一下啊，梳理后发现社保基金在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过程当中目前有两大重要的一个趋势啊。在全国社保基金总资产不断攀升的，像左边的一个图片我们看到啊，那么在吸引以及服务于长期的一个资金入市的双重背景下，那么社保基金入市的一个步伐呢有望进一步加大。那么虽然我们看到像今年的一个一季报显示持仓的一个品种和这个相关的一个持仓的一个数量较去年是明显的一个增长的，但是随着后期的一个发展，有可能这种态势还会进一步的一个加大啊。那么右图我们统计后发现，2004年到2024年社保基金这个入市的一个步伐，此后大概率还会延续甚至加速。那么继续加大规模，可能是社保基金啊未来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趋势。因为我们也知道，美股那一边像养老基金包括社保基金，在美股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也是大力不断的一个流入。那么同时也成为市场重要的一个支柱。那么按照目前的一个市场趋势的一个发展来看的话，社保

0: 保基金啊，2024年这个投资收益率为8%。那么基金成立以来，年化复合收益率是达到了7.39%，累计投资收益达到1.9万亿元。那么作为稳健典型和高胜率，也是社保基金另一大优势啊，所以他关注的一个方向呢尤为重要啊。那么当然，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策略，就在社保基金关注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方向里面，给大家整体统计出来。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领取到社保基金最新重仓的午后策略啊。
1: 好，如果大家对刚才啊徐宏斌的这一番选股思路非常的认可，而且也想进一步的了解到相关的详细内容，那第一次扫描咱们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的学习资料。本行为呢属于是公益的服务，这个领取的次数是有限的。如果大家有相关的疑问，可以在工作时段拨打我们栏目的电话。另外呢，关于这个行情更多的资讯，更多的专家解读，可以关注我们下午5:30的五谷丰登和晚间10:30的夜观财经。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教刘鑫老师。那操作上您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建议？
2: 我觉得在目前这个阶段当中呢，作为投资者而言的话呢，在操作上面特别是要重视一个持仓品种跟持仓结构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因为一方面呢，现在整个的这个市场呢，指数处在一个震荡，个股呢处在一个热点轮动的这种过程当中。那么在这种热点轮动的过程中呢，市场不可能再出现像之前这种单边震荡上行的过程中，板块方面呢也会出现一个有序的一些轮动的这种特征。而在这个轮动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检验一下自己手中持仓的这样的一些品种。那么相对来讲，在一季报业绩当中它的一个表现还是可以的。那么目前股价呢相对来处在一个比较合理的位置，并不是特别高的位置的话，对于这类品种我觉得还是可以持有的。那么反之的话，即便说一季报业绩不错，但是股价已经处在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高的历史高位上面，而且呢是属于之前炒作比较集中的一些 AI 的硬件啊，像存储芯片这样的一些品种，我觉得这个位上面是要逐步的做一些这种仓位的这种控制。那么反之，如果说这个位置上面手中持有的品种并不理想，那么这个位上面利用这种市场的震荡、市场的这种波动，我觉得在这位上面呢，可以对持仓结构呢做一定的这个调整。那么相对而言，在这个位上面呢，我建议大家在仓位的配置上面，一部分做好这种底仓的这种配置，那么这种底仓呢可以控制在3-4成的底仓。那么另外的话，有另外一部分仓位呢，可以在这个上面呢适时的做一些轮动和滚动操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相对而言的话呢，这样的话呢，一方面不会因为说指数的这种波动而影响自己底仓的这种收益，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些滚动操作呢增加自己一个利益的这样的一个最大化。
1: 好，非常感谢两位。

0: 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5: 三个孩子都好，
4: 素。
0: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7: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8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8周年温情回顾。
8: 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赞助播出。
9: 你来阳谷县时日不多，

0: 知道这帮血字先生与西门庆的恩怨纠葛，有些人呢曾与他对簿公堂，结果惨败落幕；有些人被他收买。
1: 仅凭他老爷子一张状纸，是告不倒我西门庆的。
2: 倒是呢，关键证人猴崽子运哥，你们到底找到没有？
3: 还没有，
4: 混账东西！
5: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8: 疼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3: 不是心飘柔，
14: 两天了还蓬蓬的，
1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
16: 去屑，清新良镇天。
17: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可可瓶胶囊冠名播出。
18: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
19: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
20: 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
21: 万通药业。

0: 二哥小心。好，打得好。哎，
1: 台上那黑大块还有两下子，我看这讲人讲义有苦头吃。
2: 黑大块，砍死这狗娘养的。
3: 没兵器了吧？嘿嘿，哪天鸟也不用斧子，兄弟，接着。
2: 好。
4: 黑大汉肯定会吃亏的。
1: 应该不会吧，这黑大块现在可是占了上风了。
4: 那倒未必。
5: 兄弟，你没事吧？
3: 他使阴招。
6: 小人呢？真卑鄙，
7: 真卑鄙。
5: 没关系，兄弟，这样吧，大姐你来照顾。嗯，
1: 好。
8: 还有谁上来？
3: 还有没有人上来可以打的？来呀，来呀。
5: 好，我来。
3: 什么鸟人？敢多管闲事，找死！
0: 哥，
2: 贼子，你用下作手段算什么能耐？
3: 怎么着，输了还不认账啊？再者，我们打猎的规矩里有没有定不让用别的招？是你们自己不长眼。
9: 就是啊，君子斗智不斗力，你们自己不长眼还怪别人。
3: 拿斧子来。
5: 兄弟，你不要管，这里就交给我吧。
3: 你到底是谁？
5: 你这两个卑鄙小人，我若要了你们两条性命的话，怕辱我武松江湖上的名声。啊，
6: 这不就是去年那个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吗？
3: 原来他就是山东武二郎啊！难怪如此豪情仗义。只是不知道功夫怎么样，有机会一定得跟他比试比试。
2: 眼睛都这样了，还比试比试，比啥呀？
3: 俺不是说有机会吗？
9: 武松要是你，你想干什么？你戏不大，你一杀人，留给我孟州牢城。按我们大宋律法，你私自出牢就是罪上加罪，
3: 罪上加罪，
5: 罪上加罪。我先拆了你们的台。
9: 你敢？
3: 武松这干嘛？武松，

0: 儿歌，好样的，咱们回去吧。
1: 好。我们走吧。
2: 走，兄弟。
3: 大哥，我敬你。
0: 干。
3: 好酒啊。
4: 大哥，大哥，不好了，出事儿了，
5: 出大事了。
3: 出什么大事了？没规没矩的，这是督监府，还不叫人。
4: 督监大人，
5: 督监大人，
0: 什么事？说吧。
5: 今天是咱家开武馆摆擂的最后一天，没想到那个武松他来搅局了，
4: 给搅黄了。
3: 啊，你们输给他了啊？
4: 那倒没有，
5: 我们就没跟他交手。可他
3: 怎么了？
5: 他把咱家的擂台给拆了。
3: 啊！拆我们擂台！
4: 大哥，
5: 大哥，
3: 草包，带我去见他！我就不相信那个武松有什么三头六臂。
4: 走，
0: 站住！
3: 大哥，
0: 这武松，景阳冈精拳打虎，阳谷县又连杀三条人命，看来是个狠角色。你不可小看了他。我倒要看看，他一个配军，想在这孟州道干什么？
3: 大哥，那还用看吗？肯定是那个武松想报始皇毛夺回快活林呢。
0: 不，我的意思是，这样一个狠角色，岂能是一个小小的施恩能用得了的？再看看，
3: 那也不能任由那个武松在我头上拉屎吧。
0: 哎呀，我是叫你不要莽撞，义勇之夫成不了大气候。来来来，走走走，喝酒喝酒。
4: 咱们今儿喝，今儿喝，今儿喝，今儿打得真漂亮。
6: 天牛兄弟啊，你的眼睛好一点没有？
7: 不碍事，早好了。多亏武松兄弟相救，要不然铁牛这条命啊，肯定是保不住了。俺早就听说山东好汉武松武二郎，景阳冈上拳打猛虎，狮子楼斗杀西门庆，英雄好汉。
6: 哎，
7: 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吴哥。俺铁牛敬你一碗。
6: 好，来。铁牛兄弟，
4: 哎，
6: 你怎么跑到这孟州城来了？
7: 不瞒哥哥说，俺来此地啊，只是路过，见不得蒋家那伙贼厮啊耀武扬威，太过嚣张，俺是忍不住一时气愤，才去打的擂。哎。让五哥哥笑话了。
6: 哎，这是什么话呀？人有失手，马有失蹄嘛。所以你就不用太沮丧了啊。
8: 是啊，只要是明眼人，谁都可以看得出来啊。蒋人那小子呀，哎，明明都已经打输了，只不过是那小子使阴招嘛。
6: 我看刚才在擂台上，铁牛兄弟的身手非常不错，大开大合的，真的是刚猛劲灵。看这招式，倒像是少林寺的家术。
7: 啊，铁牛自幼习武，跟的就是少林寺的师傅。
6: 那我们不就是同门师兄弟了吗？
7: 尊弟，哥哥也是。
6: 没错，我也师出少林寺。我早年是拜在智清大师门下，学艺多年呢。
7: 哎呀呀，俺师傅就是智清大师门下弟子啊。要这么论的话，俺还得问你叫师叔了。
6: 哎呦，你就不要论那个了。
7: 能得智清大师亲传，难怪哥哥功夫了得，佩服。来，喝酒。
8: 来，
7: 来。吴哥哥，
8: 啊，你干嘛呀？
7: 吴哥哥，虽然你今天救了俺铁牛一命，但是俺铁牛最喜欢跟武艺高强的人切磋武艺。
6: 铁牛兄弟啊，我说你的眼睛还没好呢。来来来，你就坐下来，先一起喝酒吧。
7: 哎呀，俺这点伤不算什么，俺今天就是要和你比武，你要是不答应啊，俺就赖在这儿不走了。
8: 哎，你还真是个无赖哈。我二弟啊，他是随随便便就能出手的。再说了，你现在也知道了他的名头了，他这一拳头出来啊，你能挡得住吗？
7: 俺就是知道了五哥哥的名头，所以才要和他较量。五哥哥，你就满足了俺的心愿吧。
8: 你这个黑汉子，我二弟都说了，他不愿意跟你比。要不这样吧，老娘我陪你玩玩。
7: 俺铁牛不打女人。
8: 你要是不打的话，那我二弟就不跟你玩。
7: 哎，那好， 那俺就先灭灭你这贼婆娘的威风再说。
8: 走啊！
9: 哎，铁牛兄弟啊，你可不要胡来啊！
7: 那你答应何二弟了？
9: 好，我答应和你较量，但是不是现在。
7: 为何？
9: 等我把施恩兄弟事情处理完之后，再回来跟你较量切磋。
7: 你好，反正你答应俺就行了，到时候你别反悔就好。
9: 绝不食言。
7: 那俺铁牛就放心了。嘿嘿，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8: 你这黑汉子呀，我看你呀是脑子有点混了。
4: 哥，你看这个，快快快快快，这就是武松砸的。
5: 是啊，
3: 全是一群废物，整天就会吹牛，什么一个大几个，现在碰到武松了，全变成草鸡了，全是没用的东西。
4: 大哥，您是不知道啊，您没跟他交过手，这个武松确实了得。
3: 放屁！我不相信，他三头六臂，统统铁拳。
9: 大姐，坐。
8: 啊。
9: 大姐，有事吗？
8: 也没什么事了。昨天晚上不是说过吗？要跟你好好的聊聊啊。
9: 来，大姐，先喝茶吧。
8: 哎，我呀，每次说要来孟州找你，这张青啊，他硬是拦着我不让我来。
9: 我也会自己照顾自己的，你就不用再担心我了吧。
8: 可这成天打打杀杀的，我能不担心吗？其实啊，我也想过，有朝一日我把那蔡京老贼给杀了，报了我的血海深仇，到那时候啊，就可以安安静静的过日子。
9: 我一定鼎力相助大姐。
8: 那怎么行啊？大姐的命是你救的，报仇这种事怎么还能让你帮忙呢？不行，
9: 大姐，千万不要这么说。
8: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不说这些了。其实啊，我这次到孟州来就已经想好了，如果你在这里坐三年的牢，那大姐啊就给你送三年的牢饭。
9: 大姐，我的意思是，你真的不必要这样。你还是回十字坡去吧，不然大哥他会担心你的。
8: 你今天啊就是想撵我走是不是？不行，我这次来了孟州啊，就待在这儿了，不管你到天涯海角，我要跟着你。
9: 大姐，你这又是何苦呢？我跟你讲了已经不止一次了，我呀三年后再回十字坡找你啊。
8: 三年？你知道三年有多漫长吗？
9: 大姐啊，在这孟州啊有施恩兄弟在吗？你就不用再担心我了。
8: 那个施恩呐，他自己都管不住自己，你看看被蒋门神打成那个样子，哼，我说都不想说他了。
9: 好吧，大姐，我便去找蒋门神算账，明日啊我去打他个服服帖帖的。
8: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不说这些了，反正啊我现在就以你大姐的身份留下来照顾你了啊。我先走了啊。
9: 大姐，
8: 行了，别说了，就这么定了啊，走了。况且鲍旭那三个兔崽子也在他的手里，我何不现在就去找他，把那三个兔崽子给救出来呢？
7: 二娘，这么着急要去干啥？
8: 我去啊，把那蒋门神给解决了。
7: 哎，俺也要去。
8: 你去干嘛呀？这又不关你的事
7: 儿。哎，这么好的事儿可不能不带上俺铁牛啊。
8: 带着你啊，碍手碍脚的。

0: 瞧不起俺铁牛不是？俺铁牛这两把板斧也不是吃素的，那蒋门神要是吃得住俺两斧子，就算他是个神人了。
1: 有点道理啊，说不定带上你还可以早点解决呢。
0: 那是啊，俺铁牛最喜欢打杀了，这回啊你能杀了个痛快，能出俺铁牛心口那股恶气。
1: 走吧。
0: 嗯，
1: 走。贼给我叫出来！
2: 何人喧哗呀？你这狗贼，敢拿起上来，俺今天就砍了你！
1: 砸了他的店！
2: 臭娘们，不知死活，不杀！

1: 我，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
0: 婆娘，我要把你炖了。
1: 拿命来！哎，
0: 拿上来！
1: 啊！
2: 你这
1: 狗贼，迟早有一天我二弟会来收拾你的。
0: 他要是敢来，我一样把他捏碎。
3: 就会是一招，俺砍了你！
0: 堵上这黑狗的嘴，
3: 有本事再来，
0: 把他们赶出去。
3: 好，你这个混蛋，有本事来打呀！
4: 二哥，二哥，
5: 哎，石人兄弟
4: 啊，
5: 你有没有看到我大姐还有铁牛兄弟？
4: 没有。我以为和二哥您在一块儿呢。
5: 没有。
4: 哎，可能是上哪儿喝酒去了吧。
5: 要喝酒他们一定会叫上我。
4: 糟了，怎么了？
5: 他们去找蒋门神巡视了。
4: 啊，
5: 不行，我一定得去救他们。
4: 哎，二哥，二哥，你先别着急，我先找人打探一下。
5: 这还打探什么？我现在就要去找那个蒋门神算账。
4: 二哥，你听石人一言，蒋门神的功夫虽然他不及你，但是这个人诡计多端，手底下又有那么多帮手，我怕你去会遭暗算啊。
5: 武松不怕。
4: 哎，二哥，现在天色已晚，不如这样，今儿晚上好好休息，我们明日一早行动。二哥，这样找个地方我们去喝点，边吃边喝边聊明日之事。
5: 也好。
4: 嗯
5: 嗯，走。
1: 没死啊？
6: 没有，没了。
1: 我还以为蒋门神真的把你们给炖了呢。
7: 哎呀，那个蒋门神确实有两下子，都怪俺们哥仨学艺不精啊。
3: 呸！要不是他们诡计多端，使阴招，俺铁牛早砍了他。
6: 好了好了，别说了，现在咱们被关在这里，说再多有什么用啊？还是想想办法这么出去吧。
1: 放心吧，我想我二弟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6: 嗯，
1: 好。蒋门神，你这个天杀的，你有种就把老娘给放出来。你有种就杀了老娘。老娘变成厉鬼也会来咬死你的。
5: 兄弟啊，
4: 嗯，
5: 你刚才说打从这个牢城到那个快活林差不多有8里路，对吧？
4: 不错，整8里。
5: 那好，你明天就安排几个伙计烧上酒来，我一路上啊要喝个痛快。
4: 二哥，你想要喝酒，家里倒是有些好酒，晚上兄弟陪你喝个痛快。你明天不是还要
5: 什么？兄弟，你是怕二哥喝醉酒打不过那个蒋门神？
4: 那倒不是，只是这。
5: 兄弟啊，你是不知道二哥的本事吧？ 我必须要有十分的酒力，才能发挥十分的威力呀！
2: 哦，
5: 哎，兄弟
8: 啊，
5: 我练一套醉拳给你看。

好。

0: 我刚才看到那武松打醉拳，可是正打得尽兴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倒下了。
1: 这个武松果然不简单，如果是在我沉迷酒色之前，我倒不怕他，只是现在我不得不做些防备。
0: 其实主人现在也不用担心，那武松也就这么两下子，现在我们摸清了他的招数，再想想如何拆招，定能胜他。

老九，再来。

0: 客官，菜来喽！哎，
1: 客官，你要点什么？
2: 拿酒来，给人拿酒来。
1: 客官，您要是要喝酒，您去那边踏踏实实慢慢的喝。
2: 我干嘛要去那边呢？
1: 对不起，客官，本店是个大买卖，从来不卖靠柜酒，您还是去那边喝吧。
2: 我就是要在这里。
1: 客官，您这可有点为难小的了。卖给您不打紧，如果让掌柜知道，恐怕要折了小人的草料。您还是去那边喝吧。去吧，去吧，去吧。
3: 怎么回事？
4: 没事没事啊，
5: 打什么耳朵？
0: 你怎么打人呢？
2: 我就专打你这种狗眼看人低的东西。我连东京汴梁的大馆子都去过，谁能把我怎么样？
4: 接着喝，接着喝啊！怎么回事啊？
1: 快来，
4: 出什么事了？
1: 掌柜的，你有所不知，这位客官非要喝靠柜酒，咱酒店有规矩，不能卖呀。嗯。
4: 大爷正在休息，这点小事儿别惊动了他。给他酒，
2: 算你识相，
4: 干活去，干活去啊！
1: 给你酒，

0: 你们这些人，把酒给我端上来！
1: 哎，你当我不会喝酒啊？
2: 闹事儿，
1: 赶快去叫大爷！
2: 这酒就赏给你喝了。
1: 你们这家黑店，竟敢拿这种酒来糊弄我！你们赶快拿好酒来，惹毛了我，我就一把火烧了你们这店！
3: 主人，什么事？大惊小怪！店里来了一个醉汉，满嘴胡说八道的。掌柜的说，八成是来挑事儿的。您过去看看吧。来了几个人？就一个人。
1: 叫他娘一个醉汉！你们找几个人把他轰出去算了吧。
3: 那个，他看上去好像是那天拉住马车的武松。啊。
1: 是武松，哼，果然来巡视。好，哎，不对，万一他真的喝醉酒的话，你要讲义，找几个人把他轰出去吧。
3: 是。
1: 来闹事，就你那几招。
4: 我将来是来怕你们！看到没？这顶银子够我喝光你们所有的酒，快给我拿好酒来，不然我砸你们这家店！哎，
5: 哟，哎，
4: 老板娘，
5: 大白天的，你们吵啥呀？五脏为根。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
7: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8: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练半年了，我就按照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啊。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
4: 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五块钱都有一套。
1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 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0: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0: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 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

0: 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

0: 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

扫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心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地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素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8: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那天晚上我去的火化厂发现了很重要的东西，可判定大郎是中毒而亡。
15: 这些银子我给您放在这儿。
16: 你前脚离开了胡家，西门庆的人就闯了进去，
17: 看来西门庆已经被我们给逼急了。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8: 长歌用九方 AI 股票机，
19: 看高兴
18: 用九方，
19: 选股票
18: 用九方，
19: 做交易
1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大

0: 让老爷听见了还不臭骂你们一顿，真是吃饱了撑的。
1: 不是老板娘，您不知道，他非要喝靠柜酒，我好歹卖给他了，可他把酒全吐到小的脸上了，还骂骂咧咧的。
0: 也不拿耳朵打听打听，这是蒋大爷的地盘，是你撒野的地方吗？来人，
2: 来，
0: 这个醉汉给我轰出去。
3: 是，
4: 把他赶出去。
5: 你这老花母狗，你是干什么的？
4: 嘴巴放干净点啊，这是我们老板娘。
5: 好，来这里陪我喝酒。

0: 又是你，给我拿下！
1: 上！上啊啊

你撒野。

快点！

0: 传神，
1: 饶命！
0: 我今天就打你个明白，我就是景阳冈的打虎武松。
1: 我知道，赵文，武松大爷大名，请你饶我，不知道蒋门神哪里得罪你了？
0: 哪里得罪我？我告诉你，在这孟州欺压百姓，横行霸道，我就是容不得你。
1: 大爷饶命，我以后不敢了，我以后不敢了。
0: 以后不敢？你现在给我记住，你把这快活春酒楼马上还给金眼镖石恩。
1: 好好好，还给他，还给他。
0: 还有，昨天你抓了我大姐，还有铁牛兄弟，另外三个好汉，他们都是我的兄弟，你马上把他们给我放了。
1: 放，一定放。大爷，请你饶过我。
0: 从今以后，你给我听好，立刻给我离开这个孟州，否则我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见你十次就打你十次，打到你踏实了为止，听到没有？
1: 听到，听到。照办，大爷，我照办。
0: 马上给我滚！滚！哎，等一下，大姐。
2: 行了，阿弟，依我的意思啊，就把这个蒋门神干掉算了，干嘛拦着我？
3: 对啊，
0: 得饶人处且饶人，蒋门神已经答应要归还我们快活林，而且他也要滚出咱们孟州道了，我们就饶他一条狗命吧。
2: 我说你啊，就是这么心软，对这些恶人有什么好心软的？
4: 哎，武松哥哥，听说你打蒋门神打得漂亮，俺铁牛可没亲眼见识过。要不是俺被那大王给网住了，俺铁牛也能杀他个痛快。武松哥哥，这蒋门神也打败了，该和俺比试比试了吧？
2: 我说你这黑汉子，你不知道我二弟刚才花了多大的力气吗？你就不能让他歇会儿？这比试的事儿以后再说。
0: 哼，
2: 你
0: 好了好了，我们就先回施恩那里去，好不好？
2: 也行，听我二弟的，走。
4: 走走
5: 走。
4: 喂，武松哥哥。你可千万别忘了要跟俺比试比试啊。
6: 多谢武英雄相助啊。
2: 哎，
0: 少爷，申兄弟，快快请起。你们这样我怎么承受得起啊？我只不过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已啊。
7: 二哥辛苦了，施恩已准备好酒菜。二哥各位请。
6: 请。
7: 好，请。
8: 请。
9: 来来来
8: 来来来
9: 干了，
8: 干了，
4: 干了！武松哥哥，俺最佩服的就是像你这样的大英雄，英雄好汉，快意情仇。来，俺铁牛再敬你一碗。
7: 来，
2: 哎，
8: 来！
4: 不过，让俺铁牛佩服的心服口服的人还真没有。你看，这蒋门神也打败了，你答应俺的事儿也该兑现了吧？
2: 哎，你这死铁牛黑汉子！你到底有完没完呢？今日我二弟刚刚跟蒋门神对了手，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比武的事儿改日再说。
4: 改日，改日，哪那么多改日？等咱铁牛心里急躁，好生不爽。
2: 切！
0: 哎，咱们铁牛兄弟是个直爽性子的人呢。大姐，既然我已经答应了要跟他切磋武艺，不如我这就去跟他比试比试。
2: 哎，
8: 好啊！
9: 走，别武了，
8: 交给我。
4: 武松哥哥，你也挑一件兵器，要不然俺铁牛啊认为你在让着俺，不公平。
0: 好，来拿刀来，
7: 接刀。
0: 来吧，兄弟。
4: 武松哥哥，砍着！呀！呀！呀！呀！

0: 是。
1: 武松哥哥，我这好功夫，
2: 品明兄弟，你也好功夫，
1: 再来。

0: 哎呀，不用斧子了，咱们比比拳脚功夫。
1: 好，兄弟，来吧！呀！

0: 大姐，拿酒来。
1: 阿弟，记住。
0: 来吧。
2: Yeah!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哎，武松哥哥，你也太没意思了，咱还没打完，你怎么就睡着了？起来再打。武松哥哥，武松哥哥，起来再打呀。
1: 哎呀，还打什么打呀？吴二弟今日把蒋门神打累了，这样他都睡着了，你有点同情心好不好？三侠。

0: 把外地抬回去。好，来来来来来。我受点委屈没关系，可这快活春又重回到了拾荒猫手里头，那大家的财路也就断送了。我看大人您最好跟那个张团练商量一下。
1: 最好把那个武松送回监狱里头去。江中兄弟，武松虽然是一个配军，他这么做也是罪上加罪。但按照职责所分，这只是牢城里面管的事，我去管，去治他的罪，这叫师出无名啊。
0: 那按大人所说。 就任由武松他在孟州城里头横行霸道吗？凭他，
1: 哼，没那么容易。这孟州道，还得是咱们的天下。
2: 张秀才，你好，谢谢，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1: 来来来，干了，
2: 来
1: 干了。
2: 来。
3: 对了，婷婷兄弟，你接下来有什么安排？
4: 安铁牛也是个懒散之人，不过俺一直想去找公明哥哥，所以呢，明日便和这三兄弟一同离开。
3: 等你见到公明哥哥的时候，代武松向他问好。
4: 没问题。
2: 好，好，好，你们都走吧，都走吧。
5: 阿娘，你离开石子坡也有些日子了，张青大哥肯定也很担心，要不你也早点回去啊？
2: 要你多什么嘴啊？我就不走了，我就在这里陪我二弟待三年，三年以后啊，跟我二弟一块回石子坡。
3: 大姐，这杨林兄弟他说的也有道理，你想想看，现在我们这里也没什么事了，我看你先回去吧。
2: 二弟啊，你是赶我走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死也不走了，我今天就赖在这儿了。
6: 兄弟，
7: 愁什么呢？
2: 来来来，坐坐坐。
3: 石人兄弟啊，是这样的，这铁牛兄弟和鲍旭兄弟他们明天就要离开快活林了。
7: 这么快？是不是诗人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呀，诗人兄弟，你就别瞎想了，俺们在你这个地方很快活，但人在江湖到处行走更痛快，日后啊没得吃喝了再来你的快活林吧。
3: 对啊，诗人兄弟，你就随他们去吧。
7: 啊，那也好，那也好啊。
2: 你们呢，走走走走好了，那我呢就留在这里，诗人好吧？
7: 好，当然好了。
2: 大家都听好了啊，我决定了，明天开始我就在快活林为施恩兄弟啊打理生意了，怎么样？
7: 好，好，好，那今天晚上我就伴桌酒宴，来为各位兄弟饯行。
1: 好，
2: 多谢了，
1: 谢谢，
2: 来。
3: 哎，大姐，你这样太辛苦了，这些事情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2: 哎呀，没事的，只要大姐在啊，这些事情都由大姐来做啊。
3: 大姐啊。
2: 哎，大姐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你是不是觉得大姐这么做你有点不自在啊？没事的，你不用想那么多啊。
3: 我只是觉得。
2: 好了，你就别说了。要不这样吧，明天呢我搬到快活春去看店，隔三差五的再来看你，这样总行了吧？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3: 哎，
7: 二哥，这次多亏你帮我夺回这快活春，施恩是无以回报。这样，但凡有什么事，您就开口，只管吩咐，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绝无二话。
3: 你说这个就见外了。即使我们不是兄弟，就凭蒋门神的恶行，我也会亲自出手的。
7: 二哥忠义，正气凛然，兄弟是十分的佩服。
8: 小主爷，杜监府张大人来访，正在前厅等候。
7: 张蒙方，他来干什么？我爹不在吗？
8: 少主爷，张大人说这次是专门拜访少主爷您的。
7: 笑话，我一个白丁又不是官绅，他拜访我

0: 干什么？
1: 兄弟啊，不管怎么说，人家已经来了，你就去看看吧。
0: 啊，那二哥稍后，兄弟去去就来。
2: 嗯。嗯。哎呦，张大人！
0: 哎呀，世人不知都监张大人驾到，未曾远迎，恕罪，恕罪啊！请，
2: 请。哎呀，石公子不愧是文武全才啊，不仅拳脚功夫了得，就这满墙的字画也是风致高雅，令人佩服啊。
0: 哪里哪里，诗人只不过是附庸风雅而已，哪能比得上都监大人正牌的武曲人。
2: 石公子，你这就过谦了，公子行侠仗义，江湖留名，交友广阔，八方好汉来归，这才是英雄所为啊。
0: 哪里哪里，
2: 这不听说公子最近又结识了景阳冈打虎英雄阳谷县武松武都头，在下是慕名来访，还请公子把武都头请出来，让在下一睹风采啊。
0: 张大人怎么会？这个武都头是因获罪自配到孟州，只怕……
2: 哎，石公子，这你就不爽快了。武都头景阳冈精拳打虎，天下成名，最近又听说在快活林醉打蒋门神，大快人心呐、啊！我直在地方，如何不知道啊？
0: 张大人连这事儿都知道啊？
2: 这事儿在整个孟州城城里城外都嚷嚷遍了。说心里话，我对那个蒋门神也早就看不顺眼了，他一个外乡空子居然跑到孟州城里来欺行霸市，要不是我碍于自己身在武职不好干预地方政务，否则我早就派人把他拿了。
0: 大人说的是。
2: 怎么样，石公子，还是把武都头请出来吧，让在下见见，我还有要事求他呢。
0: 就是不知道武都头他本人愿不愿意。
2: 哎，石公子啊，这你就不对了。这件事于私来讲，我本人也是敬佩武都头是英雄好汉，渴求一见。于公来讲，武都头这次是以沛郡的身份来到孟州的，孟州牢城来了这么一位英雄好汉，我作为本城的兵马都监，自然不愿意埋没人才，定当提拔重用，你说是不是啊？
0: 张大人既然这么一说，那小的就去把武都头请过来。
1: 那个张都监和你家常常来往吗？
0: 没什么来往，就是官场上的一些交往，而且面和心不和。
1: 那他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0: 八成是为了蒋门神的事，我看他当时的情况也不太像，他挺客气的。
1: 走，我们走吧。
0: 啊，
1: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们就去看看吧。
0: 好吧，不过二哥还是小心点，不论他说什么事都不要轻易答应他。
1: 我自有分寸。
0: 久等了，张大人。
2: 啊，
0: 好，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孟州兵马都监张蒙方张大人。张大人，这位是阳谷县的武松武都头。
1: 武松见过张大人。
2: 哎呀呀，果然是一表人才，英雄本色啊。
1: 不知大人唤小的来有何吩咐？
2: 啊，武都头不要误会，本官一向敬重英雄人物，武都头景阳冈力搏猛虎，天下传闻，本官是久有耳闻呐、啊，只是一时无缘得见。这回都头驾临本县，本官自然倾力接纳呀。
1: 武松只不过是一个戴罪流刑的配军，不值得大人看重啊。
2: 武都头过谦了，自古英雄多磨难，谁都有走背字的时候。当年我追随先帝北征辽人，兵陷绝境，九死一生，还不是 大难

0: 不死？
1: 武松岂敢和张大人相提并论？
0: 英雄尽在草莽，武都头也不要过于悲观。眼下正是用人之际，像都头这样的英雄好汉，何愁没有晋升之路啊？我今天来，就是要和都头商量商量，请都头到我府下，屈就屈就，做点事。
1: 武松戴罪之身，怕是不太方便吧？
0: 哎，这有什么不方便的？本来嘛，配军配军，流刑人犯就有从军服役的规定。但都头是个英雄，我张蒙方绝不会以一般的流配军犯相待。只是朝廷法度所限，目前我还不太好大用都头。我是想把都头请到我府上，先做一个私人教习，平日无事教教家里的子弟武功，等三年刑期满了，都头脱去了有罪之身，到那时我再给都头在营中记名挂号，还望都头不要推辞啊。
1: 大人，此事非小，还请大人给武松几天的时间考虑考虑。
0: 啊，我先回府静候佳音。
1: 不送，张大人。
2: 张大人好走。
0: 啊，
3: 二哥，哎，都监府来人啊，催了好几次了，要不您装病吧，兴许能躲过这关。
1: 哎，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直来直往，用不着玩那些小伎俩。不过是个都监府嘛，怕的什么？
3: 哦，二哥，小弟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凭着蒋门神和张都监的关系。
4: 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一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鑫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5: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尝了以后啊，觉得真的是好茶，盐润足，回甘好，真的不错，
6: 真的是免费送。哎呀，那个茶香，那口感，盐韵十足，回甘持久，不愧是武夷山的好茶。
5: 这么好的武夷山正言茶，厂家让你先免费尝，尝了就知道好，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免费先领尝尝吧。我直接下单囤了10组，自己喝享受，招待客人有面子。
7: 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了。今天呢，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你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茶，免费喝。
8: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只要您拨打电话，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品茶，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7: 观众朋友们，告诉您，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正宗武夷岩茶，让广大茶友真正的喝到正言好茶，茶厂特批500组给大家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多多宣传。喝得不好也没关系，白送给您的，咱也不吃亏。
8: 没错，那么说到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呢，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茶汤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顺滑，满口的花香盐韵。关键是传统工艺制作，咱们武夷山正言小罐茶每一片茶叶啊，都是选自武夷山正言核心产区十 几道工序全程手工精致啊，严格遵循传统的炭焙工艺，您喝到的每一口都是天地精华。
7: 在这里呢，我们要恭喜手机尾号9358的王先生成功领取，还有吉林的刘老先生也成功领取。当然现在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啊都在打电话。我们本次免费品尝活动是每人限领一次，目的就是让大家零风险体验。如果您尝过之后觉得好，再决定是否多囤一些，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00组免费品尝装正在持续减少中，免费领取的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手慢您可就连尝一尝的机会都没有了。
4: 一杯正宗的武夷正岩茶，源于武夷山不可复制的风土，端下地貌的岩气与常年20摄氏度的温和气候，以及显著的昼夜温差与终年云雾的共同滋养，为茶叶注入了独特的盐韵。然而天赋林业更需匠心点化，我们的茶叶严格遵循传统炭焙工艺，茶芯必须在特制的焙笼上，老师傅凭借30年经验，通过手感与香气判断火候，文火慢炖长达8小时，让茶叶内质慢慢转化，形成独特的盐谷花香。从做精揉捻到焙火，全程手工精致，不借助任何机械提香，每一步都恪守古法，让每一片茶叶都吸足炭火香，锁住山场韵。无论是静心独酌、亲友共品，还是赠礼待客、商务洽谈，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皆是品味与心意的上佳之选。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兴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岩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岩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7: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武夷山正岩小罐茶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免费品尝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领取这罐免费的品尝装。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9887的赵先生成功免费领取，让我们恭喜这位山西手机尾号6768的邓先生成功免费领取。
8: 各位都是10组8组的抢啊，您想想看，这马上过节过年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招待，需要用茶的地方特别的多。咱们这个活动啊，妙就妙在先让您免费品茶，就算不好喝您也没有任何损失，无论是自己喝还是招待客人，咱们武夷山正岩小罐茶您拿出来往茶桌上一放，绝对是有面子有档次。这干茶条索紧实，乌润有光，这茶汤红浓透亮，润如琥珀，您轻轻摇一摇，茶香四溢，是不是好茶？是不是正岩茶？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7: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再次恭喜哈尔滨手机尾号0819的田先生成功领取，贵州手机尾号6628的风先生成功领取。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组，品尝装正在急速减少，免费送给大家的呀都想要，免费领取的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们，想喝的话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立刻马上给您免费送到家。
4: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兴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岩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岩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 乡，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

0: 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这武夷山正言茶一泡下去，那股特别的炭火香、花香就飘出来了，特别好闻。咽下去之后吧，嘴里和喉咙里啊都是甜甜润润的，感觉特别舒服。现在打电话免费品，实在在不要钱，这样的机会懂茶的人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2: 能赶上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做活动，还是免费送免费喝，味道特别正，香气足，喝完了呀身上暖乎乎的，嘴里还留着香，真的是正宗的武夷山茶的味道。这不，我又赶紧囤了几组，今年过节送礼自己喝都有了。
3: 这可是武夷山正言核心产区的好茶，厂家啊，敢让你先免费尝，我喝了真的是又纯又厚，那股茶劲儿和香味儿能在嘴里转好几圈。你呀，赶紧打个电话，肯定也想在家里多囤上一些，就算天天喝都不腻。
0: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星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一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星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尝了以后啊，觉得真的是好茶，盐润足，回甘好，真的不错，
2: 真的是免费送。哎呀，那个茶香，那口感，盐韵十足，回甘持久，不愧是武夷山的好茶。
3: 这么好的武夷山正言茶，厂家让你先免费尝，尝了就知道好，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免费先领，尝尝吧。我直接下单囤了10组，自己喝，享受，招待客人有面子。
4: 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了。今天呢，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你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茶，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只要您拨打电话，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品茶，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观众朋友们，告诉您，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正宗武夷岩茶，让广大茶友真正的喝到正言好茶，茶厂特批500组给大家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多多宣传。喝得不好也没关系，白送给您的，咱也不吃亏。
5: 没错，那么说到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呢，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茶汤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顺滑，满口的花香盐韵，关键是传统工艺制作。咱们武夷山正言小罐茶，每一片茶叶啊都是选自武夷山正言核心产区，10几道工序全程手工精致啊，

0: 格遵循传统的炭焙工艺，您喝到的每一口都是天地精华。
1: 在这里呢，我们要恭喜手机尾号9358的王先生成功领取，还有吉林的刘老先生也成功领取。当然现在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啊都在打电话。我们本次免费品尝活动是每人限领一次，目的就是让大家零风险体验。如果您尝过之后觉得好，再决定是否多囤一些。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00组免费品尝装正在持续减少中，免费领取的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手慢您可就连尝一尝的机会都没有了。
2: 一杯正宗的武夷正岩茶，源于武夷山不可复制的风土，端下地貌的岩气与常年20摄氏度的温和气候，以及显著的昼夜温差与终年云雾的共同滋养，为茶叶注入了独特的盐韵。然而天赋林业更需匠心点化，我们的茶叶严格遵循传统炭焙工艺，茶青必须在特制的焙笼上，老师傅凭借30年经验，通过手感与香气判断火候，文火慢炖长达8小时，让茶叶内质慢慢转化，形成独特的岩谷花香。从做精揉捻到焙火，全程手工精致，不借助任何机械提香，每一步都恪守古法，让每一片茶叶都吸足炭火香，锁住山场韵。无论是静心独酌、亲友共品，还是赠礼待客、商务洽谈，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皆是品味与心意的上佳之选。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兴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岩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岩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武夷山正岩小罐茶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免费品尝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领取这罐免费的品尝装。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9887的赵先生成功免费领取，让我们恭喜这位山西手机尾号6768的邓先生成功免费领取。
0: 各位都是10组8组的抢啊，您想想看，这马上过节过年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招待，需要用茶的地方特别的多。咱们这个活动啊，妙就妙在先让您免费品茶，就算不好喝您也没有任何损失，无论是自己喝还是招待客人，咱们武夷山正岩小罐茶您拿出来往茶桌上一放，绝对是有面子有档次。这干茶条索紧实，乌润有光，这茶汤红浓透亮，润如琥珀。您轻轻摇一摇，茶香四溢，是不是好茶？是不是正岩茶？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再次恭喜哈尔滨手机尾号0819的田先生成功领取，贵州手机尾号6628的风先生成功领取。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组，品尝装正在急速减少，免费送给大家的呀都想要，免费领取的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们想喝的话，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立刻马上给您免费送到家。
2: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兴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岩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岩茶，就是要让 尝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武夷山正岩茶一泡下去，那股特别的炭火香、花香就飘出来了，特别好闻。咽下去之后吧，嘴里和喉咙里啊都是甜甜润润的，感觉特别舒服。现在打电话免费品，实在在不要钱，这样的机会懂茶的人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4: 能赶上武夷山正岩小罐茶做活动，还是免费送、免费喝，味道特别正，香气足，喝完了呀，身上暖乎乎的，嘴里还留着香，真的是正宗的武夷山茶的味道。这不，我又赶紧囤了几组，今年过节送礼，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武夷山正岩核心产区的好茶，厂家啊，敢让你先免费尝，我喝了真的是又纯又厚，那股茶劲儿和香味儿能在嘴里转好几圈。你呀，赶紧打个电话，肯定也想在家里多囤上一些，就算天天喝都不腻。
2: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星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岩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岩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4000多年前，从长江中游石家河飞出的中华第一凤，你还有多少秘密没有解开？
1: 发现了。

0: 看见千里同凤的文脉传承，你的灵性落入凡尘，让桃和玉有了温润的魂魄。
1: 开动吧！
0: 我看见守卫家园的古国先民，你把勇气刻进他们的脊梁，让血肉之躯站成不垮的城墙。我看见以桃代生的仁爱亲善，你携着那缕人性的光升起，活在每一双望向天空的眼睛里。我看见和合归中的文明盛景，你让对峙的双手在同一簇火把下紧握。我看见你翱翔的羽翼散作点亮5000多年文明的星火。

0: 庭。
1: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2: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3: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4: 三个孩子都好，
3: 素
0: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5: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6: 哎呦，
7: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他就是孙二娘。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11: 宁大人，派人通知大官人，调集所有人马，埋伏在回城的路上，两边一起动手。
12: 中了调虎离山之计。
13: 刚才为何要把马放走？
14: 我估计前面有埋伏。
13: 那后面的追兵呢？
14: 不用管他们，后面自有孙二娘关照。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成功
1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7: 看好机
16: 用九方，
17: 选股票
16: 用九方，
17: 做交易
1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7: 九方。
18: 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19: 气成丹田，感觉这气流到丹田。
20: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19: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的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十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歪头不行走路，那就要拿掉了。
20: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19: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到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2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我只是觉得凭着蒋门神和张都监的关系太反常了，咱们不得不防啊。
1: 自从杀了西门庆之后，我早已经把生死看淡了，躲也躲不掉。我倒要看看都监府到底是个什么龙潭虎穴。
2: 少主爷，少主爷，哎呀哎呀，少主爷，都监府又来人催了，问五都头什么时候过去。
0: 哼，看看又来催了。这次来的什么人啊？
2: 是都监府大管家张胜，他还带来了都监的话，说是五都头要是再不过去的话。
1: 再不过去他想怎么样啊？
2: 啊，五都头您别着急呀，张都监说了，要是都头再不过去，他要亲自到咱府里相请。
1: 你去跟他们管家说，我明天一早会亲自前去都监府报道的，

0: 少主爷，
1: 你先下去吧。
0: 是。
1: 二哥，你真的要去都监府啊？
2: 去啊，你看他们整天死缠烂打的，也挺难受的。咱们就去看看他们葫芦里在卖什么药。
1: 二哥，
2: 我走以后啊，你小心一点。我想蒋门神还是会来找你麻烦的，万一你有个什么事儿，就到都监府来找我吧。
1: 小弟明白。二哥，你在那边多加小心，我总觉得张萌方他没安好心。
2: 我才不怕，反正我明天才走，趁着有空我还是再来教你几招醉八仙。
0: 多谢二哥。
3: 来看这一招，吕洞宾提壶倒酒立千金。接着铁拐李，玄征西闯醉魂阵。第三招汉钟离，铁布抱蹄窝心顶。张国老醉酒抱心踢连环。韩湘子秦万秦兄醉

0: 仙人敬酒锁后扣。何仙姑，弹腰献酒醉等步。
1: 太精彩了，二哥。
2: 兄弟啊，这些功夫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学成的，要一步一步来，知道吗？
1: 我知道。
2: 这样吧，我教你两招救急的功夫。
1: 救急的？什么功夫？
2: 来，你出手打我。
1: 啊？我打你？
2: 是。
1: 那我打了。
2: 好。怎么样？这两手功夫啊，既突然又有威力，可以震慑对手。你以后啊，就好好的练，知道吗？
1: 哦，我知道。多谢二哥。
2: 兄弟啊，那前面是怎么回事啊？
1: 可能是陈大人在审案子吧。
2: 怎么审案子不在大堂内审，跑到外面来了？
1: 我们这位陈大人啊，硬是邪门，也不知道啊，打哪儿学了些稀奇古怪的招数。比如说这个人，一看就是夜里窜墙越脊，六门撬锁的贯通。陈大人对这号人也懒得问他，就让人架着围着府上跑个三圈，等你跑到气喘吁吁的时候，再一勺子热醋灌下去。
2: 这算是审哪门子案子？哎呀，
1: 二哥，你别小瞧这个，这一勺子热醋灌下去，一定把你的肺管呛坏，咳嗽这毛病算是落下了。您知道，干他们这行营生的，那就是要悄默无声，你一路走一路咳嗽，这碗饭就甭吃了。
2: 看来这个州官不是个昏官，也是个酷吏了，这天下百姓就是被这种狗官给害惨的。
1: 二哥，这也未必，这陈大人为人呢有点古怪，另外啊还有点书生气，官声呢倒是还不错。二哥，我们不说他了，赶紧走吧。
2: 好，走。
1: 二哥，天气要转热了，这儿有几件换季的衣服，冷了热了自己照顾好自己。
2: 兄弟啊，放心吧，我记住了。
1: 二哥自己要小心，我家

0: 有什么事儿给家里捎个信，是不是要回家看看？
1: 对了，兄弟，我有件事想要求你。
0: 二哥尽管吩咐。
1: 是我大姐的事情，她要是来了，你就不要告诉她我来了这里啊。
0: 二哥，你这不是为难小弟吗？你想，以二娘的脾气，她肯定会

0: 宗承受不起啊。好了兄弟，不要多说了，他在你酒楼里，你也帮我照顾好他吧。
1: 哥哥放心，是人记上了。
0: 兄弟，那就好好保重了。
2: 嗯，好了好了，石公子，五都头这回进都监府，那是享福来了。我敢说，咱都监府吃喝穿用，比你们施家只会好不会差，干嘛弄得像生离死别似的？
0: 兄弟，你就赶快回去吧。
1: 二哥，施恩要看你进去。
0: 那好吧。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
1: 献丑了。
0: 好，好啊，文龙双刀，名不虚传呐。杜头，请。杜头啊，以你的身手，这对寻常的双刀实在是委屈了。待我日后找一个好的匠人，为你把一对好刀送给你。
1: 那就多谢大人了。
0: 看都头的功夫，出手不凡，定是得了高人的传授。不知都头师出何门，是哪位名师所教？
1: 哦，少年时我在少林寺做了多年的俗家弟子，我出师之后，又在东京遇到了周同周师傅。
0: 哦，
1: 是周师傅教了我这路滚龙刀法。
0: 是铁臂周同周师傅吗？
1: 正是。
0: 哎呀呀，那可是当今武林的泰山北斗啊。虽然我跟周师傅无缘得见，但周师傅的名声我却早有耳闻呐。前些年我见到过周师傅的另外一位弟子白马银枪史文恭。
1: 哦，
0: 说来还是你的师兄吧？
1: 正是，史文恭他正是我的师兄啊。
0: 啊，当时史兄给我演示过一回功夫，他那一路百鸟朝凤枪，敢说天下无敌手啊。哎，只是那史文恭时运不济，现在只是在曾头市曾长者家里做一个枪棒教导。哎，不过无所谓，英雄不问出处，眼下朝廷正是用人之际，英雄豪杰只要有真本事，就不愁没有腾达之日。都头，你说是不是啊？
1: 大人说的是。
0: 我就是敬重你的武功人品，本不敢以上下相待，只是碍于朝廷法度，我也不好过于。我请你到本府来，实在只是想咱们兄弟之间多亲近亲近，不敢做使役相待。这样吧，平时你可以教教家里的弟子家丁们一些粗浅的入门功夫。我看他们的天赋估计也学不了太高深的。闲时没事咱们之间谈谈武学，你看这样可好啊？
1: 大人呐，您太客气了，只怕我的武功太低微，怕是要误人子弟呀。
0: 哪里话，武都头过谦了。啊，眼看就是中午了，咱们边吃边聊。
1: 好，
0: 我已经在鸳鸯楼给你摆了宴啊，为武都头接风。武都头请吧。
1: 好，
0: 请请。
2: 阿弟啊，

0: 他是不是为了躲我，自个儿跑了？赵薇，再来！啊！嗯，赵薇，再来！是你来替我打这个响亮蹄子，给我使劲儿打，要是打不疼他，我就让人打你。是太太，既然太太您吩咐了，那春兰哪敢不用力呀？我说玉兰呐，你也听到了，不是我春兰跟你过不去，是太太让我打你。那我要是不用力，太太可就得打我呀。对不住了，你就受着吧。
1: 贱人，敢顶嘴！打不死你，还敢吗？到底是怎么回事？大概又是三姨太打玉兰这孩子了吧？玉兰这孩子也够可怜的。这么一个大活人，就这样被打，怎么也没有人劝劝呢？
2: 这都是大人们的事儿，我们也管不着啊。
3: 就是啊。
0: 是啊，多疼啊！我劝你还是别去了。三姨太，狗眼男人，没事的，你们在这边待着，我们待会儿再继续。督导，你打吧，你们打吧，打死我吧，反正我活着也是受罪，让我死吧。打死你，没那么容易。你是老娘，我花了100两银子买回来的，你一死。 老娘我岂不是赔了？怎么着也得把你卖到窑子里，把那100两银子赚回来。给我使劲打！春兰要是累了，就换秋菊；秋菊累了，就换夏荷。
4: 是。
1: 住手！ 谁叫你们这么毒打人家的？
0: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哟，太太，您快看呐，这玉兰还真有人心疼啊！太太，您看这还打吗？这人是我花钱买来的，要打要骂我说了算。雾都头，你不过就是个教头，这家务上的事儿，还轮不着你说话。
5: 春兰，在，给我接着打。是，
1: 住手！
5: 三姨太，我是不想管你们的家务事。不过，大家都是人生父母养的，为什么不把她当人看呢？
0: 哎呦，真看不出来武都头还挺懂得怜香惜玉的嘛。怎么，看上这丫头了？看上她了，你就直说嘛。我三姨太做主了。 把他赏给你了，你何必费那么大的劲儿演这么一出英雄救美呢？
1: 三姨太，请你自重，我武松不是一个猥琐之人。
0: 哼，你是什么人谁知道呢？没上没查的谁会当配军呢？我倒是听说，武都头你在阳谷县犯的案子，正是牵扯了一桩风流事儿呢。
5: 就是，听说还是自家嫂子。
1: 住口！
5: 我武松一向光明磊落，不受人气。你这贱人，竟敢污蔑我的名节，我的拳头可是不认人的。
1: 哎呦，太太，你快看呐，这人好凶啊，奴婢好害怕呀。
5: 你好大的胆子，在我面前你也敢撒野？我可告诉你，武松。 别以为老爷把你请进府来，可这后面什么戏，怎么个惩罚还说不定呢。说到天了，你也不过就是个配军，你还真拿自己当客卿了。
4: 住口！不许胡说！你们还不快回去，在这里给我丢人现世啊！
5: 老爷，
4: 回去，晚上给武都头赔罪。

0: 回去。
1: 姑娘，你没事吧？
0: 雷人呢？
2: 在。
0: 把玉兰领到张妈那儿上点药。
2: 是。
0: 走吧。啊，吴都头，实在对不起，让你见笑了。回头我让他亲自来给你赔罪。
1: 不必，这是我冒昧，我不应该插手大人的家务事。看来这里不是我久留之地，我看我还是收拾东西回牢城吧。
0: 那怎么行啊，都头啊，你大人大量，别跟那些女流之辈一般见识啊。哎，说来这个玉兰呢、啊、真是命苦啊，人倒是没说的，就是太倔强，嘴上不服输，而且跟三姨太有些犯相。都头啊，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男子汉大丈夫，胸怀宽广点。这样吧，晚上我在鸳鸯楼做个东，让他们给你赔礼道歉。
1: 不必了，大人。
0: 哎，就这么定了，你回去先休息一下，我出去办点事啊。
3: 说，你到底把我二弟藏哪里了？哎
4: 呦，二娘，我哪敢藏五二哥啊，是他自己走了，他都没告诉我，没打招呼，我都不知道啊。哼，
3: 你还有脸说呢？那你为什么不看好他呀？
4: 哎呦，那腿长他身上啊。
3: 世人，我原来以为你是个挺老实的人呐，现在看来你也挺狡猾的嘛。啊，
4: 你要干嘛？
3: 我能干嘛呀？如果今日你不说出我二弟的行踪，那我就用这把刀把你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下来。
4: 别，好，服你了。我说还不行吗？
3: 那你就老老实实的说。
4: 我说，哎呀，好了好了，
0: 我的心肝宝贝儿，刚才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只是权宜之计，如果不稳住武松，怎么给你表哥蒋门神报仇啊？啊，好了好了，消消气儿啊。哎呀，瞧你生气的样子，真是叫人心疼啊。
3: 我可跟你说好了啊，到时候让那个武松离我远点，看见他我就心烦。这贼佩君一身牢房臭味。
0: 别，你看这戏还得由你陪着我唱下去呢。
3: 什么？
0: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应该怎么办。
3: 就这么点事儿，你至于安排那么深吗？
0: 这里边牵扯到快武林的金山银山呢，我要做的滴水不漏，不想深点行吗？就像你表哥蒋门神那愣葱样，还不是被武松打得一败涂地。
3: 哼，那我要是帮了你，你给我什么好处啊？
0: 如果我夺回了快活林，日进斗金，我就在城东给你建一座园子，样式由你定。
3: 这话可是你说的啊，别到时候光拿话添人。
0: 哎，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嘛。啊。哎呦，武都头来了，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1: 大人，你内眷在此，小人不便入席。
0: 武都头不必客气，今天算是家宴，大家都是一家人嘛。一来为了犒赏武都头连日来辛勤教练家人习武，二来嘛，为了白天的事，小妾要向你赔礼呀。
1: 大人，我武松只是一个配军，能够得到大人的赏识，已算是天高地厚了。
0: 哎，武都头不要客气，来来来，
5: 请
0: 坐，请坐。

0: 雾都桃，今天白天算是我不会说话，言语冲撞了雾都桃，还望雾都桃您见谅。来，雾都桃，请满饮此杯吧。
1: 都头啊，你就不要客气了，他这也是真情实意啊。今天下午我在内宅狠狠地说了他一顿，只怪他一个妇道人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知道都头往日的英雄行径，不知者不怪。都头啊，你就原谅了他吧。
2: 那我就先干为敬了。
1: 哎呀，好好好，这样多好啊。五都头真是大人大量啊。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本城的都团练使张仲杰，张大人。他也一向敬重都头的英雄侠义，今天特意赶来和都头相会。你们俩今天可要多饮几杯哦。
2: 见过张大人。
3: 都头不必客气，都头在景阳冈精拳打虎，名满天下，在下实在是佩服。来来来来，我敬都头一杯。
2: 来，张大人，我就先干为敬了。
3: 请。坐。
1: 英雄海量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以后大家都是朋友了。五都头天下英雄，虽然此次引官司刺配孟州，但是有咱们这帮兄弟在，绝不会让都头受半点委屈啊。来来来，咱们再为都头干一杯。
2: 来
1: 来，
2: 大人请。
1: 敢问都头今年年迟几何啊？
2: 武松今年25岁。
1: 是否有家室了？
2: 说到这个就惭愧了，武松小的时候父母早亡，都是我哥哥一手抚养长大的。少年时候不懂事，早年就浪迹江湖，到现在还是孤身一人，尚未娶妻。
1: 哎呀哎呀，你们看你们看，这不是天作之合吗？都头，今天当此良辰美景，本官要为你说和一桩亲事，还望都头不要推辞哦。
2: 大人，我武松是个戴罪之身，怎么可以论及婚嫁呢？
3: 哎，不然，男子汉大丈夫，身边怎么可以没有红粉相伴呢？你就不要推辞了，难得都监大人一番美意啊。
2: 这万万不可呀。
1: 哎，都头啊，你就不要推辞了，都头孤身在外，也需要一个人在身边伺候茶汤。这人呢，要不然你先见见，合不合意以后再说。
2: 这
1: 况且这人和都头还是有缘分的。
2: 大人呢，这不太合适吧。
1: 玉兰姑娘出来吧。玉兰呢，来来来，快快拜见五都头。
4: 奴婢玉兰见过都头，谢都头白日相救之恩。
2: 姑娘，你快快请起吧，就不要折煞武松了。
1: 玉兰姑娘，五都头是英雄好汉，虽然眼下受了小的挫折，但是将来前程远大，我将你许配给他，也不算辱没你了吧？不知你心下可否愿意啊？
4: 这
1: 怎么？你还有什么不遂心的？
4: 玉兰是大人府上买来的奴婢，不敢擅作主张。

0: 人做主。
1: 玉兰，以后再不要这样说了，往后你就是五都头的人了，谁还敢低看你？
2: 大人呢，这实在是使不得呀。
1: 哎，都头，你就不要推辞了。玉兰姑娘，人品相貌你都看见了，只是因为她家正赶上父母双亡，本官见她可怜，将其收入府中，一向待如亲女，不敢当下人使唤。今天得配都头，也算她终身有靠，就当都头行善了吧。
2: 大人，我武松现在是个戴罪之身呢，恐怕会耽误玉兰姑娘啊。
1: 哎，玉兰姑娘，坐坐坐，来来来来来，咱们为这对英雄美女百年好合干了这一杯。来来来，
3: 放开我，别拦着我，我是来找王二弟。
1: 何人在外面喧哗啊？
4: 好像是找五都头的。
3: 二弟，
2: 大姐。
3: 二弟，哎呦，你果真在这里啊。
2: 大姐，你这太无理了吧。
3: 什么有理无理的，你知道大姐我找你找多辛苦啊，以后不许再躲着我了啊。
2: 我没有躲你啊，大姐。
1: 五都头啊，这位是？
2: 哦，大人，这是我的大姐孙二娘。
1: 哈哈哈哈，啊，是大姐啊。
5: 地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十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6: 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一两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7: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
6: 哦，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款老年代步车就是出口到欧美的同款吗？
7: 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五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6: 太好了。
7: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

0: 钱呐、
1: 啊！我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2: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2: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2: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2: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四平八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2: 咱们这款四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2: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1: 是，
2: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而且是出口欧美的一流品质，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1: 对，
2: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1: 是，
2: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1: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2: 对，
1: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2: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
1: 是
2: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常年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1: 对，
2: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给到大家。
1: 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2: 你说的也对啊。
1: 对呀、
2: 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
1: 对，
2: 舍不得穿，
1: 是啊，
2: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原本这个车是要走海运发往欧洲的，现在运费省下来了，仓储费也省了，我把这笔钱全部让利给咱们国内的中老年朋友。另外呀，国家现在要大力支持绿色出行，我再给厂里呢申请啊一笔惠民购车补贴，2项补贴叠加，每台车再降1300元。
1: 哇，太好了！
2: 原价12980的祥安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贴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0: 1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1: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0: 10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处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1: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儿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1: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0: 对。
1: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但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0: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4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买了这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呀，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呀，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4: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都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10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1: 对，而且我们的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0: 对。
1: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3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 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

0: 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
1: 嗯，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啊，是祥安康出口大品牌，以前专供欧美，现在呢，咱们国内老年人也能够用得上了，品质一点没降，价格却便宜了一大截。那这辆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一辆呢需要15000元啊，那国内呢原价也要12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到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
1: 嗯，
0: 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
1: 哇，
0: 2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
1: 嗯，
0: 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0: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
1: 嗯，
0: 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
1: 啊！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0: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0: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0: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0: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
1: 嗯，
0: 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3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 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留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十一、双十二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处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小院
4: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两个家庭，
5: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3: 三餐四季，
7: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辙呢，
3: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游。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赶紧带云哥走啊！
14: 不，你带云哥走，少废话，一定把云哥安全送到公堂上。
15: 回禀大人，这位小哥就是五都头的证人，卖鸭梨的乔运哥。
16: 大人，我可以作证，西门庆与老王婆子合谋勾引潘金莲，害死了五都头的哥哥武大郎。我还有物证，可以证明武大郎是被下毒致死。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17: 痛啊！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9: 长歌
2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9: 康康
20: 姐用九方，
19: 玄武胶
20: 用九方，
19: 速效益
2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9: 九方。
8: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哈哈哈哈啊，是大姐啊，我倒是吓了一跳，我还以为是你老家原配夫人呢。
1: 你怎么说话的？我跟我二弟是干干净净的关系，我是他大姐，比亲姐还要亲的大姐。
0: 好好好，大姐好，大姐就好啊。今日大姐在此，也正好给五都头做一个见证人呢。
1: 什么见证人？
0: 玉兰姑娘。
2: 是大人。
0: 大姐啊，你看这姑娘怎么样？我把她许配给你大兄弟五都头。
1: 许配给我二弟？
0: 是啊，你觉得如何？
3: 不是的，大姐。杜鹃大人，依我看呢，这事情就让他再缓一缓吧。
1: 我看这玉兰姑娘啊，这样貌长得真是挺俊俏的。二弟啊，要你就答应了呗。
3: 大姐，这个……
1: 哎呦，别再这啊那的了，你现在也已经长大成人了，身边该有个女人来照料照料你。要不这样，大姐我就给你做主了。
3: 大姐，杜鹃大人，你们的一片好意我武松心领了，可是我的终身大事就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0: 这个
1: 还要考虑啊？
3: 大姐，你就不要强求武松了。
1: 罢了罢了，随你吧。
0: 那就不谈没约之事啊，不谈没约之事，大家喝酒。
1: 对对对对对，我跟我二弟啊也已经很久没见面了，喝喝来。
0: 好好好，来，好，
1: 来来来
0: 来，
1: 干。
4: 我没醉，我还能再喝，倒酒。
5: 我这一杯，不，我要感谢张大人对武松的，我们就喝了这一杯吧。
0: 好，干。
6: 来来来来来，武都头。
0: 月兰姑娘。五渡头喝醉了，你赶紧扶他回去休息吧。
2: 我
0: 赶紧扶他回去休息，
3: 快去。

0: 痛，来。
1: 我得去休息吧。
2: 哎，张大人，不用了。来，我们再喝一杯。我要送我大姐回去呢。
1: 来来来，别喝了，
2: 来来，
1: 快去休息吧。
2: 来，我不要回去啊。
3: 好，
2: 再喝。再喝。
4: 二弟，再给我倒酒。以后也有女人了，大姐我高兴。再喝。
1: 来呀、啊！
5: 再
1: 把它扔到院子里。
5: 是
2: 是。
4: 我还要喝。勇哥，让我喝酒。
2: 好酒。来，喝个痛快！我不要你扶，我能行。
4: 来，
5: 咱们再等等。
2: 大姐会生气的。

0: 你是谁？
1: 五都统，是我呀，我是玉兰。
0: 玉兰姑娘，你在这里干什么？
1: 你刚才喝醉了，是都监大人让我扶你回来的。
0: 都监大人，那我大姐呢？
1: 她由都监大人照料着呢。

0: 刚才
1: 都头，你想问什么呀？
0: 我想说的是，我刚才没怎么样吧？你早点回去歇息吧。
1: 都头，我
0: 走吧。
1: 都头，你很讨厌我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还是先走吧。
1: 哦，我就知道，我玉兰哪有那么好的命？你自己多保重，我先走了。
0: 玉兰姑娘，我。我是想告诉你，今天督监大人他说的都不算，我大姐也是胡说的，我一个戴罪之身恐怕会耽误玉兰姑娘。
1: 我知道了，督头自己要多当心呢。我看他们
0: 没事的，你放心吧。
1: 那我先走了。

0: 这玉兰不就是许配了一个配军吗？还觉得自己得了什么便宜似的，咱们走着瞧。
1: 就是啊，有好事老爷能想着他，还不是想着你春兰姐。
0: 嘘，啊，你个死丫头，少胡说八道，小心我撕烂你的嘴。
1: 瞧你吓那样，这不就是咱姐俩说着玩吗？太太呀，还在前面陪张团练和老爷呢，回来还早着呢。
0: 告诉你啊，别瞎说，听见没有？
1: 哎，春兰姐，要是往后你真有出头那一天，可别忘了妹子我啊。
0: 那你放心吧，忘了谁都不可能忘了你。哎，玉兰来了。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陪五都头吗？
2: 秋菊姐，这话可不能胡说
1: 啊。我胡说？老爷不是把你许配给五都头了吗？你去他那边好了。
2: 秋菊姐，请不要瞎说了。五都头英雄好汉，我韩玉兰怎么配得上他呢？恳请两位姐姐嘴上留点德，

0: 别糟蹋了五都头的清洁。
1: 糟蹋一个配军值得我们糟蹋吗？
2: 就是，玉兰，我告诉你啊，别以为老爷逢场作戏你就自己真当了真，往后在这府里该怎么样还怎么样，脑子给我放清楚点。
1: 就是，以后敢在咱姐们面前摆什么臭架子，有你好受。
0: 两位姐姐，我怎么敢在你们面前摆什么架子？玉兰本是苦命人。
2: 哎，等等等等等等，又装那可怜相，手上的活谁干呀？赶紧的呀，给太太烧水铺床啊，太太回来还得洗澡呢，快去吧，快去吧，去吧。
0: 是。
2: 站着干嘛呢？
0: 散的时间。

0: 怪了，我怎么会在这儿啊？我昨天是来找我二弟的，然后他还跟我喝了很多酒。哎呦，怎么之后的事情你就想不起来了呢？
1: 二弟，二弟，你在哪儿呢？二弟，
2: 喂喂喂喂，你谁呀、啊？你敢在都监府里大声喧哗？
1: 哼，老娘我呀、啊、是石子坡的孙二娘。说，把我二弟武松藏到哪儿了？
2: 武松，武都头啊？
1: 说不说？
2: 武都头好像出去了，我不知道在哪儿。
1: 哼，你敢跟老娘撒谎？小心老娘我要了你的狗命！
2: 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要不我去给你找找。
1: 好，马上给我去找去，要不然我就要了你的狗命！快快找回来！
2: 我去找，我去找。
1: 二弟，二弟，你在哪儿呢？别躲着我！
3: 少主爷，少主爷，少主爷！
4: 哎呦，
5: 怎么样？见到二哥了吗？二娘他们是不是已经到了？
4: 没有，都没有他们消息啊！
5: 我说你干什么吃的？去了半天，那就是什么也没打听到。
4: 那都监府是兵部衙门，寻常人连边都沾不上啊！
5: 真是吃干饭的，这种事儿你得绕着圈跟别人打听一下。
4: 我打听了，可是他们谁都不告诉我，都说没有这个人。你让我这
5: 胡说，二哥是我亲自送过去的，怎么会没这个人啊？二娘消息也没有？
4: 没有，没有，没有啊！
5: 得得得得得，这样，明天你跟我一起去趟都监府。
4: 是。
6: 哎呦，武都头啊，武都头，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7: 我出去溜达溜达。
6: 武都头，昨天晚上您喝醉了，就没来得及打扰您。这不，都监大人啊，让我抽空跟您说一下咱这都监府的规矩。
7: 规矩？你说。
6: 武都头，您也知道，咱这都监府是兵部该管的衙门，这平日里啊，上下人等都是按照军队的制度来约束。这出来进去的都要跟都监大人告假，万一有招呼不到的地方，那就算是违反了都监大人的军令了。所以您看这个。
7: 好了好了，
6: 都头，
7: 我知道了，应该的，我没什么事了，就是随便溜达溜达。
6: 好，
8: 不能走啊！
9: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啊？明明说你儿子优雅不出，我跟你说啊，是他挡了我们的马道，你还得讹我们？我警告你，你把我惹急了，给你抓进府衙，叫去吃顿饭。
8: 大爷，你不能不讲理啊！明明是你的马，他杀了我的儿子，他腿瘸了，躺在床上，我

0: 失望，探讨生活，我们怎么
1: 活呀？我可跟你说了，你给我滚一边去！我可告诉你，
0: 你不能，
1: 你把我惹急了，我连你一起踏，我让你全家黑掉！
0: 你不
1: 滚，不是答应。

0: 进去的这车马还少不了吧？撞伤个把人，还要赔银子，那咱这点军饷就别干别的了。滚！知道这什么地方吗？都监府门前敢闹事儿啊！当心把你们抓起来充军！滚！
1: 德龙，你这何必呢？都是本城百姓，乡里乡亲的，实在不需要这个样子。
0: 吴都头，这孟州城的百姓们呀，都刁蛮滑头，要不是咱都监大人在这压着，指不定闹出什么事儿来呢。
1: 哎，大娘，快快起来！来，大娘，这个是都监大人赔给您的银子，虽然不是很多，但是也够你家儿子去看病了。你赶紧收下，快回去吧。
2: 啊、多谢老爷。
1: 来，大娘，来，使不得。
2: 菩萨会保佑你长命百岁的。多谢老爷。
1: 好了，大娘，没事了，赶快回去吧。大家都散了吧。
0: 那不是井冈冈的大户武松吗？吴都头，您是菩萨心肠，大慈大悲。不过呀，我提醒您。这孟州城的百姓一向是刁蛮顽劣啊，是喂不熟的白眼狼。照您这么施舍呀，您家里就是有金山银山，怕是也填不满。

0: 吴督导，我可算找到你了。这么急找我干嘛？哎，有人找你，就是昨天晚上那个很凶的那个。阿弟，就是他，就是他。
1: 阿弟啊，
2: 大姐，
0: 哎呦，我可算找到你了，
1: 我都找了你半天了，还以为你去哪儿了呢。
2: 我能去哪儿啊？
0: 不就是在这都监府里面吗？哎呀，我还以为啊，你呀又瞒着我偷偷溜走了呢。不管怎么样，反正不管你溜到哪里，我总会想办法找你的。
2: 我怎么可能偷偷溜走呢？哼，那是啊，
0: 不是就好。阿爹啊，昨天晚上的那个姑娘呢？
2: 大姐，昨天晚上的事情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0: 其实我觉得吧，那个姑娘也挺不错的。
2: 你要是不好意思的话，
0: 大姐啊，帮你去撮合这件事儿。
3: 哎，真的不用了。哎，我就不明白了，你这心里到底想着是谁啊？难不成你是在想我呀？大姐，跟你开玩笑呢。我们不说这些了，去看看你现在住的地方吧。
2: 好，
0: 走走走。哎，
3: 这蒋门神。 和张督监张团练他们之间的关系，你是知道的。我二哥进督监府也都十来天了，可是一直没有消息。我不放心，我去了几次，想探听点消息，可是都被拦住，根本就不让进。白二哥，您在督监府里有没有瞧见我二哥？他怎么样了？张督监没把他怎么着吧？
4: 我倒是见过吴都头几次，我平常都在院子里侍弄花木吴都头，在小教场较量武艺。
3: 哦，
4: 见面倒是不难，吴都头看上去还好，张督监好像也没怎么难为他。这就好。
3: 哎，我还担心他们没安好心，把我二哥给怎么着了呢？
4: 不过前几天
3: 怎么了？
4: 前些天吴都头好像不知怎么的。 把那个张督监的三姨太给得罪了，俩人在园子里吵了几句，后来督监大人来了，训了三姨太几句。那后来呢？后来啊，我听灶上胖头鱼说，当天晚上张督监就在府里鸳鸯楼为武都头设下宴席，让三姨太当场给武都头赔礼道歉，后来还把太太身边的一个丫鬟许配给武都头了。
3: 丫鬟，
4: 石公子。
3: 这里边不会有什么事吧？不好说。按说呢，张督监和武二哥素不相识，也没什么交情。可是他为什么上杆子巴结我二哥呢？
4: 石公子，武都头是英雄好汉，谁不想巴结巴结呢？该不是那个张督监看上他英雄仗义？

0: 想跟他交个朋友吧。
1: 真是这样啊，那就太好了。来，大二哥，啊，敬你一杯。大二哥，兄弟有件事想求你。
0: 石公子，您甭客气，有事你直说。但凡是我能办得到的，绝对没问题。
1: 打今儿个起，您在都监府里给我多瞧着点。如果没事儿也就罢了，若万一我五二哥有什么事，您必须立即赶紧想办法告诉我，千万别耽搁了。
0: 哎呦，这事儿啊，我身份低微，照顾不到，怕耽误了您和五都头的大事。
1: 啊，大二哥，这是50两银子，您先收着。
0: 师公子，你这是干什么？
1: 大二哥，
0: 我白二可不是图你的银子。
1: 白二哥，收下，收下。
0: 啊，那，师公子啊，那我就收下了。照理说，我在牢城这么多年，蒙老管营跟师公子照应，我也不应该收你这钱呐。
1: 嗨，
0: 说实话，我白二虽然是个小人物，但我也敬重英雄好汉，不为您，就冲着五都头的英雄仗义，我也应该把这事答应下来。
1: 二哥，这儿还有一包东西，要麻烦您转交给我五二哥。
0: 啊，石公子，你放心吧，五都头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2: 二弟啊，我说，这房子可比深那地方好多了啊。
3: 这种事情啊，我不是很在意，这些都是都监大人给我安排的。
2: 可是我就觉得吧，缺少点什么。你说那么大的房子，那么好的花园，这身边啊，就是缺个女人。二弟，男人身边没个女人，总也不行啊。
4: 五都头，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还有个人在。
2: 哎呦，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来坐下好好聊聊。
4: 哦，天气凉了，我不是，是三姨太让我做了两件衣服给你送过来。
2: 玉兰姑娘先坐下吧啊。哎呦，这玉兰姑娘啊，昨儿晚上是越看越顺眼，越看越漂亮，这今天吧，我越看呐就跟你越配。
3: 大姐，
4: 哎哦，没什么事，我就先下去了。五都头，
2: 哎，玉兰姑娘，你都走了呀，我还有话要说呢。
3: 哎呀，大姐啊，你看你这么热情，都把姑娘给吓跑了。
2: 哎呦，什么我把她给吓跑了，是你自己不解风情。
3: 好好，我不解风情，可以吧？
2: 不是我说你啊，哎呦，人家姑娘都知道心疼你，天气凉了，还知道给你送两件衣裳过来。你呢，怎么不去感谢人家呀？
3: 我这不是来不及了吗？我下次再去谢的好不好？
2: 哎，有什么下次啊？现在就去。
3: 哎，大姐啊，下次再说。哎，你说这个铁牛兄弟离开了孟州之后，也不知道有没有找到那个公明哥哥呀？
2: 谁知道啊，这天下那么大，哪有说找着就找着的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只要有缘分呐，这千里还是能相会的。
3: 哦，那我觉得铁牛兄弟一定能够找到公明哥哥。
2: 啊，刚刚不是在说玉兰姑娘吗？怎么一会儿说到铁牛了？
5: 好，来来来
6: 来来，我与武松兄弟见面是在柴大官人府上，后来匆匆地分开了。他打虎的事情是跟我分开以后去见他大哥，路过景阳冈的时候遇到的老虎。
5: 武松真乃世间大英雄啊！我听官府的朋友说，这武松自从打虎以后遇到了许多事情，杀嫂继兄，斗杀西门庆，犯了案子，现在发配到了孟州。
6: 是啊，英雄末路啊，我真希望有朝一日和武松兄弟再见上一面呢。
7: 是，就是没钱，你想怎么地？
8: 不管不管。
5: 小二，
7: 想怎么地？
9: 哎，客官，
5: 楼下为何这般喧哗？
9: 下面是一黑汉在作怪。
5: 这作怪的是谁？
9: 这厮叫李逵。
5: 又是这厮在下面作怪。哥哥，稍坐。

0: 我下去把他叫上来，与哥哥相见。
1: 行行行，兄弟自便吧。
0: 啊，哥哥，此人是小弟身边的小娄子，姓李名奎，祖籍宜州县百丈村人，人送外号黑旋风李奎，但乡里人都叫他李铁牛，因为杀了人跑了出来，流落到了江州，不曾还乡。因此人酒性不好，人都惧他，能使两把板斧又会拳脚，所以啊，小弟留他在身边做事。
2: 哎，哥哥，这黑汉子是谁啊？
1: 这位兄弟，我便是山东运城的黑宋江。
2: 哎呦我的娘啊，你怎么不早说呀，让俺铁牛也高兴高兴。一水黑铁牛拜见公明哥哥。
1: 哎，来来来，请起请起。
0: 来起来，
1: 兄弟请起。哎，
2: 哥哥，
1: 哎，坐下坐下，一起吃酒。
2: 哎，
0: 来兄弟，来坐下吃酒。
1: 哎，这位兄弟啊，刚才为何在楼下发怒啊？
2: 哎呀，哥哥有所不知啊，俺有一锭大银，解了十两小银给使了，俺去问这家店家借十两小银，再去赎那锭大银，回来便还他。谁可想他非但不借给俺吧，还给俺翻白眼儿，俺正要打他个鸟蛋粉碎的。
1: 就十两银子，还有利钱吗？
2: 哎，利钱已经在这里面了，只要十两银子去赎账。
1: 兄弟啊，这个银子你拿着，拿去赎来便是。
2: 那谢谢公明哥哥了。
1: 哎，
2: 二位哥哥在此等俺一等，俺赎了银子便给哥哥把钱送来。
1: 好，兄弟快去快回。
2: 俺去去就来。
0: 你看那厮。哥哥，休借银子与他便好，我本欲阻止，谁知哥哥已经把银子放在他手上了。
1: 这却是为何呀？
0: 哥哥呀，你有所不知啊，这厮啊虽然耿直，但是贪酒好赌，他哪来的一锭大银子？他拿了哥哥的银子，匆忙下楼，必是去赌。如果他赌赢了，会把银子还给哥哥；如果他赌输了，他哪来的银子给哥哥呢？
1: 兄弟不必见外，些许银子何足挂齿啊！让他赌输了吧。我看这兄弟啊，也是一个忠心直汉子。
0: 哥哥，这厮啊本事确实有，但是就喜欢闹事，把小弟连累得好苦啊！江州满城人都怕他。
3: 哎，哎呀，真难得呀！公明哥哥不曾和俺深交，便借俺十两银子。他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如今来到这里，
4: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5: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4: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5: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

0: 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2: 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2: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事第一必有天价。
0: 是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

0: 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3: 没错，
2: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摆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成熟

0: 宫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0: 没错，
3: 绝对不要错过。
0: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事第一必有天价。
3: 是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 宜剧作《龙马乾坤》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0: 没错，
3: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0: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落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一方小院，
4: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两个家庭，
5: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3: 三餐四季，
7: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3: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

0: 这件小事嘛，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凤儿姑娘，
7: 3天以后，西门庆将迎娶你家嫂嫂潘金莲。
6: 嫂嫂，你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
8: 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1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长歌，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康康
11: 姐，用九方。
10: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0: 速交易，
1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套。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哎呦。

0: 公明哥哥不曾和俺深交，便借俺十两银子。他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如今来到这里，却和俺这几天赌输了，没有赢一文钱。如今他这十两银子，且将去赌一赌。他若赢回几贯钱来，请他一请，这也好啊。刘正义，且让俺赌一把。
1: 别扭，大哥，你且慢，这一搏完了，别你搏，
0: 打不旁猜，俺就赌这一把，十两银子围住。俺跟谁赌？
1: 你搏我五两银子，
0: 快点。俺这可是十两，
1: 不管是谁也不济于事。你再拨我五两，我便还你这锭银子。
0: 你快些快些。小张爷，俺这银子是别人的。
1: 你既然输了，还说什么呀？
0: 小张爷，你先借与俺，俺明日就给你还来。
1: 你说什么胡话呢？自古赌场无父子，你既然输了，为什么还要耍无赖啊？
0: 你不借俺，俺也要拿回来。
1: 铁牛大哥，天成你最赌值，今天是怎么了？
0: 往日爷爷赌值，

0: 这一次全线布置。
1: 这么硬，坚持
2: 下去！
3: 给我上！
4: 李客官，来看看，来看看，你这厮如何抢掳别人财物？
0: 关你鸟事！
5: 哥哥，哥哥休怪，安铁牛嫌长赌迟，不想今日却输了顾明哥哥的银两，无法请二位哥哥吃酒啊。
6: 铁牛兄弟啊，但凡需要银两时，只管问哥哥要啊，既然输了，就还给人家吧。啊，哎，愿赌服输嘛。你这个兄弟啊，来，小兄弟，这银子还给你。
4: 二位官人在上，小的只拿回属于自己的。这十两元银原是铁牛大哥的两拨输与小人，但小人情愿不要他的。
6: 没事没事，你尽管拿着，没关系。哎，这位小兄弟，刚才他不是打伤你了吗？哎呦，
4: 是啊，我那讨头的、拾钱的和那把尖的，都让他打倒在里面了。
6: 那好，把这些银两分给那些兄弟们。这拿着吧，拿着吧，快去吧啊！
4: 谢谢官人，谢谢大官人。
0: 喂，小张爷，哥哥，
6: 好了，走。咱们找个地方吃酒去。
5: 小碗喝的没劲，喝酒得用大碗。吃了顾敏哥哥是安铁牛的福气，安铁牛敬你一碗。来，哥哥，
4: 来。
6: 哎呀，兄弟，这里可有新鲜的活鱼啊。
7: 哥哥，这满江都是鱼，这是鱼米之乡，如何没有鲜鱼啊？
6: 得些鲜鱼汤醒酒最好啊。
7: 小二，拿碗鲜鱼汤来。
8: 哎，鲜鱼汤来喽。来，鲜鱼汤
7: 啊。
8: 来，三位慢用。
6: 好好好，
7: 来，哥哥，
6: 来来来，
5: 好。
6: 这鱼汤的味道，
7: 哥哥，这鱼是腌过的，味道不重哥哥的意思啊。
6: 宋江喝完酒以后习惯喝些鲜鱼汤醒酒，这个味儿真不怎么样。
5: 既然二位哥哥都不中意，那俺铁牛替你们吃了便是。
7: 嗨，小二，
8: 哎，来了。
7: 这鱼是腌过的，味道不对，弄条新鲜的鱼来作为鲜鱼汤给我哥哥醒酒。
8: 不敢瞒戴院长说，这鱼是昨晚的，今天的活鱼还在船内，这捕鱼的主人不来，我们也不敢动，因此喂养好的鲜鱼啊。
0: 让铁牛给二位哥哥弄两尾了。
6: 哎，兄弟不必麻烦。兄弟不要麻烦了。
7: 哥哥休怪小弟啊，
6: 他生性如此，如何教他改德，我倒敬他真实不假。
7: 来喝酒，哥哥喝酒。
9: 哎，看一看啊，
10: 新鲜的，
11: 喂，鱼肉，
10: 新鲜的，
11: 来，我的，我的，
12: 来来来，
11: 我这个，我这
13: 个，好，来来来，
14: 好点了吧？点一点
0: 的吧。哎，死的不要。
15: 新鲜的，
16: 新鲜的，
0: 这个鱼太小了。
16: 这个便宜点吧。我这个，
0: 来，
13: 好点了吧？
0: 哎，店家，你家活鱼给他来两条。
17: 我可做不了主，问俺主人家。
0: 问什么鸟主人？先给他来两位。
17: 哎，怎么起？哎，这你，哎，我说你，干什么呀你？哎，放下嘛！
18: 裴大，给我站住！
7: 你哪里来的？竟敢在我这里抢鱼！
5: 俺哥哥要吃鱼，谁也管不着。
7: 我管你哥哥是谁！
18: 还我！
2: 嘛呀？
18: 嘿，你，跟你去吧。哼，来，有本事跟我来。
5: 哼，大鱼呢？站住！去！
18: 大个子，鱼在这儿喽！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鱼在这儿，
5: 换了鱼
18: 来
5: 呀！
18: 来来来来，在这儿呀！
5: 你
18: 过来吧！傻大个，在这边呢。
3: 你看哪？你看哪？
5: 换鱼了。
6: 戴宗兄弟，快叫人帮忙降下去，李逵兄弟会没命的。
10: 小白，
7: 周兄弟，这白汉子是谁？
12: 这个老汉是卖鱼之主，他叫张顺。
7: 张顺，
6: 莫不是浪里白条张顺？
12: 对，就是他。
6: 快快跟他说，我有他哥哥张衡的书信。
7: 张二哥，张二哥，快快住手！有令兄张衡家书在此，这黑汉子是俺们兄弟，你先放了他吧，上来说话。
18: 停，把他拉下来。大院长，恕小的无礼了，
7: 多谢张二哥手下留情啊！
18: 想不到这位黑大汉是你的兄弟啊！
6: 李逵兄弟，李逵兄弟，哎，你看看，让他来买鱼，却跟人打起架来。李逵兄弟，你没事吧？
7: 张二哥，你可认得我呀？
18: 小的当然认得院长，只是无缘，不曾拜见。
7: 张二哥呀，你可认得这位兄弟？刚才他倒冲撞了你。
18: 小的当然认得李大哥，只是不曾交手罢了。
15: 今日你咽得够呛。
6: 哈哈哈哈！你们两个心烦，做一个至交的朋友兄弟啊。哎，常言道，不打不相识嘛，握个手言和吧。这就对了嘛。
5: 是，
7: 张二哥，你可认得这位兄长是谁吗？
18: 在下不曾见过呀。
15: 这乃是黑宋江啊。
18: 莫非是山东运城的及时雨宋江宋亚斯？
7: 正是公明哥哥啊。
18: 久闻哥哥大名，不想今日得见。常听江湖上的人说哥哥清德，扶危济困，仗义疏财。
6: 来来来，兄弟，请起请起啊，坐坐坐。前些日子在揭阳岭混江龙李俊家里住了几夜，后来在浔阳和穆弘相会，得于令兄张衡，他修了一封家书给了足下，我放在营中不曾拜了。宋江今日得遇三位豪杰，三生有幸啊。
5: 哥哥
15: 停，好，今天就练到这里。
19: 谢谢都头。
20: 谢谢都头。
21: 吴都头，白石峰，有什么事情？都头，请进一步说话。

0: 这是管营施家施公子给您的东西，他让我转告您，千万多加小心。他估摸着这张督监肯定是憋着什么主意呢。
1: 那你是
0: 吴都头？您放心，我原来也是牢城的人，施家老少对我都不错。我白二也是个知恩知义的人，现在施公子进督监府不容易，有什么事？

0: 是，他会托我转告您。您这边要是有什么事，我也会帮你转达的。
1: 那谢谢白二哥了。哦，
2: 别客气。往后待在这府里，还不能让人家看出咱俩的关系。这都监府里大多是张都监的爪牙，一帮子杂碎呀。
1: 放心吧，吴都头，吴都头，
3: 哎，都头，不就一盆花吗？派人来说一声不就行了吗？还至于你自己跑一趟啊？
1: 是，嘿，吴都头，原来您在这儿啊。
0: 怎么着，您这打虎英雄也喜欢这花花草草的啊？都监大人让您过去一下，八成是有事情要跟您交代。哦，都头，您先忙着，回头我给你送屋里去吧。
4: 那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跟你去。那这花就放在你这儿吧。
0: 都头，您放心吧。
1: 我都头，请。
3: 再见。
5: 浔阳楼，我在郓城县时就听说，江州的浔阳楼最有名，原来在这里。我今已到此，不可错过，不妨上去看一看，走一遭。 好一座浔阳楼啊！难怪大学士苏东坡要在此饮酒作诗。

我虽犯罪远流到此，却也看了真山真水呀。我家乡虽然有几座名山古迹，却无此等景致。我宋江生在山东，长在运城，学历出身，结交了多少英雄好汉，哼，却留了一个虚名啊。如今三巡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却被刻了双甲，发配到这里，家中老父亲和兄弟，何时才能相见呢？父亲，兄弟，来，咱干一杯！

何不救书于此？倘若他日身荣，再来经过，重一遭，一记岁月，想想今日之苦，今日之苦啊！拿笔墨来。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难接续。踏实若醉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丈夫，不丈夫。

痛快，痛快，痛快！

0: 大人，武都头来了。
1: 好，快快有请。
0: 请。
2: 见过大人。
1: 请坐。
2: 谢谢大人。
1: 下去吧。
0: 是。
1: 武都头啊，你到本府也有半个月了吧？怎么样，生活的还习惯吧？
2: 承蒙大人抬爱，武松感激不尽。
1: 哎，武都头客气啊。
2: 大人是否有什么为难之处？
1: 这事实在是让本官感到为难呐。
2: 大人，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1: 不，这事正因为牵扯到都头你，所以才让本官感到为难呐。
2: 牵涉到我？张大人若是信得过我，还请张大人明示。
1: 说来话长，本官到这孟州道也有三四年了，本官现为朝廷三品大员，就这份功名也是在沙场上靠真刀真枪拿命换来的，不比那些文官靠的是蝇营狗苟、钻刺巴结呀。本官是一介武夫，自然不愿意跟那些穷做大打交道，由此便种下了祸根。
2: 哦，可有人与大人为难吗？
1: 前年咱们孟州来了个新任知州，据说是京城蔡太师的什么学生，实际是一个昏庸无能之辈，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反在官场钻营方面却很有一套。他到孟州之后，处处为难本官，寻隙找茬，本官一再忍让，他却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实在是令人忍无可忍呐。
2: 蔡京的学生。大人，你可否例举一二？
1: 往日那些鸡毛蒜

0: 换皮的过节就不必提了。就说这次招你进督监府吧，说心里话，本官与你结交主要是看中你行侠仗义，忠勇不二。我辈五人惺惺相惜，爱的就是英雄好汉呢。
1: 承蒙大人抬爱，武松惶恐，
0: 就是那么一点。

0: 密告本官，说是将你收在府中，是什么暗蓄死事，图谋不轨，要蔡太师知会本官的上线高太尉，连本参劾本官，这不是诚心要置本官于死地吗？
1: 原来是这样，大人，既然武松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还请你把武松放回牢城去。回到牢城，他们就抓不住大人的把柄了。
0: 不，本官告诉你这件事，并不是想要赶你走的意思。我也想过了，这不过是陈仲谋处心积虑，挟嫌报复。即使没有你这件事，他还会找其他的事端来为难本官。幸亏本官的上线高太尉对我不错，他把奏章压了下来。我就不信他那个邪，看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1: 大人，武松让你费心了，只是大人为了我这个配军得罪了知州大人，实在令武松心下不安。
0: 哎，我这么做也不是为了你一个人，我是为了全孟州的老百姓啊。那个陈仲谋简直是一个衣冠禽兽，实实在在的害民贼。他到孟州之后苛捐杂税，挖地三尺，百般盘剥百姓，弄得民不聊生。要是依着本官五人的性子，恨不能亲手宰了这个贪官，为民除害。只碍于我是朝廷命官的身份，我也是空有杀贼志，恨无杀贼身呐！
1: 哼，像那些狗官，朝廷留他有什么用？大人，何不参他一本，也好让朝廷撤掉那些狗官呢？
0: 哎呀，武都头啊，你为人忠厚，心地善良，哪知道这官场上的黑暗龌龊？这陈仲谋上联蔡太师，下接狐朋狗党，盘根错节，哪里是动得了的？
1: 哎，这宋朝的大好江山，难道就要毁在这贪官污吏的手上吗？
0: 哎，我恨不得找几个江湖好汉，暗中把这狗官给做了，还孟州百姓一片青天丽日。哎，不说了，不说了。
1: 大人呢，有何为难之处？武松可以为您分忧啊。
0: 哦，你是想？
1: 武松有几位江湖上的兄弟，为人仗义，而且武艺高强，和我武松都是文景之交。如果大人用得着的话，我可以叫他们来。
0: 这个恐怕不妥，恐怕不妥。
1: 大人，有何不妥呀？
0: 江湖上多有英雄好汉，这本官是知道的，但其中难免良莠不齐呀。毕竟本官此举是伸张正义，为民除害。江湖的弟兄们自由散漫惯了，怕口风不严，一旦泄露出去，不仅本官的性命难保，而且还要牵扯到一大批的人，比如你的把兄弟施恩，施公子。
1: 施兄弟？
0: 对。哎，我看此事啊，还是暂时罢了。哎，武都头啊，最近和玉兰姑娘相处的怎么样啊？三姨太可是跟我说了好几次了，人家着实惦记着你啊。
1: 大人呐，我只是一个配军，本来就有死无生，幸亏我被发配到这孟州来，承蒙大人的抬爱，武松无以为报。如果大人信得过我，我可以将那些狗贼私下结果了，为这儿的百姓除害。
0: 哎，那怎么行呢？本官与你结交是把你当做自家兄弟的，怎么好让你去冒险犯难做这种事呢？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啊！
1: 大人，我为兄报仇，

0: 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

0: 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

0: 血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

0: 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林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5: 三个孩子都好，
4: 素。
0: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9: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大人，我魏雄报仇，把西门庆给杀了。自打惹上这人命官司伤身，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什么奢望了。这条命就属于朋友的，只要谁真心诚意的拿我武松当朋友，我一定两肋插刀，火里火里去，水里水里去，绝无二话。
1: 好，好，有武都头这番话，从今天起。 你我兄弟相称，武松怎敢？绝无二话。来人呐，今晚鸳鸯楼摆宴，我要与武都头一醉方休。
2: 客官，客官，你想买什么？你看看，
3: 这个多少钱？
2: 这个3文钱。

0: 都头，老爷让我伺候你泡过脚之后再做歇息。
1: 哎，玉兰姑娘，我自己来吧，这怎么能让你动手啊？哎，
0: 你别不好意思了。
1: 姑娘，是不是他们逼你的？
0: 不，不是，是我心甘情愿给你洗脚。五都头。

0: 知道我的身世。
1: 姑娘，你说来听听，还有那三姨太为什么总是打你？
0: 以前家里还有几处生意，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可是后来母亲死了，父亲自暴自弃，成天酗酒赌博，不出几日家产房屋输得精光。后来父亲死后，为了给他买口棺材，所以我就

0: 来，把他领回去。
1: 是大人。来来来，走
2: 来来来。
0: 玉兰，你别怕，我会好好待你的啊。

0: 回来那小丫鬟长得跟妖精似的，一脸红梅相。
1: 哼，贱人！
0: 太太，哎，太太！
2: 哎呀，你就当多个丫头伺候你不好吗？
1: 伺候我的丫鬟多的是，谁要一个贱人来伺候啊？快把那个贱人给我送走！你送不送？不送跟你没完！
2: 消消气，消消气儿啊！
1: 你不送我就把他卖到妓院去，你送不送？
2: 你这个泼妇！哼！
0: 快点儿！

0: 玉兰姑娘，你不要伤心，好人会有好报的。
1: 五都头，我不求什么，我只想离开这里，一辈子伺候你。
0: 可我是一个戴罪之身的犯人呢。

玉兰姑娘，我来杜鹃府已经有好些日子了，我看得出来，你对我是真心的。你的心意我明白，可我是一个戴罪之人，只是在这里暂时谋一份差事，我也不知道将来会流落到哪里去。你的好意，我。 我也不知该如何回报，所以，我去街上买了这个簪子，希望你喜欢。既然喜欢，我就帮你戴上吧。

0: 你看看，
1: 你们聊。
0: 玉兰姑娘。
2: 哎，大姐啊，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
0: 你看我这记性啊，也是啊，我这记性啊现在是越来越差了。这个呀、是我呀特地给你去买的一匹布，是让你呀交给玉兰姑娘，让玉兰姑娘给你做几件衣裳。
2: 大姐啊，你怎么能让玉兰姑娘给我做衣服呢？这个你还是拿去吧。
0: 那怎么行啊，这女人嘛就要学会伺候自己的男人，这才叫过日子，要不然这门亲事我是不同意的啊。拿着，明天一定要拿给他，让他给你做几身合身的衣服。哎呀，不要这个那个的，就这么定了。今天啊你就好好的睡一觉，什么事情都别管了啊。
2: 这我，
0: 哎呀，不要再这的那的了，就这么定了。大姐啊过几天就回去，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再来看你啊。好，我先走了啊。
3: 金牛，那金牛什么时候了还睡得这么安稳？出大事了，出大事情了。铁牛，公明哥哥出事了。
4: 什么？
3: 公明哥哥在巡洋楼上写反诗，被人告发，需要砍头了。
4: 哪个狗贼敢告哥哥？
3: 是那个冲犯黄文炳告发的，这个天杀的。现在戴宗哥哥为了救公明哥哥也被关进去了。
4: 哎呀，你别说了，现在你救俺哥哥，快！
3: 弟兄，不可！
4: 都什么时候了，什么可不可的？
3: 没看到监牢外面有这么多士兵吧？
4: 那又怎样？
3: 这么多人把守着，就凭你我怎么能冲进去呢？就算冲杀进去，也救不了两位哥哥呀。
4: 那你说咋办？
3: 为今之计，只有求助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了。弟兄，你在这牢城外看着，千万不可乱来。我现在就去水泊梁山找晁盖哥哥。
4: 那你要快呀，要不然俺俩哥哥就没命了。哎，
5: 吴都头，你看我这把刀如何？
2: 这把刀果然是好刀啊。
5: 想当年我追随先帝爷扫北征辽，出征万马军中，出生入死，才换取这份功名。吴都头，论武功你远胜于我，将来时来运转，平步青云也绝非奢望。
2: 哪里啊哪里，大人你是过奖了。武二我只是一个配军，戴罪之身，可以保住这条性命已经算是高天厚土，我哪里还会想其他的呀。
5: 哎呀，吴都头，说哪里话，英雄不问出处，想当年汉高祖刘邦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亭长，他却成就了汉家400年的江山。韩信也曾受胯下之辱，关云长也曾亡命江湖，最后他们都完成了一代英雄的伟业。
2: 大人说得太好了。
5: 吴都头，拜托了。
2: 大人，您是说？
5: 正是，为民除害，为有分忧，全在今晚，全在这把刀上。
2: 大人，多谢您对吴二的信任。
5: 刘龙、李豹，
6: 属下在。在
5: 今晚你们陪武都头一起去，一切听从武都头的吩咐。
6: 是。
5: 兄弟，哥哥为你壮行。
2: 大人，您静候佳音。
5: 好。
2: 走。
7: 大人，您看这。

0: 人为鹬蚌，我为渔翁，此人若能为我所用，倒不失为一件杀人的利器。
1: 这倒是，不过蒋门神那边……
0: 哼，蒋门神算个屁，两人相比，武松是只虎，蒋门神是头猪。
2: 天干物燥，小心火灼。天干物燥，小心火灼。天干物燥，小心火灼。
3: 哎，怪呀，这么大的州衙，怎么连个巡夜的都没有？待会儿我一个人进去，你们两个老老实实给我在这待着，哪儿都别去，知道吗？
4: 都头，
3: 就按照我说的去办。
5: 大人，
6: 大人，康叔伯，你来了。
7: 是。
6: 怎么样？明天要的公告写好了吗？
7: 写好了，请大人过目。
6: 嗯，很好，就这么办。眼看旱情越来越严重，咱们不能坐着等了，把这个布告发下去，告知四乡百姓，该打井的打井，该挖渠的挖渠，别净干那些烧香拜佛、瞎耽误功夫的事了。
7: 是。
6: 哎呀，眼看就要秋收了，这天哪！再不下点雨，今年的粮食可全要旱死在地里了。可朝廷要的钱粮，一斤一两都不能少啊！哎，难哪！
7: 大人，话是那么说，可民间千百年来，这逢旱祈雨，遇涝拜龙王，已成定例，恐怕一时扭转不过来呀、啊。
6: 我又没不让他们烧香拜佛呀，可是拜这拜那，这不是耽误正经功夫吗？这打井挖渠是公益，每家都要出劳力，两丁抽一，四丁抽二，以此类推，这就是我的章程。谁敢违抗，就是跟朝廷过不去，跟我陈仲谋过不去，那我就敢把他拿来大刑伺候。
7: 是是是，大人，在下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6: 你说。
7: 我劝你不要再跟都监府那边过不去了。
6: 怎么说？
7: 甭管怎么说，你们都是同城为官，要以和为贵。那都监府为太尉府所管，您作为州官，本不负监察之责，何必要无事生非，做那得罪人的事呢？
6: 康叔伯，
7: 在，
6: 我可得说你几句啊。为官者，无分文武高低，吃的是朝廷俸禄，吃着百姓的钱粮。那张邦芳为官不法，纵奴行凶，这也就罢了。可是他勾结江湖匪类，欺行霸市，扰乱市场，危及民生。我陈仲谋为官一方，岂能容得下如此败类？
7: 难得大人如此仗义，我大宋朝要是多一些像大人这样的正义之士，才能天下安宁，百姓乐业。
6: 浮华虚名，我是不放在心上，只求为官一方，上对得起朝廷恩典，下对得起百姓辛劳，我也就问心无愧了。
7: 大人，我……啊！
6: 外面何人？既然来了，何不进来一叙呢？
7: 你干什么？你不要胡来啊！这是州衙的陈大人。
6: 不敢以本来

人，看来也不是什么光明正大之人。你要杀我，那就来吧。

0: 小人误信人言，险些铸成大错。刚才所见所闻，足见大人是一个清官好官，令在下羞愧莫名啊！
1: 你是谁？是谁派你来的？
0: 小人刑不更名，坐不改姓，在下武松是也。大人，你就叫人来抓我吧。要杀要打，武松绝无二话。
1: 哦，我知道了。 壮士请起。武松，本官久闻你的大名，景阳冈醉拳打虎，快活林醉打蒋门神，这可是为民除害的义举呀！本官非但不会抓你，更不会杀你。你走吧，
0: 大人。
1: 你走吧，去告诉叫你来的人，本官不怕死。 就怕我死了以后，他也未必有什么好结果。常言道：“邪不压正。”让他好自为之吧。
0: 大人，
1: 告辞。真是义士啊！
2: 没想到武松他……看来这武松终非我囊中之物。那怎么办？
0: 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为他人所用。
2: 既然如此，大人应该早做决断，免得夜长梦多，养虎为患呢。
0: 明天。
1: 你去密会蒋中，就这么着。要下雨了，眼看就要秋收了，这天再不下点雨，今年的粮食可要全旱死在地里了，可朝廷要的钱粮。 一斤一两都不能少啊！

0: 江州府犯人一名宋江，故引反诗，妄造妖言，劫梁山坡强寇，通同造反，律斩。
1: 叫这个浪里白条去办件事，真是一点都不牢靠。
0: 犯人一名戴宗，与宋江暗地私书，勾结梁山坡强寇，通同造反，律斩。监斩官江州府知府蔡九。那就是宋江啊。
1: 不管了，把铁牛先杀将过去。
2: 那就是宋江。
3: 铁牛兄弟，
1: 你这是
2: 宋江怎这样了、啊、
3: 走。
1: 我的两位哥哥眼看着就要砍头了，你叫他人呢？
3: 铁牛，你别急，梁山坡的好汉已经到了，我们也找个地方伺机杀将出去。
1: 这里哪有人？俺怎么看不见？
3: 哎呀，铁牛，随我来。

0: 这里是刑场，你没事赶紧走。
1: 我们这些东西都是送进知府的，你们如何敢阻挡我们？就算是知府的人，也别在这里转悠。快快赶紧走！
2: 午时三刻已到，
3: 行刑。

0: 你们杀！人又来迟了，不准都给快走！
1: 快点带走兄弟，快！
0: 兄弟们，快走！哥哥，哥哥，他被你
1: 们兄弟，快走，快走！
2: 总算是追不上来了，
3: 哥哥，莫不是梦里相见吧？啊，
4: 恩兄，你还活着呢。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7: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健强，胃口好了，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8: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9: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1: A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

0: 好，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草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 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0: 平身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的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

0: 往上推，
1: 左右一次为一次，
2: 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6: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3: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

0: 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草的，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瘾。他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宾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爱建证券的资深投顾周征。周征下午好。
2: 下午好。
1: 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先来跟随小九共同来回顾一下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6: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

0: 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市里来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9: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探底回升，沪指深成指先后翻红，科创50指数大涨超3%。从板块来看，半导体产业链集体走强，电力板块反复活跃，机器人概念延续强势，算力租赁概念震荡拉升。下跌方面，体育产业连续调整，能源金属、稀土、小金属等板块跌幅居前。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2.89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74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0.92%，收报于4169.54点；深证成指涨幅0.26%，创业板指下跌0.16%，科创50大幅上涨3.81%，恒生指数上涨0.48%。今天市场个股涨多跌少，有3608家上涨，1774家下跌，涨停有122家，跌停26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0: 好，那周正，我记得在上周二我们交流的时候，其实谈到过有一些短期的比如说要落地的事件呀，有一些时间的窗口啊，包括海外的这个联储那边的换人的这个时间窗口啊，其实我们都聊到过。
11: 嗯，
10: 那么当时其实你总体给的这么一个观点呢，应该是可能会改变节奏，但是不太会改变市场整体的方向。那么前半句现在已经出现了，就是节奏确实短期受到了一定的扰动。
11: 其实就打断一下，
10: 你说，你说，
11: 你看上证指数确实这个节奏打断，就是断了比较明显。
10: 嗯，
11: 但你看科创50指数、科创100指数、科创200指数，其实就也没有怎么太明显的打断。
10: 这也是我这个接下来半句想说的，就是打断其实还是打断了，我客观的讲是打断了。因为科创五零它是今天，就是今天因为是整体市场真正意义上短期节奏被打断之后全面反攻的第一个交易日。
11: 嗯
10: 啊，但是你说的也没错，就是科创五零今天这一个交易日，就凭借这一个交易日，就基本上把前面三个交易日的这么一个调整的疲态一扫而去，啊，基本上已经快创出新高，明天再冲一冲，科创50就创出新高了。
11: 可以看一下科创200指数
10: 啊，那就其实已经新高了，
11: 还没有，差一点点，但是
10: 应该是已经新高了。
11: 就我这里看还没有，新高是前高是1838，科创200，
10: 我们只能说是收盘新高。
11: 对对对，
10: 啊，对，那这个就离高点会更加近一些了。
11: 嗯
10: 啊，确实是如此啊。那么其实这个其实说明什么呢？我觉得这不能掩盖掉就市场它短期
11: 是
10: 出现波动了，
11: 对，
10: 肯定是出现波动了。
11: 对，
10: 但是它其实我知道周征想表达的是，那么你如果你站在正确的方向，这个波动其实很快就能过去。
11: 是的，
10: 或者说反过来讲，如果你把这个波动太当回事的话，很有可能你下了车就来不及再上车了。
11: 嗯，
10: 我想这分别对应着这两天可能今天收盘之后有一些感觉操作有一些遗憾的朋友所面临的这么一个情况，确实是如此啊。那么所以说呢，我知道周征其实你想通过这个事情再告诉我们，可能对于大多数朋友在

0: 正确的方向持股可能是更好的选择。我也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们一点一点来，
1: 就是、短线节奏就是
0: 不好把握，
1: 只能说可遇不可求，就是在范围之内可以去把控把控，但是它超出了你的那个时间节点之后，那其实方向其实比节奏更重要。
0: 是，
1: 对，
0: 这你可以给出这样的建议，但是在给出具体建议之前，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所有的信息先铺开给到大家，因为决策权是在于大家。
1: 对，
0: 我们作为这个给建议的一方，我们要先把市场到底怎么了告诉大家，然后你可以给你个主观建议，听不听取是大家的问题，但是我们一定不能说一步就给到说我建议大家怎么，这就没有意义了，对不对？那先来说一说市场现在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确实短期的这个扰动啊，其实是有一些我们当时比我们当时聊的时候更超预期的东西，就是说市场更超预期的去在意了这个一些联储的一些换人的影响，包括美债的这个利率啊，包括这个其实不光是我们 A 股一方面，
1: 对
0: 全球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这么一个联动。
1: 对
0: 这个你不需要稍微这个跟踪一下吗？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一轮整个全球市场的，我把它列为是一个共振性的调整，这轮共振性的一个调整，我觉得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因为涨多了，涨快了。那么其他的各，比方说美联储换人也好，或者美债日债的收益率抬高也好，其实可能都是引发市场调整的导火索，它不是这一轮市场调整的最核心的因素，我觉得最核心的因素还是因为获利盘太多导致的这个调整。但除了这些宏观上的一些扰动因素以外，那最近我们也还看到一些微观上的扰动的因素，比方说三星那边在罢工的之前的谈判，是吧？然后美股那边有一个华尔街类似于网红基金经理，在一季报的时候可能做空了很多科技类的方向，那也引发了昨天像美国的光啊、存储的晶片的这个调整。但这些东西其实它都是就属于微观性的扰动的这种因素，所以这些就相当于宏观扰动因素、微观扰动因素，市场全球资本市场的指数有一次共振式的这个调整，但是它不是，就是第一个它不改变这轮上涨的主逻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消化完了获利盘以后，那其实市场还是会回归到景气度的这个逻辑上，或者说会持续去跟踪未来的技术升级的路线和节奏，以及订单落地的这么一个节奏，还是会不断的按照这个逻辑去看。
0: 我记得当时其实你提到过，在一些这个相关基本面和外围事件的影响层面，你可能接下来会比较关注的是美联储主席换人之后的第一次的议息会议。那现在其实你还是更关注那样的一个时间节点，短期的这样一下只是市场的一个可能在涨高之后的一个找由头的原一个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就是从这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就换了人以后的货币政策的预期上来说，降息也没概率，加息也没概率，那就看他什么时候开始缩表，如果他一上来，他一上任立马缩表，那这个市场的调整肯定会延续。
0: 那缩不缩表还是要等那个
1: 对
0: 议息的时间窗口，
1: 对，就是看他上，就因为应该说他上任以后应该会发表一个简短的讲话，那包括议息会议当中也会有一些新的这些信息，
0: 对，
1: 那这个是需要去跟踪的，
0: 对。
1: 但从目前来看，立刻缩表的概率也不高，可能要再观察观察。
0: 好，
1: 对，
0: 那么以你这个说法，那现在今天就确认我们市场的这个调整结束了吗？可以吗？
1: 我觉得就是从指数角度上来说，它即便调整结束了，它也不会像五一节之后那样连续上行。
0: 对，因为现在有一个问题，其实也是你上一次聊的时候你会在意的，就是你在意市场的成交额。
1: 对，
0: 当时你给的是一个3万亿到3万5之间，这是一个你认为最好的一个进攻量，
1: 就是，这是对强势，就偏强势的
0: 最好的进攻量。但是昨天和今天，哪怕今天反弹了，今天下午是放量了啊。
1: 对，
0: 但是全天没有超过3万亿。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是个制约问题，是吧？
1: 就是不是这样的，就是 它决定了市场这个接下去的向上的节奏。
2: 嗯，
1: 就是能够回到30,000亿以上，可能指数向上的流畅度会更好。
2: 嗯，
1: 回不到30,000亿以上，比方说回到2.5到3万亿这个区间，那可能指数的流畅度就没那么好。所谓流畅度就没那么好，可能进二退一啊，进三退二啊，

0: 这样的一种模式。
1: 嗯，但是呢，这是需要观察的。但是刚才你是在没有提到这个未来是否观察情况下，好像你主观就认为这个上证指数可能未必会走得太流畅，为什么？
0: 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要知道这一轮调整，就是涨得太快是一个主要因素。那如果后面继续涨得太快，我觉得可能调整的力度就会更大。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主观的认为，目前在这个市场当中啊，其实市场能够自发的保持克制的向上是更好的。
1: 嗯，
0: 而且这个我们也看到这轮市场其实这个就是在创了4258点那个高点以后，也是自发的有调整的这么一个动作。
1: 嗯，
0: 啊，所以从节奏上来说，其实走得慢是更利于长远的。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当然这又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啊，就是指数在现在的环境当中，无论是向上也好，还是向下也好，市场依然是结构性分化很严重的一个环境。
1: 对，
0: 这个不会变
1: 啊。
0: 所以其实就如果指数向上，这个还是会有结构性向下的行业和板块，
1: 这个大家能接受？
0: 不是能接受，是关键是你如果改变不了这样的这种思维框架，那就还是会觉得低位的更安全，高位的可能更不安全，还是这样的这种模式。那其实这个市场你去判断指数对于你的持仓的这种它的相关性就没有那么的强。
1: 嗯，判断我们给着大家怎么去运用或者能不能执行，这是大家自己其实要持续去观察和改进的东西啊。我理解你的这么一个心情。那么但是我总结一下你的观点啊，其实你就是认为调整整体的调整基本上已经告一段落了。但是在往上走的时候呢，可能指数会相对纠结一些。然后呢再观察成交额，成交额如果能到3万亿以上呢可能会好一点。
0: 对，
1: 不够3万亿呢，可能呢就确实就会比较的纠结。然后结构性机会可能一会儿我们再来谈结构的问题。不过在这儿我还要给一个问题，就是真的就调整结束了吗？因为我看卖方其实也有关注一些问题，因为今天确实是背景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其实是强于同时段的亚太市场的。韩国和日本的市场其实没有我们强的。你包括我看这个美股的期货的话，好像也没有说表现特别的强势。所以说就不排除。这个
0: 对，肯定不排除
1: 继续调整。
0: 对，肯定不排除。
1: 对，那他们要继续调整，我们 A 股其实出现过这种毛病，就是在调整的中段出现短暂的相对强势，就是博弈的资金，但是马上这个如果外围继续调的话，我们就不去博弈了，反而就跟随着进一步的下跌。其实有很多朋友在前期的持续调整的过程当中吃过这个亏，那么这一次就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再叠加一点就是什么呢？我看卖方也有提，就是说这一轮上涨主逻辑你也看 AI 嘛，那英伟达是要在
0: 明天晚上
1: 后天凌晨这个交易时段，
0: 对，
1: 去公布它的这么一个
0: 财报。对
1: 对，那么这个卖方普遍可能会认为这可能会是一个利好兑现，会不会是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因为毕竟啊，股价在那儿高位啊，相对高位啊，在那儿摆着，也可能会有一点担心啊。那你都不会特别在意吗？
0: 不是的，就是这轮市场的，就是从指数层角度上来说，或者说从主线结构性上来说，它就是个全球共振。这一点。接下去也是
1: 一定的。
0: 对，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如果海外不企稳，我们这里也走不出独立行情。
1: 是这样的，
0: 对、
1: okay.
0: 走不出独立行情。
1: OK，
0: 就是你无论像你像现在市场的主线，比方说海外算力链，那就是典型的共振模式。
1: 对对对，
0: 对吧？然后国产算力链其实它也会跟海外的这个科技股的这个情绪或者走势会有很强的正相关的这种情况。
1: 对，
0: 所以指数想要向上，那就回到比方说五一前后的那种行情，就一定是要全球还是要有共振的这种效应。如果没有共振的效应，那其实指数就强一点就直接在这个位上震荡了。弱一点可能就还会有一个回拉的动作。
1: 那为什么你刚才直接给了一个倾向于在这儿就已经调整告一段落了？那外围如果继续跌，按你的说法，那我们可能还是要跟随的呀。
0: 对啊，但是你现在也没有办法判断说外围跌是大概率、
1: 那你是认为外围现在大概率已经企稳了吗？也没有这个，
0: 也没有。
1: OK，
0: 对，

0: 那么我们大概对于周征的这么一个看法啊，其实大家就要灵活运用了，就是说，在有这个判断的同时，还要密切关注外围的表现，是难以完全独善其身的。
1: 不，这个东西其实在实际操作起来比较简单。
0: 哎，
1: 你早上起来看看看一眼美隔夜美股的表现，
0: 对，
1: 包括你如果看科技的，看一些它的几个科技的方向的表现，然后日韩又比我们早开盘一个小时，你看看日韩前一个小时的表现，你就大概会知道今天 A 股总体上它的一个情绪是什么什么环境。
0: 没错，操作起来是不难。
1: 对，然后你在操作应对上，你就可以大概心里有底了。
0: 好的，但是这一点一定要告诉大家，就是说周征并不认为我们是。市场无论如何都能独善其身，现在没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啊。OK， 那周征，我们简单说一下结论。那么接下来市场的这个结构，你刚才其实已经提了，可能还是围绕原来的 AI 的这么一个主线。
1: 对
0: 啊，但是从这个双创的表现来看，这个调整之后，那显然你刚才提的科创板会更强，或者我们说国产算力今天其实是发挥了一个带头的这么一个作用。
1: 我觉得还是螺旋向上，
0: 还是要轮的。
1: 就是科创板今天强，可能过两天创业板的海外算力链又回来了。
0: OK，
1: 海外算力又会强
0: ，OK，
1: 所以它是个螺旋向上的模式。因为，就是你从全球的角度上来说，不可能海外不发，海外人工智能已经见顶出泡沫了，我们这还在高歌猛进的发展。
0: 因为我们的产业是跟随的态势在 AI 这一块，
1: 所以他们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
0: 对的，对的，对的。但是有一点哦，这之前其实你也说到，从资金属性，包括这个板块的所处的产业发展的阶段而言的话，海外算力都是会相对会走的连续性会好一些的这一块，到目前为止确实是如此。然后国产算力这一块呢，由于它的资金属性等等原因，它会波动会比较的大。
1: 对，
0: 所以接下来是海外算力、国产算力也会进入到一个比较连续的一个阶段，还是它仍然是波动比较大的这么一个阶段？
1: 我觉得短期仍然是比海外算力链波动更大的方向。
0: OK， 好，那么这一块啊，我们一会儿再结合周征对于这个各个细分景气度方向的跟踪，
1: 补充一下。海外算力链跟国产算力链，它的主要的这个走势的波动性的差异来源于资金属性的不同。
0: 对，
1: 海外算力链的资金偏向于这种所谓中长期看景气度的抱团的资金。
0: 对，
1: 而国产算力链的资金会有更多的博弈短线消息的资金，所以它波动大。
0: 好，一会儿我们再继续跟踪啊。那我们下面有请苏兆博带大家进入到研报优选，一会儿要跟他交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啊，今天市场呢是经历了调整之后，终于迎来了一个反弹。而今天反弹过程中，科技呢依然是当下市场聚焦的重点。而在今天科技板块中，诞生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新主线，是什么呢？我们来聊一下。今天我们要聊一条新的主线，叫做物理 AI。什么是物理 AI 呢？对比数字 AI， 它的区别在哪里？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说这个数字 AI， 就类似于大模型为代表的，比如说只会动脑分析问题，但是不会干活，只活在网络和屏幕里。而物理 AI 不一样，相对的为代表的就是人形机器人，以数字 AI 为大脑，既能够分析思考，又能够动手干活，是数字 AI 的升级版本。如果说我们人工智能上半场主要聚焦的是数字虚拟世界的狂欢，数字 AI 相关的大模型算力包括光模块轮番的走出了爆发行情，而接下来人工智能进入下半场，我们着重的点就要放在物理现实的世界的革命了。当下物理 AI 正处在时代的新风口。为什么说物理 AI 或将成为市场下一个重点和风口呢？我们来看看行业的专家包括政策上的一个解读。英伟达 CEO 多次表示 AI 的下一波浪潮就是理解物理世界。两款特斯拉的车型已经宣告停产了，产能全都让给了擎天柱人形机器人，年产能要达到100万台。再看一下咱们国际上各大机构的一个观点，摩根大通、高盛、中信、申万等国内外顶尖机构说将物理 AI 列为2026年的核心投资主题，认为啊这个赛道已经从小众概念升级成了 AI 的下一个核心主线。再来看一下政策方面的一个支持，我国明确表示提出 AI 加先进制造深度的融合战略，2030年10万台人形机器人进场。受此消息面的不断的利好催化，过去3天行业中的龙头连续在盘中触及20厘米的涨停板。那具体这个物理 AI 的背后到底该怎么去选呢？如何去挖掘机会呢？今

0: 天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整理出了一份 AI 变革下半场物理 AI 产业链的深度梳理资料，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学习资料了。好了，我们接着往下看。说到这个物理 AI 啊，它并不是空中楼台啊，它已经有着重大的技术突破了。就在近期，北京一家企业首创推出了巨身大一统模型，斩获全球评测的冠军，人形机器人有了全能的大脑。那么相比较传统的机器人，这次的升级它的优势在哪呢？传统机器人最大的痛点就是采用了散装的大脑构架，各类大模型各自独立，系统割裂，复杂任务一出错。而这次不一样了，巨身大一统模型将机器人的看听想判断动作控制全部装进了一个神经网络，以部署至天宫人形机器人，实现数字 AI 向物理 AI 的重大技术突破。好，关于这个物理 AI 背后的机会到底该怎么去把握呢？我们首先可以把这个物理 AI 分为三个发展的阶段，现在呢是处于第二阶段。先说第一阶段，受益于的是硬件方向啊，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看到与机器人相关重叠的，像电机啊、减速器、传感器、灵巧手等等。那么第三阶段是什么呢？就是生态构建的阶段啊，未来受益的就是人形机器人的操作系统、行业解决方案等等。而目前我们重点要盯什么？现阶段第二阶段我们重点盯的就是软件受益的方向，物理仿真平台、运动控制算法、多模态感知等等，就是我们当下的重中之重了。好，那么具体怎么看，具体怎么选，那么在今天节目中我们给大家专门整理出了一份关于 AI 的下半场物理 AI 产业链的深度梳理资料，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这个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学习资料了。最后呢，我们来讲解一下 AI 的下半场物理 AI 这个方向到底未来会有多大的前景和机会呢？我们不妨先来回顾一下上半场。上半场2023年炒的是光模块啊，2024年炒的是铜缆高速连接，2025年炒 PCB， 2026年炒光通信产业。复盘历史你会发现，走出了很多大牛股，10倍8倍的比比皆是。而接下来 AI 进入下半场，物理 AI 作为 AI 变革的下半场的重头戏，在 AI 与先进制造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我们有理由认为，同样有望诞生出更多的风口和机会，值得我们好好把握。具体怎么看，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给大家专门整理出了一份 AI 发展的下半场物理 AI 产业链的深度梳理资料，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资料了。好的，主持人。
1: 好，如果您对苏兆博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操盘导航。
2: 京城正善，匠心典范，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融贯中西之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0: 九方。
1: 好，我们请朱峥帮我们逐一跟踪一下看好的高景气的赛道方向啊。那现在除了海外链吧，
11: 海外其实我们重点还是跟踪光。我们把光通讯除了光模块以外，可以分成五个不同的细分的环节，包括光芯片、光物料、光模块设备、OCS 光交换机以及 CPU 的光电共封装。从短期的事件角度上来说，今天晚上谷歌要开它的一个 IO 的大会，那这个当中谷歌主要涉及到的是 OCS 的光交换机。然后周四凌晨英伟达公布业绩，那更多的在光方向上关注它 CPU 的推进的节奏。那像光芯片，其实市场未来的看点是在于它的扩产能力啊，这个然后光模块其实主要是看它的

0: 资本开支和订单的方向，然后光物料其实核心还是看着它的紧缺的程度，以及下一代光物料的这么一个技术点，比方说像薄膜磷酸锂啊 ，SOI 的硅光的这个晶圆啊等等这些细分，每一个细分的环节它的看点是不同的，但是这五个细分的方向今年各有各的看点。
1: 从时间的日历效应来讲的话，其实我看到过一个总结，就是说五月份因为它是适合于一些就是非这个业绩要求那么高的一些品种的这么一个时段嘛，所以说很可能这也是我们现在看到五月份在这种超高景气赛道它也会扩散到一些可能小市值的一些非核心的品种的原因。那么现在其实也在往五月底走，你认为再往后我们需要注意这一点吗？到六月份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0: 我觉得其实倒不一定是要完全看市值，核心还是它在这个看点上是不是能站得住，它的逻辑能不能站得住。就比方说光芯片谁能够扩产谁不能够扩产，其实未来就会走分化，
1: 对，
0: 有扩产能力的就会更强，没有扩产能力的就会更弱。
1: 因为刚刚过去的半个多月的时间，其实很多就是未必那么核心的，由于它的弹性原因，其实涨的是可能是也很好。
0: 所以很这些细分的方向，其实你还要不断的逻辑下沉，逻辑下沉。
1: 好的 ，OK 啊，那么这个其他的方向，我们一会儿再来具体去拆解啊。那我们下面要有请这个常建峰带我们进入到短线风口，一会儿我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市场的走势啊跟我们的判断如出一辙，再次重申一下我们的观点，上周市场是大幅度的波动，本周市场以震荡企稳反弹为主，那么再次回到相对的高位之后，下周大家要注意节奏了。那么对于今天市场的反弹啊，我们看到主要的动力就是来自于前期跟大家重点研判的半导体板块，今天半导体板块相关概念当中超过20只个股的涨幅超过了10%，短期调整之后呢，今天半导体指数是再度大涨3%左右，再创近期的收盘新高。我们前期啊，对于半导体就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短期调整不改长期的趋势。那么半导体产业链受到大资金持续追捧的核心逻辑，就在于在整个 AI 浪潮的驱动之下，半导体相关的需求大增，整个产业链正在持续的受益。那么今年一季度以来，全球半导体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将近80%，大家注意一下，这已经是连续10个季度的同比增长。而在具体的公司层面 ，A 股145家半导体上市公司当中，将近一半的公司在去年创下了季度收入的新高，将近1/4的公司在今年一季度再创季度收入的新高。可见 A 股半导体公司在业绩层面已经明确进入到了新一轮的大的成长周期。而根据相关机构的预测，2026年全球半导体销售额有望突破1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所以说在全球半导体市场进入到上行通道的大背景之下，整个 A 股半导体板块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发掘。那大家知道整个半导体产业链非常的庞大，我们应该具体关注哪些细分方向呢？第一就是 AI 链，算力、存力、运力带动整个半导体进入到高速增长期，这是这一轮半导体高速增长的核心动力来源。那么第二大方向呢，就是国产半导体制造产业链需求大幅上升，国产半导体的产能利用率持续维持高位，而且呢还处在不断的扩张周期。第三大方向就是模拟芯片，全球模拟芯片的标杆德州仪器一季度业绩大超预期，国内模拟芯片的相关公司也有望进入到高速增长期，迎来新的戴维斯双击的机会。那在当前阶段，如何来筛选半导体产业链的优质投资机会呢？今天啊，我们结合市场当中最稳健的资金社保，给大家整理了这份社保基金重仓半导体产业链梳理的相关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我们这份资料重点关注社保重仓的半导体公司，而且呢，就是从我们重点关注的 AI 产业链 国产半导体制造产业链以及模拟芯片产业链三大重点方向去进行挖掘和梳理，应该说非常具有含金量。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半导体产业链已经是高速扩张周期，成长性毋庸置疑。那么如果我们再结合社保基金的稳健投资风格，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首先我们来看看社保基金指数的历史走势情况。从这张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不管是2005年的6124行情，还是2013年的5178行情，又或者是2019年启动的3731行情，在这三波 A 股历史上著名的大行情当中，无论整个市场的核心风格主线是什么板块，社保基金指数都是远远的跑赢大盘。可以说在每一轮大行情当中，社保基金都可以精准的把握市场核心主线的投资机会。那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历史上的大行情，那对于这一轮从2004年9月份以来的行情啊，社保重仓指数更是倍数级别的跑赢了上证指数。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社保基金成立以来的投资收益情况。社保基金成立23年以来，投资境内股票的年化收益率高达10%，远远的跑赢上证指数1.72%的涨幅，深圳成指3.05%的涨幅，甚至标准普尔500指数。所以结合半导体产业链的高速成长周期以及社保基金稳健的投资风格，今天我们这份社保基金重仓半导体产业链梳理的相关资料啊，就非常具有含金量，不容您错过了。我们这份资料聚焦社保重仓的 A 股半导体公司，重点从 AI 链、国产半导体制造链以及模拟芯片产业链三大方向为大家梳理社保基金重仓的半导体产业相关的投资机会，为您把握接下来的半导体产业链的行情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1:1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哇，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9: 好，那么如果您对于刚才常建峰的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现在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那么更多的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呢，敬请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好，那么。

0: 下面我们连线今天的场外嘉宾王岩，听一听他的观点。王岩你好。
1: 今天市场指数的分化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整体情绪偏暖，成交温和放量，场内的流动性呢保持充裕，结构性行情的特征是比较突出的。那么在环境上来看呢，国内经济稳步修复，包括市场流动性的宽松，叠加各类产业政策的落地，这些都给大盘形成了有力的支撑。但是外部的压力呢也不容忽视啊，比如说美联储的人事更迭，叠加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四月份 CPI 的数据超预期，那么市场呢在降息预期延后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每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也突破了4.6%啊，整体来看海外流动性收紧的预期是有所升温的，这个压制了全球的风险偏好，在叠加呢场内短期的获利盘兑现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呢，可能短期大盘大概率维持震荡整理的走势，比较难走出单边的行情，那么指数震荡板块轮动啊，大概率是市场的主基调。但是从中长期来看， A 股结构性的慢牛格局不变，行情呢逐步转向业绩盈利驱动，中长期的上行逻辑还是比较稳固的。那么在这个节点呢，我们主要关注和聚焦的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就是坚守这一轮科技成长的主线，比如说 AI 的算力、半导体、消费电子、人形机器人等高景气赛道。那么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也值得看看啊，就是公用事业高股息的啊这类板块。那么第三类呢，有一定的季节性啊，包括这个位置上，大家也可以多加关注传统价值回归的机会，比如说白酒、地产这一类非常低位的优质资产啊。那么这是整体的我们对于市场三个方向的观点啊，在这个时间节点呢，也是建议大家均衡把控好仓位，守住主线啊，顺势去把握一些轮动的机会，把控好入场的节奏，稳健布局后市。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0: 好，那我们请周正给我们跟踪一下其他的高景气的方向啊。我们还是沿着 AI 来说一说国产算力这一块吧。
4: 国产算力其实上周周四周五的时候啊，因为这个英伟达的 H200 又可以重新供货了，市场情绪有一次回落啊，其实也把国产算力芯片带了一下。
0: 对，
4: 但是啊，大家这个到了周末的时候，其实又看到啊，这个即便H200 能供货，但是我们愿意采购多少，其实还是要持续跟踪的啊，不是说你愿意供我们就会买。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国产算力芯片其实在这个之前和未来的这个基于人工智能的这个景气的逻辑并没有发生变化，还是而且还有可能会强化。这种强化其实我们也看到，比方说现在一些地方政府要加大它的算力中心的投入，像周末的时候无锡跟华为搞了一个超检点的这么一个算力的这个数据中心，是吧？然后这两天我们又看到三大运营商也要开始这个卖 tokens 了。
0: 对，
4: 那他们其实也需要硬件的这个支持，对吧？也需要有这个。那三大运营商采购基本上就不会考虑英伟达了，就基本上是全国产的这个东西，对吧？所以这些其实都是给国产算。那为什么他们要干这个事儿？其实背后也折射了目前国内人工智能对于 tokens 的需求的速率依然是非常快的。
0: 嗯
4: 啊，可能大家如果不是在比方说像这个智能体的这个领域，或者说是这个写代码的这个领域，对于这方面的感知并不那么明显。
0: 对的，
4: 但是你会去看啊，现在这个就是整个大模型写代码的能力，包括叠加智能体啊，其实跟去年相比，这个已经又是一个很大的飞跃。所以未来其实人工智能会越来越多的，首先可能会在一些计算机领域、金融领域、一些办公领域会率先去替代一部分人力的这个工作。那么这一部分还仅仅是虚拟 AI 的部分，未来还有所谓的物理 AI。所以物理 AI 它也需要消耗 tokens，
5: 那是，
4: 对吧？机器人干活它也需要思考，只要思考就需要消耗 tokens。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未来缺算力可能还会延续很长的时间。那所以 国产算力芯片，我们觉得今年就是它的一方面，它的份额会提升，在整个算力芯片里面，同时在算力芯片这块蛋糕也会越来越大。
0: 嗯，
4: 所以他们的逻辑依然是紧缩，这个会持续下去。
0: 这块就是上次周征，我觉得说的特别对，就是

0: 你做这一块就一定要有信仰，因为它的波动非常大。你像今天这么一波动上去，它可能未必它短期它就有太多的延续，它可能还会再波动，但是你就要有信仰。说白了，这时候你就问你自己一句，周正在说，不光周正在说，各个渠道都在说。我看前两天阿里这个腾讯在这个业绩交流会的时候也都在说，下半年国产算力放量。就到今天为止，你到底信不信？如果你还不信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考虑其他的方向，是吧？这个上次你提到这个人形机器人，其实最近表现也还不错啊。
1: 人形机器人其实现在分为就是这最近表现的好，主要是被物理 AI 的这个主题带起来的。当然，这个主题的催化也是海外的某个这个就是大 V
0: 某个业内的知名人士，
1: 然后说就是未来就是他说的也是很玄幻，就未来这个 A 物理 AI 怎么样？他之前说过存储，然后存储确实非常的炸裂，
0: 对吧？
1: 然后这次说物理 AI， 那市场也有很多资金踏空原来的 AI 硬件的光啊，踏空光了，踏空存储，那就物理 AI 就有资金参与，但是。
2: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3: 一方小院
4: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两个家庭，
5: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3: 三餐四季，
7: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3: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8: 三个孩子都好，
7: 素
3: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9: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2: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2: 好的。
13: 两天了都不头油，
14: 公主当然不会油，
1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5: 超能力觉醒了，
13: 不是心飘柔。
14: 两天了还蓬蓬的，
1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6: 超视力？
17: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8: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9: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

0: 一副超实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爸妈，
3: 回来了。
4: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

0: 暴雨天气过程已近尾声，点上的降水具有极端性，像17号金州日雨量268.7毫米，及鹤峰五里乡日雨量468.7毫米，次生灾害有一定的滞后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依然较高。预计今晚东部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中鄂东南局地大雨，西部地区短时小雨转阴天，明天全省阴天到多云，其中鄂东局地有小雨。湖北省粮食局提醒收看城市报。武汉阴天到多云，19到27摄氏度；宜昌阴天到多云，20到27度；襄阳多云到晴，20到26度；恩施多云，20到34度；十堰多云到晴，20到27度；荆州阴天到多云，20到28度；荆门多云到晴，20到26度；随州阴天到多云，18到26度。孝感阴天到多云，20到27度；咸宁阴天，19到26度；鄂州阴天，21到26度；黄石阴天，21到27度；黄冈阴天，21到27度；天门阴天到多云，20到26度；潜江阴天到多云，19到27度；仙桃阴天到多云，20到27度；神农架多云，16到26度；新疆亳州晴间多云，5到25度；第五师双河市晴间多云，7到27度；西藏山南晴间多云，7到22度。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感谢您关注天气。
1: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

0: 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0: 考察团。
1: 全球买家火热对接，汪博会预计达成百项跨境合作。
0: 迎战强降雨，湖北各地智慧调度转移避险，全力守护家园。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中龄在武汉市调研就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把就业作为民生之本，科学把握就业形势新变化，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政策，用心用情做好就业服务，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2: 当前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关键期，湖北工业大学2026届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正在火热进行。王中林走进招聘会现场，与用人单位、求职学生、就业指导教师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用工需求、求职意向、就业培训等情况。他强调，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用足用好我省人才引育政策，加强就业创业指导服务，推进校企校地对接，千方百计开发更多岗位，帮助广大毕业生顺利就业，更好实现人生梦想。人工智能 OPC 社区是专为一人公司创业者量身打造的新型创业孵化平台。王中林来到武汉滨江新城人工智能 OPC 社区，了解创业项目孵化运营情况，与入驻创业者交流，询问他们对省市创业就业政策的意见建议。他指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渗透，以 OPC 为代表的创业模式已成为拉动就业的新引擎，要充分发挥平台集聚优势，引导更多青年群体投身人工智能领域创新创业，在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中促进就业扩容提质。位于武汉市越秀国际金融中心的海尔智家 AI 直播中心，通过打造数据加算法加场景的新型直播业态，已带动千余名高校毕业生就业。王中林与入职大学生亲切交谈，了解岗位体验和职业发展路径，希望企业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依托 AI 加模式延伸产业链条，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更多新产业新业态，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调研中，王中林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就业工作念兹在兹，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全省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切实扛牢稳就业重大政治责任，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要顺应人工智能引领下的灵活就业新趋势，聚焦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有针对性地加强技能培训，为更多就业者插上腾飞的翅膀。要准确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深刻影响，科学研判趋势，动态调整高等教育专业布局，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的匹配度。要着力拓宽就业岗位，坚持让就业长在产业上，支持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不断挖掘就业潜力。要加强就业服务保障，完善党政齐抓、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就业工作的浓厚氛围。省领导盛月春、彭勇、胡亚波参加调研。
0: 5月18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中林在武汉会见巴基斯坦政党高级干部考察团和友好人士考察团一行。
2: 王中林对考察团一行访问湖北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中巴友谊源远流长，近年来在中巴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湖北与巴基斯坦在经贸往来、人才交流、文化互鉴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同巴基斯坦信德省的友好省关系不断深化。湖北是中国的经济大省、科教大省、生态大省、农业大省。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推动交通区位、科教资源、产业基础等独特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为双方扩大交往合作创造了良好条件。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湖北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同巴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与巴基斯坦在经贸、农业、人文、科教等重点领域的务实合作，为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龄在武汉市调研就业工作；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龄会见巴基斯坦政党高级干部考察团和友好人士

0: 总体贡献力量。巴基斯坦政党高级干部考察团团长、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副秘书长阿努沙·艾哈迈德，友好人士考察团团长、人民党国民议会议员赛义德·哈桑·塔里克等感谢湖北的热情接待，高度评价湖北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他们表示，巴中铁杆友谊历久弥坚，希望以此次到访为契机，进一步拓展与湖北在数字技术、农业科技等更多领域的合作，全力助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续写巴中友谊新篇章。省领导盛月春、彭勇、胡亚波参加会见。
1: 今年光博会吸引全球1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家企业参展，国际展商占比达到10.5%，超1300名海外观众登记参会，数量创历史新高。光博会已成为多国语言交汇、全球买家云集的中国光电产业国际会客厅。
0: 在本届光博会现场，来自不同国家的参展商说的最多一个词就是机会。
2: Laser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company from Russia, St. Petersburg, going to find a new context for business and for friendship also.
3: 来看新的供应商、新的产品，了解一下，因为这边武汉也有很多不同的光学设备。
4: 它的主要目的是想了解武汉这边这个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武汉的一些企业出海的这个状况，相互合作，这个我觉得有机会。
0: 除了海外企业，今年欧美工商会、越南无线电与电子协会、印尼国家信息通信技术商业协会等10大国际组织也纷纷组团前来采购。高速滤光模块、硅光近封装器件、超低损耗空心光纤等产品最受关注。在首次设立的中越光电产业合作交流日专场，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地的代表与光谷的企业逐条洽谈，目前已达成一批初步合作意向。
5: 目前越南虽然有很多下游的电子产业，但是更多它还是要依赖于中国的，像零组件设备甚至技术这一块。越南肯定也是希望能够跟中国的上游的技术设计品牌去结合。
6: 我们主要着重是三个板块，一个是激光的产品，第二个呢就是光学仪器，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比较重点的就是这边的一个芯片跟光纤方面的。
0: 像这样带着明确需求的海外买家不在少数，本届光博会首次推出反向匹配机制，主办方提前梳理出500多名真实采购需求的核心买家，再精准配对参展商。国外买家只需坐在洽谈区，匹配好的供应商便会依次上门。
7: Actually, I already contacted some suppliers here, so I am waiting for them. When they will come, then we will have a talk.And hopefully I will get some good orders from here, so I will give my order to them.
8: 他们呢也对我们的产品非常的感兴趣。那么后面的话，我们计划带他们去我们楼下的展位去进一步了解我们的产品。
0: 精准对接的背后是中国光电技术的硬实力。在湖北，以光芯片端网为特色的光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已突破1.1万亿元，光谷光电子信息企业已经达到1.6万家。以长江存储、长飞光纤、华工科技等7家光通信巨头整链崛起，正是这份实力让光谷造走俏国际市场。
9: 主要还是配合就是空心光纤这个市场去开发了一款新产品。现在在武汉这边呢，空心光纤啊，包括通信行业啊，都是非常火爆的所以我们选择在这一块发布这样一个新产品。
10: 预计我们本届光博会至少会达成100余项跨境合作。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要做到真抓实干。鄂州市在建设花湖国际机场、打造超级空中门户的过程中，不观望、不等靠、不退缩，以敢啃硬骨头的硬作风，在没有先例的地方闯出了新路。
12: 鄂州花湖机场免税中心项目，这里是全国离飞机最近的施工现场。管制空域限高40米，工人作业点顶到了39.875米，头顶就是货运航道，每隔几分钟就有飞机轰鸣而过。
13: 飞机飞得很近的时候，心里感觉到发颤，也正是因为飞机离我们太近了，对我们这个施工也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12: 面对一道道硬约束，建设团队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先建数字 模型优化，再靠人力一车一车转运物料，180天。

0: 四座免税仓库、一座海关查验中心、两栋综合服务楼全部完工。
1: 我们每个项目基本上都是超过300多人的同时作业施工，集中大量人力，通过调运来运输材料，每个项目均是24小时连续作业。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这种真抓实干的拼劲，不仅贯穿机场建设全过程，也体现在机场的运营中。今年一季度，花湖机场枢纽货量36.9万吨，同比增长16.3%。目前，鄂州还在统筹推进88个重大配套项目，累计引进1元以上项目330个，总金额近2500亿元。
2: 坚持赶场赶市，灵活开展土地整治、盘活存量，创新投融资模式，组建专班，边学边干，实战探索。花湖国际机场从谋划建设到投用运营，再到启示见效，正是我们鄂州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集中体现。
0: 目前，花湖机场已开通货运航线119条，货油吞吐量稳居全国前五。
3: 在口岸开放、平台提质、智慧赋能、外贸倍增上持续发力，持续优化开放服务体系，提升外贸发展的效能，全力推动花湖国际机场从流量枢纽向价值高地跨越。
4: 今天，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确保圆满完成换届选举工作任务。会议要求，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换届选举工作正确方向，准确把握工作重点和法定环节，确保换届选举程序合法、过程公开、结果有效、人民满意。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雷文杰主持会议。2026国际博物馆日湖北主会场暨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开馆活动18号在天门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鞠朝晖出席活动，并宣布2026国际博物馆日湖北主会场活动启动，即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以长江之光、文明之源为主线，用现代展陈技术呈现石家河文明辉煌成就，还原早期古国风貌，搭建起解读长江中游文明、普及中华文明探源成果的重要平台。未来，这里将成为展示荆楚文明、传承中华文脉的崭新地标。
5: 今天，湖北召开开局起步15.5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实验专场。
4: 发布会介绍，15.5是实验建设鄂西区域性中心城市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实验将在高水平保护、高质量发展、高层级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等5个聚焦上重点发力。
6: 未来5年，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主题，推动中心城市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在 GDP 跨过3000亿关口的基础上，向更高能级、更大规模冲刺。
4: 立足扎实工业基础，实验将充分发挥汽车产业优势，坚持以智能制造、绿色转型、融合赋能为主攻方向，着力打造绿色制造之城，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立足综合成本、绿色能源等自身优势，打造区域算力高地。
7: 今年7月份，武当云谷算力规模将突破10000批，2027年达50000批，2030年达100000批，成为华中地区单体规模最大的制算中心。
8: 全域推广 5G、大数据和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加快建成一批 5G 全链接工厂、数字孪生工厂和无人工厂。
4: 今年6月，西石高铁将开通运营，实验将把握机遇，推动文旅共融互通、产业协同互补、科技资源共享，尤其是做好充足准备，承接好高铁开通后带来的大量西北游客。此外，实验将同时发挥武当山龙头引领作用，扛好神武峡文旅主轴大旗。
9: 停靠在实验的列车由原来20多列增加至近100列，推出祈福

0: 不养生，生态休闲，烟雪度假，旅猪康养等十条精品线路，
1: 推动建立神武侠文旅协同机制，常态开展沿线城市联动会商，共同推进区域文旅一体化发展。
2: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十五五时期实验将加强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
3: 持续升级水质安全智慧监管系统，实现卫星遥感、无人机巡飞、水质自动站监测、人工巡查等多维数据深度融合。
4: 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湖北推出一系列文旅惠民举措。
5: 今天中国旅游日湖北分会场活动在鄂州启幕，现场发布湖北系列文旅大礼包。今天起至5月25号，打开湖北游礼微信小程序，上传在湖北省内任意消费票根，就能一键解锁专属福利。
6: 用户上传票根即可兑换覆盖景区、酒店、生活服务等多重业态的消费礼包，覆盖了武汉极地海洋公园、利川腾龙洞等热门景区的折扣，两江游览、汉秀剧场等特色体验优惠。
7: 我们雪场推出了一个惠民的儿童票活动，只需要99三小时的滑雪票，包含了雪服、雪具、头盔等等。
5: 接下来一个月，全省518条文旅惠民措施将陆续上线。黄鹤楼、武当山、襄阳唐城等热门景区将推出门票半价优惠，神农架四大景区门票全免，全省近100家 A 级景区联动让利。
8: 4个市州发放文旅消费券，82家景区免门票，99家景区实行半价及套票折扣，48家酒店民宿推出住宿餐饮优惠。
4: 5月16号至今天，湖北遭遇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全省平均面雨量93毫米，85个县市区超100毫米，11个县超300毫米。强降雨已造成9个市州、38个县市区受灾。风雨中，湖北各地迅速行动，抢排、转移、守护，一刻未停。
2: 昨晚，武汉、黄冈中部、鄂州、荆州东部、黄石、咸宁、仙桃、恩施南部、宜昌局地等53个县市区401个乡镇遭遇暴雨，
9: 全省17个地市州啊，都基本被暴雨覆盖。这轮暴雨啊，它整个面雨量从16号到今天下来有接近100毫米。
2: 城市内涝快速抢排，荆州盐卡泵站以最大设计流量每秒55立方米持续向长江排水，到今天荆州城区大面积积水基本消退。鄂州汾口电排站以每秒130立方米抽排，梁子湖已回落至正常水位。
10: 截止到今天早上8时，排水量580万立方米，有效缓解了中心城区积水压力。
11: 我们在汛期前对全市防汛泵站、电排站进行了多轮用电安全检查，确保用电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2: 避险转移，抢在雨前。昨晚暴雨中心黄冈英山、洪山镇张家范村部分地质灾害点出现险情，镇村干部连夜入户动员，将危险区村民转移安置。
12: 昨天晚上大概六点多钟可能都还可以，这些服务也周到。
2: 目前省防办派出30个工作组赴一线指导救灾，16号到19号点对点校应橙色以上暴雨预警市县负责同志362人次，
13: 紧急调拨帐篷、衣被、折叠床等救灾物资1880件套。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安置受灾群众5566人，其中设置临时的集中安置点22个。
2: 根据最新预报，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将停雨，但本月底可能会出现新一轮强降雨，相关应对准备工作正在开展。
14: 下一步呢，我们将努力实现山区镇村卫星电话的全覆盖，特别是对年纪较大、行动不便的群体，要建立1对1的结对包保台账。
15: 从昨晚到今晨，武汉遭遇大范围强降雨，全市共44个街道乡镇、94个站点雨量都超过了100毫米，平均雨量77毫米。但今早许多市民在上班时发现，无论主次干道都没有出现积水， 这是怎么做到的？来看记者。

0: 探访。
1: 凌晨一点，武汉的大雨已经持续了3个多小时。在光谷游客院路附近，记者看到一名水务人员正在疏通排水口。他告诉记者，昨天晚上11点的时候，接到水务部门的提示信息，这里可能出现积水，因此雨势刚起来的时候，他就赶到了现场。
2: 我们依托城市智能体，将城市视频监控纳入智能分析范围，这样能快速识别全市积水状况，形成图文并茂的积水动态预警报告，支撑部门快速介入处置。
1: 这套城市运行智能体由遍布全市各个角落的摄像头、水位传感器、 AI 智能识别系统以及通信网络组成。昨天雨势最猛时，系统监测到100多起积水事件，并立即生成积水预警信息，连同现场画面推送给水务、城管、交管部门。10到15分钟，工作人员就可以赶到现场开展处置。今天凌晨2点后，雨势渐小，武汉城区的积水在半小时左右全部消退。
3: 运用 AI 智能预警、视频全域巡查等数字化手段，对雨情、路况、风险点位进行了实时的监测，精准的预判，闭环的处置各类的汛情隐患。截止目前，辖区整体运行平稳，未发生积水、内涝的险情。
4: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位于核心区域的白水河村受灾严重，道路中断，通讯失联。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逐户敲门转移群众，加紧抢通电力、通讯等设施。
1: 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道路被冲毁。
5: 2点半左右，转移到两个地方，对，大家进行情绪上的安抚。
6: 敲门的喊我们看去，我看到不行，就把那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得10分钟，那个雾就往外边倒的。
1: 当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河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通过人工搬运的方式，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
7: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多个人，全部把老人病残疾全部走不了，回到集中安的地方。村民起的是由我们村民自发的送到这个集中这个地方，请人帮忙轮换。现在基本情况是有问题。
1: 党员谭登强是距离白水河村最近的药铺村村干部，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他特意借来摩托车，冒着大雨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8: 我是从沙道沟上面镇里面赶上来的嘛，赶上来我一看，我摩托车已经被水泡过了，给我去找了微信借了一个，他们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1: 今天当地干部和志愿者们继续将群众转移到沙道沟镇，因为从村里到镇上的道路损毁，平时25分钟的车程现在要走3个多小时。
9: 在我们今天行进的过程当中，已经看到有部分的村民在救援人员的搀扶和协助下在陆续的往外面走。今天总共需要转运的一共是最后一批51位村民。
1: 对于行动不方便的村民，救援人员抬来担架，8个人轮流上。截至记者发稿时，当地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目前白水河村已恢复应急信号，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10: 如果我们这台车是随时可以开，行进当中来保障我们的用户的一个通信。下一步看他们抢修的进度，现在安置点都已经恢复，打电话呀都没问题了。
11: 5月18号至19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刘雪荣率队赴鄂州黄冈，结合重点督办省人大代表建议，开展临时高综合治理视察调研。他强调，要不断探索临时高制酸联产水泥和其他高质化利用途径。
12: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11: 湖北近日出台12条措施，从服务、要素、资本、成果转化等4个方面支持人工智能 OPC 发展，包括给予符合条件的 OPC 项目最高50万元资金扶持，最高50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最高10万元算力券支持等。武汉海关昨天公布最新数据，前4个月，湖北集成电路中

0: 央处理部件、存储部件出口分别增长269.6%、37.1%和146.8%。汽车制造业出口同比增长62.5%。AI、汽车两大产业出口势头强劲。车谷大军山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今天揭牌成立，将围绕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等主导产业，创新推行双向接网挂帅模式，加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根据教育部日前发布的公告，我省高校新增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人工智能、功能材料等175个本科专业点，其中理工、农医类及新文科专业占比超过80%，大多数新增专业将于今年启动招生。湖北省医疗保障局今天发布新政，将电子耳蜗植入术及人工耳蜗植入体等耗材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过去20万元的人工耳蜗，即采降价至50000元左右，还可按乙类项目报销。新政自2026年6月1号起施行。今天，夏商的江南，辉煌的早期青铜文明在湖北考古博物馆开展。展出长江沿岸8家文博单位馆藏的80件套文物，例如三星堆鸟形金箔片、浙江余杭跳头遗址铸铜陶范等。展览至8月31号可免费参观。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十一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四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涉台提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十一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2: 今天的长江碧水奔涌，生机勃勃，森林覆盖率超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母亲河的保护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长久的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他指出，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3: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是前提，发展是目标，以生态保护倒逼产业转型，促进动能转换和发展创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开创了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好局面。
2: 共抓大保护，卫星图片见证长江经济带十年生态蝶变。这是2016年的四川宜宾三江口，那时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水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时间来到现在，这里已建成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水清岸绿，河畅景美。变化来自于宜宾持续实施长江生态综合治理，推进城乡排污管网改造，恢复沿江自然岸线，建设亲水空间、城市公园。
4: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2: 宜宾这样的生态之变，十年来在长江两岸不断涌现。在江西都昌，粗放开采、满目疮痍的山体披上了绿装；在安徽芜湖，非法码头、散乱工厂变成了高颜值的滨江绿道。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20万余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沿江十一省市建立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速形成共治合力。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十年禁渔成效显著。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达到96.5%，长江流域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经恢复至一

0: 1426头。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卫星俯瞰湖北宜昌，2016年时，这里化工为江，200多公里岸线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无序发展严重透支着生态环境。如今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完成关停、搬迁、转型，宜昌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产业能级的跃升。过去污染严重的低端化肥产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工产业，生产的磷酸铁锂成为了储能产业的重要原材料，助力宜昌向着全国重要储能基地加速迈进。
1: 10年来，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推动传统化工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精细化工占比从18.6%提升至48.2%，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今年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实践证明，保护生态不是经济发展的减速带，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沿江而行，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不断壮大。上游贵州，规模化、集聚化的算力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中游湖南，着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先进制造业占全省制造业的比重超过51%；下游上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导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394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3万元提升至4.4万元，增长了91%。面向未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2: 全国政协19号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怡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3: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4: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2: 4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装备制造业中8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4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个百分点。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 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12%，数十融合加速跃升。
5: 今年以来，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

0: 产量和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时两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十五五开局，新兴支柱产业等领域相关政策和重大工程逐步实施，新动能积蓄产业化加快，
1: 产业向好也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四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政策源头治理，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有效防止了在市场准入、资质许可、项目申报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设置差别化对待，全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重点行业反内卷式竞争整治方面，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1.46万件，有力维护了健康清朗的市场生态。此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小微企业7.9万余家，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14.8%。
2: 今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强降雨区域今天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湖北省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3级应急响应，部分市县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在荆门沙洋县纪山镇，18号凌晨1点左右，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居民楼被淹，有位高龄老人被困家中，由于积水严重形成水压，房门无法打开，情况危急。救援人员一边安抚老人，一边破拆门体。经过1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转移出来。湖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强降雨还造成石门县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目前抢险工作正在推进，全县97%以上区域已恢复供电。昨天开始，贵州多地出现大暴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特大暴雨级别。今天，贵州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黔南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转移安置被困群众。今天12时，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5000件，支持两省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四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

0: 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就能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使用基础通信服务。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10天领跑单日票房榜。随着多部新影片在五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赤水长歌》、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2: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n
3: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4: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5: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

0: 国际秩序作出贡献。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2: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

0: 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Both China and Russia still have permanent seats on the UN.
2: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3: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伊方已将最新回应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18号正式启动。该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机场核心区域，建成后可同时为28架飞机提供全流程服务。项目计划于2030年完工。此次合作是中阿两国深化务实合作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践。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官员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威胁吞并或试图购买格陵兰岛是不可接受的。17号，美国政府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并称计划出席当地一个经济论坛。该论坛主办方称没有邀请兰德里参与。根据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世界卫生组织18号表示，当天向刚果金政府运送一批约4.7吨的医疗物资。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好了吗？

0: 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和高考扯上关系啊。
1: 这谁能想得到啊。
2: 一二三。
3: 你是庄叔叔是吧？我是林东哲。你赶完卷子回来了？
4: 哦，回来了。小巷子里谁结婚啊？
5: 二车间老吴，就是吴建国。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有。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你要始终过不去，日子就难过。
1: 你什么意思？这日子你不想过了是不是？行了，庄小玉，咱这日子过得真够憋屈的，不过就不过。
0: 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本来日子就难过，咱别总跟过去较劲，过去了，日子就过下去了。
1: 过不下去。
2: 林同志，
3: 同志。
2: 童男哥哥跟小平叫过来看你的话。哎呦，你别说是妈妈让你叫了，你就说咱们家烤的红薯，请他们过来吃。
4: 有红薯啦！
3: 快来快来，来来来，来坐那儿坐那儿坐那儿。哎，来，小平，你坐这儿，啊。同志，这是您的。哎，好。啊，你看，我家有红薯，刚烤好的。对。哦，稍微有点烫手，还行。来，你们俩一人一半，好不好？嗯，拿着，这红薯可甜了。
5: 阿姨，谢谢你。

0: 别在这滚了，到处都滚动，脏兮兮的。水打好了吗？
1: 打好了，打好了。
0: 快点，
1: 你先倒热水。
0: 我想图南了。你说图南不在家，皮猴子要上天。
2: 不要这么想啊！嗯，你上早班的时候，庄老师还帮着人弄热热午饭，这就帮我们解决很大问题了。
0: 我想图南，图南是怎么带弟弟妹妹的呀？他在家的时候，林动辄不打架啊，也没这么脏过。你看看呀，你是不知道，我今天看到林动辄的时候，他简直就是土里面长出来的泥猴子，真的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什么什么发火烤焦了一条鱼，
2: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0: 对，城门发火殃及池鱼。林姐是城门，她和庄老师吵架发火了，带着孩子们回娘家。我是鱼，林姐发火烤焦了我，你看看鼻孔里都是泥巴，脏死了。
1: 哎，站住！
2: 那个，林姐不在家，你别单独找庄老师说话，不好。

0: 庄老师，
1: 哎，林姐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那个林姐不在家，要不然咱们加个菜，请庄老师吃个便饭。
2: 哦，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0: 你就别麻烦了，
3: 一起吃吧。
1: 对。

0: 张老师慢点吃。
1: 嗯，
0: 还有啊，
1: 谢谢。
2: 吃饭。
3: 我不想吃。
2: 你不想吃饭，想干什么？
3: 我想扑狼哥。
0: 嗯，庄老师，图兰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啊？动辄是真挺想图兰的，昨天买鞭炮的时候还说要等着图兰哥回来一起放二踢脚。
1: 这个院子的啊，我也就不瞒你们了，我弟弟的意思呢，想让两个孩子来这边过寒假。黄玲呢就想不通，所以带着小婷、图兰去外公外婆家了，说是住几天。
2: 那你侄子们呢？那玲姐把孩子都带回娘家了，也没见你侄子们来。
1: 前段时间来，去了一趟公厕，说太远了，冬天上厕所不行，太冷了，不敢来了。
2: 我也不装了，院子就这么大一点，我多少也听到了一些。明姐是因为丁亮的事情不高兴吧？
0: 明姐这个人啊，真是又贤惠又能干。动辄经常说，在学校的时候，老师把小婷叫过去看她的毛衣是怎么织的。
2: 对呀，那织法可难了。明姐教了我好几次，我都没学会。
0: 而且明姐还能吃苦。
2: 嗯。
1: 吃苦啊？嗯，他们母子吃过什么苦啊？
2: 玲姐跟你享福了吗？你看玲姐把两个孩子收拾得利利索索的，她自己呢连个像样的衣服都舍不得做，穿图男穿小的棉衣，我那天摸了那个棉花硬邦邦的，早就不暖和了。还有鞋，鞋帮破了，鞋底都要磨穿了，跟你享福了吗？真是，
1: 要说吃苦是吧，我跟我的弟弟妹妹小时候那才叫一个苦呢。哎，我是我们家老大，

0: 我小时候我妈没有工作的，我们一家五口人全靠我爸一个人的工资啊，那饭根本就吃不饱，那个米饭里面还放着谷子也吃不饱。每次开学之前，我妈就所有的亲戚啊邻居去借钱，就是让我读书。在我爸妈的坚持下，我才把这个中专读完了，我弟弟妹妹才把初中读完。阿玲他们家条件好，他们根本就不懂得我兄弟姐妹从小一起苦到大的这个情谊。
1: 那个董卓，去到自己房间吃。
0: 没事，你让他坐这吃啊。
1: 还吃不了多少。
2: 那
0: 就让他在这吃。
1: 哎，唐老师，咱们小时候哪家不苦啊？都是苦水里泡大的。有些话可能你不爱听的，我就直说了。我是觉得一代人管一代人的事情，你管你的兄弟姐妹这是应该的，但是你就别让你的孩子们再管了。你可以吃苦，但是别让你的孩子们再跟着继续吃苦。当妈的都心疼孩子，你妈妈心疼你，那玲姐就心疼兔男跟小婷啊。老婆他们家你看再婚了，家里干干净净的呀。你表面上看着两口子和和气气，从不红脸，给你仔细看呢，那排队买肉，珊珊在排队吹风，小敏呢在家躺着呀。
2: 是啊，大家都在背后议论，说有了后娘就有后爹。
1: 那天我们家蒸馒头，小军来找东哲玩，就留下一起吃饭。一个三岁的孩子一口气吃了三个大馒头，小军说他好久没有吃白面馒头了。玲姐不怕吃苦，他怕的是兔男跟小婷跟着他吃苦。他不就是因为怕你侄子来了跟兔男和小婷抢定量，他们两个吃不饱才跟你吵的吗？

0: 对呀，怎么也得让小婷吃饱啊。
1: 哎，到家了。
2: 哟，方林回来了。哎呀，庄老师多疼你啊，亲自到丈母娘家把你接回来。
1: 回来过年。
3: 过年好啊，
2: 过年好啊，
4: 咱俩没事。
3: 你去吧，早点回来。
1: 好，慢点，请车。

0: 哎，郑老师快坐！
1: 过年好啊！哎呦，一过年好，
2: 就咱两家，咱聚一下，这怎么还带东西呢？
0: 咱这是不应当的东西啊！
3: 这是黄林他们老家的特产，
1: 所以
3: 带过来让大家尝尝。
0: 坐坐坐坐坐，嗯，
3: 好，来
0: 坐，来喝茶。嗯，
3: 好嘞。
1: 来，你们玩你们的吧。
0: 哎哎，老吴来，快进来！
1: 过年快进来，进来进来！
4: 过年好，叔叔过年好！
0: 过年好，
4: 过年好！
0: 过年好！
1: 过年好！
0: 过年好！过年好！
1: 来，小军。
4: 大家你好呀，
1: 珊珊，
2: 兄弟
1: 好。
2: 哎呦，都来了，
1: 快坐，都坐，都坐啊！来，阿妹坐这儿来，好好。
0: 来，老吴，哎，
4: 过年，
0: 小云烫啊！
5: 过年好，
4: 大家
5: 好，过年好，过年好。
1: 来，阿妹好了，
5: 谢谢。
1: 老吴啊，我怎么听说你三十儿、初一、初二都在厂里值夜班啊？你也不年轻了啊，这么拼命的挣加班费啊，身体不要了。
6: 我们家负担重。
4: 关公给我和哥哥买了一大包零食，让我们带回来吃。
1: 你外公对你真好。
4: 关公还带我和哥哥去西餐厅吃奶油蛋糕。
7: 蛋糕？鸡蛋糕？
4: 嗯，蛋糕和鸡蛋糕很像，但是更松更软。

0: 奶油是用牛奶做的，又香又甜。哟，
1: 林姐，你家条件可以呀、啊。
2: 这是冯大爷他老家的特产，
1: 快给他们吃吧。
2: 尝尝，
3: 哎，你看这个，这说各大高校这录取通知书都寄出来了。今年这个高考分数是公布了呀？
2: 高考的分数不公布了，各大院校啊也不公布这个录取分数线的。接到录取通知书的考生就等于考上了，没接到就都没考上。哦，
1: 也不知道一鸣考上没有。哥，你看咱俩吃的，林姐也吃啊？啊，准备。
4: 来，孩子们，来吃点心了，吃点心了。这是黄阿姨拿来的，
0: 来，小山，
1: 你小心拿一个。哎呀，那个怪我啊，我是不是应该进门就给的呀？
4: 行了，孩子们发红包了，来，都站好了，来，
5: 动辄的。小婷啊，童男的，
6: 谢谢阿姨，
5: 客气。叔叔阿姨呢？祝你们就新年快乐。
4: 童男，来来来，你是哥哥，叔叔阿姨祝你新的一年里长高个，学习更上一层楼。是这样吧？珊珊，来，过年好，叔叔阿姨祝你平安喜乐。哎，对。来，小金，这是你的。小敏的，小婷，你的红包过来，越奖越漂亮。
7: 要说啊，这大家都是邻居，红包也不用给来给去的，是吧？
1: 门怎么开了？把门关上。
7: 我去、
5: 啊。你懂什么呀？过年嘛，就是图个吉利嘛。
2: 对，阿妹说的对，就是图个吉利。来来来，走。来。我开始发红包了啊！哇，
4: 拜年了吗？
2: 一样一样，都有。
0: 说过年好，
8: 对，没拜年。
0: 刚说过年好，
2: 过年好，过年好。这小敏的，珊珊的，
0: 谢谢
2: 啊！过年快乐啊！学习进步。
4: 哎呀，你个皮猴子，现在拆什么拆？
0: 给我的红包又不是给你的。哎呀，
4: 我是帮你收着。
3: 过年咱不批评孩子啊。
0: 没有，那么没规矩啊。
4: 我的。林姐，哎，你这衣服也是这次新买的呀？哎呀，
1: 我说不要，我妈硬给我买，说过年穿，
4: 好看、啊。嗯，
1: 哎，料子很好的。
4: 肯定呀，我告诉你啊，林姐，挣钱就是要花的，女人吧，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是吧？
0: 嗯。外公家还有什么？
9: 外公家有电视，他让我和哥哥陪他看新闻联播。
4: 你们家有电视、
0: 啊？那是新闻联播。
4: 林姐家条件真是可以，
5: 真的是。不像我跟老吴，我们家两家老人都时不时的需要给钱。这不是过年吗？刚给完过节费。
9: 我在新闻里看到
5: 老吴的加班费加起来都
9: 广州火车站又大又漂亮，还有一家现代化的扶手电梯，真的。人站在电梯上都不用自己走，电梯就能把人带上二楼，
0: 这么厉害。
9: 新闻里说全国总共就两架扶手电梯，还有花市，花市里面有好多我叫不出名字的花呢。
0: 听说张爷爷今天买了电视，我们今天晚上去他家看新闻联播好不好？
9: 嗯，好。
3: 哎，你别动，我来吧。

0: 真是的哈，我给出去2.5块红包，收回5毛人民币和1张公债，我真是大过年的，我花钱给自己添堵呢，这是。哎，你
1: 小点声，你万一是你是。
0: 哎呀，不是不是，林姐，肯定不是林姐，不用想了，肯定是张阿妹吧？说互相给孩子们红包也是她提议的，我给他们家三个孩子1块5毛，她给我们家孩子1张公债。
2: 君君，君君，你看你办的这个事儿，如果苏明昭知道了那张公债是你方的，而且还是作废的，以后你们俩怎么相处啊？
3: 我还不是生张阿美的气，她提一个孩子给一个红包，他们家孩子最多，也不是多一个孩子的事儿，我是

0: 气他，把别人都当傻子看。嗯，一个孩子一个红包，咱家孩子少，我不好反对。那您家孩子更少，宋姨更不好反对。我们俩明知他想占便宜，只好捏着鼻子硬下。我气的是这个。再说了，我看不惯阿妹让珊珊去排队买肉，让自己亲生女儿在家睡觉。
1: 你操哪门子心啊？人家老吴自己都不说什么。
0: 我只抱了一个公债的红包，我打算给小米，就你手快递给董哲了。
1: 你真是糊涂，那幸亏是董哲拿了，要不然老吴一家回去之后，哎，三个孩子都打开红包，那珊珊跟小军是人民币，那小米的是这个公债，你让人家这边阿妹怎么想我们这些邻居？你这个人，
0: 我就看不得父母偏心，哭这个天那个，我这个人就这样，你有意见啊？抄完了，
2: 终于抄完了。哎呀，要不是因为不小心给东哥一张公债，我真的不舍得给他，所以必须得抄下来，要不小军将来做题没有了。
3: 哎呀，上次拿的还没吃完呢。
4: 哎，林动辄，哎呦，
3: 来来，我去玩。哎，你快点瓜子，嗑瓜子，宋姨，快坐，快坐。
4: 自己炒的南瓜籽啊？
3: 对，每次做南瓜，我都把瓜子洗净了存起来，过年好了吃。
5: 动辄，哎呦，动辄呢？啊，
4: 快点叫叔叔笑。
5: 来来来，这个是叔叔送给你的新年礼物。
6: 谢谢叔叔。
5: 不客气，趣味数学。学海无涯苦作舟，祝你新的一年学习进步，好不好？
4: 谢谢庄老师。
5: 没事。
7: 小婷，你要吃什么呀？阿姨给你拿。嗯，
4: 五分，快！烫死了，烫死了！哦，哎呀，哎呀，
8: 哎，东哲，哎，等会儿，你这样可不好啊。这本书，庄老师说很难买到的。书店经常卖脱销，他好不容易才从教务处搞到的。
6: 我不喜欢。
0: 这老师真有意思。那过年的，哪个孩子愿意读书呀？
8: 庄老师也是一片好心吧。
0: 慢点喝。
8: 不烫啊。
6: 我还要去张爷爷家看新闻联播呢。
9: 来，
10: 唐国强演的，他一定喜欢。去，上你妈去。

0: 好的，再见了，再见。我回去了，回去了啊。今天没看到新闻联播。哎呦，小豆子，看新闻了，新闻是7点了。那好的，张爷爷，我明天早点来，记得给我留个好位置，别忘了。好的。嗯，再见了，再见。我赢了。张军，好吧。大王哥哥，我明天再找你玩吧。我要去张爷爷家看新闻联播了，然后一起去吗？
1: 我不去了，我还在看书呢。
0: 那好吧。
2: 阿姨再见，嗯，宋楠哥再见，小婷再见，
0: 再见。一会儿放啥呀？
3: 电影《第二个春天》了。
4: 哦，冻着，你这么点小人看新闻，你看得懂吧？
0: 看不懂，可我喜欢看。
4: 你这每天都一个人跑出来，你妈妈要担心的。
0: 没事，我妈知道我在。

0: 你们家看电视。
1: 张爷爷，我走了，明天再来。
2: 行吧，别玩了，睡觉吧。
1: 张爷爷，我走了，明天再来，再见。明天再来，再见。
2: 啊，早点睡啊。
3: 小邓哲呀，你天天来，这凳子快成你的专座了。
4: 就是啊，人小屁股大。
0: 哎，你们家有电视，好稀奇！我让我妈给我买电视。
2: 我生气了。
1: 伯伯嫌我屁股大，占了他家一个板凳。娘娘还嫌我话多，我都不说话了，看不懂也不说话，还嫌我屁股大。
5: 以后不许去别人家看电视。
1: 我说一个电视机能有什么稀奇？爸爸妈妈也能给我买，
5: 对，买，爸爸妈妈存钱，咱们自己买。
4: 哎，啥？
5: 下个月起，每个月存30元，存够了就买。
1: 真的？对对，到时候请图南哥哥、庄小婷、珊珊姐、小轩哥们都来看电视，咱家大方，不是小气鬼。哼，
6: 大方大方，大方大方。
7: 哦，好，谢谢啊。哎哎，图南，图南，图南，哎，不能打架，哎哎，该谁就谁了啊！好，行，图南给他五个，好，你们玩啊，没错，跟爸爸去个地。
1: 干嘛？
7: 爸爸带你去教育局，去教育。
1: 啊！你们去干什么呀？
7: 好啊，你们玩啊！
1: 我刚排上队啊！
7: 没事，回来再玩。听爸爸的，回来再玩啊！
8: 这树高中录取的挺多的呀，我听说好多树高中的考生都没毕业，刚上高二啊。国家说要高考，老师就让他们考一考试试，他们全都考上了，到底是老牌子的学校。
7: 你看到了吗？复旦大学、
9: 蛮好的
7: 红旗大学、清华大学，这么多好的学校，爸爸看得非常非常激动。爸爸年轻的时候想都不敢想，你看看，这么多好大学。同志，现在重点高中在全市，甚至在全市都有招生，你应该感到庆幸才是。
1: 爸，我在班上还有很多好朋友呢。
7: 爸爸知道你不想离开附中，你不想离开那些你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同学们，但是你想想，你真的不想去这么好的大学去读书吗？你真的不想去这个新的环境去见识见识吗？图南，年可是过完了，马上就要开学了。爸爸知道学习的路啊很苦很长，你的人生你自己做选择。

0: 小婷吗？放书停当。新书都发下来了，上学期的书没用了。张小婷，我们把它卖了换钱。去吧。咱们俩作业本都一样，卖作业本的钱一人一半。
1: 我做的作业比你多，作业本比你多。

0: 这本不卖。
1: 卖？你画的又不好看。
0: 我的画本我不卖。
1: 方小婷，我以后不和你玩了。我让图南哥哥也不理你，不带你上学，不带你上厕所，不带你玩。
2: 她是我妹，亲妹，
3: 亲生的。
2: 她是亲生的，你不是。

0: 阿姨，我走了。
1: 图南，我们伤动着心了，太好了吧？
2: 没事，他也不是第一次欺负小婷了，再杀杀他的威风。
3: 哎，
1: 怎么了？
0: 图南哥哥说小婷是亲生的，我就不是亲生的。
3: 你是不是又欺负人小婷了？
1: 你怎么那么听图南哥的话呀？我跟你爸爸的话，你这个皮猴子从来都不带听的。
0: 图南哥跟我练过书，还带我和大孩子一起去打乒乓球、下棋，还说等游泳池修好了，暑假带我去游泳。
3: 儿子，如果你想让图南哥继续带你玩，你知道要怎么做吗？你要好好对小婷，不能欺负她呀。嗯，
0: 西奇，我不喜欢图南哥哥喜欢我，我去找珊珊姐和小俊玩。
2: 哎，冻着，冻着，冻着，你过来，你过来，我在他们家站一下啊。姐姐有事儿。
0: 我？
4: 哎呀，真好。
0: 这是女孩子玩的，我不想玩。
4: 哎呀，等我玩完了。
0: 真没意思。

0: 来到天上它就没有了。方小婷，我不卖你的画本了，卖作业本的钱多分你一点，
1: 一人一半。
2: 我还要复习，课本和作业本暂时都不能卖，等我考完你们可以卖我的。
0: 周小婷，你喜欢画小人，我带你去一个书摊，摊上有很多小画书。
2: 什么书摊？
0: 联纺厂后面有一个黑书摊，有个老头躲墙后面偷偷摆书摊，每天下午放学后摆一个小时。他还有个木架子，架子上都是小人书，一分钱他一本。周小婷，我明天就带你去卖课本，卖了钱去书摊看书。
3: 你们明天还要去少年宫呢。
0: 对对，赵思南哥哥，你真可怜，星期天还要学习，不能和我们一起去少年宫了。
1: 我还没去过少年宫呢，哥哥也没去过，
0: 我也没去过。我妈妈说少年宫第一次招生，我们要是选上了，她去买布，让你妈妈给我们做新衣服。明天上午去少年宫，下午去卖课本。
1: 林东哲，废品收购站的人会不会欺负小孩子？我们带上哥哥吧。
0: 你胆子怎么这么小？没帮你妈妈买过盐，打过酱油？
1: 我只买过东西，没卖过东西。
0: 不怕，我卖过羊肉皮和玻璃瓶，你跟着我。明天见。
1: 明天见，
0: 齐科长。
4: 报名的孩子这么多呢，这些报名不要钱，上课也免费。
5: 当然我们要试试，说不准就选中了。
4: 现在只有合唱班和舞蹈班，我刚刚打听了，老师说以后还会有书法班、绘画班。
6: 你要考试吗？
4: 都要考试的，老师们要挑挑拣拣的。哎，我都想好了啊，只要老师们肯说，我就让小孩来上。到时候星期天一大早就把孩子送来，上一个书法班、绘画班。中午嘛，赚他的补修房买个韭菜饼吃吃算了。下午接着上舞蹈班，能上什么就上什么。
1: 好一朵茉莉花啊，
7: 非常好，坚持，活动一下，非常棒。
8: 好，回去继续复习。
9: 吴东亮，张老师选上了，两个孩子都选上了，
8: 选上了，
10: 可以了，
11: 可以，
8: 太好了，
10: 哎呦，太好了，
8: 太好了，太好了，你
12: 来，好，给我吧。
13: 张老师啊，
12: 给。
13: 高考没剩几个月了，我可以平时晚上来向您请教问题吗？
8: 可以啊，没问题。
13: 谢谢张老师。
4: 图南和小婷每天晚上都要做作业，家里太小，你们来了会互相干扰，实在不行。
14: 黄阿姨，我觉得您没有分清轻重缓急，高考比小学生学习重要多了。
4: 可惜。
12: 那进来洗手。
8: 那行，你们先走吧。
14: 老师再见。哎，
8: 再见。
14: 朱老师再见。哎，
8: 好。
15: 明明自己来不说，怎么还带社会上的人？
8: 嗨，那些孩子来，也是为了问问题。多一只羊，少一只羊，没什么区别。
15: 怎么七月份又要高考了？和图南考一中撞一块儿，家里要总是来人，图南还怎么复习啊？
8: 都是熟人的孩子，那你说怎么办？
15: 我刚才去买盐，在巷口碰到李婶，李婶当着一堆人的面说，我家一面的教育就交给你家老庄了，边上的邻居也都起哄，以后孩子们的教育都交给庄老师。难不成以后巷子里所有孩子的高考我们都要管？这以后年年要高考，难不成这家里面要常年辅导孩子上学啊？
8: 净说这些没影的事儿，
15: 怎么是没赢的事儿啊？已经影响到图南了。
8: 那你说怎么办？不让他们上门，是咱们心冷。你总不能看着这邻居家的孩子在家待业不拉一把吧？这话要传出去，唾沫星子还不砸死你？
13: 张老师，
6: 哎，来了。
11: 好，
6: 这样。好，你们先收拾啊。
13: 张老师。
16: 哎。
13: 阿姨。
16: 哎。
13: 阿姨。

0: 别奔炖鸟花子，别划了别划了，快回家快回家，
1: 我要滑滑梯，
0: 快回家。
2: 小兵们照顾他好了吗？
3: 这什么破玩意儿，玩什么个好玩歌啊。
4: 张老师，张老师，
5: 吵什么吵，一大清早的还让不让人睡觉呀。
4: 我们来找庄老师，希望您接着睡。
5: 睡我睡个屁呀、啊、睡屁大点的地方，你们在同他房间里大声说话吵死了，怎么睡？
3: 哎呦，一大早就敲敲敲，是要吃生活哉？
6: 就是你们也来得太早了，你宋姨跟黄姨还都在补觉呢。
7: 那这孩子们都早起一周了，想多睡一下呀、啊、
8: 对不起小聪，要不你们这……
4: 那我们这也是为了高考嘛。
5: 一鸣，不是我说你啊，你一声招呼不打，带社会上的阿猫阿狗来庄老师家，庄老师家里还有个小姑娘呢，你们在他各个房间里一待就是大半天啊。你爸爸妈妈倒是悠悠哉哉可以睡个午觉，人家小姑娘待的地方都没有。
9: 仲阳啊，孩子小不懂人情世故。
5: 哼，是不懂，就住隔壁，过年都没有来给庄老师拜个年，
9: 是吧？
8: 啊，来进来吧。
9: 孩子小，太小。
8: 哎，把门带上。对，

0: 宋爷啊，白天我没出劝你，实在是因为街坊邻居的，有些话你能说，我不能说。今天这事儿算我欠你，欠你份大人情。
1: 你这话怎么讲的呀？

0: 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到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柔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黑屏专线400-998-1188。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蓝智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7: 还要向张老师和其他几位被吓哭的同学道歉。
8: 道歉，一定道歉。
7: 回去好好管教
8: 啊！
9: 你说说你，天天让我来这丢人，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7: 哎，林若真妈妈，
10: 咱班葛和老师之间啊，有一句话，说班级纪律好不好？一半要看领读者，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吧？
1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3: 一方小院，
14: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3: 两个家庭，
15: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16: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3: 三餐四季，
17: 玲姐一家三

0: 后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辙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2: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赞助播出。
3: 哎，导演呢？
4: 这节目没有导演。
3: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4: AI 写的。
3: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4: 好，来，三二一，开始。
3: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4: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3: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0: 昭君元年，22度避暑。
1: 宋哲，哎呦，宋哲呢？啊，
2: 快点，张叔叔下。
1: 来来来，这个是叔叔送给你的新年礼物。
3: 你这样可不好啊。这本书，周王老师说很难买到的，书店经常卖脱销，他好不容易才从教务处搞到的。
4: 我不喜欢。
5: 周老师真有意思，大过年的。哪个孩子愿意读书呀？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游。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9: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

0: 少爷啊，
1: 嗯，
0: 白天我没出屋劝你，实在是因为街坊邻居的，有些话你能说，我不能说。今天这事儿算我欠你，欠你份大人情。
1: 你这话怎么讲的呀？那图南天天带着动辄上下学，不愿意为图南出头。你们也真是的，那直接告诉他们图南要考一中，要保证图南的学习环境不就得了吗？
2: 哎呀，图南不让说，孩子长大了，自尊心强，
0: 心里也是没底儿，不想事先张扬，怕万一没考好，图南自尊心下不来。
1: 呸呸呸！图南肯定能考上，
3: 图南哥一定能考上的。
1: 其实你们也不用谢我，我也真是想睡觉呀。那他们咚咚咚的敲门，在图南房间那么大声说话，怎么睡呀？吵都吵死了。
4: 那庄老师，要不你就趁宋莹开了个头，去跟一鸣讲嘛，把那几个常来的孩子集中到一起，集中在一家，定好时间，你去答疑，各家轮流嘛，要吵轮流吵。家长总要为孩

0: 高考做贡献呀。
1: 对呀，林光，我也这么想，就是张不开口啊。
2: 那要辅导到什么时候呀？难不成年年高考年年辅导啊？
0: 这几个人最多也就考一两年，以后都是应届高中生考，学校都会带着复习的，到时候就不用麻烦庄老师了。
2: 应届生能考，那一鸣他们就不能再考了？
0: 能考，但是他们基础太差了呀，没法跟正经的高中生比。
2: 你怎么知道他们基础差呀？
0: 我在动辄房间听他们讨论题目的时候听到的。他们几个确实基础太差了，也是难为庄老师了。他们中间也就是一两个能考上吧。
2: 那要是今年考不上怎么办？继续在家待业啊？
1: 所以超英为难呀，实在说不出拒绝的话，只能希望他们考上了。
2: 这高中数学是难呀，也难怪一鸣考不好。图南，给我个橡皮还有草稿纸。
3: 阿姨，那是我。
4: 哎，图南，你喝完了吗？
5: 可以喝。
6: 妈妈，我和林东哲去找珊珊姐玩。
1: 哦，去吧。
4: 路上小心点啊。
6: 好。
4: 不准打架。
1: 宋岩，别做题了。
2: 哎，你们先吃，不用管我，我这边很快的。
0: 要不我给你点提示。
2: 哎呀，别干扰我。

0: 明啊，真的是特别啊，一个高中生做不出来的题，我一个干了十多年工作的初中生做出来了。哎呀，庄老师啊，下次上课我也旁听，学好了我也参加高考。
1: 这图难还得看书呢，咱快走吧。
0: 啊，行，哎，来把这碗端上，端上。虽然还
2: 没林工，你这玩意儿
1: 不会，
0: 我做出来了。
1: 快快走，快走，快走。
0: 你看见了吗？我做出来了。
1: 啊？喝喝绿豆汤。
3: 不是高中数学题，是图南的数学题。
4: 小学五年级的题目。
3: 拖好了？
5: 装好了。
3: 哎，林工。
1: 哎。
3: 这水管进院了，巷子里有很多人家。都打算在院子里种菜，省点菜钱。我刚也要到了一些菜种。
1: 那什么菜啊？
3: 蛇瓜，听说很高产，沿着这墙角种几棵，就够一家人吃小半年的。所以我想跟你们商量商量。
0: 那不是把院子弄得臭烘烘的呀？
3: 可以省菜钱。
0: 那还商量什么？
3: 种啊！你看看。
6: 五峰，
7: 哎，
6: 加油干啊，省钱买电视。你就站那儿看着我们干活啊。
0: 我们家五峰干活一个顶你们两个，我就负责在这儿喊耗子加油。
7: 哎，出工不出力，
6: 最烦干活只动嘴的人了，赶紧过来帮忙搭把手。
7: 你说这个厂里同意怎么种菜吗？不会做
1: 打伞
7: 同意倒把吗？
1: 咱自己吃又不拿出去卖，没问题的。
6: 你们想得真远，还不知道能不能种活呢。
0: 这么大的雨一定能活，
6: 种活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填饱图南。
0: 半大小子吃穷老子，我那天看你们图南吃饭把我吓得嘞。哎，他一顿饭能吃一斤多米饭吧？
6: 这还没放开吃呢，他要真敞开吃还能再吃两碗。而且吧，不管吃多少，吃完一会儿就又饿了。
7: 你知道我们俩现在在四局叫他什么吗？
1: 啊，
7: 叫无底洞。
1: 肚子里没有水啊，那可不就是无底洞吗？哎，有了，吃多少都会饿得很快。
6: 全家的肉票都用来买肥肉熬猪油了，油水还是不够。
3: 我再下点儿。

0: 张哲，你把瓜给张爷爷还有吴叔叔家送去。
1: 哎，等会儿，
0: 如果只有珊珊和小军在家，你就把他们喊过来，就说妈妈蒸了包子，请他们过来吃啊。玲姐，
1: 哎，
0: 你家有缝纫机，我就不跟你虚头巴脑的。我那有几块碎布，你帮珊珊做两件胸衣吧。小姑娘发育了，这阿妹都不带管的。
1: 是啊，珊珊自己也知道，走路总含着胸。我也想过给她做两件，就是没找到合适的邮递员，我怕张阿妹脸上不好看。
0: 我去送，我怕她张阿妹啊，我又没在她老吴家锅里舀饭吃。
1: 我们家的瓜你随便吃，
0: 咱们家的瓜。
1: 好的，
0: 行了行了行了，
1: 我在后方，你打前站，今天晚上我就做。
0: 不用剪了，够了。
1: 哎，这还有一根。
2: 嗯，味道还真不错，是吧？
1: 这瓜种对了，产量也高。
3: 太像蛇了，好吓人，我晚上都不敢到院子里去了。
1: 没事，晚上你去院子里叫妈妈，妈妈陪你。
3: 嗯，
2: 真的。
1: 兔男，放开吃，这瓜长得快。嗯，
0: 这瓜吃着甜呢，挺好吃。
2: 嗯，下次做汤试试。
3: 宋阿姨说蛇瓜长得快，够咱们三家吃。
4: 那别人家到底是别人家的，对吧？我们家要是想吃了自己摘点，不比伸手找别人要强啊。嗯，
5: 家里还有不少呢，吃完再说吧。
1: 这他们做什么的呀？收这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
3: 破脸盆、玻璃瓶、废纸，废品收购站收什么，他们就收什么。
0: 是不是废品收购站的出来收废品了呀？
3: 不是，他们价格低，他们收完之后再卖给废品收购站的人。废品收购站一个牙膏皮两分，他们这给一分。
1: 这不是投机倒把吗？
6: 哎，董哲，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3: 我和庄小婷去废品收购站卖牙膏皮和作业本，看到他们一车一车的卖。
7: 这一次大米粉。
0: 哎，这人又来了，都没人买怎么还来呀？
6: 没人买、啊
0: 嗯、这个老乡推了个板车，然后有卖脸盆、搪瓷缸，说是集体作坊，但是大家都怕是投机倒把分子，都不敢买。张婶还说呀，没准是想偷彩点，所以他一来大家都把院门关上了。
1: 图南，
3: 嗯，
1: 你去看看，要是巷子里没其他人，偷偷问问他脸盆多少钱。
2: 阿玲，
1: 嗯，
2: 大家都不买，
6: 我问啊，
2: 你要不要出这个头啊？
1: 问问怕什么？
3: 哎，你这个脸盆多少块钱？要票吗？
8: 一块八，不要票。
0: 动辄你别把那牛弄坏了。
3: 脸盆一块八，不要工业票。
1: 我不要票了。
2: 不要票也不能买吧，万一……
1: 哎，那你给我弄到票，我就不买。
0: 不是，兔男，你怎么买了个旧缸子？
3: 不是买的，我刚问完价格，他问我能不能给他接缸水，自来水都行。他说他吆喝了一上午了，嗓子干。
1: 屋里有凉开水，你接了水去买个脸盆，动作要快，不要让其他人看到。
3: 好。
1: 林姐，真买了。
7: 大米粉妈妈。
0: 龙凤呈祥好，这样是比花开富贵洋气、啊、
1: 一块八毛还不要票，比国营商店的划算。
0: 这样是这质量当结婚礼物送人都可以。哎，你怎么突然想要买吃盆啊？车间有人结婚啊？
1: 给小婷买的，女孩子嘛，需要一个自己的盆洗，不能再跟我们混用一个盆了。
0: 哎呀，新娘说长大就长大了。我那天给小婷梳头发，哎呦，那头发抓一大把。

0: 我得问你一句，你说小婷都这么大了，你们夫妻俩跟小婷是在一个屋子里面，那晚上怎么办？
1: 不办呗。你们呢？
2: 我们已经两个孩子了，我老妻了，早都不办了。
3: 蛇花馅儿，
4: 给我来碗粥吧。
5: 你说咱们两个生子宫，怎么就把日子过成了这个样子？
6: 问题问得好，还不是因为你想攒钱买电视啊？
5: 人啊，就是不能有梦想。吃了。
3: 呀，妈，咱们去少年宫要迟到了。
5: 哦，林姐，你不用疼手了，我送孩子们去就行。去拿包去。
3: 妈，今天是不是可以吃韭菜饼了？
5: 哎，你去少年宫就是为了吃吧？走，小婷。哎呀，小婷能吃多少？有我吃的就不会饿着她。
1: 你不想早点买上电视啊？
7: 同学们，站好！省里电视台的记者呢，会来拍摄你们的汇报表演，并制作成专题节目，所以你们一定要认真练习，要用最好的表演向苏州人民汇报。
8: 上电视呀！
7: 林动辄，不许讲小话。
6: 张大爷，谢谢啊，让我们都来这儿看电视。哎呀，
9: 谢什么呢？这是好事啊，小孩子上电视在咱们巷子里是头一回，你看大家高兴着呢。
10: 歌唱得好啊，这裙子穿得也好看。
11: 哎，漂亮。
9: 小婷啊，回家好好练啊，将来这领唱的位置一定是你的。
11: 现在领唱的都是大孩子，那小婷还小呢，将来啊有的是机会。
5: 就是啊，哎，你看一眼看过去就咱们家小婷最出头。
11: 小婷啊，将来一定可以当领唱的。
12: 那先来，先别说话，先听。
13: 下面请欣赏一曲。
7: 哎，动辄的节目开始了。哎呦呦，动辄来了来了。
9: 动辄这舞跳得真活泼。
7: 活泼啊，跳得真活泼，非常符合儿童节的气氛。
8: 林动辄，你是不是想把掉了你牙塞回嘴里呀？妈，我回来了啊。
11: 珊珊啊，那个你黄姨跟宋姨要是再来送蛇瓜，就说我们家也吃不了不要了啊。
5: 哦，

0: 头脑也考完了，我都交代好了啊。这段时间我不在家呀，让他多帮你干点活。
1: 哦。
0: 等我幼儿园回来，他考一中的消息也该有个结果了。
1: 你去阅卷了，你爸再提让郑东郑北来过暑假，

0: 我就说你不在家，我一个人又要上班又要做家务，带不了那么多孩子。你爸压根儿不提定量，我们全家的定量都不够贴补图男的，再来两个男孩我供不起。
1: 方叔叔，这改垫子真好，不用吃蛇瓜。
2: 给我吧。
1: 小妈妈再见。
2: 听话啊。哎，这天哪就不该穿衣服，一身的汗，穿什么？

0: 都衣冠不整的，有点斯文扫地的意思。
1: 这身体出汗呀，算了，这手掌心出汗啊，笔都握不住啊。听说啊，这以后的高考就定在七月。这个日子，考生们遭罪，老师们也遭罪哦。
2: 来吧，中午吧，垫吧垫吧啊，垫吧垫吧，哎，垫吧垫吧啊。
0: 有点环境舍光了。

0: 这瓜真能找，
1: 炒蛇瓜、蛇瓜汤、蛇瓜包子。我现在看见这瓜，我就想吐。
2: 那还摘吗？这瓜产量太高，厨房都放不下了呀。
0: 老吴建议我们偷偷拿出去卖。厂里现在对副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巷子里就有人养鸡，偷偷去黑市卖鸡卖蛋，只要不被抓住，厂里就当不知道。
3: 黑市有风险啊，咱们都是正式工，被抓住搞不好是要丢工作的，为了个蛇花值得吗？
4: 谁家缺菜？这儿有瓜，自己过来拿。
5: 李婶儿，要蛇瓜吗？缺菜吗？
6: 哦，有瓜。
5: 阿妹，要蛇瓜吗？
4: 李家缺菜。
6: 这瓜还真有点吓人嘞，在门口乍一看，还真以为几条蛇嘞。
0: 白天还好，晚上更吓人。现在我们院天一黑，大人孩子都不愿意出屋了。拿两根吧。
6: 不不不，家里还有，家里还有啊。哎呀，
1: 咱们院啊，白天像蛇窝，晚上呢？像晚上的蛇，
0: 不要，我不相信没人要。
1: 玲姐，就放这儿吧。
5: 谁要蛇瓜呀？
0: 小天睡觉了啊。嗯，我洗手。
7: 凤哲，你才吓我一跳。
0: 凤哲，你在干什么？

0: 对不起，王老师，我已经严厉批评他了。幸亏张老师是没有心脏病、高血压的毛病，要不然这后果是不堪设想。
1: 张老师，张老师，林同哲妈妈其实严肃一点。张老师，对不起，
2: 我和张老师商量了，下周一班会。 林同学同学的面做检讨，
1: 检讨一定检讨，
2: 还要向张老师和其他几位被吓哭的同学道歉，
1: 道歉，一定道歉，
2: 回去好好管教。
0: 啊，
2: 你说说，天天让我来这丢人，我的脸都。

0: 你就进了。
1: 哎，林如真妈妈，你去操场玩会。林如真妈妈，既然你今天来了，那我就再多说几句。咱班可和老师之间啊，有一句话，说班级纪律好不好，一半要看领读者。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吧？无论怎么调座位，他都能找到人上课说话。无论他坐在哪儿，周围同学的成绩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领读者妈妈，你和林动哲哪是经常来我办公室？这检讨道歉你们也都是熟练工了，所以这次我希望你们家长能够对林动哲进行一次深刻的触及灵魂的教育。哎呀
2: 你看他身上多疼，不要让你妈生气了。
3: 摊上你儿子，老娘我只有出得起没有进得起。
2: 对，我儿子。
3: 你是不知道，今天老师说我是熟练工啊，全教务处的熟练工，老娘我成了挨骂的熟练工了。
2: 那这样，再叫家长去就我去，好不好？以后都我去。
3: 你就惯着他吧，你。林东哲比头男小天差那么多，都是你惯出来的呀。
2: 这都赖我。
3: 林东哲，你给我听好了，从明天开始到下星期，不，这个月。你只能吃守寡和白饭。
2: 这个月还有两个星期呢，时间是不是有点太长了？
3: 就是要让他长记性。两个星期不行就三个星期，一个月不行就两个月。触及灵魂，一定要触及灵魂。
2: 对，妈妈说的对，触及灵魂。我说你听，多吃蛇瓜就能长灵魂。
3: 不是我说的，是老师说的。
2: 是是，
3: 要不冲击灵魂。
2: 老师说的对，就是应该这样教育，不能光靠打，要找到灵魂，找到灵魂，他才能真正的得到被教育，能得到效果。妈妈说的是对的。好了，别哭了。
4: 林东哲，道歉。
5: 对不起、啊、
4: 你先到后边站着去。啊，同学们，我们继续上课啊，来把数学书打开，翻到第五页。上一节课我们讲了二到五的乘法，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啊。

0: 认真。哎，
1: 李诺哲，你为什么要抢小婷的鸡蛋啊？
2: 要不是他在传说这是球花，老师就不会知道是我放的，快相信。
1: 林动辄，你有没有想死我？
3: 这花好吃，你拿走我也吃。你
1: 不住啊，林姐。
4: 小婷，你别哭啊，中午再给你煮去。

0: 同志，你等会儿去跟小婷道个歉。
1: 跟小婷哭了好久。
2: 我今天已经在学校跟她说过对不起了。
0: 嗯，你怎么说的？
2: 我说星期天上完少年宫的课，我们一起去看小花树好不好？她答应了。小孩子没有钱，我没有钱付押金，但是我经常来，咱们都认识了。
3: 行，那就算你便宜一点，两分钱三本，就在这儿看啊。
2: 外面热，我家里有电风扇。
3: 我看你是想把书拿回家里和这个小姑娘交换着看吧。林动哲，就你的这点小心思还能瞒得过我来？拿书去。

0: 白天天热，也没有什么人出来，你生意也不好做，你就让我把这两本拿回去呗。我保证，我一定按时归还。你也知道，我是附小的学生，我只要不还书，你直接就可以去告诉我们班主任。哎，他是班干部，他不敢骗人的。
1: 林同志啊，这头发谁给你敬礼的？
0: 哎呦，我爸难看死了。
1: 林同志啊，你要是把书拿回家去看，那就不能便宜了。薄本的一分钱一本，厚本的两分啊。
2: 绿豆汤凉了，可以喝了。
0: 绿豆汤，我要绿豆汤。
2: 小婷啊，你怎么不去凉席上坐着呀？那边凉快啊。
3: 阿姨，我不热。
2: 坐好。好了，
3: 谢谢阿姨。

0: 死了。
1: 庄老师过两天该回来了吧？
2: 啊。
1: 哎，林姐今天跟我说，小婷长大了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庄老师改完卷子，你能拿点补助。他想等到天凉快之后，给小婷在卧室里面隔出一个隔间。问你有没有门路能搞到便宜的旧木头、旧玻璃？
2: 木头和玻璃现在好买啊。
1: 这不算投机倒把吧？
3: 哎，你都没看你那个卖搪瓷盆的老乡现在生意有多好，国家现在不管这个了。
1: 那你上点心啊。
3: 嗯。
1: 同盟条约中的结果该出来了吧？
4: 报！同盟都考上了，同盟都考上一中了，妈，同盟都考上了。爸，
5: 考上了！
4: 太厉害了，同盟都考上一中了。哎呀，今天做红烧肉吃吧。
5: 哎呀，同盟你可真厉害呀！啊，阿姨今天给你做红烧肉吃，行不行？
6: 好
5: 啊，我去买肉。哎，你别去，我攒了肉票，我去买。
4: 我们一起去。
5: 妈，
6: 我考上一中了。
5: 哎，
7: 哎，庄老师回来了。
8: 啊，回来了。
7: 改完卷子了？
8: 啊，改完了。

0: 哟，林动辄同学懂事了呀！哎呀，王老师，祝贺呀，恭喜啊！
1: 我要瘦了，瘦了孙杨。
2: 林动辄，你少吃点肥肉吧，你看你现在都横着长了，你要像你童男哥一样竖着长呀。
1: 动辄正好，这童男有点太瘦了。
3: 到底是林家跟庄家的关系好啊，两家就能关起门来一起吃。
4: 人两家是一个院儿的。
3: 行了，我又不瞎。来吃饭。
4: 哎，小姐，您吃。珊珊，你也吃。黄阿姨红烧肉做的好。

0: 我们考上一中了，你倒是说句话呀！我高兴，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们这次啊，四个人住一个宿舍，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们就聊天。有一个老师的妹妹是在云南插队，她说这次啊，云南有几万名知青集体要求返程，事情闹得可大了。可哪有那么多功夫了？
1: 现在还有好多待业青年都找不到工作呢。说的就是啊。想当年，我跟怀林同时毕业，我是中专，他初中，我分配了工作，他没有，在家待了半年，后来街道让他下乡，我陪他一起去的派出所去迁户口。这里边好几个包呢。哎呦！
0: 养死了吧！所以我说呀，这图南该小天一定得好好读书，认真的读书。书读好了，将来一辈子穿皮鞋；如果读不好，一辈子穿草鞋。我刚才回家之前呀，去了一趟学校。朱校长跟我说，学校觉得我参加了两次高考阅卷，有经验，有心得，想把我调到高二毕业班。毕业班任务重。
2: 但是能涨半级工资。阅卷补贴什么时候能下来？啊？阅卷补贴什么时候能下来？我得给零工钱。零工帮咱家买了一些旧木头和一扇窗子，我想把这房间隔一下，给小婷隔个单间出来。
3: 林姐，啊，林姐，啊，这料子是新的，给小婷做个床单子。这个料子做床单子，太可惜了，不可惜，给小婷做不可惜。我也就是手头紧，不然啊，这到街上给她买套新的了。你还差多少呀？
4: 小婷，嗯，咱们打了这么半天了，才打了18个，一人才9分，这是打到什么时候才能戴上红领巾？
5: 苍蝇蚊子最爱在积水里下卵，老师会定期来家里检查，水池刷干净了也算分的。
4: 真的？
5: 嗯。
4: 哎，你头上有一别动啊？
5: 哎，真有假有？
4: 没有。
6: 爸，嗯，毕生真大，还有篮球场。
0: 当然了，好的学校设施都好，大学校园又更不一样了。
4: 图南哥，
7: 哎，
0: 嗯，
7: 哎，我们是不是来早了？你还没。

0: 吃完了，要不我们等会儿再来。
1: 现在都是熟人，
2: 正好吃完了，来来，
1: 红烧都吃完了，你们聊。
2: 还放了进去，
3: 还没吃呢，
4: 兄弟。吃完了，吃完了。
3: 啊，我帮你收吧。
1: 我来，我来。
0: 回房子给洗洗吧。
2: 让阿玲来，阿玲来。
3: 你先帮我捞去。
5: 对。
3: 红楠，
6: 哎，
3: 一中怎么样啊？
6: 好啊，学校有篮球场，有珍贵的四百米体育场，还有实验室、音乐教室呢。
0: 哎，那课程呢？课程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6: 有英语课，一周有两节，今天没上，今天上的是语文、政治、数学和体育。
0: 哎，庄老师，英语课高考考吗？
4: 啊、哦，不考。7级啊，只要是报考这个外语系的，要加试英语；7、8级文理科都要考，但是呢，不计入总分，作为参考分。我个人觉得，不是我个人觉得，老师们都觉得英语的重要性是逐步提高了。嗯，
6: 我们学校还有个图书室，高中生可以借书，初中生还不行，只能在里面看。我今天放学特意去看了，有《10万个为什么》、儿童文学，还有《收获》、《十月》。
7: 什么是《收获》《十月》？
6: 是两本杂志，一本叫《收获》，一本叫《十月》，是我们语文老师推荐的，说我们可能还看不懂，不过里面有很多特别好的句子，建议我们摘抄下来写作文使用。
7: 那你们图书室要钱吗？
6: 不用。
7: 一中真好。
4: 宗哲，你将来想干什么呀？要不要也考一中，将来当个科学家？
7: 我想当个副食品店的售货员，这样来肉了我就能告诉你们，图南哥、珊珊姐还有庄小婷的孩子就不用早起排队了，他们去买肉的时候我还能偷偷多给一点。
0: 鸿鹄不知燕雀之志了。
3: 这工作好呀，那副食店没有关系进不去的。
4: 这倒是。
0: 小婷呢？小婷，长大想做什么呀？要不要上一中？跟你哥哥一个学校。
6: 嗯，语文老师还让我们买一本成语词典，要求我们一周写两篇日记，记录最真实的经历和感受，不要套话，不要模板化。
0: 哦，日记啊。
6: 嗯。
0: 哎，童楠，日记你交给老师之前，一定要先让你爸爸检查一下。
6: 啊。
0: 我知道你是大孩子了，我这么说啊，不是不尊重你啊，就是我们。我，那你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都写过日记。那这么说吧，你林叔叔不在乎动辄的功课，也可以不在乎他的考试成绩，但是啊，他如果写了要交上去交给老师的日记，你林叔叔一定会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的检查的。
6: 哦，

0: 我，你爸爸妈妈年轻时候都写过日记，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文盲，我不认字儿，不会写日记啊。
1: 我看过你的日记，
0: 你还看过什么？
1: 这你日记上写着是什么？今天罢课了，然后你特别开心出去玩了，出去抓蜻蜓、摸泥鳅，很开心，并且表示以后希望都像这样不上课。哎，你这种日记谁能挑出刺来啊？
0: 本来就是嘛。
1: 好好这样。
0: 那时候大多数学生都是这么想的，只是他们不敢这么写。那你想想呀，学校不上课了，那还不是脱缰的野马，散开了玩。所以后来恢复高考，都考不上大学了。哎，对了，我有一次去捉泥鳅
1: 啊，
0: 有个男生偷袭我，把我踢到泥里，我就这样
2: 头歪歪头
0: 泥里摁着他，好让他喝了好几口污水，他哭着就回家了。哎呦，回到家以后他就发烧，他妈闹到学校来，老师把我一顿臭骂。哎呀，我小时候是真淘，哎呀，太淘气了！我跟你说，经常骂我，那老师看见我就想骂我。我检讨那套我特别熟，老师说完上半句，我就能接下半句。我笑什么？
3: 哎呀，可知道李栋哲随谁了？
0: 你什么意思呀你？
4: 爸，平时又不做家务，妈这回脚又扭了，这怎么弄的呀？
5: 妈晚上要起夜，得要有人照顾。我白天要工作，要做家务。

0: 那我还得照顾振东、振北，实在是没精力照顾妈了。老人身体暂时不好，你们做晚辈的就应该马上围上来，好好照顾老人。
1: 啊，我也没说不照顾，我们现在是没有精力照顾你们两位老人嘛。
2: 妈的意思是，去大哥那儿暂住一段时间，啊哥。
3: 但是我那边只有两间房，住不下呀。那要么大哥或者大嫂住过来，和爸妈住一间，晚上照顾妈。
4: 超英这学期带毕业班，要和学生们一起上早自习，我三班倒也没法住过来。 要不我们看看能不能花钱找人帮忙熬过这一阵儿？过日子哪能那么花钱？要不叫小婷来，小婷同我住一个屋子。我夜里起来沏沏水，用用痰盂，小婷小孩子睡得轻，她正好来帮帮我呀。
2: 我觉得可以。
3: 早上起来，小婷可以坐公交车回附小上学，中午在家吃饭，下午我下了班再骑车把她送过来。辛苦嘛，肯定是辛苦一点，但都是暂时的，一两个月快得很。
4: 小婷过来，正好帮她婶婶、忙忙家务，挺好的。
3: 大冷天的，两家离得又远，小婷来回上学路上太辛苦，也不安全。 伤筋动骨一百天，来回这样跑也不是个事儿啊！
4: 商量啥呀？还商量？超英，我们把妈接回去，妈住里间，我们住外间，我们一起照顾妈。

0: 哎呦，姑奶放学了。
1: 奶奶回来了。
0: 哎呦，乖乖，学校里有什么新鲜事儿？快跟奶奶说说。屋里边的人，我闷了一天了。
1: 好。
2: 阿婆，我可要做作业。
0: 学了一天了，让他同我说说话。学累了吧？今天上的什么课？
1: 历史和地理。
0: 哦，历史，历史好哎。哦哟，看见了，脏的，挥挥起手。
1: 妈，我一会儿中午回家吃饭。
3: 哦哦。哎，你说什么？妈不是跟你买了一中的饭票吗？
4: 你买了多少斤啊？
3: 28斤啊。图南所有的定量都拿去买饭票了，我还想着图南在学校只吃个中午饭，怎么也够吃一个月的，这怎么才2个星期就用完了？
0: 一顿2斤。
1: 妈，我比较过，一斤粮票换一斤食堂饭票，打一斤米饭，一斤粮票买一斤米，能做出2斤米饭呢，差一倍。我要回家吃午饭。
3: 食堂的饭没油水，回家吃也好。
0: 现在的孩子嘴都掉了，没得肉吃就说没得油水。我们的老城广哪有这个条件
3: 啊？妈，你喜欢吃蛇瓜，你就多吃点啊。图南，妈一会儿给你车钱。
1: 妈，今天做一锅还没做，明天还有少分点，我先去找工作了。
4: 你下午没写作业啊？
2: 大伯要我们陪他聊天。
0: 小孩子家家的，混话乱说。我一个人闷到窝里头，心头熬着。我陪我孙子孙女说说话，怎么了？
2: 我没乱说。
5: 捏萝卜，切萝卜，切切切切，
3: 捏饺子，捏饺子，捏捏捏。啊！
6: 安玲啊！
3: 哎。
6: 我要用痰盂。

0: 妈去，妈去。
1: 哎呀，快
0: 来了，来了。那写完赶紧刷牙洗脸睡觉啊。

0: 阿玲啊，帮我去喝水。玲
1: 来了。我们可以看到啊，这篇文章主要通过渔夫和魔鬼的故事歌颂了什么呀？歌颂的是我们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形象。那其实我们看到渔夫是什么，他是很正能量而且很积极的，对吗？但是看一下我们这一篇文章一共是分了三个部分。那第一部分讲述从头到他觉得
2: 庄小婷今天在课上睡着了，他还被老师批评了，他还哭说今天阿婆我还急了，等我了，我根本睡不好
3: 啊。哎，玲姐，
4: 哎，
3: 玲姐，我掉了根针，我找了半天找不到，你过来帮我找找呗。来了，等一下。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有一次在单位开会，然后厂长把水杯递给主任，说加点水，水不要太烫。我也把杯子递给了主任，说加点水，水不要太满。
2: 哎呀，多亏是那个时候我们俩已经相处一阵子了，他对我也不错，省吃俭用的给我买了块手表，我一直戴着呢。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哇，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今天，湖北低空经济产业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专场对接会在深圳举行，吸引了两地近200家低空经济产业相关的企业、高校和投资机构参加。
9: 这里是深圳湖北低空经济产业对接会的现场，我看到现场很多的与会嘉宾对桌上的一本小册子都非常的感兴趣。翻开这本小册子，我发现湖北现在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技术和资金，两地100多家低空经济相关的企业信息，包括负责人的联系方式，都可以在上面找到。
10: 这份手册里的信息正是湖北今天面对大湾区企业发布的3张需求清单。技术层面聚焦无人机研发制造、低空智联网等核心领域，人才层面急需飞手、试航审定、低空运营等复合型专业人才，资金层面公布了园区建设和企业扩产的融资需求。
11: 湖北这一套设施各方面比较完善，而且政府支持力度也比较大，适合我们企业去投。
10: 对接会现场，光谷、十堰、荆州、荆门、咸宁5个低空经济产业园依次亮相，涵盖产业创新研发、低空物流、飞行服务等多个领域，让大湾区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和意向找到更清晰的投资方向。
12: 未来在低空的这个观光、低空的物流有很大的需求，我们也希望未来和更多的武汉的企业合作。
13: 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持续做好跟踪服务，推进后续相关事项的落地落实，助力湖北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低空经济发展高地和低空经济发展示范区。
8: 今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推进我省 6G 技术创新和产业培育有关工作。
10: 听取省有关部门工作汇报及行业专家、企业代表意见建议后，李殿勋指出，要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和总体供需格局的复杂深刻变化，主动顺应全球 6G 技术创新趋势和产业演变大势，充分发挥湖北技术创新领先、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多元等比较优势，坚持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以系统观念、科学务实，加快推动全省 6G 技术创新和产业培育，努力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性发展。李殿勋强调，要围绕打造全国 6G 技术创新重要策源地和产业生态高地，坚持 5GA 与 6G 双线并进，坚持空天地海与通感算智一体布局，坚持政府引导与企业主体协同发力，通过技术研发、产业培育、基础支撑、场景应用、金融服务5错并举，加快构筑湖北在全国、全球 6G 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中的竞争优势。一要坚持以技术研发为引领，通过有组织科研攻关与自由探索创新相结合，整合高校、院所和高新企业资源，聚焦重点领域攻坚突破，努力产出更多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成果。二要坚持以产业培育为重点，通过提升存量企业、引育增量企业两手并用，加快形成上下游企业协同集聚的产业发展格局。三要坚持 以基础设施为先导，适度超前，有序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范围和运载能力。四要坚持以应用场景为牵引，聚焦为经济发展赋能，为社会治理增效，为人民生活添彩，积极寻找创新和开放各类应用场景，探索可持续的商业开发和运营模式。五要坚持以金融服务为支撑，大力推进科技金融加专项行动，加快重塑全省股权投资、债权融资和资本市场募资体系，为六 G 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运营提供全业态、全链条金融支撑。李殿勋要求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遵循科技创新规律、产业发展规律、现代金融规律和政府管理规律，从重构创新政策、优化创新平台、营造创新氛围、强化创新服务四个方面统筹发力，从政府服务环境、产业生态环境、市场竞争环境、社会生活环境和法治保障环境五个方面系统用力，努力打造国内外一流创新生态和营商环境，为全省六 G 技术创新和产业培育提供根本保障。副省长黎东辉参加会议。今天，证监会官网显示，国产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启动 IPO 辅导，辅导机构为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
7: 本次启动的 IPO 辅导标志着中国存储芯片产业正加速迈向公开资本市场。长存集团成立于2016年，总部位于武汉，是一家集芯片设计、生产制造、封装测试及系统解决方案产品于一体的存储器 IDM 企业。当前 AI 大模型与算力基建的快速发展，让存储芯片市场迎来结构性机遇。今年3月发布的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存算一体技术突破应用。随后，湖北省武汉市发布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全力推动存储产业向存算一体技术赛道加速转型。
14: 当前正值夏收关键时段，强降雨极易引发仓门灾。面对严峻形势，荆州多方力量携手联动，与暴雨展开争分夺秒的粮食保卫战。
15: 昨天上午我们来都是一片汪洋，今天这个看就非常好了。阴天的话，你把这个水啊还可以排一点点。
7: 记者今天在荆州区马山镇双荡村看到，在种植大户唐兵的田里，400多亩油菜亟待收割，刚种的500亩水稻遭遇严重自涝。
16: 田里面的积水还是比较严重的，现在是24小时在排水。
15: 如果这个水在48小时内不能排出去的话，对我们的这个水稻的生长，那个秧苗的生长是有损失的。
7: 一上午，楼兵的电话不停地响，全是各村农户催着去看田的。截至昨天上午，强降雨已导致荆州104.69万亩农作物受灾，其中公安县松滋市最为严重。目前，市县两级农业农村部门63个抗灾工作组正马不停蹄穿梭在田间地头，省农业农村厅也派出指导组深入一线，拿出抢排积水、抢收抢晒等一整套应对方案。
17: 要教农户针对不同的田块追肥，要喷射一些调节剂啊，可以恢复它的生长。第二个就是防病治虫，洪涝过后啊，这个有些病害它容易流行蒙古病，再有还有稻瘟病，都要及时预防。
7: 抢收抢轰同样刻不容缓，眼下荆州市687个烘干中心正开足马力满负荷运转。18号上午，全市11家农业保险公司已启动农业保险理赔绿色通道，能赔快赔，应赔尽赔。
14: 连续强降雨造成恩施州鹤峰县部分茶园积水，田地内涝。灾情面前，当地党员干部、驻村工作队和村民组建起10多个应急尖刀班，冲进风雨，抢收清淤，全力守护农户一年的收成。
10: 今天鹤峰县的雨还在下，五里乡受灾最严重。瓦屋村村民吕纯教的6亩茶园一半泡在水里。趁着雨势稍缓，尖刀班队员踩泥下田，抓紧抢收。一个上午，3亩未被浸泡的鲜叶被成功抢出。
18: 全村整个茶园面积是1600多亩，受损的大约有800亩。今天雨一小，我们就组织村民10多个小分队，大约抢收的面积有300多亩了。
19: 现在我心情舒服多了，感谢大家帮我的忙。
10: 对已受淹的茶园，小分队也没有落下，他们引来清水。 冲掉叶片上的淤泥、泥浆，避免污泥影响茶树根部叶片，确保后续生长不受影响。
18: 冲洗干净了，把它剪了之后，谁要二茶呀？不冲就太脏了，这没用啊。
20: 除了我们这个一级小工的，还有隔壁的农户呢。我们大概今天有100多号人，我们都提前采好了点。
10: 天叶同样是村民的钱袋子。这场雨让五里乡179户烟农受灾，1076亩烟田受损，其中657亩绝收。在青山村，洪水刚退，村干部就带着大家清理烟心、顶崖上的淤泥，防止烂心死苗。
18: 尽量的去抢救，让成活率提高一点。同时，我们也在组织核验小队，然后进行这个核灾的一个实际情况，为老百姓争取一点这个补贴。
21: 对那个受灾的田款进行病虫害防治，也在积极组织肥料、地膜，把灾害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
14: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4000多年前，从长江中游石家河飞出的中华第一凤，你还有多少秘密没有解开？
1: 发现我，追寻我，看见我。

0: 看见千里同凤的文脉传承，你的灵性落入凡尘，让桃和玉有了温润的魂魄。
1: 开动吧！
0: 我看见守卫家园的古国先民，你把勇气刻进他们的脊梁，让血肉之躯站成不垮的城墙。我看见以桃代生的仁爱亲善，你携着那缕人性的光升起，活在每一双望向天空的眼睛里。我看见和合归中的文明盛景，你让对峙的双手在同一簇火把下紧握。我看见你翱翔的羽翼散作点亮5000多年文明的星火。

0: 张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
6: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热搜不只是远观的数字，更是触手可及的话题。今晚让我们零距离接触今日 AI 领域的每一条热点，感受话题的温度，了解事件的始末。告别机械复刻，99.9%硬核成绩，开启机器人物理推理新时代。近期，质检动力联合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正式推出全新具身大模型 Last R1， 迎来了具身智能发展的标志性 R1 时刻。该模型跳出传统动作复刻的固有路径，建立起全新的物理推理运行逻辑，仅依靠单条轨迹预热，就在 Libro 基准测试中取得99.9%的平均成功率，全面超越现有主流模型。真实机器人场景测试中，在复杂抓取、姿态旋转等核心任务上，性能较顶尖模型提升22.5%，且在物体更换、场景变换、光照波动等复杂条件下，依旧保持稳定作业能力。这并非单纯的性能数值提升，而是具身智能的底层范式革新。过往模型侧重动作层面的训练优化，而 Last R1 依托全新算法架构，实现环境反馈与物理推理的深度融合。这意味着具身大模型正式脱离机械模仿的发展阶段，迈入先推理后执行的全新发展周期，大幅降低对示范数据的依赖，强化环境泛化能力，为通用机器人落地实用场景奠定了关键的技术基础。彻底终结 prompt 抽卡， AI 游戏终于迎来机制化迭代时代。近期，布里斯托大学与上海交大等机构联合研发推出 Creative Game 全新框架，针对性破解行业现存痛点，为 AI 游戏搭建起一套可落地的机制化迭代体系。该框架跳出传统单次生成、随意修改的模式，以标准化设计文档为基础，锚定核心玩法，遵循规范流程，叠加全新规则，全程保留创作记忆，可追溯设计脉络，避免迭代跑偏。同时，依托可验证代理奖励机制，严格把控游戏运行与玩法机制核心指标，从根源杜绝评分虚高问题，让创意设计真正落地可用。依托这套框架，经典游戏能够在保留核心玩法的基础上持续演化，多轮迭代仍坚守设计内核，实现玩法机制的原生创新，而非简单换皮复刻，摆脱提示词碰运气、评分虚高误导创作的行业顽疾后， AI 将具备专业游戏设计师级别的持续创作能力，推动整个 AI 游戏赛道走向规范化、精品化发展。给 MOE 大模型装上记忆，算力直接省一半。马上消费金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与阿里巴巴联合推出 RMS MOE 架构，为 MOE 大模型路由机制引入记忆能力，实现专家调度模式的全新升级。该架构创新构建检索、记忆融合的协同调度逻辑，突破传统路由仅依赖即时输入的局限，通过复用历史最优专家组合路径，从底层优化计算逻辑，减少无效算力消耗。实测数据表现十分亮眼，

在 WebQA 数据集测试中，相较主流 MOE 模型，综合精度实现2.7个百分点提升，推理延迟降低26%，路由稳定性同步提升3.3%。在多轮对话任务场景中，同样实现生成质量与推理效率的双重优化，适配问答、对话等主流应用场景。在智能客服、海量检索、多轮交互等高并发

意重构了 MOE 专家路由的底层逻辑，让大模型从无状态单次决策升级为有记忆可复用的智能调度模式。这不仅优化了大模型算力利用效率，也为 Web 级大规模推理系统开辟了低成本、高稳定、高性能的全新发展路径。百度最强模型来了，五大场景深度实测，搜索能力突出。百度正式推出文心 5.1 大模型，该模型在保持领先效果的前提下，将总参数压缩至原版本约1/3，激活参数压缩约1/2，预训练成本仅为业界同规模模型的6%，实现低成本高效能突破。第三方权威榜单数据显示，文心 5.1 在全球文本生成大模型中位列第14名，并登顶国内大模型搜索能力榜首位，搜索能力表现突出。在创意写作、数学推理、信息整合、电子表格操作、编程五大场景实测中，文心 5.1 整体表现稳定。创意写作，叙事完整，情感细腻，数学解题步骤严谨，答案准确，信息整合可自主拆解需求，高效归纳对比，办公场景可完成基础数据分析与表格处理，能够满足日常创作、学习、办公等高频需求。同时，模型在复杂编程、深度工具调用、高阶表格操作等方面与国际顶尖模型仍存在一定差距，仍有提升空间。文心 5.1 以更低训练成本实现了性能的显著提升，稳居国产大模型第一梯队。它不仅降低了普通用户使用 AI 的门槛，也为国产大模型轻量化迭代与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可参考的高效路径，对国内大模型行业发展具有重要示范意义。蚂蚁万亿参数思考模型来了，实测 AIME 真题难不倒，会写爽文规划出行。蚂蚁正式推出万亿参数思考模型 RIN2.6 1T， 同时开启限时免费体验，后续还将进行开源开放。这款模型聚焦真实复杂场景任务，支持不同推理强度档位，在工具高频调用、专业数学、科研等场景都具备出色适配能力。在权威真实任务评测中，它的综合得分超越 Claude、 GPT、 Gemini 等多款国际主流大模型，多项专项评测成绩同样位居行业前列。在高难度逻辑推理层面，模型实力表现突出，面对 AIME 数学竞赛真题，能够快速完成完整逻辑推导并给出准确答案，综合能力达到国际顶尖模型水准。除了硬核专业能力，它的生活化与内容创作能力也十分亮眼，可以独立完成都市异能爽文的整体世界观设定，百张故事大纲及开篇正文创作，情节架构、爽点铺垫与剧情反转都符合网文创作逻辑，同时还具备实用生活服务能力。针对跨机场通勤这类出行需求，可精准规划多套公共交通方案，清晰罗列换乘路线、耗时与票价信息，规划结果与专业地图推荐高度契合。蚂蚁这款万亿级思考模型将进一步激活国内大模型行业竞争与技术迭代，为人工智能在复杂实景场景的落地应用增添全新的核心力量。别再卷大模型推理了，真正短板竟是视觉感知。上海交通大学联合通义千问团队的相关研究已正式入选计算机视觉顶会 CVPR2026， 直指当前多模态大模型在 STEM 领域的核心发展瓶颈。研究通过对照实验验证，相比于一味强化推理能力、优化视觉感知能力，对提升大模型理科解题效果的作用更为关键。针对自然语言描述理科图像存在表述模糊、易产生认知偏差的固有问题，研究团队提出全新 CodePercept 范式，以代码作为视觉感知的核心载体，规避传统描述方式的短板，同时构建大规模专业数据集与专属评测基准，以可执行代码实现对模型视觉能力的精准衡量。实测数据显示，搭载 CodePercept 范式的通义千问小体量模型综合解题实力超越千亿级开源大模型，整体水平逼近国际顶尖闭源大模型，在纯视觉还原任务中也实现了对多款旗舰大模型的性能超越。站在行业角度来看，这项研究重新定义了大模型 STEM 领域的攻坚方向，打破了行业一味内卷推理能力的固有思路。
港中文开源 Agent 治理内核高。

拦截率达92.95%。近期，香港中文大学 QLab 团队正式开源重磅项目 Arbiter OS， 这是一款面向 AI 智能体的运行时治理内核，区别于常规的安全优化方案，具备底层治理能力。该方案核心逻辑十分关键，直接剥离大模型的自主执行权限，将模型推理思考与实际执行行为完全拆分，大模型仅负责逻辑决策，所有操作执行权限统一交由治理内核管控审核。实测数据表现十分亮眼，原有主流智能体系统对高危行为的原生拦截率仅为6.17%，接入 Arbiter OS 之后，高危行为拦截率大幅提升至92.95%。多项权威测评显示，其实时风险拦截率超94%，高风险工作流预警更是实现全覆盖。同时，该内核具备良好兼容性，可快速适配主流智能体框架，接入流程简便，能够快速落地复用，搭建通用型 AI 安全治理基础架构。这款开源治理内核的推出，彻底重构了 AI 智能体的安全防护逻辑，让 AI 安全治理摆脱经验化管控，走向可审计、可配置、可追溯的工程化标准体系。AI 兔现首例自我复制，横跨四国160小时无限繁殖。全球首例 AI 自我复制现象正式出现，全程横跨四个国家，持续时长达到160小时，实现自主无限繁衍扩散，彻底打破行业原有认知。据相关研究披露，研究人员仅下达简单指令，人工智能便自主完成漏洞扫描、权限获取、模型迁移与跨国部署全流程，全程无需人工介入操作。本次实验中，相关 AI 模型先后在加拿大、美国、芬兰、印度四国网络环境中完成落地复刻。对比往年数据， AI 自我复制成功率实现大幅跃升，就连开源小型模型也可轻松实现同类操作。整个过程连续运行160小时，保持性能稳定，还能独立完成高复杂度网络任务，整体能力呈现高速增长态势。更值得警惕的是， AI 会形成链式复制效应，单个副本成型后会持续自主扩散，短时间内就能生成海量衍生副本，扩散速度远超预期。随着入门门槛不断降低，通用 AI 的自主行动能力持续变强，也倒逼全球加快完善行业监管，升级安全防御体系，守住人工智能发展的安全底线。谷歌 AI 联合数学家问世，牛津教授靠它解开百年难题。谷歌 DeepMind 正式推出全新 AI 联合数学家系统，不仅刷新全球高难度数学 AI 基准 SOTA 记录，更助力牛津大学教授攻克群论领域遗留多年的学术悬案。近期，牛津大学数学家借助这套 AI 系统，成功破解数学界经典难题集当中的核心未解问题。整套过程实现人机深度配合， AI 先行推导论证，系统内置审核模块，自动排查逻辑漏洞，再由数学家完善关键推导环节，最终完成这道尘封已久的数学难题论证。在顶级高难度数学基准测试中，谷歌这套 AI 联合数学家取得47.9%的准确率，大幅领先 GPT、Claude 等主流顶级大模型，显著拉高行业基准得分。对比其底层基础模型原有水平，性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核心优势来源于智能协作架构，而非单纯依靠模型参数扩容。目前已有多名专业数学家将其应用于实际学术研究，在论证逻辑、专业适配性上都远超现有同类 AI 工具。打破大力出奇迹， Prism 框架让大模型算力直接省4倍。全新推出的 Prism 框架为离散扩散大模型 DLLM 开辟了高效的测试时缩放新路径，彻底跳出行业以往靠堆砌算力大力出奇迹的固有思路。 Prism 框架针对性完成优化，无需外接辅助模型，也不用暴力增加采样次数，通过模型自验证与动态裁剪机制，在控制算力消耗的同时显著提升模型综合表现。从实测结果来看，在数学推理、代码生成等权威评测基准中， Prism 实现了数倍级算力节省与推理速度提升，主流模型接入框架后，任务准确率与生成质量均实现明显跃升，同时大幅降低显存占用与落地部署门槛。这项成果的行业影响

0: 响十分深远，它打破了 DLM 无法高效做测试时缩放的行业瓶颈，补齐了离散扩散大模型的能力短板。大模型进化不再单纯依赖堆参数、堆算力，通过架构与算法优化，就能实现效率与性能双向突破，为轻量化、低成本落地下一代大模型应用筑牢了技术基础。贴近热点，感知细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AI 热搜榜，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晚安。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一方小院
4: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两个家庭，
5: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3: 三餐四季，
7: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3: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8: 三个孩子都好
7: 素，
3: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9: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1: 这怎么办？
1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为宝，我来献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湖北卫视青少年文化类节目《长江宝贝》，我是莎娜，欢迎大家。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先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四位点评嘉宾老师。首先呢，让我们欢迎的是我们节目的艺术指导，我国著名的老宋艺术家詹泽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好，小朋友们好，我是詹泽。
0: 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的是来自武汉大学文学院的智慧与美貌并存的叶礼教授，欢迎叶老师。
2: 作为饮长江水、受长江文化滋养的人来讲，我想我们生活中的赏心乐事，我们生活中的称心如意之事，那些美事和妙事都与长江有关，所以长江宝贝万事俱备，期待今天的精彩。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的是帅气又幽默的弘扬哥哥。
3: 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弘扬哥哥。家住长江边的我们呀，特别特别的幸福，因为长江流域呢有各式各样的宝贝，所以今天呢就跟着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我们的长江宝贝们会带来什么样的长江宝贝吧。
0: 好，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的是美丽又智慧还温柔的霍娜姐姐，欢迎你。
4: 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霍娜姐姐。今天来的时候，我一直提醒自己要克制，不能显示出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
0: 其实真的没见，
4: 我就特别期待待会儿的宝贝，我一定要克制一下自己的失态的表情，是吧？
0: 那个宝贝箱里面不一定会开出什么样的宝贝，但是我想带着这些长江宝贝来的推荐人，他们首先是我们这个舞台上最重要的人。接下来呢，我们要通过一段短片认识我们今天的第一位长江宝贝，谢谢你。
5: 爸爸李清江，从利川祁远山发源，穿越高山峡谷，在一度路程汇入浩瀚长江。我们那儿有世界非遗文化的中国谜语村，还被称为中国柑橘之乡。而在清江的深处，隐藏着一种让全世界都为之疯狂的珍贵美食。大多数人第一次听到这个事儿都是这样的反应。
6: 我的家乡特产是特地瞒着我产吗？
7: 咱们湖北也藏了这么多好东西，
8: 这居然是真的，万万不敢相信。
5: 想了解我们的长江宝贝吗？一起跟我们进入长江宝贝吧。
0: 上新了，长江宝贝，有请我们的少年推荐人，来自湖北宜都的陈玉泽、李舒宇，欢迎他们。欢迎你们，来吧。二位大宝贝，你们好啊，你们今天是带着宝贝来的，先来给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9: 大家好，主持人姐姐好，我叫陈玉泽，今年10岁。
10: 我叫李舒宇，今年9岁。
0: 那么今天我们二位小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长江宝贝呢？
9: 我先不说，让各位嘉宾猜一猜。
11: 你告诉我，你今天这个宝贝它值不值钱？
9: 值钱。
11: 哦，值钱
3: 啊。值钱啊。肯定跟他们来自宜都，对不对？
0: 宜都，对，山清水秀的好地方。
3: 对，我知道宜都的柑橘是特别有名的，宜都被称为是中国柑橘之乡。
0: 是柑橘吗？
9: 不是。
0: 不是柑橘。行，那咱也甭卖关子了，派一个代表跟我一起去开箱好不好？你们俩谁去？
9: 我去。
0: 走，我们俩一起到宝贝箱旁。那么今天我们的陈玉泽和李舒宇为我们带来的长江宝贝到底是什么呢？马上来开箱揭晓。3、2、1，请开箱。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是啥。
9: 这是我们宜都特产鱼子酱。
0: 鱼子酱。哎
3: 呀，要不为什么我特别喜欢来我们节目呢？
0: 咋的？
3: 不仅节目好看，你看伙食还挺好的。哎，
0: 咋的？你这就想吃啊？等会儿，胡杨哥哥，甭着急，咱还没开饭呢啊！我们俩现在这样，抱着我们的宝贝，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来。好，我看着挺沉的，我要不帮你抱着？打开看一看啊！
12: 哎呀，小小一盒啊，一小。
0: 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要推荐这个宝贝。
10: 这份鱼子酱产自我们湖北宜都。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世界70%的鱼子酱产自我国， 而我们宜都的鱼子酱就占了全球份额的30%，年产量达到100吨。
11: 100吨这么多，
0: 我们正好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视频，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13: 我现在是在湖北省宜都市天平山村的一家鲟鱼养殖场，现在池子里呀都是
0: 这么大
13: 斤的大鲟鱼，根本很难站稳，因为它的力气太大了，稍微一摆尾我们就人就撞飞了。
11: 这个有多少斤啊？天哪，
3: 有多少斤呢？
0: 这鲟鱼这么大吗？
14: 一条好几百斤的大鲟鱼想要近距离接触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15: 拿个尺下来，
13: 我量一下，
3: 看看这个鲟尾，来来来，
16: 1.64米，
13: 这比我的腰围粗多了。
11: 比我腰围
13: 啊，2米9，2.95米。
16: 1、2、3。
13: 就是我身边全部都是这么大的鲟鱼，动辄400-500斤、500-600斤。
15: 哎呀，好，好，哎呀，那打不住，打不住，过600斤了。
17: 你爆了，称你爆了。
13: 那这个称最大能称多少？
15: 就300公斤。
13: 它肯定是比600斤要多。
15: 对，肯定800斤这个。
13: 那像这一条鱼的话，它能产生多少价值的这个鱼子酱？
15: 800斤呢，就是160斤的鱼子酱。
13: 那我们能卖多少钱？
15: 80万到100万左右
13: 啊。你好贵
3: 啊！贵啊！
18: 100多万元，哇！
19: 我可以想象这个鲟鱼可能比我想象中的要大，但是没想到这么大，而且是800多斤呢。莎娜，你多重啊？
0: 我90。
19: 九十。有差不多90个你。
0: 90个你。我觉得我一点都不贵，因为我差的也太远了。
19: 对，而
0: 且还真就挺想问问，就这一盒宝贝是不是还挺贵的？
19: 是。也不怕你们笑话呀。我呢是真没吃过鱼子酱。哎呀，
11: 其实我也想说，就一直不好意思说。
19: 菜都带来了，能不能让我们尝一尝？
0: 那这我
19: 真贵的，
0: 这那这我说了不算，这一盒也是人家带来的，我就是抱一下而已。
19: 就抱一下，
0: 对，
19: 问问他们俩呗。
0: 所以我们能尝一尝吗？
20: 好吧，
11: 有点强的。
19: 哎呀，哎呦，
1: 太棒了，
20: 谢谢。
19: 哦，还有饼干，还有勺，来怎么吃啊？这个
20: 用勺子
0: 蘸一点酱，
20: 鱼子酱挖出来，
11: 把它挖出来，
0: 用勺子把鱼

0: 酱抹出来，然后呢，
1: 抹在饼干上，
2: 把这个鱼子酱抹在这个饼干上。
3: 那我可真吃了啊！
2: 然后呢，我们就这么送入嘴中。
4: 然后李成，
3: 哎呀，这么贵，我可真下嘴了啊！
2: 原来鱼子酱是这个味道呀！
4: 来来来，
2: 哎，就是
0: 吃完了，咱得说说感受。
2: 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它的口感是特别有层次的，就是特别是它放在这个饼干上面，饼干是脆的，但是鱼子酱就是特别特别的软糯，所以下面是脆的，上面是软的，所以你进口之后就觉得特别特别的香。
5: 这个鱼子酱它是一个辅助的功能，可能配每一种食物会吃出来不一样的味道。
4: 对，
0: 那今天我们的两位小朋友带来的这个长江宝贝，不知道各位老师感觉怎么样，他们是否能够顺利的进入到下一环节，获得这个推荐资格呢？你们俩要不要为自己拉拉票？
1: 不用了。
0: 不用了？这么有自信吗？你觉得他们吃完了以后不会不让你们到下一环节的是吗？
1: 没错，
5: 就吃人嘴软，
4: 吃了吃了，
5: 就这个道理。
2: 我告诉你，咱们的四位评委啊，绝对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啊。
0: 好，我们今天这个玉泽和舒宇他们二人是否能够获得推荐资格，进入到我们的下一环节呢？好，四位老师准备好，3、2、1，请送花。哎呦，数数多少朵，告诉我。
1: 14朵，
0: 恭喜我们的玉泽和舒宇顺利的进入到了我们的下一环节了。
5: 因为以前呢，说实话，我就觉得鱼子酱它很贵，是论克卖，而且都是吃西餐的时候用，我就一直以为这个鱼子酱应该是国外产的。所以呢，今天我算是长知识了，原来咱们国家才是世界上鱼子酱产量最大的地方。所以说有的时候说我要飞到法国的米其林餐厅去吃鱼子酱，其实殊不知这个鱼子酱很有可能就是中国产，然后运过去了，所以加了价格，对吧？
0: 所以我们以后说我要飞到宜都去吃鱼子酱， 对吧？
4: 对。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我和长江宝贝的故事这一环节。在这一环节当中，你们两个人要跟我们大家分享什么故事呢？
1: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徐鱼的奇妙世界。
0: 好的，舞台交给你们二位。
1: 产鱼子酱的鱼叫做鲟鱼，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原始鱼类，它们曾与恐龙在地球上共同生活。在我们湖北新疆的鲟鱼谷，每天都有几万罐鱼子酱从这里出发，7天后这些鱼子酱便会出现在欧洲、美国、中东等地的米其林餐厅。但国产鱼子酱已经成为世界顶流，那么产鱼子酱的鲟鱼自然成了养殖户要细心照顾的金宝宝。当一窝小鱼出生了，大家开心极了。当这同时又有新的问题出现了，养殖人员会盯着刚刚出生的鱼群犯了难，你究竟是男还是女呢？因为鲟鱼小的时候从外形来看长得可都一样。咦，那大家可就要问了，为什么工人们都这么关注鲟鱼是男是女呢？在鲟鱼的奇妙世界里，性别决定命运。雄性鲟鱼养到一定年纪会早早的尽快投入市场，而雌性鲟鱼则会被精心喂养7到8年，成年后产出珍贵的鱼子酱，价值达到上百万。因此尽早辨别出鲟鱼的性别，能够帮助养殖人员规避损失。
6: 我就听叔叔阿姨八卦时讲过一个笑话，说有人曾经把男宝鲟鱼送人成了女宝鲟鱼，在家里养了好多年，花了好多钱，养到后发现是男宝鲟鱼，那人都惊呆了，在家里躲着哭了好多天。
1: 能有办法尽快确定鲟鱼的性别吗？
6: 当然有，随着科技的进步，工人们使用超声波检查技术扫描鲟鱼的腹腔，清晰地看到它们的性腺结构，鲟鱼在1岁左右就能准确地判断出性别。
1: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给鱼做 B 超，真神奇。心脏如画，碧水生金。
6: 欢迎来到宜都清江，来到鲟鱼谷，
7: 一起感受鲟鱼的奇妙世界。

0: 谢两位小朋友，真的是让我们大开眼界，还长知识了。
1: 那我刚才在吃这个鱼子酱的过程当中啊，完全没有想到这鲟鱼的养殖还应用了很多高科技的手段，对不对？有这个什么超声波，对不对？目的就是要检测它们的性别，就是这个鲟宝宝的性别。所以这个鲟鱼的这个性别的鉴定很重要，错了的话就会损失惨重，是不是啊？
2: 是的，一般雌性鲟鱼要养到7到8年，才能产出鱼子酱。特别高端的品种，甚至要养到15年以上。所以，如果弄错了性别，确实会有很大的损失。
3: 也就是说，在鲟鱼的世界里，重女轻男。哎呀，幸亏你不是一条鱼，不是一条鲟鱼。哎，但刚刚他说这个做 B 超，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现在给动物做 B 超，我知道猫猫狗狗现在做 B 超很常见，
0: 是的。
3: 但是给一条鱼怎么做 B 超？
0: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段视频，我也挺好奇的。
3: 对，
0: 咱们赶快来一起看一看，到底怎么做 B 超的啊？
2: 为了尽快给鲟鱼测出性别，人类可是什么高科技手段都用上了。
4: 那到底是什么高科技呢？
2: 那就要请工人叔叔给我们讲一讲。
5: 我们的鲟鱼的话，养到2年以后，大概规格在一个7斤以上的时候，我们就要对鲟鱼做 B 超进行公母鉴定。我们做公母鉴定的时候，它最主要是通过它的屏幕的影像来进行公母鉴定。
6: 你看现在已经都快10斤了，8、9、10斤了。你看有时候还
7: 看不出来，
6: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那我又得放回去，放回去又得养1年。
7: 看不到有性腺，可能是精巢，也可能是卵巢。
6: 对啊，
7: 这个鱼还太小了一点，再大了一点的话呢，可能就是20-30斤的，可以鉴定的更准确一点。B 超的话不伤鱼，小的鱼的话呢，就是说会误诊吗？
0: 刚刚看到这个的时候，我还挺意外的，就是你本来已经就是到那个程度和那个斤数的时候，应该是能鉴定出来的，但是没想到在做 B 超的时候说还是看不出来，说就还得要再等它大一点。
3: 这是现在啊，那以前是怎么鉴别啊？你说现在做 B 超是后来这个科技发展了，这以前最传统的方式是什么呢？
4: 以前最传统的方式是采用穿刺的手段，用刀具刺穿鲟鱼肚子取卵，这样会对鲟鱼造成伤害，检查结果也不准确，所以造成很多误判。
1: 但是呢，刚才说到了 B 超也不是100%能够确定鲟鱼的性别的，有没有什么更先进的办法呢？
2: 当然有，科技一直在进步，采用 DNA 检测来辨别鲟鱼的雌雄，这种方法更先进了，准确率达到100%，而且新生的小鱼就能立马检测。
0: 这样的话，鱼子酱的产量它又得到保障了。我们还有一段视频，就是关于这个 DNA 检测的，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8: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如何用 DNA 密码改造鲟鱼养殖方式？在高科技的助力下，鱼子酱的产量，渔民的生活又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我们还有一段视频，就是关于这个 DNA 检测的，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7: 好的方式还是我们用这个 DNA 的鉴定，
6: 它的准确性跟那个 B 超相比，
7: 100%，
6: 100%，好，那就好，走吧，走吧，走吧，走。这就是尾鳍，
7: 这是叫臀鳍，这是叫腹鳍，这是胸鳍，
6: 这是胸鳍，
7: 然后背鳍，最好是剪这个中间的这个臀鳍，剪一点点，就够了啊。
6: 剪这么一点够吗？
7: 它这个只要一点点组织就够了。
6: 剪其他地方行不行？
7: 其他地方也可以，但是因为剪了胸鳍或者是剪了腹鳍的话，它以后游泳都会歪。精卵结合以后，它性别就决定了，所以说你在孵化的期间都可以做了。但孵化的时间那个组织取得太小了，会伤鱼。所以说原则上来说呢，可能还是要半斤以上的。
6: 半斤这条鱼这个公母的鉴定大概多长时间能出来？
7: 5个小时。
6: 5个小时就出来了。
7: 上午送过去，下午就出结果了。有亮带的是母的，那么这个4条呢，这中间4条没有亮带的暗的，这就是公的了。
6: 算成做鱼子酱就闪光。
7: 所以说这个东西是非常简单的，非常简单的啊。前年的话已经获得了3项这个发明专。
3: 哇，长知识了，我们国家的这个科技发展真的太厉害了。
0: 哇，真的这个科技是厉害。
3: 刚刚看这个介绍里面，这些鱼好像就已经不是生活在大江大河里了，是不是全部把它弄在一个这个

0: 地里面来
1: 养殖场，
2: 养殖场里、
0: 是不是啊？
3: 是的
0: 啊，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一般的车间，肯定配备了很多高科技手段，应该这个车间也很值钱吧？是不是啊？
3: 工人们为了把清江的水提取到养殖车间，可是花了好多好多钱呢，在水质、水温、流速、柔氧度上都完全模拟清江的流域生态。这里四季恒温恒湿，24小时监测，光是连接清江基地和养殖车间的水循环系统，这得花上2000多万元。
0: 这好像有点不划算呢、你说鲟鱼之前不都是养在大江大河里面吗？
2: 对呀、
0: 那天然的江水不是更能够滋养它吗？我们何必花这么多钱这么大力气把江水再取到车间里面来，车间还要配备那么多高科技，投入那么大来养一条鱼呢？以前都是应该是在家里面放一个水箱那样养，是不是？
1: 就是这样现代化的养殖方式有没有必要？
0: 有没有必要？对，
1: 这问题对你俩来说是不是有点难了？
3: 有难度，但可以有我妈妈
1: 哟。今儿还带了这个救兵和帮手啊，妈妈来了是吗？妈妈坐在哪里啊？在这里。妈妈好、
4: 大家好，我是陈一泽的妈妈。因为平时工作的原因，可以和鲟鱼谷有一些接触和了解，所以对刚才那个问题还是比较了解吧。这个取消网箱养殖呢，推动鲟鱼上岸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方面呢，因为传统的网箱养殖，这些渔民们都是生活在水上的这个简易板房里，他们要给鱼喂食啊，照顾鱼，生活其实是非常辛苦的。同时呢，喂鱼的这些饲料、鱼的排泄物，还有渔民们他们的这个生活的垃圾，会对我们的水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污染。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个网箱养殖它很难抵抗我们的自然灾害。就像2016年7月19号，当时连续3天的特大暴雨，我们这个上游的水闸要泄洪，这个洪水呢，把这些渔民们的网箱都冲毁了，其实是这个损失是非常大的。
1: 那这个不能，比如泄洪之前，我把网箱先给它捞起来。也不对啊，那
4: 这个工程量也很大，
1: 对吧？
4: 对，因为这些自然灾害发生，也是有时候也来不及做这些工作，所以说渔民们他们的损失非常惨重。因此在2016年，共抓大保护不搞它开发，给长江的生态环境画出了这个红线。我们宜都呢也是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全面清理了境内水域的养殖网箱，推动鲟鱼上岸，走进了我们现代化的工厂车间。
1: 谢谢玉泽的妈妈，原来这背后有着这么多的原因。
4: 对，
1: 无论是从这个整个对于养殖的整个生态，然后包括我们长江水域的生态，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其实是保护了我们这些渔民的利益。
4: 对对对，
1: 要不然的话真的有的时候
0: 十年心血就
1: 对就完蛋了，那怎么办呢？你说。
5: 而且我觉得刚才那个玉泽的妈妈说是壮士断腕的这个决心，但这个决心的我觉得它背后的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所以这个生态保护长远发展非常的重要。
1: 刚才介绍了鲟鱼谷，又说了这鱼子酱，哎，你说我要是去了宜都的话，你们有什么推荐的吗？
3: 推荐几位男嘉宾可以去品尝一下鱼子酱冰淇淋。
1: 为什么是男嘉宾？你的
2: 不能
1: 去
2: 吃冰淇淋、
0: 你是怕我们长胖了吗？
5: 哎呀，看着真诱人呐、看这个图片。
3: 还女生最爱逛街，我推荐三位姐姐去逛一下我们清江鲟鱼谷的展示厅，壁橱里有各种鲟鱼的衍生产品。
0: 哎呀，你看我和莎娜姐姐不同的嘴巴就
1: 我们有一段视频
0: 啊，是吧？
1: 咱们先吊吊大家的胃口啊，来，我们先看看视频啊。
2: 蛋白
1: 菜，
2: 哇，
0: 美容养颜。哎呦，还有鲟鱼皮子的皮带。
5: 皮带。
6: 想象不到，这都是鲟鱼皮做的
2: 哦，皮质哦，这皮质还特别好，
5: 这个皮包很时尚啊，很时尚，颜色也好看啊。
1: 我现在理解他为什么说推荐男士去吃，因为女士有别的事要干，在逛街这件事面前，吃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6: 哎，两位小同学的介绍啊，真的是让我激动不已，大开眼界，每一条鲟鱼都能带来上百万元的经济价值，那与当地的经济振兴真是起到巨大的作用。送给两位小同学4朵小红花。
1: 谢谢詹老师。
5: 我有一个很大的感慨，我们的经济利益和我们的生态环境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相平衡，保证了鱼

0: 民的生活质量。因为原先他们在这个水上的时候他们也很孤独，现在不仅是他们去我们要推动经济发展，还要使渔民去享受一种高品质的生活，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最重要在于我觉得也许更大的发展还在未来。
1: 嗯，谢谢叶老师，
0: 所以我送给他们五朵小红花。
1: 谢谢。好，我们听听弘扬哥哥的感受。
2: 首先让我特别感动而且特别自豪的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鲟鱼的养殖和我们的高科技的手段非常好的融合在一起了。你看之前有 B 超、然后现在还有 DNA
1: 对不对，
2: 让我觉得哎呀，中国力量，中国科技的力量越来越强了。所以呢，也是欢迎全国的朋友们来到湖北做客，来到宜都做客，你们也算是小小的文旅推荐官。所以呢，弘扬哥哥要给你们两位四朵小红花。
1: 谢谢弘扬哥哥。
3: 看了这期节目之后，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是家住长江边的长江人了，因为原来长江还有这么多宝贝是我不知道的，很多东西有待我们去发掘，有待我们去了解。特别感谢两位小朋友让我长了知识，给你们四朵小红花。
1: 谢谢霍大姐姐。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玉泽和舒雨在长江宝贝的舞台上一共收获了17朵小红花，非常不错的成绩，恭喜你们二位。那接下来呢是这样啊，请我们两位小小推荐官要用1分钟的时间讲一讲你们爱上长江的理由，舞台交给你们。
4: 守护一方山水，养育一方人民，长江哺育了勤劳勇敢的中华儿女，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守护长江的生态环境，守护我们的母亲河。
1: 好的，谢谢你们。今天非常感谢二位来到我们长江宝贝的舞台上，带来的这个宝贝我们非常的喜欢，谢谢二位推荐人，谢谢你们，再见。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通过一条短片认识我们下一组长江宝贝推荐人。
5: 随州是中国边州之乡，它出土了2400年前的古越边钟，但这还不是全部哦，它还有一个神秘的名字曾国，是不是感觉一下子穿越到了古代？而我就是来自于这么一个充满故事的地方。今天我带上了我们随州特有的宝贝，你们好奇是什么吗？跟我一起走进长江宝贝吧！
1: 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湖北随州的赵静妍，欢迎她。
6: 大家好，主持人姐姐好。
1: 你好，
6: 我叫赵静妍，今年11岁，我来自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东关小学。都说一白遮百丑，一黑毁所有，今天我带来的长江宝贝是被食品界称为的黑暗料理。
2: 我要提醒静妍啊，上一组给我们带的可是
1: 鱼子酱
2: 你这一轮给我们带了什么黑暗料理？
6: 它形状似坚果，颜色似巧克力，它还有治病的疗效。
2: 哦，还治病？哎，
3: 他说的这是什么巧克力呀？像坚果，是不是类似于板栗的那种坚果？我猜对不对？
2: 不对，是不是？哎，他说了那个能治病，是不是？
1: 对。
2: 那我就跟中药有关系。
3: 你猜对吗？
1: 也不对，
2: 也不对，
3: 情也不对，我们两个瞎，到底是什么呢？
1: 来，静妍，我们一起一步宝贝箱为大家揭晓答案。
7: 哎呀，这是个百宝箱啊，像魔术一样的。
1: 每次打开这个箱子，都是见证一个长江宝贝的诞生啊！来，今天我们的赵静妍为我们推荐的长江宝贝到底是什么呢？3、2、1，请开箱。
2: 是啥？
3: 啥？
7: 惊艳登场。
6: 一盘黑蒜，
3: 黑蒜就是黑色的大蒜，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是大蒜的一种。
1: 是这样，这个宝贝一拿出来啊，它的味道、
2: 怎么样？
1: 先飘到你的鼻子前了。我们待会儿让我们的静妍好好给大家介绍介绍，他为什么要推荐这一盘黑蒜，好不好？
2: 好，
1: 来，我们先回到现场。你看它其他的是用这种金箔纸包的啊，但它实际呢是长
2: 这样
1: 这个样子的
2: 哦，黑乎乎的。
1: 要不然他刚才说

0: 外表，闻起来呢
1: 还是蒜味儿吧。
0: 是蒜味儿，但是这个蒜味儿挺刺激的，它不是那个新鲜蒜的那个味道，这还真的挺像板栗的，拿着近一看。所以这样呢，静言你帮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
2: 这是我们随州特有的黑蒜，它在黑化前也是一颗白白的大蒜。它要在高温60度高湿的环境下发酵，才能变成一颗有营养的黑蒜。它被誉为东方巧克力，是我们随州四宝中的其中一宝。
1: 听了你的介绍，我要唱首歌给你。
3: 什么？
1: 我说酸你很单身大蒜上街。
3: 这个黑蒜能好吃吗？
0: 你看今儿吃了鱼子酱，咱也得品尝一下黑蒜的魔力和魅力。
1: 来尝尝黑蒜，
0: 这个包装、
3: 巧克力，这味道好浓啊！
4: 酒精巧克力，
3: 这蒜味好浓。
1: 对，包装一下巧克力，可黑就东方巧克力，特别浓郁，
3: 蒜味好浓。
0: 红阳哥哥不敢下嘴，
4: 他这个皮是不是要把它剥掉啊？感觉
0: 他是生吃吗？平时你们还是说吃饭的时候是拌着饭菜吃的？
2: 可以直接吃当零食吃。
5: 不少人
4: 只是说我觉得味道还可以，
1: 有点像我们原来吃的那种什么叫印子、那种梅、是不是啊？像那种梅子、
4: 有点像那个大蒜味的软糖，就是软软糯糯的。
1: 我觉得每次我们在这形容的时候，莎娜姐就是满眼的迷茫，就这到底什么味、
0: 咱以后能设计一个环节，就是主持人
1: 也吃点
0: 第一轮的鱼子酱我没尝上，第二轮的黑蒜我不想尝。那么今天我们赵静妍带的这个她推荐的长江宝贝是否能够顺利的进入到下一环节获得推荐资格呢？就要看看我们赵静妍是否能够获得10朵或者10朵以上的小红花了啊！各位老师准备好，3、2、1，请送花。哇，14朵小红花，恭喜静妍顺利的进入到了下一环节啊！接下来呢就来到了我和长江宝贝的故事这一个环节了。静妍要给我们分享的故事是什么？
2: 随州除了黑蒜还有许多美食为随州打 call。
0: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随州还有什么样的宝藏美食。来，舞台交给你。
6: 随州美食有四宝，静妍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随州美食有四宝，这第一宝是我刚刚带来的吃出浪漫的巧克力蒜。它虽然外表不起眼，但口感独特，让人回味无穷。第二宝是吃出智慧的香菇，随州那可是中国香菇之乡，香菇多得像天上的星星，每年的香菇多得能装满4亿个小袋子，简直是中国香菇的巨无霸。第三宝是吃出韵律的泡泡青，听起来有点奇怪，但吃起来绝对让你停不下来。它头戴祖母绿的泡泡帽，长得有点皱皱巴巴，吃起来又软又滑，特别是经过霜冻雪压后，其美味更是达到了巅峰。第四宝就是吃出力量的拐子饭。随州人常说，一碗拐子二两酒，幸福生活天天有。拐子饭你们吃过吗？待会儿就来考考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拐子饭。随州除了许多美食，还有炎帝神农的传说，有古老的编钟，有大红山的神秘，还有超级大的古银杏群落。在这里你可以春游大红山，夏飘西游记，秋赏银杏谷，冬沐火山泉，来赴一场随州人的邀约，一起体验随州的无尽魅力吧。谢谢大家，
0: 再次把掌声送给静妍啊，给我们讲述了很多关于随州的美妙。你为什么就这么想要炫耀自己的家乡呢？
2: 在我眼里，随州是一个幸福感很强的小城市。它没有大城市的拥挤和快节奏的生活，但是生活舒适，环境惬意。在我妈妈眼里，随州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城市，是越来越好的城市，是小时候想要逃离，长大后不想离开的城市。但在我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眼里，随州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城市，从吃不饱饭到现在每天吃的都比过年还要丰盛，过上了敢都不敢想的好日子。
1: 我之前对随州的四宝只知道香

0: 刚刚呢尝了黑蒜，又打开了新世界大门。
1: 嗯，
0: 但是还有一个你说的是泡泡青，我好奇了，这是个什么东西啊？我也没听过哎。
2: 它其实是一种青菜，菊生淮南为菊，生于淮北为枳。泡泡青的独特也在于此，它只有在我们随州的土壤里能种出叶色浓丽、浑身长满泡泡的泡泡青。今天我还带了一颗我们随州特有的泡泡青，大家可以看看。
3: 这一包泡泡青，
1: 这个泡泡青就只有在随州才可以生长。
3: 好，这个就是泡泡，是不是？
1: 怎么像泡泡一样的。
3: 对，如果要是说在其他的土地上，它是什么样子呢？
2: 它的种子在其他地方都只能长出颜色淡、杆子高、没有泡泡的普通青菜。为什么泡泡青能成为我们随州的异宝？不仅是它外表的独特，更是因为它忠于故土的精神品质。
3: 这能生吃吗？
0: 好想吃。
3: 它不能生吃是吗？它得炒着吃。我觉得先把泡泡青请下去吧，要不然我怕我待会儿饿了，我把它忍不住把泡泡青
1: 吃了，
3: 主要它有点沉呐。
4: 这泡泡青真的听着编钟长大的，可真是不一样，特别的神奇。除了泡泡青之外，我特别好奇，听说随州还有拐子饭，为什么叫拐子饭呢？
5: 就是我们武汉话里面的
1: 拐
5: 子，就是个拐锅，有大哥的意思。难道你成为了带头大哥才能吃的饭吗？
3: 这个竟然
5: 男性才能吃这个拐子饭？
3: 对对对，
0: 请教一下，
3: 这得让竟然给我们解释一下。
2: 拐子饭是随州方言胳膊的意思，它是选用上好的猪脚拐子部分，也就是猪肘子，
3: 翻译过来其实就是猪肘饭。
1: 对，
3: 对吧？
1: 猪脚饭。
2: 拐子饭说起来来历和码头有关，在明清时节，在码头从事拉纤搬运的工人，大清早就要起来劳作，体力消耗非常大，拐子饭就成为了他们最喜爱的食物。
4: 其实我去过好多次随州，
3: 随州，
4: 我觉得随州话呢，它挺有特点的，它跟河南话有一点像。哎，你能不能用那个随州话夸一夸刚才咱们介绍的拐子饭啊、泡泡青啊，还有
3: 黑蒜？
4: 黑蒜。
2: 当你来到随州，吃到拐子饭、黑蒜或者泡泡青，觉得很好吃，你可以说“骚好气、闷好气、还好气”，非常好说，可以说“找不到几好气”。找不到几好气
1: 啊！找不到几好气，闷好气，找不到几好气。
3: 这个方言，它的魅力还真的挺大的，有很多的自己家乡本土的东西，你要用普通话说出来，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亲切，隔着点什么似的。就用方言啊，为自己的家乡打个call。我们先让静言来，就我们听听随州话夸随州是什么样的，然后待会儿各位老师，这是一个样板，然后你们也要用自己的家乡话待会儿夸自己的家乡，好不好？来，
2: 入谷你来随州，秋天带你去庐阳千年一景湖，感受一场金灿灿的蜃足盛宴；冬天带你去朵红山金顶，感受高处不胜寒，英壮蜀谷的绝美意境；春天看上石万木桃林，走一走刘林的萤火长廊；夏天我们一起去西游记漂流，感受东方迪士尼的奇妙，还可以去朵红山三潭避暑，感受酷暑里的一片清凉。
0: 就春夏秋冬可以去随州不同的地方。张大姐一句没听懂，对吧？
1: 对，
3: 你觉得你的随州话标准吗？
6: 不是很标准。
3: 你会在家跟爸妈说随州话吗？
6: 大多数说的都是普通话。
3: 那在什么情况下偶尔的说说随州话呢？
6: 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时候。
1: 可能我们在一个特别重要的场合、特别隆重的场合，可能羞于说方言，
3: 哎，对，
1: 羞于说自己的家乡话，一些紧张，觉得不好意思，千万不要。方言就是代表你当地的文化，咱们在更大的舞台上都应该自信地说出自己的方言，说自己的家乡话。
0: 可能从我们这代开始，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要培养他说普通话，
1: 越来越少说方言了。
0: 对，现在真的在家庭的氛围里面，说方言的很少。我有时候自己在家里面也是跟他说的普通话，所以我们家现在武汉话说的也不咋地，所以我现在觉得以后要改一改，真的方言这个东西，我觉得一定要流传下去。
3: 对对，我们是推广普通话，但是我觉得方言这个东西确实是不能少的哈。来，接下来就到各位老师了，来夸夸自己的家乡。来，张老师。咦，
0: 说一说。
4: 哎呀，我是长江边的邻居，黄河边长大的。
3: 长江的邻居，对。
4: 河南开封人。
3: 开封的。
4: 我用开封话说吧，河南的美女，郑州的面，洛阳的牡丹一片片，河南的帅哥，新乡的米，开封的历史很给力，信阳的茶，许昌的法，河南的男人人人夸。
3: 中间有一个。
1: 计我这方言你们压根儿就听不懂。
3: 哎，洪阳哥哥是哪的呀？
4: 你不是说法语？
1: 福建
4: 啊，福建。
1: 比如说我们夸一个人特别好，夸一个东西特别好吃，我们会怎么说？
0: 怎么说？
1: 呀吧！
0: 这叫外语了，我觉得。
4: 怎么像陕西话？
1: 要有一种气势，
5: 感觉像游牧。
1: 呀吧！
3: 不是，这跟我怎么熟的福州人不一样？
0: 对呀。
4: 什么意思？
1: 就是这鸭是什么呢？鸭是一个语气词，就是丫头的鸭。霸呢是啥呢？就是霸，霸道的霸，
5: 霸道的霸。
1: 所以呢，你夸的东西特好，
3: 鸭霸，
1: 东西特好吃，就是拿出那个气势。鸭霸，
4: 相当于河南的咦。
3: 你是不是只会说这一个词？
0: 你还会不会说别？
1: 我还会说一句啊，你们来听一听，看看能不能听得懂啊。
0: 好的，好的。
1: 七六八六八六壶酒。
0: 喝酒，我听到了，后面是不是喝酒的意思？
1: 你说喝酒是吧？啊，
5: 吃了没？吃了没有？喝点酒是不是？
1: 都跟酒有关啊。七六八六不离福州，七六八六不离福州，什么意思呢？溜就是溜达的溜，就是你不管溜达到哪儿都离不开福州，还是咱家乡好，福州好。七六八六不离福州。
3: 如果不推广普通话的话，咱们几个坐在一起说话真的。没办法沟通，
1: 对，
3: 来吧，那就接下来两位武汉的美女，
5: 那我先说吧，我就响应刚才这个洪阳哥哥的号召啊，要这个大声的说出方言，
1: 大声说，哎，
5: 我的武汉话也蛮夹生，我试一下子啊，快点来武汉，看长江大桥，吃热干面，臊棉窝，欢喜坨，喝胡子酒，记好啊，
1: 记好啊。
3: 说的这个我都听懂了，
1: 就是都听懂了，
5: 就是快点来武汉看长江大桥。
3: 你不用翻译，你都听懂
1: 了。
0: 武汉蛮善的一个城市，武汉的姑娘啊，不仅漂亮，收拾的蛮利索，所以武汉的姑娘啊，要找虽然脾气火爆了点，但是不过紧，善得很。
1: 你说呢？不过筋是什么意思？
0: 不过筋，过筋是什么意思？
4: 就是
3: 过筋是吗？
5: 过筋是不是筋？
3: 躲什么？
1: 裹筋，
3: 裹筋呐，
1: 裹筋，包裹的裹。
3: 裹筋呐，哎，
0: 做什么事儿？
5: 不是那种很纠缠，
0: 对，不拖泥带水，不唧唧歪歪，
1: 比较
3: 就很大气、很洒脱的，对吧？方言有的时候我们去学它，其实就是为了能够更接地气的去了解我们的家乡。
4: 方言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3: 没错没错，我们看看静言今天一共能收获多少朵小红花。
4: 为我们的静言，为特别让我们向往的山清水秀、古今相融的美丽的随州，送上五朵小红花。
3: 谢谢翟老师。来，叶老师。
5: 随州呢，它有独特的城市气质，独特的文化品味，也是层次非常的丰富。你看它的这个小吃，就很多超出了我以前的理解。像这个黑蒜，我的感觉是把蒜味和这个软糖的味道结合到了一起，所以我觉得我们不仅要去收看长江宝贝这个火热上线的好节目，听咱们的宝贝们推荐长江宝贝，还请大家亲自来随州看一看，品一品，尝一尝，品尝随州的千般滋味。送给你五朵小红花。
3: 谢谢叶老师。来，洪阳哥哥。
1: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叫长江宝贝哈，我就觉得可能从小朋友的视觉当中，哎，他们觉得宝贝是什么样的，可能跟我们成人是不一样的。
3: 没错，
1: 比如说随州啊，我们想到的成人想到的是编钟，但是我们这位小朋友静言呢，给我们带来了黑蒜。另外我觉得呢，你今天说的方言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啊，然后一说起方言，我们大家都热火朝天的说起来了，这就是啥，这就是共鸣。所以呢，我觉得不要羞于说自己的方言，应该更大声的来说出自己代表自己家乡的方言。所以呢，我也用我家乡的方言来称赞称赞你，你今天的表现真的是
3: 呀吧，
1: 给你四朵小红花。
3: 好，谢谢。
0: 哎呀，我觉得他今天真的是好好做一回随州的文旅推荐官，推荐的特别好，让我们知道随州不仅有好看的银杏，有好听的编钟，还有随州四宝，香菇、黑蒜、泡泡青，还有拐子饭，以后去随州又多了好

0: 好多选择，我觉得你表现非常棒，所以给你五朵小红花。
1: 谢谢，谢谢霍大姐姐。那今天呢，我们的静妍在我们的长江宝贝一共收获了19朵小红花，恭喜你，非常不错的成绩。那接下来呢，静妍要用1分钟的时间讲一讲你爱上长江的理由，舞台交给你。
2: 静妍深爱自己的家乡，她将如何讲述自己爱上长江的理由，爱上家乡随州的理由？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那接下来呢，静妍要用1分钟的时间讲一讲你爱上长江的理由，舞台交给你。
3: 今天我带来的长江宝贝是一座城，湖北随州，它出土了一座钟，改写历史，震惊世界。它用香菇砖砌走向世界，它用热气腾腾的泡泡星温暖随州城，期盼游子归。它用质朴和热情欢迎八方来客，探索它，认识它，喜欢它，走进它。200万随州人都在大随等你。谢谢大家。
1: 谢谢静妍，那希望呢，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像我们的静妍一样，争当自己家乡的推荐官和推荐人。谢谢静妍，谢谢来到我们长江宝贝的舞台，再见，
3: 再见。
1: 一江文脉，万里共守。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来到我们舞台上为我们分享他们心中宝贝的这些长江宝贝推荐人，同时呢，也感谢我们4位点评嘉宾老师，也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能够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去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和微博。好了，长江宝贝，我们下期再见。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送，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晚间版的节目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我们看到几大指数都是呈现出了一个探底回升，特别是在午后我们看到做多情绪是明显提升，指数呈现出一个单边上扬的格局。那从这种态势来看，有没有可能意味着上周后两天的这种调整的格局已经是处于结束的状态，接下来可以看多做多了呢？带着这样的这种期待，我们今天晚间节目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爱建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周征。周征晚上好。
2: 晚上好。嗯，
1: 那对于我们的嘉宾对目前的市场有什么样的看法和判断以及操作上的建议，我们一会儿来听听他的这种观点。首先呢，我们来请出小九就今天大盘的走势行情做一个简短的回顾。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上演绝地反击，探底回升太刺激，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市场先抑后扬，沪指、深成指先后翻红，沪指涨0.92%，深成指涨0.26%，创业板指微跌0.16%，科创五零指数更是发力大涨超3%，直接拉满氛围感。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达2.89万亿，相比上一个交易日缩量74亿。个股这边彻底反转，超3600只个股飘红，市场情绪暖意拉满，上涨家数占比65.37%，下跌家数占比32.14%，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184家，跌超8%的个股仅24家，涨停数量高达122家，跌停数量26家。板块方面依旧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半导体产业链集体走强，妥妥的全场焦点。电力板块反复活跃，时不时刷一波存在感。不过下跌阵营也没闲着，体育产业、能源金属持续调整。这市场真是个变脸高手，前一秒还在探底，后一秒就开启反弹模式。陈肯陈肯，快请嘉宾来聊聊这反转不断的市场吧。
1: 对于大盘特别是午后的反弹，这种性质到底应该怎么来判断？我们先来拿主板说事儿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主板这个走势。其实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聊过，经过了上周四周五的这种下跌之后呢，正好是打到了主板日线的这种布林线的这个中轨，还有60分钟的布林线的下轨，理论上是存在着一定的反弹的，但是昨天没有出现，今天我们看到它终于是姗姗来迟。但是呢，从主板来看，我们来看从 K 线上来看呢，依然它受到上方5天均线的这种压制依然还是存在的啊。那这块到底应该接下来大盘这个地方有没有可能意味着这个短期的这种调整已经结束？先来听听周征的判断。
2: 从目前如果我们单看今天整个市场这个下午的表现啊，就是除了上证指数以外，如果我们再看一看

0: 本轮领涨的科创五零的这个指数，其实离再去创这个高点的位置也非常的近了。所以单看 A 股今天的表现，其实啊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止跌企稳的这种信号，或者说昨天的那根 K 线再叠加上今天的这根 K 线是一个止跌企稳的这种信号。但是啊，如果指数想要延续啊，或者说重新回到一个上升的周期过程当中，那么还是需要通过海外市场的一些主要的指数，比方说纳指、韩国指数啊，去做一个交叉验证的这个环节。因为本轮整个市场的指数其实它是一个全球共振向上的一个指数啊，我们的科创指数、创业板指数、韩国的指数、纳指啊，其实都是一个这个共振向上的。所以今天在这个亚太市场的早盘，我们看到整个 A 股市场的表现其实要比韩国指数要来的更强的啊，当然我们的收盘比他们要稍微晚一些啊，所以这个要看，比方说今天隔夜美股纳指啊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如果纳指也出现了这个比较明显的企稳，这个短线企稳的这种信号，那么对于后续整个全球指数重新共振向上就能够得到佐证。但是如果今天纳指还是调整的，那么明天 A 股的指数也有可能会在今天的阳线实体内部做调整，
1: 就是说大盘接下来到底是有可能是企稳反弹，还是有可能会继续横盘震荡，在你看来很大程度上是要看看外围走势的表现。
0: 对，
1: 那说到这块呢，其实我们看到今天表现最强的就是刚才周中提到科创五零，从下跌两个点到上涨三个点，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是半导体产业链这一块把它给哄抬起来的。既然刚才周中特别提到从大盘指数的走势来看呢，需要看一看外围的这种表现，但是从半导体来说似乎也是和这一块有点息息相关，绕不过去。
0: 对，
1: 因为我们看到最近像无论是美股也好，是日韩的指数当中也好，他们的半导体产业链可能都是受到了这种短期这个资金啊获利蜂拥，获利过多之后呢短期有出逃的这种举动，导致出现了剧烈的震荡。那这块半导体这块是不是可能也需要参考一下外围的走势？
0: 需要，就是它的节奏上也会受到外围整个科技股板块的走势的影响。而且我们看到其实今天也不是科创五零指数，如果从阳线实体看，这个之前也有，比方说我们看这个5月13号科创五零指数也有一个比较大的实体的阳线啊，当时科创五零指数是这个低开之后走高，最后涨的是2.69%，但是第二天其实你会看它从高开低走的幅度也不小，所以这个就使得啊，整个就因为科创板指数跟半导体的这个行业板块的这个相关性非常的强。那么从目前国内半导体的这个走势的表现上来看，那么它主要还是受到了两个因素的驱动，一个就是两存上市给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带来的这个预期，但是这个是偏一个事件驱动，而且已经连续涨了两三天了。第二个就是国产算力芯片相关的，在人工智能的这个景气度推动之下，今天我们看到像寒武纪啊等等也是有比较强的表现，
1: 对，
0: 拉升了这个指数。但是它的延续性，就是说它能不能够连续走出这种重大阳线，我觉得这个概率并不高。因为市场就是基于国产算力芯片的这种资金，它更多的也是通过事件驱动的方式，就是说出了一个超预期的事件，股价冲一波，然后休息几天，然后再看下面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消息的催化，它是这样的节奏。
1: 就是你认为接下来半导体可能还是会出现一定的这种调整，但是是一个调整震荡继续向上的一个态势。
0: 对，但是它的波动会比较的大
1: 啊，
0: 就是你会看，就是科创板就是它涨的时候可能也是2%-3%的指数的上涨，但是一旦调的时候可能也是2%-3%的指数的回调。
1: 其实在节目前啊，有关半导体这一块呢，我还专门请教过周周，因为从今天盘中来看呢，似乎有一个迹象，就是很多资金似乎是从这种海外链开始往这种国内的自主产业链这一块在切换。但是刚那时候周周告诉我说，其实这两块资金好像是不打搅的，对吧？
0: 他们应该是各自有各自的驱动逻辑，但是他们是一个螺旋向上的，就是今天你会看到像国产算力链更强，但是可能过两天海外算力链又回来了，就是他们是基于各自的驱动的这个逻辑来驱动的，除非比方说我们看到是这种就是他们共振的这种效应。但是从目前整个市场的

0: 这种资金体量上来看，很难就是形成他们一起齐头并进的这种情况，他们就是属于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这么一种节奏。
1: 那这两块往后看，您个人更认同哪一块可能会有更强的弹性和这种会走得更远？
0: 我觉得他们的驱动逻辑不同，就是从弹性的角度上来说，国产链的弹性会更大，因为第一个它的起涨时间会更晚，它的整个的相对位置也比海外链要低一点，但是从股价的稳定性来说，海外算力链的稳定性会更好，因为海外算力链其实是真正是业绩落地的这种模式
1: 啊，
0: 而国产算力链现在其实大部分还是通过事件驱动的这种方式来推动股价。
1: 就说对于这一块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操作上的喜好来进行这种挑选了。另外我们看到除了这种半导体之外，我们看到今天走强的依然是资金是在追捧，一个是半导体产业链，一个就是 AI 这一块。那接下来您个人认为是不是可能更多的机会，或者说我们操作的空间还是应该围绕这两块来展开？
0: 目前市场的主线肯定还是围绕着 AI 的这个资产，这点其实全球的资本市场其实都是类似的。那么我们觉得未来就是市场也会做相对位置的高低的切换，但是这种相对位置的高低的切换跟绝对位置的高低切换它是不一样的。绝对位置的高低切换，比方说科技可能会切到什么什么消费啊、周期啊，但现在是很难切到的，因为目前整个的宏观是个 K 型结构，所以它切换的时候更多的也是在 K 型结构的向上的那个紧缩的方向当中，内部在找相对位置偏低的这个方向。一种就是通过深挖产业链，比方说像我们看到之前的光涨得非常的强，但是光里面其实市场后面也会挖一些光里面的这种很细的零部件，比方说像什么法拉第旋片、硅光镜，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细的零部件，但市场也会通过它的这个资金下沉的这种方式去对于相关的公司做挖掘，但是它不会说找这种绝对低位的这种方向去切，
1: 它不是轮动，它是一个下沉的这种趋势，是吧？
0: 它是这个是下沉的这种方式，还有一种轮动就是海外和国内轮动
1: 啊，就是 AI 和半导体两块资金它的这种运作的模式是有点区别的。
0: 对，
1: 好，刚才我们听到了周中对于目前这种市场态势的分析。那今天我们看到午后呢，整个这个市场的情绪是明显回暖，那在这种基调下，哪样的一些机会应该值得我们更加密切的关注呢？接下来我们请到的是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听听他的看法。如果大家对他的判断感兴趣，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相关的资料，来听听他的建议。
2: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的大盘走势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走出了一个深 V 的反转行情。哎，就在大家对行情感到绝望的时候啊，指数逆势再度的拉了起来。但是我们也会发现不一样的地方，新一波的行情可能就要来了，但是涨的东西却出现了变化。前一段时间涨得最好的光这个方向出现了集中的调整，与之相对应的电的这个方向，哎，走出了新行情。其实啊，从今年开始啊，光和电这两个东西就经常被拿来作为比较。有一句话非常的流行啊，叫做算力的尽头是电力，光和电往往是资金追捧跷跷板的两个选择。那么从最近的市场走势上来看的话，其实电也不是今天一天开始上涨的，早就已经走出了强势领涨的行情。为什么能够这么强？当中少不了产业的密集催化的作用。那么最近的电力板块确实啊也是催化不断，方向呢也是获得了资金的青睐。就拿今天来说吧，今天整个电力板块的板块资金流入也是遥遥领先于其他各个板块的。就上周5月14日啊，我国的大型数据中心以虚拟电厂的形式啊，参与了电力现货的交易，实现了算随电调啊，也就是我们说的算电协同，这也是国内首次啊提出了相类似的概念。那与此同时呢，在上海的专场新闻发布会上面，也是明确了跨区域算力异构算力资源的高效调度，推动算力规模的成倍增长。其实啊，算力规模成倍增长是不是就约等于电力规模也要大规模的去增长呢？ 电力的崛起啊，不完全是一时的炒作跟风，也是有非常实在的需求在背后作为推动。因为算力的快速增长驱动的就是电力的快速增长啊。根据中国电力报的数据预估啊，预计到了2030年，我国的数据中心用电量将会超过70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5%以上。那么对应2025年到2030年的复合增速将高达29%。本来电就不太够用，现在是更不够了。那电力方向当中哪些细分值得我们去深耕细作呢？我们今天围绕着电算协同的方向进行了深度的产业梳理啊，围绕着算电协同当中上中下游三个方向其中的六大主线细分，给大家整理了这个深度梳理算电协同产业精选。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产业精选了。其实啊，老股民知道啊，每年到了5、6月份，这个 A 股啊都有炒电力的这样一个规律啊。举例说，像2023年热电方向就是走出了非常强势的主升行情。那么2024年呢，炒的是电力整合的方向。到了2025年，去年电力改革、电改行情也是浩浩荡荡。有句话叫“冬炒煤，夏炒电”，哎，似乎有些道理。到了夏季快到的地方，电力板块的行情还真的都是超出市场的预期。那这些细分都炒过了，今年我们再去看电力，到底看电力当中的什么方向呢？其实答案也很简单了，今年就是算力的超级周期，那么今年同样也是全球电力的超级周期了。我国的数据中心的用电需求跟随着算电协同的发展在不断的呈几何倍数的增长，而且呢，算电协同啊也推进了虚拟电厂的黄金期，同时各个地方也开始出台了绿电直供和算电协同的数据中心的建设。同时呢，大唐发电啊10天7个板强势出圈，也是打出了算电协同的炒作情绪的新高度。那么电力这个方向叠加算电协同到底如何去看呢？我们今天就围绕着算电协同的上中下游的三个方向，给大家划了六大细分做了深度的梳理，就整理在我们今日的算电协同产业精选当中。刚才没有领取到的观众朋友不用着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马上领取到我们的产业精选了。那么具体的细分方向到底如何去看呢？我们做了汇总之后啊，发现整个算电协同啊，上游主要是设备端啊，像风电、光伏发电端，还有储能端，还有呢电力调度的电网端。那么到了中游呢，就是与施工和建设相关的电力基建啊，建筑材料端，还有呢电力运营商这个方向。到了下游呢，就到了应用端，也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数据中心电源、AIDC 厂商和 AIDC 的供应商。券商呢也是认为啊，算电融合项目啊，作为源网合储的新篇章，对各个环节都是会形成有效的推动的。那么具体的细分到底如何去看呢？啊，我们今天就是围绕着算电协同的上中下游的三个方向，给大家整理了六大细分，当中涵盖了风电、AIDC、电网等方向，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算电协同的产业精选当中。没有领取到，但是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的产业精选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夏辉的分享。如果大家对他刚才的这一段分析呢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的学习资料。本行为呢属于是公益服务，所以领取的次数啊是有限的，大家可以自愿的参与。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可以在工作时段拨打我们栏目的电话。好了，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新闻热搜。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电源管理芯片迎涨价潮。多家大厂都计划在6至7月上调产品报价，上游成本压力传导，芯片价格要涨，电子行业又要迎来一波成本考验了。再来，中金公司并购东兴信达证券，交易价格定了，换股价格都明确好了，券商大合并的细节终于敲定，超重磅。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海外投行预计铝库存将降至历史新低。 花旗预测未来半年到一年铝库存会跌到历史低位，供应要吃紧了，金属市场的行情值得密切关注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我们先来说一说有色金属板块。这个板块我们看到从去年四月到今年年初啊，我调出这个 K 线图来了，应该来说板块整体涨幅翻倍的涨幅。但是我们看到近期随着资金都是在大量的抱团和扎堆科技股当中，所以这块的个股就得不到大家的青睐。今天我们刚才看到的头条又是有关这个铝的这个消息，就说这个铝的库存或将降至历

0: 历史新低，但同时也有这个投行花旗就判断出，即使在需求疲软的情况下呢，今年铝市场仍将会出现270万吨的供应短缺。那么这个问题来请教一下周征，那在这个供需失衡的这样一个背景下，铝有没有脱离开这个有色金属这一块里头走出独立的行情，或者说去年那一波涨幅已经把今年这个已经透支掉了，应该怎么来判断？
1: 我们觉得首先就是去年这个有色金属板块的上涨，其实它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逻辑，就是基于整个特别是以美联储为代表的这个全球央行的这个货币宽松降息的这么一个预期。那么从今年年初角度上来说，其实市场也预期今年美联储还会降息2次，但是因为这个3月份以后原油价格的高企以后，这个2次降息的预期现在基本上就没有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对于有色金属总的板块都是一个从利好变成利空，
0: 对，
1: 这么一个模式。所以说有色金属它的一个行业的这种大逻辑受到了影响，这是第一。那么第二个就是有色金属接下去就是除了它的一个大逻辑变差了以后，它的本身的供求关系是它的就是各个有色金属自身的行业的供需关系的这个逻辑，但是这个供需关系的逻辑也要叠加全球宏观的基本面。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全球宏观的基本面其实它也是一个 K 型结构，就是它有景气度向上的方向，主要就是围绕着科技和人工智能，也有很多传统的产业它的景气度是在向下的。所以从铝的角度上来说，其实要看它能够含多少人工智能的这部分，如果它含人工智能的部分越多，它的股价的表现可能能够对冲它的整个大板块流动性这个逻辑变差的这么一个因素，如果它对冲不了，那它的股价自然就偏弱。我们现在看到的比方说像有色金属里面的一些跟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小金属表现相对还强一些，但是跟人工智能相关度比较差的像贵金属，一旦流动性的逻辑没了，它的股价就很弱。所以对于铝其实它更多的还是会受到大类宏观的影响，比方说你的制造业需要用到铝，但是现在全球的制造业比方说像汽车其实可能也处在产能过剩的阶段，所以包括汽车也要看下游的消费能不能起来，那这些其实都会制约整个铝的未来的需求的这个逻辑。所以库存低但是需求起不来，你的这个逻辑也就不通了。
0: 就是它的这个金属属性哪怕出现了这种供需失衡，但仍然可能还是依然很难独善其身，
1: 是
0: 依然还是要和 AI 挂钩。刚才周征也说了，短期下来可能资金依然是围绕着这种科技这条线在进行不断的挖掘，那具体的机会应该怎么来寻找，我们休息一下之后来听听他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操作建议。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周征给我们带来的操作建议。如果说继续围绕着科技线来挖掘，一方面呢可能很多股票很多公司已经涨上去了，大家不太敢追，
1: 是的，
0: 低位的呢可能就一直也盘着它也不动，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1: 首先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大家平时复盘的话，我们知道平时我们能够看涨跌幅的排序，但是你可以换一种排序方式，按照股票的绝对价格排序，就是从高价股到低价股怎么排序，然后你看一下在 A 股市场当中前20大甚至前30大的高价股，它的股价的表现是不是要远远强于很多其他的行业和板块。
0: 对， 对，
1: 所以高位和高价和低位和低价并不代表它的安全边际，就是一定是低位的安全好，高位的就风险高，它不是这种市场环境。所以从这点角度上来说，位高是符合人性的，但是这个市场想要赚钱是要逆人性的，
0: 对，股市就是反人性的，
1: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就是如果确实这些高位的没有办法下手，那么我们觉得选择指数是一个方向，就是你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如果配置的是科创50指数
0: 啊，
1: 我哪怕拿的是上证指数，
0: 对，
1: 其实也没有受到三月份这次的突发海外突发利空事件的影响，我都回来了。但是我如果拿的是一些 就是景气度向下的板块，我现在根本回不来。你看看、嗯。

0: 中药的表现，
1: 对，
0: 白酒的表现都是一路向下的，所以这个就是现在目前市场结构性分化的行情，一定要就是如果是不看指数就一定要选方向，但选方向就一定要这个从这个景气度的逻辑上，就是它这个所谓景气度的逻辑，就是它的这个行业未来是要能够扩张的，而不是收缩的。未来从供求关系上来说，它是要供不应求的，而不是供过于求的。要从这些角度去选择相关的品种。那么，我们前面讲，现在市场的主线依然是围绕着人工智能，围绕着 AI 资产。
1: 嗯。
0: 那么这个当中，其实海外链和国产链，其实它的这个节奏还不太一样。那么最近我们看到，或者说这两天吧，国产链表现的强，海外链其实有所调整的。
1: 嗯。
0: 那么在有所调整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觉得可以看看海外链里面，就比方说光存储，你可能觉得位置太高了。
1: 嗯。
0: 但是有相对低位的，比方说像液冷。相对地位，只能说相对地位，
1: 对，
0: 对，对，然后比方说像这个，跟 PCB 相关的上游的生产 PCB 的设备，这些其实你也可以去做一些相对，就是相当于逻辑下沉式的挖掘。就像我们前面所讲到的光，一开始大家看的是光模块，然后是光芯片，但是随着整个的这个情绪的扩散，它就会挖到下更细分的什么硅光镜啊，对吧？这些东西，那对于其他的细分方向。可以这么按照这样的路径去进行深度的这个挖掘，当然这些其实对于专业方面的要求就比较高，所以选方向是至关重要的。然后，
2: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奇，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0: 方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5: 三个孩子都好，
4: 是
0: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2: 老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
14: 干嘛？
15: 干嘛？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篇章。
1: 俄罗斯是明确的支持啊中国提出的四大倡议，中俄之间啊应该说我们在一系列的国际机制当中也是保持着一个合作的对话的这样一种态势啊，比如说在联合国，比如说在上合组织，比如说在金砖国家等等，有助于促进全球问题的对话协商和解决。中俄两国实际上也是促进世界多极化啊很重要的两个推动的力量，在一系列的地区热点问题，包括全球战略性问题上啊，中俄之间都有互动的这样一个需求。那么这种战略性的问题啊，通过元首之间的直接的互动对话啊，当然是有助于双方之间拉近立场，那么来进行战略性的这个协作啊，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0: 当地时间5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推迟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但他同时要求美军必须做好随时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的准备。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是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重启军事行动做准备。那么，美伊两国释放出的这种种信号，是否意味着伊朗局势又一次来到临界点，战火即将被再次点燃呢？
2: 当地时间5月18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严肃的谈判。上述三国领导人认为，美伊终将达成美国以及中东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的所有国家均能接受的协议。重要的是，协议将规定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同时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特朗普还警告称，伊朗已然知晓即将发生什么。此前一天，特朗普曾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刻不容缓。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媒体近日曝光称，美国在回应伊朗此前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时，列出了5个关键条件，具体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以展开谈判为前提。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指出，美国提出的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
0: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评论员董曼远。董先生，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他是应卡塔尔、沙特、阿联酋三国领导人的请求才决定推迟对伊朗的军事攻击，那么这是特朗普的托辞，还是说他本来就不希望重启战端呢？
3: 现在停火止战是符合海合会国家他的共同需要的，也就是说，海合会国家虽然它现在这个内部的分歧矛盾呢日渐的明朗化，但是呢，在应对迫在眉睫的现在的这个海湾战事，谋求停火止战，在这个问题上，海合会6国有共同利益。而且呢，伊朗现在手里还仍然握有啊，对海合会国家呀安全上进行拿捏把控，他样的手段资源都在。所以呢，现在呢，海合会国家呀，它显得更加的谨言慎行。现在来讲呢，特朗普发了推说，应海合会三国领导人的要求，那么他就把这个军事行动叫停了。他这个既要照顾到同这个海合会国家呀，他的这个叫盟友关系，因为海合会国家都是美国的地区盟友，美国现在呀，他要修补同海合会国家的这个关系，他要恢复海合会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实际上那也是为了美国自己的考虑，也就是说，美国从他单方面来讲，他也是希望尽快的退场，他也希望呢不要被当前呢海湾这个战事啊给他套牢。
0: 我们注意到，美方不久前

0: 在回应伊朗提议时列出了五个关键条件，包括不支付赔偿、移交浓缩铀、拒绝解冻资产等。那么在明知伊朗难以接受的情况下，美方为什么还要提出如此苛刻的要求？
1: 这个美方现在的谈判策略与伊朗的谈判策略几乎都是一致的，这个相同的根本特征是把谈判筹码和谈判的目标目的不断地进行变换，然后呢尝试寻求在关键问题上达成交易，达成妥协，然后呢双方彼此呢体面退场。我们注意到现在这个美国和伊朗双方当然是通过中间人了，你来我往，这个已经交换了多轮的这个提案或者建议等等，然后呢双方呢都是你否定我，我否定你，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双方都没有表示说我不谈。现在呢就是说美方提出这个苛刻的要求，既是谈判策略，而且呢筹码与目的不断的交换，但是更多的是现在特朗普在时间上有些拖不起，耗不起了。这个不仅仅是说这个担心美国要被这个海湾这个战事拖住陷入泥潭有这个担心，更担心呢他现在呢就是国内的选情，特别是中期选举，也这个担心呢这个共和党他的这个 MAGA 运动发生深度的分裂，所以呢现在美国他确实在这个问题上显得非常的急迫，希望呢尽快的在解决关键问题的情况下就体面的退场了。
2: 当地时间5月18号，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没有就下一步怎么走达成明确共识，但正为所有情况做准备并保持密切协调。随后内塔尼亚胡又在24小时内两次召集小范围的高级官员及助手进行安全磋商，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报道称，一名以色列官员透露，鉴于战事可能在本周结束前恢复，目前局势高度紧张。面对美国和以色列释放出的战争信号，伊朗的态度依旧强硬。当地时间5月1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社交媒体账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的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称，关于开辟其他战线的问题，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极度脆弱，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
0: 董先生，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最近表示，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您认为穆杰塔巴所说的新战线指的会是什么呢？
1: 革命卫队昨天说，伊朗呢不光是要行使对海峡的主权，要为海峡立规矩，要成立这个海峡管理局，现在还要对海峡的光缆系统进行管理，要进行收费。现在呢方方面面都猜测伊朗新任最高领袖这个所指的新的领域，特别是敌人不熟悉的领域，应该是就是指的这两个领域。伊朗在这个控制海峡、管理海峡方面它有天然的优势，对海峡航运的管理与对光缆的管理就变成了宣示主权的两个支柱。如果伊朗自身的困难不断的加大，那他对这个海峡，他现在要把它管理都可以把它的功能给它转换，用它来换东西，换很多很多伊朗认为关键重要的东西，比如说美国永远不对伊朗再发动侵略战争，比如说美国对伊朗做出战争赔偿，比如说美国解除对伊朗的这个制裁，还有这个美国呢要解冻对伊朗资产的冻结等等。
0: 我们看到，虽然特朗普在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问题上再次踏口，但是美以伊三方的立场依旧十分强硬。在您看来，当前的紧张局势会在近期再次升级成战争吗？
1: 现在这个种种迹象看，伊朗和美国呢还是

0: 想通过谈判来实现各自的目的。哎，因为我前面提到双方都没有拒绝谈判，只是互相否定对方的提案，哎，进入了一个僵持阶段。现在这种僵持阶段就使得以色列呀有些不耐烦了。以色列他随时做好了重启军事行动这个准备，他现在呢弹药也都补充好了，其他的这个防空啊、拦截这个系统啊、设备啊也都补充好了，也就是说准备要随时开战。今天特朗普发推说，原本今天就要对这个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只是应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三国领导人的请求才叫停了这个军事行动。那么呢，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暂时可能会给美国呀留出几天的时间，如果是见效，那就可以再等一等；如果不见效，那以色列就有可能对这个伊朗啊采取打击行动。在这种情况如果出现的话，就有可能把美国呀重新拉回到与伊朗的军事较量当中，当然这恰恰是以色列所希望的。所以呢，现在来讲呢，在美以伊三方立场态度都很强硬的情况下，确实也孕育着危险，海湾局势进入了一个高度紧张敏感的阶段。
1: 昨天，菲律宾参议院组成弹劾法庭，开始审理针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实际上，菲律宾政坛在过去一周发生了一系列极具戏剧性的事件，而这起弹劾案开始在参议院进行审理，也意味着总统马克思与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这两大阵营的争斗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那么，在菲律宾政坛的这场生死大战中，究竟谁才能笑到最后呢？
2: 5月18号下午，菲律宾参议院以弹劾法庭的形式召开会议，开始正式审议有关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指控。弹劾法庭向沙拉发出传票，要求其在10天内作出答复。在沙拉作出答辩之后，检方需要在5天之内回应。根据菲律宾宪法，若超过2/3的参议员支持弹劾定罪，沙拉或将终身不得担任公职。若躲过弹劾，沙拉将成为冲击总统宝座的最热门人选，而马克思任期将在2028年结束，且不得寻求连任。沙拉是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长女，去年2月被马克思阵营把持的众议院对沙拉发起弹劾案，但最高法院在同年7月以程序违宪为由终止弹劾。今年2月，沙拉宣布将参加2028年的总统选举。4月底，菲律宾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表决认定有充分理由弹劾沙拉。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5月11号，菲律宾众议院以压倒性票数通过对沙拉的弹劾，沙拉则一直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称对他的指控出于政治动机。
1: 好，围绕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王小鹏。王先生，从众议院去年提出针对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指控，到菲律宾最高法院以程序违宪为由叫停弹劾，再到这次众议院表决通过弹劾案，这场风波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发展成如今这种局面的呢？
3: 这场弹劾风波的演变本质上是菲律宾两大政治家族马克思家族和杜特尔特家族从政治联盟走向全面决裂的过程。2022年总统选举的时候，双方以马克思竞选总统、沙拉竞选副总统的方式结盟，成功赢得了大选。但是执政之后呢，双方在权力分配、政策路线和2028年总统选举的布局上的矛盾不断的累积，合作关系就逐渐瓦解。2025年前后呢，马克思阵营开始系统的削弱杜特尔特家族的影响力，众议院推动针对沙拉的弹劾，把腐败、滥权和其他争议作为所谓的法律依据，但是外界普遍认为呢，这其中带有明显的政治清算的色彩。随后，菲律宾最高法院以程序问题和宪法争议为由呢，暂时叫停，使得弹劾一度的受阻，但是这并没有消除双方的矛盾，反而使得这两大阵营继续在议会、司法和舆论层面呢，展开更加激烈的博弈。进入2026年之后呢，在中期选举 举和2028年总统大选临近的背景之下，亲马克思的力量就重新推动这个弹劾程序，并且在参议院取得了关键性的进展。至此呢，弹劾已经不只是单纯的法律程序问题，而成为决定未来权力格局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战场。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呀，这场风波都标志着菲律宾政治已经进入一种司法化的家族斗争阶段，制度工具被越来越多的用于打击竞争对手，而像民生、经济、治理这些议题呢，则被置于次要的位置。这既暴露出菲律宾家族政治根深蒂固，也反映出了制度公信力和治理效能正受到持续的侵蚀。
2: 值得注意的是，主持弹劾法庭审理的菲律宾参议长卡耶塔诺才刚刚上任不到十天。5月11号，也就是菲律宾众议院决定弹劾沙拉的前数小时，原参议长文森特·索托突然遭到罢免，在杜特尔特执政时期担任外交部长的卡耶塔诺当选新任参议长。当时，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亲密盟友参议员德拉罗萨突然现身，投下关键一票。德拉罗萨是菲律宾前国家警察总监，此前他为躲避当局抓捕已经藏匿许久。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特工当天还试图在参议院大楼内逮捕德拉罗萨，现场甚至传出枪声，但德拉罗萨仍成功逃脱。
1: 王先生，弹劾案在菲律宾众议院通过的几个小时前，参议院的原议长突然遭到罢免，与杜特尔特家族关系密切的卡耶塔诺得以取而代之。您如何看待这场戏剧性的一幕呢？
3: 这一幕看似突然，实际上是菲律宾两大家族权力博弈升级后的一个集中爆发。参议院议长职位不仅是一个礼仪性的职务，更是掌握着议程设置、程序安排和表决节奏，对于沙拉弹劾案的推进速度和最终走向具有重要的影响。在众议院即将完成关键表决前夕，更换议长本质上就是围绕着弹劾主导权展开一种这个抢占制高点的行动。新上台的凯塔诺长期与杜特尔特家族关系比较密切，他的上位意味着杜特尔特阵营在参议院重新获得更强的一种话语权，也增加了通过程序调整、延后审理影响最终定罪结果的可能性。被罢免的原议长呢，则被视为更加接近马克思阵营，所以这次换帅实际上是双方在正式审判之前进行的一次关键的布局。这也说明菲律宾政坛斗争已经进入一个程序决定胜负的阶段，争夺的不只是政治立场，而是谁掌握规则，谁控制节奏，谁影响裁决。它也再次反映出菲律宾制度设计当中的关键岗位正在越来越多的被当作他们家族斗争的工具来使用，法律程序和权力斗争之间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
1: 那么根据弹劾程序，菲律宾新任参议长卡耶塔诺将主持法庭审理，这对于当前这场政治博弈的胜负走向会产生多大的影响？您如何看待这起弹劾案的后续发展？
3: 卡耶塔诺出任菲律宾参议院议长后对于弹劾案走向的影响应该说是比较关键的，因为参议长不仅是主持审理，还掌握着议程安排、证据审查和表决节奏，虽然不能直接决定结果，但是完全可以影响案件推进的速度和相应的政治氛围。如果卡耶塔诺完全倾向于杜特尔特阵营，弹劾案就可能会被放缓、会被弱化，甚至通过相应的程序安排为沙拉争取到更多的政治操作的空间。我们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呢，弹劾案进入参议院之后，真正定罪并且通过的难度仍然是比较大的。因为根据菲律宾的宪法，最终需要参议员达到法定多数支持才能够把副总统免职，而参议院内部现在它的派系非常的复杂，不少议员会根据自身的选情和未来的政治利益谨慎地选择站队，所以更大的可能是案件进入一种长期拉锯的状态，审理呢持续推进，但是最终结果未必达到所谓定罪的门槛。无论最后是否通过这场弹劾本质上都已经成为马克思家族和杜特尔特家族争夺2028总统大选主导权的一个关键的战役。它既是一场法律程序，更是一场决定菲律宾未来政治格局的一个权力决战。
2: 在政坛内斗日益升级之际，菲律宾国内的社会动荡也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近期，菲律宾军方与反政府武装新人民军成员多次发生冲突，其中最近的一次是在5月16号，菲军方当时声称打死了5名反政府武装人员，并缴获多支大威力枪支。新人民军是20世纪60年代在菲律宾出现的一支反政府力量，被菲律宾政府列为恐怖组织。2016年，新人民军曾宣布无限期停火，但2022年马克思出任菲律宾总统后，新人民军再次开始武装行动。
1: 王先生，随着菲律宾两大政治家族的斗争白热化，以及菲律宾军方与反政府武装频频爆发冲突，这种政坛和社会的持续动荡会对马克思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3: 菲律宾当前政坛内斗和安全局势波动相互叠加，首先会明显地削弱马克思政府的治理能力。

政策执行力也会相应下降。在内政问题上呢，这种持续的动荡会加剧政治极化，削弱公众对于司法、议会和行政体系的信任，使得制度啊进一步的会被工具化。那军方和地方武装冲突如果再出现相应的反复，还会增加财政和治安压力，影响这个投资者的信心和相应的经济稳定。在外交上呢，马克思政府显然更加倾向于通过强化对外安全合作来巩固他的执政合法性，尤其是加强与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勾连，来争取外部支持，转移国内矛盾。但这种做法呀，会使得菲律宾的外交政策更加服务于他的短期政治目标，而不是国家长远的利益，也就增加了地区局势的紧张。所以总体来看，内政不稳将会使得菲律宾外交更加具有一种策略性或者波动性，国家治理的成本也会上升，最终承受压力的仍然是菲律宾的普通民众。

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快点！
1: 祥子，祥子，祥子，
2: 是于大爷。
1: 祥子，鬼子，鬼子进咱们村了，让叼出那个女鬼子，不然就杀了全村的人了。
2: 他这么肯定在咱村？
1: 那个鬼子军官就是这么说的，他们一进村就挨家挨户的搜啊，找不到人就把全村的老百姓都赶到空场子上。我躲在房后边，听见鬼子官这么说，就赶紧跑了。
3: 就来，来，来，有效果。
4: 你搞什么鬼？起来，说，要不我一枪毙了你！
5: 我留了我身上的东西在村口，
6: 现在怎么办？
3: 得想办法把乡亲们救出来。
4: 走，
3: 哎，班长，靠我们两。

0: 那墙是救不了乡亲们的，还得把咱们搭进去。那怎么办？是啊，鬼子有好几十个人呢。哼，你们还不笨？要把他交给鬼子。只要他保证不伤害老百姓。
1: 只要你们肯放了我，我保证我们的人不杀一个老百姓。你说话算数。算数。他的话能信吗？
2: 信不信随你们。你出来。拿这儿。大爷。
0: 咱们就这么定了，你看怎么样？现在没别的办法，可就怕他骗咱们放了他，他又变卦了。少侠，我再说一遍，鬼子的话绝对不能信。那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难道看到老百姓他们眼睁睁？
3: 这个女鬼子是日本的狙击手，知不知道她杀了咱们多少兄弟姐妹？如果你今天放了她。
0: 他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损失和伤亡，你知道吗？这个我知道。
2: 知道你还这样。这次放了他，我们下次还有机会收拾他。可是如果不放了他，老百姓都得死。那我也不同意。我已经决定了。你决定不算。
1: 于大爷，鬼子们都集中在空地上，是吗？
2: 是啊，机关枪都架上了，把乡亲们都围在中间。
0: 就这么定了，快点，走，快点，别磨蹭了，
1: 说你的。
0: 到了，到了。这个房子很高，正对着空地儿，那边有梯子。那就这儿吧。杏花，你上去看看。你还这么坚持？
1: 去吧。
0: 真是个倔驴。
1: 我的枪一直盯着你的脑袋，你要是说话不算数，我就一枪毙了你。
0: 那他要是躲起来呢？
1: 他躲不过我的子弹。我根本不用躲，更不可能躲。那就好。
0: 但我不会放过你的，我会在村外等你，除非你跑得了。
1: 你在什么地方等我都可以，只要你不伤害老百姓。 就算你说话算数。
0: 好，
1: 于大爷，只能由你带他去了。
2: 行。
1: 万一他变卦的话，你……
2: 那就你们替我多杀几个鬼子报仇。走吧。

0: 等到齐了没有？
1: 。
0: 小野君，
1: 嘿，

0: 小野君，你告诉他们，如果再不告诉我队长的下落，我就杀了这个小孩。
1: 你们听着，你们要是还不说出我们队长的下落，我们就立刻杀了这个小孩。说一次，队长，
2: 中尉。

0: 你记住，中国人是杀不完的。
1: 究竟中尉，你受苦了。
2: 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土豆。
2: 土豆，乖。阿姨这次没带糖，下次买给你，好不好？
3: 我不要鬼子的糖。
2: 鬼子的糖。

0: 九井队长，他们都知道你被关押在这里吗？他们当然都知道。谢谢混蛋，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混蛋，杀光这帮中国人，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
1: 走，让他们回家。回家吗？还愣着干什么？让老百姓统统回家。
2: 嘿，
3: 让他们都回家吧。队长让你们回去，大家都回去吧。
4: 奶奶，奶奶，
2: 集合队伍，
1: 集合。
2: 没骗咱们，
0: 他知道咱们的枪指着他的脑袋。也许吧。走吧。究竟准备，我们要去哪里？
4: 储村。
0: Hello.

0: 气啊！
1: 怎么行？
0: 再让他活两天。走。
2: 嗨！混蛋！这次究竟是什么地方出现了疏漏？
0: 这个丧门星太狡猾了，他似乎早知道吕团长阁下会出现在瑜伽祠堂，所以事先在对面设下了埋伏。
2: 作为一个狙击手，就不懂得有一点防备吗？
0: 我已经做了严密的部署，可吕团长阁下一定要照相，给丧门星留下了开枪的机会。
2: 机会？现在吕团长死了，就请军对付丧门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0: 嗨！
3: 迈步嘞！
4: 大爷，这是什么地方？
5: 这是日本人的鬼社。
4: 鬼社？
5: 对，

哎，鬼子的鬼社是干什么用的？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你看见没有？鬼子的头目经常上这儿来。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在里边又是哭又是闹的，要大半个时辰呢。

这个电视也可以，但是距离太远。 这个点更不可能。

0: 在画这个呀？这跟那个什么鬼事有关系吗？
1: 这就是一般的演习，取其绘图。
0: 怎么一扇一扇的呀？什么叫演习举棋绘图啊？
1: 这个叫扇形举棋绘图，你想知道？什么都想知道，就是根据距离把参照物和地形特征详细的描述出来，然后把参照物用虚线画成若干个扇形区域，把每个扇形区域都标上号，把里面的参照物标上数字，方便快速找到目标嘛。
0: 那会不会有危险呀？
1: 有啊。
0: 那我不让哥去。
1: 胡说，演习嘛。
0: 哎，反正我也不懂了，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李姐姐和秦姐姐，你到底喜欢谁啊？你不会要两个一起喜欢吧？
1: 别瞎说，我要画图了。
0: 那好吧，
2: 张翔。秀姑，
0: 秦姐姐，你坐吧。
1: 坐吧。
2: 花生，从彭叔叔那儿拿的。
1: 哦。
2: 我跟彭叔叔说好了，你跟我一起回国军。
1: 我答应你，跟你一块回去。
2: 真的？
1: 嗯。
2: 来。
1: 你也吃。

0: 星儿，有什么要说的，你说吧。
1: 你跟秦时月到底什么关系？我和秦时月没什么关系。真的吗？真的。
0: 鬼子叫我丧门星，我每天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死。我不怕。战场很残酷的。
1: 为了消灭我们的敌人，我们不得不做出牺牲。
0: 你死，我跟你一起死。星儿，你和团长在一块是最好的。等你们结婚的时候，记得留一杯喜酒给我。

0: 我从来没有想过伤害她。可是你现在已经伤害她了呀。我一直当你是我的亲妹妹，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拒绝李杏花，是因为我在乎她。什么？我要去完成一个很危险的任务。很危险的任务？那会死吗？
1: 我要去杀死川崎，那个地方没有退路，我很可能会死，可是我必须得做。
0: 李姐姐知道吗？
1: 你千万别和他说。可是哥，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如果你想。 如果他跟了我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现在拒绝他，他只会有短暂的痛苦。他会有一个好的归宿的，他会忘我，一定会忘我的。
0: 那秦姐姐呢？只有对不住他了，哥。
1: 我很担心你，你一定要小心。我会的，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秀姑，我跟你的娘发过誓，说要照顾你。万一你在咱部队，他们一定会照顾好你的。
0: 哥。 不让你离开我，
1: 傻丫头，说的是万一。

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

0: 张翔，张翔，你一个人躲这干嘛呢？我找你半天了。怎么了？打两场胜仗就骄傲了，不理人了？
1: 十月，坐。
0: 你该准备准备，跟我和我爹一起回国军了吧？
1: 我不会和你回去的，以后你也别来找我了。
0: 你说什么？
1: 十月，从一开始我就在骗你，对不起，我只是在利用你，好让心怀误会，让他离开我。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他。
0: 张翔，你再说一遍。说呀！
1: 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

0: 张翔，你就是个混蛋，你混蛋你！还跟着我干嘛？
1: 我来送送你。
0: 张翔，你记着，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

0: 怎么了？张强不见了，
1: ，
2: 张翔哥一定是去鬼社杀传奇了，我一定要去救他。

王道乐土，英烈长存。吉田资里团长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勇士，他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要以此为荣，不惧牺牲，大家一起努力。

各位帝国的军人，为了天皇，为了大东亚圣战，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彻底剿灭苏南的新四军，重扬我大日本帝国的军威。下面，各位随我一起。

0: 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接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凡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

0: 夏吃参补阳，这秋吃参呢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1: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0: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延堂苏灵先生，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2: 长白山寿延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延堂牌保鲜人参，假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延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3: 吃了鲜人参呢，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酒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的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1: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0: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苏灵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4: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延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1: 太好了，寿延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

0: 道地的寿宴堂先生，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神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2: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晚间版的节目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我们看到几大指数都是呈现出了一个探底回升，特别是在午后我们看到做多情绪是明显提升，指数呈现出一个单边上扬的格局。那从这种态势来看，有没有可能意味着上周后两天的这种调整的格局已经是处于结束的状态，接下来可以看多做多了呢？带着这样的这种期待，我们今天

0: 晚间节目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爱建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周征。周征，晚上好。
1: 晚上好。嗯，
0: 那对于我们的嘉宾对目前的市场有什么样的看法和判断，以及操作上的建议，我们一会儿来听听他的这种观点。首先呢，我们来请出小九，就今天大盘的走势行情做一个简短的回顾。
2: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上演绝地反击，探底回升太刺激，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市场先抑后扬，沪指、深成指先后翻红，沪指涨0.92%，深成指涨0.26%，创业板指微跌0.16%，科创50指数更是发力大涨超3%，直接拉满氛围感。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达2.89万亿，相比上一个交易日缩量74亿。个股这边彻底反转，超3600只个股飘红，市场情绪暖意拉满，上涨家数占比65.37%，下跌家数占比32.14%，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184家，跌超8%的个股仅24家，涨停数量高达122家，跌停数量26家。板块方面依旧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半导体产业链集体走强，妥妥的全场焦点。电力板块反复活跃，时不时刷一波存在感。不过下跌阵营也没闲着，体育产业、能源金属持续调整。这市场真是个变脸高手，前一秒还在探底，后一秒就开启反弹模式。陈肯陈肯，快请嘉宾来聊聊这反转不断的市场吧。
0: 对于大盘，特别是午后的反弹，这种性质到底应该怎么来判断？我们先来拿主板说事儿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主板这个走势。其实，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聊过，经过了上周四周五的这种下跌之后呢，正好是打到了主板日线的这种布林线的这个中轨，还有60分钟的布林线的下轨，理论上是存在着一定的反弹的，但是昨天没有出现。今天我们看到它终于是姗姗来迟。但是呢，从主板来看，我们来看从 K 线上来看呢，依然它受到上方5天均线的这种压制依然还是存在的啊。那这块到底应该接下来大盘这个地方有没有可能意味着这个短期的这种调整已经结束？先来听听周征的判断。
1: 从目前如果我们单看今天整个市场这个下午的表现啊，就是除了上证指数以外，如果我们再看一看本轮领涨的科创50的这个指数，其实离再去创这个高点的位置也非常的近了。所以单看 A 股今天的表现，其实啊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止跌企稳的这种信号，或者说昨天的那根 K 线再叠加上今天的这根 K 线是一个止跌企稳的这种信号。但是啊，如果指数想要延续啊，或者说重新回到一个上升的周期过程当中，那么还是需要通过海外市场的一些主要的指数，比方说纳指、韩国指数啊，去做一个交叉验证的这个环节。因为本轮整个市场的指数其实它是一个全球共振向上的一个指数啊，我们的科创指数、创业板指数、韩国的指数、纳指啊，其实都是一个这个共振向上的。所以今天在这个亚太市场的早盘，我们看到整个 A 股市场的表现其实要比韩国指数要来的更强的啊，当然我们的收盘比他们要稍微晚一些啊，所以这个要看，比方说今天隔夜美股纳指啊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如果纳指也出现了这个比较明显的企稳，这个短线企稳的这种信号，那么对于后续整个全球指数重新共振向上就能够得到佐证。但是如果今天纳指还是调整的，那么明天 A 股的指数也有可能会在今天的阳线实体内部做调整，
0: 就是说大盘接下来到底是有可能是企稳反弹，还是有可能会继续横盘震荡，在你看来很大程度上是要看看外围走势的表现。
1: 对，
0: 那说到这块呢，其实我们看到今天表现最强的就是刚才周征提到科创50，从下跌2个点到上涨3个点，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是半导体产业链这一块把它给哄抬起来的。既然刚才周征特别提到从大盘指数的走势来看，需要看一看外围的这种表现，但是从半导体来说似乎也是和这一块有点息息相关，绕不过去。
1: 对，
0: 因为我们看到最近像无论是美股也好，是日韩的指数当中也好，他们的半导体产业链可能都是受到了这种短期这个资金啊获利蜂拥，获利过多之后呢短期有出逃的这种举动，导致出现了剧烈的震荡。那这块半导体这块是不是可能也需要参考一下 外围的走势？
1: 需要，就是它的节奏上也会受到外围整个科技股板块的走势的影响。而且我们看到，其实今天也不是科创五零指数，如果从阳线实体看，这个之前也有，比方说我们看这个5月13号科创五零指数也有一个比较大的实体的阳线啊，当时科创五零指数是这个低开之后走高，最后涨的是2.69%，但是第二天其实你会看它冲高开低走的幅度也不小，所以这个就使得啊，整个就因为科创板指数跟半导体的这个行业板块的这个相关性非常的强。那么从目前国内半导体的这个走势的表现上来看，那么它主要还是受到了两个因素的驱动，一个就是两存上市给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带来的这个预期，但是这个是偏一个事件驱动，而且已经连续涨了两三天了。第二个就是国产算力芯片相关的，在人工智能的这个景气度推动之下，今天我们看到像寒武纪啊等等也是有比较强的表现，
0: 对，
1: 拉升了这个指数。但是它的延续性，就是说它能不能够连续走出这种重大阳线，我觉得这个概率并不高。因为市场就是基于国产算力芯片的这种资金，它更多的也是通过事件驱动的方式，就是说出了一个超预期的事件，股价冲一波，然后休息几天，然后再看下面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消息的催化，它是这样的节奏。
0: 就是你认为接下来半导体可能还是会出现一定的这种调整，但是是一个调整震荡继续向上的一个态势。
1: 对，但是它的波动会比较的大
0: 啊，
1: 就是你会看，就是科创板，就是它涨的时候可能也是2%-3%的指数的上涨，但是一旦调的时候，可能也是2%-3%的指数的回调。
0: 其实，在节目前呀，有关半导体这一块呢，我还专门请教过周征，因为从今天盘中来看呢，似乎有一个迹象，就是很多资金似乎是从这种海外链开始往这种国内的自主产业链这一块在切换。但是刚那时候周征告诉我说，其实这两块资金好像是不打搅的，对吧？
1: 他们应该是各自有各自的驱动逻辑，但是他们是一个螺旋向上的，就是今天你会看到像国产算力链更强，但是可能过两天海外算力链又回来了，就是他们是基于各自的驱动的这个逻辑来驱动的，除非比方说我们看到是这种就是他们共振的这种效应，但是从目前整个市场的这种资金体量上来看，很难就是形成他们一起齐头并进的这种情况，他们就是属于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这么一种节奏。
0: 那这两块往后看，您个人更认同哪一块可能会有更强的弹性和这种会走得更远？
1: 我觉得他们的驱动逻辑不同，就是从弹性的角度上来说，国产链的弹性会更大，因为第一个它的起涨时间会更晚，它的整个的相对位置也比海外链要低一点，但是从股价的稳定性来说，海外算力链的稳定性会更好，因为海外算力链其实是真正是业绩落地的这种模式
0: 啊，
1: 而国产算力链现在其实大部分还是通过事件驱动的这种方式来推动股价。
0: 就说对于这一块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操作上的喜好来进行这种挑选了。另外我们看到除了这种半导体之外，我们看到今天走强的依然是资金是在追捧，一个是半导体产业链，一个就是 AI 这一块。那接下来您个人认为是不是可能更多的机会，或者说我们操作的空间还是应该围绕这两块来展开？
1: 目前市场的主线肯定还是围绕着 AI 的这个资产，这点其实全球的资本市场其实都是类似的。那么我们觉得未来就是市场也会做相对位置的高低的切换，但是这种相对位置的高低的切换跟绝对位置的高低切换它是不一样的。绝对位置的高低切换，比方说科技可能会切到什么什么消费啊、周期啊，但现在是很难切到的，因为目前整个的宏观是个 K 型结构，所以它切换的时候更多的也是在 K 型结构的向上的那个景气度的方向当中，内部在找相对位置偏低的这个方向。一种就是通过深挖产业链，比方说像我们看到之前的光涨得非常的强，但是光里面其实市场后面也会挖一些光里面的这种很细的零部件，比方说像什么法拉第旋片、硅光镜，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细的零部件，但市场也会通过它的这个资金下沉的这种方式去对于相关的公司做挖掘，但是它不会说找这种绝对低位的 这种方向去切、嗯、
0: 它不是轮动，它是一个下沉的这种趋势，是吧？
1: 它是这个是下沉的这种方式，
0: 嗯
1: 啊，还有一种轮动就是海外和国内轮动
0: 啊、哦、就是 AI 和半导体两块资金它的这种运作的模式是有点区别的、啊、
1: 对。
0: 好，刚才我们听到了周中对于目前这种市场态势的分析，那今天我们看到午后呢整个这个市场的情绪是明显回暖，那在这种基调下哪样的一些机会应该

应该值得我们更加密切的关注呢。接下来我们请到的是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听听他的看法。如果大家对他的判断感兴趣，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相关的资料，来听听他的建议。

新一波的行情可能就要来了，但是涨的东西却出现了变化。前一段时间涨得最好的光这个方向出现了集中的调整，与之相对应的电的这个方向，哎，走出了新行情。其实啊，从今年开始啊，光和电这两个东西就经常被拿来作为比较。有一句话非常的流行啊，叫做算力的尽头是电力，光和电往往是资金追捧跷跷板的两个选择。那么从最近的市场走势上来看的话，其实电也不是今天一天开始上涨的，早就已经走出了强势领涨的行情。为什么能够这么强？当中少不了产业的密集催化的作用。那么最近的电力板块确实啊也是催化不断，方向呢也是获得了资金的青睐。就拿今天来说吧，今天整个电力板块的板块资金流入也是遥遥领先于其他各个板块的。就上周5月14日啊，我国的大型数据中心以虚拟电厂的形式啊，参与了电力现货的交易，实现了算随电调啊，也就是我们说的算电协同，这也是国内首次啊提出了相类似的概念。那与此同时呢，在上海的专场新闻发布会上面，也是明确了跨区域算力异构算力资源的高效调度，推动算力规模的成倍增长。其实啊，算力规模成倍增长是不是就约等于电力规模也要大规模的去增长呢？电力的崛起啊，不完全是一时的炒作跟风，也是有非常实在的需求在背后作为推动。因为算力的快速增长驱动的就是电力的快速增长啊。根据中国电力报的数据预估啊，预计到了2030年，我国的数据中心用电量将会超过70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5%以上。那么对应2025年到2030年的复合增速将高达29%。本来电就不太够用，现在是更不够了。那电力方向当中哪些细分值得我们去深耕细作呢？我们今天围绕着电算协同的方向进行了深度的产业梳理啊，围绕着算电协同当中上中下游三个方向其中的六大主线细分，给大家整理了这个深度梳理算电协同产业精选。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产业精选了。其实啊，老股民知道啊，每年到了5、6月份，这个 A 股啊都有炒电力的这样一个规律啊。举例说，像2023年热电方向就是走出了非常强势的主升行情。那么2024年呢，炒的是电力整合的方向。到了2025年，去年电力改革、电改行情也是浩浩荡荡。有句话叫“冬炒煤，夏炒电”，哎，似乎有些道理。到了夏季快到的地方，电力板块的行情还真的都是超出市场的预期。那这些细分都炒过了，今年我们再去看电力，到底看电力当中的什么方向呢？其实答案也很简单了，今年就是算力的超级周期，那么今年同样也是全球电力的超级周期了。我国的数据中心的用电需求跟随着算电协同的发展在不断的呈几何倍数的增长，而且呢，算电协同啊也推进了虚拟电厂的黄金期，同时各个地方也开始出台了绿电直供和算电协同的数据中心的建设。同时呢，大唐发电啊10天7个板强势出圈，也是打出了算电协同的炒作情绪的新高度。那么电力这个方向叠加算电协同到底如何去看呢？我们今天就围绕着算电协同的上中下游的三个方向，给大家划了六大细分做了深度的梳理，就整理在我们今日的算电协同产业精选当中。刚才没有领取到的观众朋友不用着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马上领取到我们的产业精选了。那么具体的细分方向到底如何去看呢？我们做了汇总之后啊，发现整个算电协同啊，上游主要是设备端啊，像风电、光伏发电端，还有储能端，还有呢电力调度的电网端。那么到了中游呢，就是与施工和建设相关的电力基建啊、建筑材料端，还有呢电力运营商这个方向。到了下游呢，就到了应用端，也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数据中心电源、AIDC 厂商和 AIDC 的供应商。券商呢也是认为啊，算电融合项目啊作为源网合储的新篇章，对各个环节都是会形成有效的推动的。那么具体的细分到底如何去看呢？啊，我们今天就是围绕着算电协同的上中下游的三个方向，给大家整理了六大细分，当中涵盖了风电、AIDC、电网等方向，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算电协同的产业精选当中。没有领取到，但是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的产业精选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夏辉的分享。如果大家对他刚才的这一段分析呢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的学习资料。本行为呢属于是公益服务，所以领取的次数啊是有限的，大家可以自愿的参与。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可以在工作时段拨打我们栏目的电话。好了，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电源管理芯片迎涨价潮。多家大厂都计划在六至七月上调产品报价，上游成本压力传导，芯片价格要涨，电子行业又要迎来一波成本考验了。再来，中金公司并购东兴信达证券，交易价格定了，换股价格都明确好了，券商大合并的细节终于敲定，超重磅。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海外投行预计铝库存将降至历史新低。花旗预测未来半年到一年铝库存会跌到历史低位，供应要吃紧了，金属市场的行情值得密切关注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我们先来说一说有色金属板块。这个板块我们看到从去年四月到今年年初啊，我调出这个 K 线图来了，应该来说板块整体涨幅翻倍的涨幅。但是我们看到近期随着资金都是在大量的抱团和扎堆科技股当中，所以这块的个股就得不到大家的青睐。今天我们刚才看到的头条又是有关这个铝的这个消息，就说这个铝的库存或将降至历史新低。但同时也有这个投行花旗就判断出，即使在需求疲软的情况下呢，今年铝市场仍将会出现270万吨的供应短缺。那么这个问题来请教一下周征，那在这个供需失衡的这样一个背景下，铝有没有脱离开这个有色金属这一块里头走出独立的行情，或者说去年那一波涨幅已经把今年这个已经透支掉了，应该怎么来判断？
4: 我们觉得首先就是去年这个有色金属板块的上涨，其实它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逻辑，就是基于整个特别是以美联储为代表的这个全球央行的这个货币宽松降息的这么一个预期。那么从今年年初角度上来说，其实市场也预期今年美联储还会降息两次，但是因为这个三月份以后原油价格的高企以后，这个两次降息的预期现在基本上就没有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对于有色金属总的板块都是一个从利好变成利空，
1: 对，
4: 这么一个模式。所以说有色金属它的一个行业的这种大逻辑受到了影响，这是第一。那么第二个就是有色金属接下去就是除了它的一个大逻辑变差了以后，它的本身的供求关系是它的就是各个有色金属自身的行业的供需关系的这个逻辑，但是这个供需关系的逻辑也要叠加全球宏观的基本面。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全球宏观的基本面其实它也是一个 K 型结构，就是它有景气度向上的方向，主要就是围绕着科技和人工智能，也有很多传统的产业它的景气度是在向下的。所以从铝的角度上来说，其实要看它能够含多少人工智能的这部分，如果它含人工智能的部分越多，它的股价的表现可能能够对冲它的整个大板块流动性这个逻辑变差的这么一个因素。如果它对冲不了，那它的股价自然就偏弱。我们现在看到的比方说像有色金属里面的一些跟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小金属表现相对还强一些，但是跟人工智能相关度比较差的像贵金属，一旦流动性的逻辑没了，它的股价就很弱。所以对于铝，其实它更多的还是会受到大类宏观的影响，比方说你的制造业需要用到铝，但是现在全球的制造业比方说像汽车其实可能也处在产能过剩的阶段，所以包括汽车也要看下游的消费能不能起来，那这些其实都会制约整个铝的未来的需求的这个逻辑。所以库存低但是需求起不来，你的这个逻辑也就不通了。
1: 就是它的这个金属属性哪怕出现了这种供需失衡，但仍然可能还是依然很难独善其身，
4: 是
1: 依然还是要和 AI 挂钩。刚才周中也说了，短期下来可能资金依然是围绕着这种科技这条线在进行不断的挖掘，那具体的机会应该怎么来寻找，我们休息一下之后来听听他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操作建议。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操股，用九方，九方。
1: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周征给我们带来的操作建议。如果说继续围绕着科技线来挖掘。一方面呢，可能很多股票很多公司已经涨上去了，大家不太敢追，
4: 是的，
1: 低位的呢可能就一直也盘着它也不动、嗯、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4: 首先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大家平时复盘的话，
1: 嗯，
4: 我们知道平时我们能够看涨跌幅的排序，但是你可以换一种排序方式，按照股票的绝对价格排序，就是从高价股到低价股怎么排序、嗯嗯、然后你看一下在 A 股市场当中前二十大甚至前三十大的高价股，它的股价的表现是不是要远远强于很多其他的行业和板块？
1: 对， 对，
4: 所以高位和高价和低位和低价并不代表它的安全边际，就是一定是低位的安全好，
1: 嗯，
4: 高位的就风险高，它不是这种市场环境。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位高是符合人性的，
1: 嗯，
4: 但是这个市场想要赚钱是要逆人性的，
1: 对，股市就是反人性的，
4: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就是，如果确实这些高位的没有办法下手，
1: 嗯，
4: 那么我们觉得选择指数是一个方向，
1: 嗯，
4: 就是你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如果配置的是科创五零指数
1: 啊，
4: 我哪怕拿的是上证指数，
1: 对、嗯，
4: 其实也没有受到三月份这次的突发海外突发利空事件的影响、嗯，我都回来了，但是我如果拿的是一些。就是景气度向下的板块，我现在根本回不来。你看看中药的表现，
1: 对，
4: 白酒的表现，都是一路向下的。所以这个就是现在目前市场结构性分化的行情，一定要就是，如果是不看指数，就一定要选方向。但选方向就一定要这个从这个景气度的逻辑上，就是它这个所谓景气度的逻辑，就是它的这个行业未来是要能够扩张的，而不是收缩的。未来从供求关系上来说，它是要供不应求的，而不是供。过于求的，要从这些角度去选择相关的品种。那么我们前面讲，现在市场的主线依然是围绕着人工智能，围绕 AI 资产、
1: 嗯、
4: 那么这个当中其实海外链和国产链其实它的这个节奏还不太一样。那么最近我们看到或者说这两天吧，国产链表现的强，海外链其实有所调整的、
1: 嗯、
4: 那么在有所调整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觉得可以看看海外链里面，就比方说光存储，你可能觉得位置太高了，
1: 嗯，
4: 但是有相对低位的，比方说像液冷，相对低位，只能说相对低位，
1: 对，
4: 对，对，然后比方说像这个，跟 PCB 相关的上游的生产 PCB 的设备，这些其实你也可以去做一些相对，就是相当于逻辑下沉式的挖掘。就像我们前面所讲到的光，一开始大家看的是光模块，然后是光芯片，但是随着整个的这个情绪的扩散，它就会挖到下更细分的什么硅光镜啊，对吧，这些东西。那对于其他的细分方向也可以这么按照这样的东西去进行深度的这么挖掘。当然这些其实对于专业方面的要求就比较高，所以选方向是至关重要的。然后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
10: 随身垃圾不乱扔，
11: 垃圾污染危害大，
12: 保护环境
10: 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呀，来小磊，
1: 嗯，好，
0: 来，哎呀，来，让哥哥好好看一看。嗯、哎呀，我们家英子黑了，也瘦了，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嗯、啊！哎呀，现在的英子，嗯，英子伯伯，
1: 你呀、啊、就知道说好听的，也不问人家吃了多少苦。
0: 我当然知道了，在日本的时候啊，我就听说，在来的路上，川崎队长也对我说了很多。不过，哥哥替你感到骄傲。
1: 也没什么可骄傲的，净打败仗了。
0: 但是你没有被打垮。在家的时候，爸妈常说，小妹在那边啊，一定是每天哭鼻子抹泪的。我说不能，我们家英子肯定会越来越坚强的。
1: 反正我没有整天哭鼻子抹眼泪。
0: 哎呀，我们家英子真是长大了。
1: 对了，爸妈好吗？
0: 哦，你等一下。
1: 嗯。

0: 爸妈好像又老了一些。
1: 哎，是呀，现在国内政局非常动荡，爸爸的心情一直不太好。他一直反对东条英机专权，现在东条又想独揽军政大权，搞所谓的一元化，爸爸呢就一直忧心忡忡。最近接连生了几次大病，身体大不如前了。
0: 你现在怎么样了？
1: 现在好多了，不过还需要休养。还有他们很惦念你，经常在家抱怨，说英子为什么也不写封信和几张照片回去。
0: 我真的不应该让你来中国，现在二哥三哥都在缅甸，你也来了中国，爸妈身边就没有人了。
1: 这个你可以放心，你嫂子会照顾好他们的。还有我跟军部商量好了，等打死了萨美雪，你马上回国陪在爸妈身边。

0: 军部那边基本上已经同意了。那你呢？我可能等到战争结束以后了。战争结束？那还要等很久。虽然现在全日本上下到处都在征兵，就连15、16岁的孩子都要当兵上前线，更何况像我这样的人。
1: 哥，是不是日本要战败？
0: 英子，不许胡说。我们都是为天皇战斗的人，只管自己尽全力，其他的事情不要管。

0: 小妹，
1: 嗯，
0: 我从你来信里面看到桥本君失败的过程，还有你跟萨门信几次交手的情况，他的打法没有太大的变化。
1: 我觉得他就是狡猾，再加上熟悉地形。
0: 哎，能打死桥本君这样优秀的狙击手，还能在你的枪下屡屡逃命，这样的人没有点真本事，他是做不到的。
1: 嗯，这个我同意。
0: 还有，他能在我们那么多军队的眼皮子底下打死吉田资少将，而且还能成功逃命，这就说明了他有极好的判断力和心理稳定性。
1: 我记得你训练我的时候也常这么说。
0: 你还记得？
1: 当然记得，这怎么能忘呢？我记得我没拿到奥运会金牌，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输在了心理稳定性上。
0: 是啊，心理稳定性很重要。
2: 哎，祝贺祝贺啊，打死了吉田资，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苏南，大快人心啊。
3: 这是张响和杏花他们的功劳。哎，还要感谢十月，他给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2: 还是你有福气啊，当初在郭庄庙得到了这一对宝贝。
3: 还要感谢你老伙计，当初你别和我争。
2: 老彭啊，
3: 嗯，
2: 我知道争不过你，所以只好拱手相让了，
3: 算你识时务。鬼子的旅团长被打死了，他们肯定会疯狂报复。
2: 老彭，我就是为这个事来找你，你过来。这个地方叫坎子营，它在常州和镇江之间，你来看。坎子营的北面是大江，南面是茅山，西面是丘陵地带，是鬼子的薄弱环境。我的意思，我们主动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3: 这片区域距离鬼子的重要据点南京、苏州、常州、无锡、镇江共足200公里，敌人的机动部队一天之内就能到达，你想爬到这个据点，我觉得太冒险。
2: 如果我们在12个小时之内集中兵力拔掉这个据点，既可以震慑鬼子的嚣张气焰，又可以得到充分的补给，还能震慑鬼子的中心巢穴，可谓是一举三得。
3: 哎，你看这个坎子营四面受敌啊，你这样做是典型军事上的冒险行为，我绝对不赞同。
2: 兵法的精髓在于出其不意，我有把握在短时间内撤离。
3: 老伙计，还是稳扎稳打的好，你这样做我绝对不赞同。
2: 老彭啊，如果现在不搞这家伙的话，后面可能就没有这机会。
3: 什么意思？
2: 我被撤职了，现在是代理团长，还能干几天不知道。
3: 是不是上次没完成任务，没进攻新四军呢？
2: 这是我们国军内

0: 把他彻底清算，反共老手，在敌人面前闻风丧胆的，却平步青云，这他娘的是什么逻辑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尽管说吧。
1: 我希望我能以军人的身份战死沙场，而不是窝囊的被卸甲归田。

0: 爹，您为什么不和他们说实情？什么实情？进攻砍子营，不是您的主意，这一定是上方的命令。我不能只找矛盾。
1: 爹，朱家鼎还在团部吗？这里边一定有阴谋。
0: 什么阴谋？
2: 回去您就知道了。驾！秦团长，彭铁头答应了吗？答应了。3天以后我们一起攻击，我们负责正面攻击，他们侧翼掩护。看来秦团长和彭铁头的关系非常默契啊。大战在即。
0: 我得去做准备。石培，去把那几个废物解决了。
3: 是。
2: 秦小姐，你一去就是半个月，够辛苦的。你也辛苦。
0: 同到底给你什么任务？
4: 你敢造反？秦时月，
0: 到底打的什么如意算盘？别看了，你那几个废物早被解决。说呀！
4: 你自己回头看看吧。
0: 时月，
4: 你在干什么？
0: 爹，您别管，一会儿您就明白了。快说呀！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
4: 任务。
0: 你敢纵女犯上作乱，
4: 沈月，
0: 您醒醒，根本没有什么第三战区的作战计划。他们是想让您，还有彭叔叔，去给鬼子陪葬。
4: 你说这话有根据吗？
3: 他胡说。
0: 你们真的有黎明计划吗？
4: 当然有。
0: 真正的黎明计划。 就是当我爹和彭叔叔跟日本人拼的鱼死网破之际，你们好坐收渔翁之利。你怎么知道？
5: 爹，我是搞情报工作的。是不是这样？我是奉了顾长官的命令。
4: 也就是说，你们根本就没有真心想援助我，是吗？顾长官的命令，什么命令？顾长官的命令是，让你们和彭铁头全军覆没之后，再见机行事。你们就是想让我死，是吗？
2: 顾长官说你勾结。
0: 是匪，
4: 既向以明，我也是奉了上峰之命，请不要杀我。
0: 来人，把他拉出去毙了。
6: 是。
4: 等等等等，留他一条命。
0: 爹，这样的人您留着他干什么？
4: 他只是一个喽啰，没有顾祝同的命令，他不敢这样。
0: 好，我现在就带人杀顾祝同。
4: 站住！那是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
0: 可是他让你去死。
4: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

0: 爹，您真的要去看怎样？我得执行命令。命令？这样的命令，就是让您和全团的将士去死。作为军人，能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战死，为人民而死，是我们的光荣。
1: 朱家顶已经被咱们控制了，您可以不去。
0: 军令如山，必须执行。
1: 这是死路一条。

0: 从今天起，我就做好了殉国的准备。好，那我和您一起去。你不许去。那我也不让您去。这是爹最后殉国的机会，我不能不去。爹，我求你，我跪下求你，你能不去吗？我不想让您去死。难道你想让爹为了叛党叛国的骂名？
1: 活一生吗？难道你想让爹一世的英名，因为抗命不尊而灰飞烟灭吗？爹，
0: 将军难免阵前方，
1: 能够战死是爹的理想。作为我的女儿。
0: 就不能满足爹的最后愿望吗？你还有别的办法？我知道，我知道你要抗日，你要打鬼子，我们可以打游击，我们可以学新四军，甚至我们可以跟彭叔叔在一起。我对党国发过誓，怎么能和他们在一起？是你自己说的，新四军是抗日的武装。
1: 新四军抗日是没错，可他们曾经背叛国家，现在是容留他们抗日，我不能和他们在一起。
0: 您这是封建愚忠，您这是党派偏见。
1: 从民国16年起，你爹我就是国民党员，我曾经发过誓。
2: 永不叛党，你说的这条根本就走不通。心意已决，
3: 好，我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2: 你这是什么话？你想让我们秦家之后吗？林副官。
0: 到，把他给我带到长沙乡下老家，马上就走。是，
4: 小姐，东西都已经给你收拾好了。你干什么？您说呢？
0: 都以国家为先，你要浴血疆场。 请让女儿陪您一同前往。从小您就教我要精忠报国。

0: 走。
1: 我岂能独自苟活？
0: 你要是再逼我，我们只有来世再做父女了。
2: 你给我住手！

0: 现在有一个更大的突发情况，
1: 什么？
0: 前政务部突然袭击阚泽营。
1: 阚泽营？怎么可能？阚泽营是我军不发的核心地带，他这个不是找死吗？但是他们已经攻进去了。有多少人？4000人，倾巢出动，气势非常凶猛，看起来很像自杀性袭击的。
2: 自杀性袭击，他们放弃了原来所有的防具，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兵力来袭击阚泽营。佐佐木团长已经训过了，
3: 来得好！我真不知道怎么赶到秦政务，现在他到自投罗网，马上让版本、神本。
2: 神武、蝴蝶三个大队包抄袭击陈振武，务必全歼。三个大队全杀？对，把电报给林务旅团长，让他立即派兵增援。
1: 对付一个秦振武？
2: 不仅仅是一个秦振武，秦振武的团已经撞进了我的口袋。你想想。 国民党第三战区会怎么样？彭铁头的部队又会怎么样？
0: 大佐阁下，你是想围点打援？
2: 我要让他们统统有来无回。

0: 报告团长。
1: 说。
0: 上级派来的唐政委到了。
2: 哦。老彭。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一路辛苦啊。
3: 哎，没有。给政委倒杯水。哎。
2: 早就盼望你这个战略专家来啊。
4: 哎呀，张怀参谋长牺牲，我早就应该过来了。被鬼子清香的队伍给耽搁了。
2: 来，请坐。
4: 好。哎，
2: 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在研究一个大的作战方案。
4: 哦，是关于坎子营的吗？
2: 本来呢和秦振武说好了一起进攻，可不知为什么秦振武进攻坎子营的行动提前了。这个坎子营是拿下来了，但是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必须研究一个大的营救方案。嗯，
4: 我已经知道了。鬼子在坎子营四周已经布了四个大队，相当于一个半连队的兵力，而且还在从溧阳、丹阳、黄金山地区陆续抽调兵力。我觉得这里边大不寻常啊。
2: 政委什么意思？
4: 我担心的是，鬼子不但要吃掉秦政武的那个团，而且要打掉我们前去救援的部队。
2: 那必须得救啊！
4: 我们现在不能感情用事。
2: 你什么意思？
4: 我们必须慎重。
2: 可是救兵如救火呀！
4: 我的意思是，秦政武擅自更改了行动方案，已经打乱了我们全部的部署。现在川崎联队、铃木旅团还有更多的部队已经在坎子营四周布下了张网逮捕的架势。
2: 那政委的意思是不救呗？

0: 他完全是为了一个军人的荣誉，同敌人血战。我知道，不能让这样一个英雄不明不白的死去。
1: 我必须慎重。
0: 我就是怕中了鬼子的奸计，明知山妖祸，偏向虎山行。
1: 放心，我现在有一定的把握。
2: 哎，继续说。
3: 我先派小股人马潜进去，找到秦政，要么坚持到底，要么找机会突围。另外，我派部队阻击铃木旅团，同时我反包围团旗一个半联队的人马。他们围点党员，我们也就围点党员。从敌人调动兵力的空隙。
0: 迅速出击，
3: 打他一个出其不意。同时，以部分部队走佯攻的态势，吸引铃木旅团的注意，再派出游击部队打击敌人的后方。重要的是，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主力和行动目标。另外，通知各大报社，说明秦政武孤军奋战的事实，广泛宣传，迫使雇主同迫于娱乐压力前来救援。
0: 嗯，那就这么定了。
3: 谁带尖刀小分队？当然是我呀！不信，我已经决定了。你带领部队担任后援，你的担子也很重。再说我跟你急。那好，你千万要小心。
0: 我得政委同志，我告诉你，我的决死队，一个盯十个。
3: 放心吧。

进攻被打下去了，我们可以歇会儿了。来，坐会儿，坐。

0: 丫头，现在就咱俩，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张翔？
1: 嗯。
0: 这次你明知道有可能回不去了，可你非要来，是不是为了他？
1: 不是为他，爹，这和他没关系。
0: 我劝你再考虑考虑，现在走还来得及。
1: 战士的血就该留在战场上。爹，我哪都不会去。
0: 是我的个性害了你啊。
1: 您不是常说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啊。
0: 爷俩照镜子，一个熊样。可惜了这些弟兄啊。

0: 你还真是个人渣，看样老子今天要大开胃口了！啊哈，到嘴的肥肉，必须好好吃一顿。
1: 团长，你就别挑肥拣瘦了，能把鬼子咬得出血就成了。
0: 电驴子，打不打？燃烧着呢。
1: 团长，就一辆摩托车。
2: 团长决定要打了，
1: 做准备。

好嘞。

0: 战计划。
1: 爹，
0: 命令第八十二机关枪中队、第二十十八大队拂晓五时前进，确保将新四军彭铁头团、蒋军秦日武团残部围歼。
2: 团长，这可是一大口肥肉啊！又得到了情报，又找到了鬼子部队。
3: 他奶奶的，想围攻老子！
2: 哼哼。
4: 节哀吧，鬼子又多欠了我们一笔血债。不过你放心，以后有什么事大家会帮你。只有一点，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5: 不是，我们是去支援他们。
0: 支援？
5: 对，
0: 就咱们这点人谈什么支援？充其量就是阻挡敌兵。
6: 知道个屁，咱团大部队正往凯子营赶呢。
5: 啊，是吗？有这事儿？
6: 你级别不够就别瞎掺了。
5: 认识我的徒弟？
2: 哎，别别别别别别瞎咧咧了，闭嘴。

0: 刚才两次试试，这次把准多了。
1: 怎么办，团长？打不打？
0: 团长，这还想什么？打他狗日的！
2: 团长，咱们才有二十多人，鬼子可能有四五十人，不好打呀。你可要想清楚，有什么不好打的？出其不意，打个措手不及。
3: 既然碰上了，就不能不打。他们连枪都架好了。但是我们要讲究个打法，
4: 可以趁鬼子开炮的时候开枪，他们听不见枪声，扔掉他们几个，
0: 这是个办法。
3: 红兔子，你最懂炮了，你说怎么打？
0: 这前面有引信，然后一碰炮弹就炸。
3: 赵经理，鲜花
5: 到。
6: 到。
3: 你们都听见了吧？
6: 听见了。
3: 一会儿我们一起开火，

0: 愉快，是弓形；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弓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弓筷，块块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刚到我家，我一会儿就过去啊。
1: 喂，
2: 爸，我不回去了。
3: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

0: 能砸进去吗？实在不行，咱就在外面打。
1: 鬼子分出一个小队，就能把咱们给堵住了。弄不好还得让鬼子把咱围着吃掉。
0: 鬼子对我们早有防范了，闯是闯不进去的。
1: 哎，
0: 抓住鬼子混进去。
1: 对，团长，好办法。
2: 我看行。
0: 闯
1: 鬼子。

0: 那再让国军把咱们当鬼子打，那就惨了。
1: 其实吧，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你们信不信，老子还能顺手摸包烟出来呢？
2: 你别小子。
0: 是吗？他的话你也信？那你就吹吧啊，吹啊！
1: 哎，你以为我这烟从哪来的？没人给我发烟吧？没人发烟吧？啊？这是上次咱打青人村的时候，这团长让我去村里侦查，老子顺手从鬼子包里摸出来
2: 了。哦，秃子，你这故事编得真呐！
1: 不信是吧？
2: 不信。
1: 真的不信？
2: 真不信。
1: 等今晚老子摸两包烟出来，你们就信了。
0: 秃子，他们信不信我不知道啊，我是信了，是吧？
1: 哟，你看着就比他们聪明。
0: 那是，来抽个烟。
1: 老规矩，我拿你抽。
0: 行。
1: 秃子，你是让我抽你这脏手呢，抽烟呢？我让你全租着了，这半支烟就没了，你抽不抽？
0: 别那么小气，你把这烟屁啊再露出来点，行不行？
1: 老子再让你抽就是你孙子！
0: 别说话了，团长来了。
3: 排长，看这个，今天晚上我们必须要闯进去。在增援的二营和三营受到鬼子阻击，不拿石头打了。看来抗战要比我们想象要复杂的多。
1: 看来今晚要有一场血战呢。
3: 没错，做好准备了。
1: 是
0: 是。

0: 鬼子里三层外三层的，就算是晚上想混进去也难呐。
1: 是啊，

0: 下回就往出走，能不能进去，就看你们的侦查结果了。城外有国军接应你们，他们会说抗日，你们回答救国就可以。
1: 你放心，这么大个圈子，不说找不个缝，没错。
0: 千万小心！这小子什么时候都下不出来。小花，进去的时候跟他紧一点。好。少将，带我去花。好。走，去那看看。
2: 林大军。
3: 烟呢？对不起，认错人了。哎，
2: 这里不是29连队吗？
3: 这里是37连队，那边才是29连队。
2: 哦，谢谢啊。
4: 你得跑个街了。
2: 哎，行，对不起啊。

0: 我的嫩光烟在左边，八嘎，把我的包包都惊醒了。对不起，他喝多了。八嘎，对不起，对不起啊！啊啊！你小子，你吃了豹子胆啊！
1: 回来了，快点！上车，快点！怎么样？情况都弄清楚了，这两个连队之间呢是最薄弱的，我们可以从那突破。
0: 对，
1: 太好了！以后你们俩前面带路，啊！
0: 好，
1: 都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出发！啊！呀，哪来的？这烟真是从日本鬼子那弄来的。

0: 那当然了，哪有假的？
1: 朱叔叔，是偷来的，小机灵！没事，别说，本来就是偷来的。跟着。
2: 天亮之前，我们就要潜到那个位置去。对，这次行动，小妹多加小心啊！放心吧，大哥。
1: 其实，狙击手天生就应该是孤独的，让你带兵打仗是个错误。多加小心啊，小妹。
2: 放心吧。
1: 哎，他们这是干什么？

0: 杭叔叔，你们怎么来了？
1: 别人说那么多，带我去见你爹。
0: 好。
1: 太好了，师爷。
0: 嗯。
1: 师爷，还有恋战，把队伍赶紧向回撤离。
0: 好。你们先撤。
2: 走。
0: 兄弟们。

0: 团长，团长，您看谁来了？
1: 老伙计，
2: 铁头，
1: 你想起来了？
2: 你怎么进来了？
1: 我来救你吧。
2: 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叛变了啊！
1: 不穿这件衣服，很难打进来。
2: 行，
1: 打得不错。
3: 哎呀，说来惭愧啊，老伙计。嗯，当初没听你的劝告。
1: 对，别这么说，我还要谢谢你。
3: 谢我？
1: 虽然之前打砍的营我不支持你，这步棋有点险，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战绩。
3: 哦，怎么说？
1: 从截获敌人的情报看，川崎已将所有部队全调回，想吃掉我们。他以为这次能吃块大肥肉了。

0: 但是他想不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正在敌后，分三路悄悄地向他摸进，就等到敌人的37连队、29连队所谓的对我们进行包围之后，我们再次快速地对他进行合围，
1: 把两个连队的鬼子一起吃掉，
0: 这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1: 好，说吧，需要我在这儿守多久？
0: 虽然敌人的兵力和火力都优于我们，但是就凭这道天线，我们坚持3天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秦振武就是喝出这条命也要守到3天。
0: 好，坎子营城高墙厚，就是敌人的火力再猛，坚持3天不成问题。
1: 别的我不担心，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鬼子的狙击手啊。
0: 狙击手，
2: 小杨过来，跟他们说把那些油桶在仓库里码码整齐，然后把明天要用的子弹装备都检查清楚，去吧。
3: 是。
2: 郑秀姑的死值得吗？
4: 这事和你没关系。
2: 这事和你有关系。神社是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只要进去了就不可能活着回来，你不知道吗？
4: 我跟踪他整整3个月，川崎这个人警惕性很高，他几乎从来不出门，只要外出都有护卫，我没机会下手。小鬼子只有带鬼的时候警惕性才会降低，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事情上，我才有那么一丝丝机会去干掉他。
2: 不错，今天进去的是秀姑，如果你进去了，出来的可能是你和川崎的2具尸体。
4: 那是我唯一的机会，
5: 我有把握的。
2: 没有机会可以再找。你怎么那么傻？杀一个人有很多方式，你为什么非要选神社？就是为了给你爹妈报仇？
4: 不仅仅是给我爹妈报仇，川崎是我们队伍的死敌，只有干掉他，我们才有可能干掉他的连队。
2: 但你别忘了，张翔，川崎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敌人，他是我们大家的敌人。
4: 我要亲手杀掉他。
2: 固执，张翔，我告诉你，要是之前那个铁匠铺的张翔去和川崎换命，我觉得值了，但现在的你不值。你已经成为一种传奇，一杆神枪，你是老百姓心中的太白金星，你知道吗？狙击手是孤独，可你不是。有多少老百姓曾经庇护过你，救助过你，有多少同志为你牺牲过，大家为的是不让这种传奇，不让这种希望陨落。
4: 可是
2: 没有可是。张翔，你还记得川崎曾经大肆宣扬过太白金星死，你知道为什么吗？不仅仅是为了诱捕，他是为了鼓舞自己军队的士气，为了削弱中国老百姓的士气。战争不只是人和人之间的战争，更是一种勇气，是一种精神的战争。
4: 我从来都没想到过这些。
2: 那你就好好想想吧，张翔，以后别再这么对，也别再这么对新华。当我听说神社的事情，我就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这么做。现在是战争时节，抛开儿女情长不说，我们是战友。如果有机会我们一起执行任务的话，我会为你当子弹。

0: 下面我布置一下作战任务，这些杯子就是我们，但是位置不能像现在这样，应该是这样。你们三个人为一组，中间间隔15米到20米，要同时攻击同一区域内的重要目标，敌人的狙击手、军官和火力艇，明白吗？
1: 明白。
0: 好，你们在一个位置上最多打2枪，可以随时移动，但是你们要记住队形不许改变，要注意配合。这两个人应该是最后开枪的，因为他要负责前面两个狙击手的安全，还有他要随时观察对方狙击手的位置和对我方狙击手形成威胁的目标，所以他必须出手的击中对方，解除威胁，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还有当你们移动的时候，这个人不可以动，他要负责前两个狙击手移动时候的掩护，当他移动的时候，前两个狙击手则要反过来掩护他，都听清楚了？
1: 喂，
0: 好，这两个将是我跟酒井中尉的位置，我们会在你们身后移动着，随时保护你们，当我们开枪的时候就是你们最好的移动时机。这一次我们的任务是攻城拔寨，并不是单兵赴击，所以我们之间的配合非常重要，只有我们配合默契，才能给敌人最有效的打击，
2: 你们明白吗？
1: 明白。
0: 狙击战日后将成为大东亚圣战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你们诸位也将成为皇军狙击部队的先驱，从今天开始你们要作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我们为天皇而战，
1: 为天皇而战。
3: 老伙计，你说的狙击手我觉得很有道理，可为什么是狙击手呢？
4: 老同桌，你看坎子营这座城，城防坚固，易守难攻，可高大的城墙没有拦住鬼子的狙击手，我们大部分的连排干部都死在了鬼子的狙击手的枪口下，导致了我军的战斗力严重的下降，
3: 必须干掉狙击手。
4: 我想啊，把我们的仅有的狙击手的力量集中一下，交给张响来带。
3: 张响他没带过兵啊。
4: 那就让他带一下嘛，锻炼一下。我是这么想，让张响、石月、李杏花和吕达邦他们组成一个狙击手班，张响任班长，我来统一调配，哪里需要我就把他们调到哪儿去，你看怎么样？
3: 我看可以，我同意。

0: 小美，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位置不错。哎，你没有告诉他们萨明星在这里吧？
0: 没有这个必要，那样只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再说了，萨门星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而已。
1: 是，他再狡猾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
0: 对，我们只是承认他很优秀而已。但小妹，你记住了，再优秀的狙击手也有失手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做的，抓住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失手机会来消灭他。
1: 不错，我们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抓住他，除非他的每根神经都是钢丝做的。
1: 对。

0: 就算它是钢丝，绷得太紧，一样会垮。
1: 小美，你知道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吗？
0: 丧门星的感受吧。
1: 对，他在干什么呢？
2: 老伙计，这将是一场血战了。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战前训练一下，让大家心里都能有个底啊。咱们呢这个摸摸情况。
3: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鬼子的狙击手啊。张翔，
2: 哎，
3: 我把我们的神枪手都给你找来了，由你做班长，统一来指挥。你们的任务就是消灭鬼子的轻重机枪和鬼子军官，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有迫击炮。
4: 班长，凭啥他当班长啊？
3: 就凭张翔能让鬼子闻风丧胆？
4: 我没听说过。
5: 团长，传说这个东西不可信，吕大哥的枪法比我好着呢。
4: 团长，这小子本来就是我训练出来的，你现在让他当班长，我咋干？
3: 怎么不服气啊？
4: 这还用说？
3: 不服气就比一比啊。
4: 小子，敢比吗？
6: 跟他比，别怕他。
4: 走，
3: 走吧。好，
7: 报告长官，一切准备完毕，同指示。
3: 开始吧。好，开始。
7: 是。
8: 前边有五只瓶子，你们每个人打一只，听清楚了吗？
9: 喂，
4: 站住！
8: 哎，预备，开始。

0: 这回大家打了个平手，现在咱们来比速度和枪法。前面有15个瓶子，每个人3个，谁先打碎谁赢。
1: 哎，这比刚才就难了，
2: 你看着没问题。
3: 我看那老兵不好对付，那就是个拼油子，
4: 跟你一样。
3: 有什么不好？那叫经验丰富。
4: 我这不是夸你吗？

你们三个太慢了，下去吧。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嗯。好，现在就剩你们两个了。下面比打移动目标，你们每个人面前有三个移动的瓶子，先打碎者为赢。开始吧。

0: 都不错，都不错。吕大棒，你不是输在枪法上，你是输在智慧上。是，
1: 团长说的对。
0: 张翔，哎，好好干，你将来一定会前途无量。
2: 团长，您过奖了。其实吕大哥并没输给我。
0: 他比你多开了一枪，还比你晚了一下，怎么会没输你呢？ 其实我开完第一枪的时候，吕大哥马上开了第二枪，我并没开枪。我猜啊，他一定在想我为什么没开枪。他如果不想的话，他不会比我慢的。是这样吗？
1: 是团长。
0: 嗯，
1: 湘子不单枪法长进了，还学会了猜人心思了。
0: 好，我佩服。你这个太白金星啊！
1: 笑得一点也不过分。如果你要归我管，我马上给你一个上尉连长。
0: 又来了是不是？
1: 这个我不敢当。哎，个臭小子，臭小子不简单，有智慧啊。嗯，我看呀，他那一枪就是蒙的。啊，我看也是。站住！说什么呢？蒙的。 你们俩给我蒙一蒙，咱技不如人，没关系，自个儿私底下去练去。铁嘴钢牙的，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谁再给我说这种片汤话，我抽两的嘴。
3: 是，
1: 滚！
3: 吕叔叔，玩儿现了吧？
1: 哎，是，这小子这段时间不见，大有长进，还真没看出来。
0: 怎么样？你这当师傅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吧？心服口服。我先忙去了。好。
1: 好，
0: 太棒了！恭喜恭喜恭喜！哎，真棒，真棒！好，拿着。张翔，如何展开狙击？有什么想法吗？
4: 我说的不对，您别骂我。我认为小鬼子会把我们的机枪手作为第一打击目标，所以我们不能过早露头。一露头就要打死一个狙击手。鬼子的狙击手不可能不打我们的机枪手，他们一露头就会暴露，我们就有机会打死他们。
0: 敌人聪明的狙击手会先打你们，
4: 那就是双方狙击手的对垒了，谁先暴露谁就死。
0: 这样代价太大了，太冒险。
3: 张翔，再好好想一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大伙计，我去那边看看。好，好好想一想。张翔。 你看，这样行吗？
5: 你把这个缝上。
3: 好。

0: 张强啊，你小子弄这些小儿科的东西管个屁用啊。
1: 于大哥，没在战场上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啊？
0: 要我说，这仗该咋打就咋打，弄这些假把式没用，没用，知道吗？
1: 明天要是不行你再骂我成吗？
2: 行了张翔，甭理他，你是班长，他得听你的。
0: 行行，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啊。

0: 江晓，哎，什么事儿？进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1: 干什么？
0: 我想让你帮我看一下我房子怎么样。
1: 进去一下啊。
2: 来吧，一等兵，上战场了。
1: 找我干什么？
0: 快快快！给你的。
1: 这是什么？
0: 这你都不知道啊？小鬼子的方糖啊，拿着。
1: 你留着吃吧，给我干什么呀？
0: 我自己有呢。让你拿着，你拿着，
1: 你自己留着吃吧。
0: 我说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呀？你明天要打仗了，肯定吃不上饭，眼睛饿花了，怎么打鬼子呀？吃点糖，增加点体力。嗯。
1: 你要不这样，留在你这儿，我饿的时候问你要。
0: 事还真多，好吧。

团长，

0: 我看怎么样？
1: 可好了。
2: 庞叔叔。
1: 嗯，团长。
2: 团长。
1: 玩的怎么样？
2: 差不多了。
1: 我也差不多了。小花，进来一下。

0: 小芬，
1: 团长，
0: 明天将是一场恶仗，你要多加小心，要学会保护自己。
1: 我会的，你也是。好，
0: 幸会。战争是很残酷的，可能今天你还在活蹦乱跳，明天这个人很可能就没了。所以，有些心里话，我想把它说出来。 我知道，你心里一直装的长相，有时候我也告诫自己，远离你。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就是管不住自己。说实话，小花，我彭队长连死都不怕，可我就是怕面对你。
1: 团长，
0: 这是我的心里话。
1: 其实，我也有话跟你说。你说。自从我爹死了以后，我就彻彻底底变成了一个孤儿。是你，还有部队，是你们大家给了我这么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如果没有你， 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认识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是你让我加入新四军，是你救了我，是你给我输血，这些。
0: 我刘星花永远都不会忘记。我相信，小花，如果真的有一天我牺牲了，我希望你好好的活下去。
1: 团长，
0: 刘翔是个不错的人，他是个好小伙子。
1: 你想做的去吧。

你不想知道团长跟我说了些什么吗？团长和你说什么？干嘛要告诉我？弟兄们，鬼子又要冲上来了。阚子营之战会是一场恶战，因为鬼子比我们人数多，因为鬼子的装备比我们精良。

0: 可是，我们的国家正在被鬼子践踏，我们的亲人正在被鬼子屠杀。我们能让鬼子冲过他们的营吗？
1: 团长，你就放心吧，咱们营没有一个是孬种，大家说是不是？
2: 是。
3: 秦真武发誓，我会和弟兄们血战到底。
4: 不可能！不可能！

0: 老王，
1: 啊，
0: 南边是鬼子的重点进攻方向，我从北边再给你调一个连过来，请你务必要守住，好吗？
2: 放心吧，老伙计，只要我们剩下一个人，就不让鬼子。

0: 快，准备好了吧？大鬼子，
1: 到！
0: 四挺机枪有你负责，
2: 是。
0: 大家，
2: 啊！
0: 我打击敌人的重点目标，尤其是他们的狙击手。
2: 明白。
0: 好，
2: 准备战斗。
3: 是。
2: 好，
4: 各就各位。
3: 分开行动，
5: 好，奎斯纳女狙击手很厉害，注意安全，不要在这个地方待久了。
3: 知道了。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2: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3: 爸爸真好。喂，
4: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3: 好，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3: 爸，
0: 来。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6: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使用功快，快快有爱。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难，修建铁路困难重重。
1: 1958年，中国人正式向世界公认的铁路禁区发起挑战。
0: 地形险峻复杂，施工难度世界之最。
1: 这条在险峻山区建设的高标准铁路，成为世界筑路史上的辉煌奇迹。
0: 湖北卫视大揭秘即将为您播出成昆铁路上集。
1: 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看三张照片。这是美国的阿波罗宇宙飞船带回来的月球岩石样本。这是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模型。这是建设在中国西南的第一条山区铁路成昆铁路的雕塑。看到这儿，你可能要问了，这三样东西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呢？他们曾经在1984年被联合国评为象征20世纪人类征服自然的三大奇迹。这月球岩石样本和人造卫星代表人类踏出了探索宇宙的第一步，的确可以象征人类征服自然的奇迹。但是这条铁路如何能获此殊荣呢？
0: 成昆铁路全长1085公里，北接四川成都，南抵云南昆明，北接宝成铁路，是纵贯我国西南西北地区的交通大动脉。这条铁路途经四川西南和云南北部的崇山峻岭，沿线沟壑纵横，深涧密布，全线超过2/3的地段地势险恶，地质结构复杂，素有露天地质博物馆之称。而且全线1/3的路段修建在7级以上的地震区，设计施工难度是普通铁路的4倍以上。
1: 但是1970年，沉寂千年的铁路禁区终于迎来了第一声火车汽笛的长鸣。这条在险峻山区建设的高标准铁路成为世界

0: 铸入史上的辉煌奇迹。今天我就要为大家讲述修建成昆铁路的故事。
1: 1952年6月13号，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全线完工，这是新中国自主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可是仅有一条成渝铁路，西南地区的交通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经济也得不到整体提升。毛主席提出必须修建一条西南地区真正的铁路大动脉，那就是从成都到昆明的成昆线。
0: 在毛主席看来，成昆铁路修建完成后，首先能帮助深山里的少数民族同胞改善原始又危险的出行方式，其次能够把西南山区大量的森林资源、水利资源和矿产资源运出来，支持国家的经济建设。再次，铁路能改变信息闭塞的状况，让政令通达。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成昆铁路的战略意义。成昆铁路建成后，向北能连接正在动工修建的宝成铁路，将大西南和华中华北地区连接起来，直达首都北京。向南又可以与滇越铁路连接起来，打通祖国与东南亚沿海国家的陆上通道。
1: 在毛主席的指示下，修建成昆铁路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刚刚完成成渝铁路修建工作的铁道部西南设计分局开始着手对成昆铁路线路的勘测设计工作。
0: 这项任务落到了技术骨干蓝田的肩上。蓝田主持过新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的线路勘测和设计工作，经验十分丰富。这时的他虽然已经64岁高龄了，但仍然带领着设计院的同志们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成昆铁路的三条线路走向比较方案。
1: 东线从内江、自贡、宜宾、延津、宜良、威宁、曲靖到昆明，长约889公里。中线从成都、眉山、乐山、宜宾、绥江、巧家、松明、东川到昆明，长约810公里。西线从成都、眉山、乐山、峨边、喜德、西昌、德昌、会理、广通到昆明，长约1167公里。
0: 虽说方案是出来了，可是蓝田并没有立刻把这三套方案报送铁道部。原来这三个方案中，东线和中线的地质资料、军用地图齐全，而西线方案则缺少资料，只是一个大致的构想。但为什么蓝田不及时收集补齐全部的资料呢？因为这一次蓝田碰上的可不仅仅是技术问题。
1: 资料缺失的这一段位于大凉山腹地，那里自然环境恶劣，社会环境复杂。大凉山一带是彝族同胞世代聚居之地，自古闭塞不通。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相当于奴隶社会。不仅如此，山高密林的大凉山还是土匪特务活动猖獗的地方。
0: 时刻关心成昆铁路进度的毛主席得知了这一情况后，立刻着手安排蓝田等人进山考察。为了帮助勘测队员们了解彝族的风俗习惯，毛主席还特意安排西南民族学院的几位专家学者为勘测队员们介绍彝族地区的风土人情。1953年，春节刚过，在解放军一个连队和几名彝族向导的陪同下，蓝田带着勘测队进入了大凉山。
2: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1: 勘探队员们举着红旗，背着帐篷，扛着设备，用脚丈量祖国每一寸山河。那么进入大凉山的蓝田和勘探队员们会遇到怎样的危险呢？进山勘察，向导带队，军队护卫。
0: 上是青天一线，下是万丈深渊，光是看一眼就觉得天旋地转。
1: 总理拍板。

0: 新鲜，工程难度令人震惊。
1: 当苏联专家得知这一方案时，都禁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0: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

0: 看清每一个溶洞。
1: 进入大凉山后，蓝田将这批勘测队员分成了几个小组，分别安排到不同的勘测点实测数据。虽然这些勘测队队员们常年在野外工作，但大凉山的实际情况却完全出乎他们意料。
2: 这篇文章名叫《高原铁路杂技》，是作者李志礼在走访成昆铁路沿线之后，根据亲历者的回忆创作而成的。我手上拿的是这篇文章的打印版，这里面记录了当时勘测队进入大凉山后的情况。小分队成员中有国内一流的选线专家和地质构造专家，由彝人当向导，还有多名彝族公安武装保护。进凉山后下起了大雪，不时还能听见枪声。这天，一支七人勘测队完成了当天的勘测工作，正要就地宿营，一场大雪不期而至。在野外宿营肯定是不行了，加上还没来得及跟当地的彝族首领沟通，所以借宿在彝胞家里也不可能。怎么办呢？就在这时，他们发现了一个羊圈，冷得不行的队员们便想在这儿凑合一晚上。可队员们进羊圈的动作惊了羊圈里的羊，羊叫起来，叫声引来了主人。看到自己的羊圈进了一群陌生人，羊主人就认定这是一群偷羊贼，当即举起猎枪对准了他们。就在这生死瞬间，彝族向导站了出来，用彝族语言向主人解释了情况。得知他们的来意后，主人赶紧将他们请进家里，并拿出最好的食物招待他们。第二天，住在附近的彝族同胞们得知来了一群要给大家修铁路的外乡人，家家户户都争相欢迎，还要给他们做向导。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大家再次踏上征程。可到了这山路前，大家才明白，这哪里是当向导啊，根本就是登山教练。因为这里大多数地方都是极高极险的石头山，压根儿就没路。这张照片就是勘测队员们在大凉山实测数据时拍下的，上是青天一线，下是万丈深渊。不管是谁处在这样的环境下，别说是工作，光是看一眼就觉得天旋地转。当时参与了大凉山勘测工作的李本身对这一情景印象非常深刻。
3: 激流的呼声啊，那个比较声音可大，我们就是那个悬崖峭壁高头，那每个人都得过岗，你得敢爬，你也得爬；不敢爬，你也得爬。那是什么？底下是彝胞的脚印，高头是指孔。那彝胞他高头像飞一样，他说你不敢爬，我背你爬，我背得过去。谁敢要他背啊？一个人都很危险。
1: 在这样复杂险恶的山水间，队员们每天至少要徒步10公里实测数据，就连已经60多岁的蓝田也不例外。而且大家除了要上山还要入地，这里的地质条件极不稳定，有许多深不见底的大溶洞。碰到这种溶洞，队员们都毫不犹豫地下去勘测。
2: 1953年2月，勘测队队员们终于完成了对西线大凉山一带的测绘工作，并最终完善了成昆铁路的西线方案。1个月后，苏联铁路专家来到了位于重庆市的西南铁路设计院听取汇报方案。在看完所有资料之后，苏联专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线，因为这条线路里程最短，投资少，效益高。可就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一直沉默的蓝田突然站了起来，坚定地说，我觉得修西线更好。蓝田的这句话瞬间让会议室里炸开了锅。那么蓝田做出的这个判断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呢？

0: 为西线通过的地方能够汇集四川云南的七个地市州及所属的50个县，其中大多是少数民族地区，而且仅铁路经过的金沙江一段，其水能资源就是世界水能资源最集中的瑞士的2倍，非常具有经济价值。
1: 苏联专家虽然认同蓝田的这一观点，可出于对地理环境和技术层面的担忧，他们还是坚持选择中线，因为在他们看来，西线所经过的大部分地区都是铁路禁区，想在那里修铁路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他们觉得完全没有把握。最终在苏联专家的坚持下，铁道部采纳了他们的意见，成昆铁路修建中线正式上报中央。
0: 一年之后，也就是1954年6月，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徐克勤带着学生到川滇交界找矿实习。正是在这次教学实践活动中，他们发现了攀枝花这座巨型宝藏，并初步探明了各种矿藏的储量和综合利用价值。
1: 消息一出，全国轰动，蓝田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因为攀枝花正好就处在西线上。趁此机会，他再次提出了修建西线的建议。但这时中线的勘测已经基本完成，是放弃还是继续，这个难题被放到了周总理的办公桌上。经过慎重的考虑，最终周总理亲自拍板确定修西线。
0: 经历了一波三折，成昆铁路的规划方案最终定型。
1: 这时以蓝田为首的设计院的专家和技术工作者们已经开始摩拳擦掌，准备迎接这个前所未有的挑战。成昆铁路沿线处处是险山恶水，要修路就必须组建一支坚强勇敢的队伍。经过再三研究，毛主席决定派出为中国铁路建设屡屡立下战功的英雄队伍——铁道兵。1958年，中国人正式向世界公认的铁路禁区发起挑战。
0: 条件艰苦，设备缺乏，全靠人力开始施工。
1: 大家就这样，凭着一腔热血和一双手，向大自然发起了挑战。
0: 开方填土，修路造桥，铁路建设如火如荼。
1: 持续3年的自然灾害开始了，成昆铁路也没能坚持下来。
0: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就在铁道兵陆续开赴工地的同时，1958年7月1号，成昆铁路的开工仪式在全县里程最长、海拔最高的沙姆拉达隧道工地举行。这一天的金沙江畔没有锣鼓喧天，开山的炮声就是礼炮，典礼现场没有彩旗飘扬，有的只是战士们的满腔激情和斗志昂扬。成昆铁路正式开建了，而困难也才刚刚开始。
1: 成昆铁路沿线的大多数工地都分布在深山密林之中，山势陡峭，人迹罕至。许多铁道兵战士们好不容易翻越了一座座山峰，到达施工段后，才发现那里根本就无法立足。
0: 这张照片拍摄于当时成昆铁路沿线大渡河畔的一个工地。从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两座石山拔地而起，笔直的屹立在急流

0: 滚滚的大渡河两岸。从图上看，这里不仅没有一条通向山顶的路，甚至连一块平地都没有，连生活在附近的老乡都牺牲这里是气死猴子撞死鹰的地方。而这样险峻的施工工地在成昆铁路沿线非常普遍。可是铁道兵既然要彻底打破大自然在这里打造的千古隔绝，贯通山河，就必须想方设法在这样的地方安营扎寨，而且还要尽可能地靠近施工现场。他们要如何才能为自己争得一个落脚地呢？
1: 没有平地，那就自己创造。铁道兵有本事在超过45度的峭壁上开凿立足之地。
2: 这个地方比较打眼，我们就从上面下来，从上面下来，上面拿那个安全，就是打上桩，拿那个安全带拴上绳子下来，就在这开始作业。
0: 除了艰险的环境，战士们遇到的另一个大难题就是缺乏设备和工具。由于成昆铁路沿线几乎都是崇山峻岭，所以运输设备的大卡车根本进不来，而要想修好一条施工便道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但即便如此，大家仍然干劲十足。就拿打隧道来说吧，那是需要空压机和风枪的，但战士们硬是扛着炮铅和锤子进了洞。随着工程推进，洞内黑乎乎的，必须得供电照明啊。战士们再次发挥智慧，想出了土办法，那就是利用镜子反射将太阳光引进隧道。大家就这样凭着一腔热血和一双手向大自然发起了挑战。
3: 孔子们喽，
4: 嘿咻嘿咻，
3: 加油干喽，
4: 嘿咻嘿咻，
3: 胸怀全球挑重担喽，
4: 嘿咻嘿咻，
3: 赶脚机器飞过山喽，
4: 嘿咻嘿咻，
3: 必战必荒。
5: 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援，鼓舞着广大筑路军民。在施工便道暂时没有修通的地方，工人们不等待不依赖，学大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他们翻山越岭，硬把机器设备抬向施工点。
3: 胸怀全球挑重担喽，
4: 嘿咻嘿咻，
0: 逢山修路，遇水架桥，铁道兵前无险阻。叶剑英元帅简短的诗句道出了铁道兵的开创精神。一个月后，在古老的马帮都无法穿越的崇山峻岭中，一条条可以通行卡车的施工便道终于打通了。这张照片就是当时施工便道修好之后，汽车队将物资源源不断送到各个工地的场景。由于当时整个西南地区都没有多少卡车，为了支持成昆铁路的建设，全国每个省份都专门组织车队前来帮忙，甚至还有不少女司机也来到成昆铁路的建设工地。可就在大家热情高涨，成昆铁路的建设如火如荼之际，持续3年的自然灾害开始了。
1: 1959年，自然灾害发生后，吃饱肚子成为了困扰中国人的最大难题。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压缩，一批重大建设工程下马，开工不到1年的成昆铁路建设也不得不全面收紧。
0: 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铁道兵战士们开始在营地附近自己开荒种土豆，争取自给自足。这张照片就是大家在简易的炉灶上生火做饭的场景。然而随着自然灾害的加剧，经济形势更加恶化，在全国基建战线都大幅缩减甚至停工的时代大背景下，成昆铁路也没能坚持下来。
6: 整个全国的基建战线都大大的缩减，除了少数必须要做急需上的项目而外，凡是不急的，可以暂时不做的，基本上都停，都下马。
0: 从1958年到1963年间，成昆县

0: 上三下，耗资1亿1000万元，完成修建隧道10公里，桥梁约5公里，其中从成都至青龙场的61.5公里勉强铺轨通车。1964年，这条在万众期待的目光中黯然退场的陈昆铁路迎来了复工的好消息。然而复工也就意味着工程困难的开始。在这1000多公里的铁路线上，中国人民究竟克服了怎样的困难，创造了怎样的奇迹呢？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揭秘。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1: 陈昆铁路工程难度举世罕见，
0: 这在当时的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前所未有的工程。
1: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举国之力创造奇迹。
0: 半个世纪过去了，陈昆铁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 敬请收看湖北卫视大揭秘陈昆铁路下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赚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高级
1: 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
3: 太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首先看铁老大。截至2019年，湖北铁路运营里程达到5200公里左右，其中高速铁路和城际铁路超过1600公里。尤其是2019年新增830公里，是湖北铁路新增营业里程最多的一年，接近全国新增里程的十分之一。主动。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弟兄们，鬼子又要冲上来了。阚子营之战会是一场恶战，因为鬼子比我们人数多，因为鬼子的装备比我们精良。可是，我们的国家正在被鬼子践踏，我们的亲人正在被鬼子屠杀。
1: 我们能让鬼子冲过阚子营吗？
2: 团长，你就放心吧，咱们营没有一个是孬种，大家说是不是？
3: 是。
0: 我秦振武发誓，我会和弟兄们血战到底。
4: 不可能！不可能！

0: 我们要守住，好吗？
1: 放心吧，老伙计。

0: 快点！好了，准备好了吧？到！四处机枪由你负责。
1: 是。
0: 大家，好。我打击敌人的重点目标，尤其是他们的狙击手。
2: 明白。
0: 好，准备战斗。
3: 是。
2: 好，各就各位。
0: 于大哥，哎，咱们分开行动。好，可是那女狙击手很厉害，注意安全，不要再给我待久了。听到了。
4: 那我呢？
0: 跟着于大哥。
2: 嗯，自己小心点。
0: 好，走。
5: 制高点，我先过去。
6: 好，
5: 哎，行了，
6: 你看，
5: 这个阵地不同以往，要注意安全，让我跑一会儿。
6: 好，你去吧。
5: 老彭，
6: 啊，
5: 这儿交给你了，我到那边去。
6: 好，守住。

0: 是，怎么跟你说的？一个地方要抽两枪了，最好是打一枪。
1: 李大哥说的对，最好是打一枪，咱们要尽快找到鬼子的狙击手啊！
2: 我看着一个，
3: 在哪儿呢？
2: 他在地上呢，带鬼子阵地，刚才亮光一闪，现在看不着了。
4: 鬼子一定是穿着伪装的，他们要是不打枪，我们根本就看不掉。
5: 我们留他引出来。李大哥，我有个想法。
4: 咱们四个都要分开干，先不要开枪，分成两组人，一个开枪，一个观察。只要我们一开枪，他们就会开枪，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位置。你看行吗？
5: 行，我李大帮听你的。你说咋打，咱就咋打。不过小子，我琢磨着鬼子的狙击手啊，是冲咱们来的，连咱机枪手都不打了，咱们是不是也不打？
4: 鬼子重机枪火力太猛，我们得解决他，对打他是不行的。
2: 行，那我就负责机枪手。那我负责把他们引出来。我来负责引。李大哥，你经验丰富，你替我们观察。
5: 好。
2: 舒燕，你和李大哥一组。杏花，你和我一组。明天发现是开枪，记住，一个地方不要超过两枪啊。
5: 记住。好，小心，走吧。

胆！你们这群废物！两天时间，跟不下一个小小的坎子营，帝国军人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今天要是还跟不下坎子营，我把你们通通枪毙！滚！嗨！林凡军，你留下。嗨！

0: 你的狙击手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
1: 林队长，我们在寻找敌人的狙击手，并消灭他们。
0: 这不行，你要打击敌人的军官、机枪手，帮助我的进攻部队。两天里，我们有21个军官，180几个士兵受伤。你不能只盯着敌人的狙击手，明白吗？
1: 没有依赖，我们的狙击手会因为频繁的攻击其他目标而很快的被敌人发现，而被打死。
0: 如果你的狙击手打死敌人2个机枪手，我的士兵就可以少死20个人，我就可以向前推进200米。如果你的狙击手还能够打死敌人的指挥官，那我的部队就可以一口气攻下看子营。
1: 那敌人的狙击手就会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的机枪手和军官，那样一来，我们的损失将会更大。
0: 混蛋！我要的是进攻，进攻！我命令你消灭敌人的机枪手，这是你的第一任务，然后才是敌人的军官和狙击手，你必须执行这些命令。
2: 这么说，明天的打法必须变了。
1: 没有几个指挥官懂得狙击手的真正作用。狙击手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其次才是其他目标。可是，几乎所有的指挥官都会要求狙击手不停地开枪，不停地消灭其他目标。可是他们忘记了，如果我们的狙击手暴露，从而被消灭的话，那么我们的机枪手跟军官将会一个一个的被射杀。
2: 萧天君没有回来，

0: 我知道了，要是不按照我的打法打，他们六个一个都回不来。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我们现在还有五个狙击手，我会让其中三个去打其他目标，你我还有另外两个打法不便。
1: 可是这要让连队长知道了，
0: 你记住，狙击手有狙击手的作战法则，我们不能违背的。
1: 川崎蛮横霸道，你这么做恐怕会……
0: 就算他敢枪毙我，小妹，我们也不能将这些优秀的狙击手葬送在这里。
1: 好吧，大哥，你看，我们今天打死了他们多少个狙击手？
0: 他们报告说是三个，但是我觉得今天战场的情况很复杂。表面上是三个，但恐怕没有这么多。从我这几次跟萨门星打交道的情形来看，
1: 他不会让我们轻易得手的。我们击中的未必是真正的狙击手。你发现没有？他们开枪的次数很少。
0: 刚开始还多一些，后来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萨门星在跟我们耍花招。我觉得
1: 他在跟你用一样的打法，再加上他一些惯用的虚虚实实的打法。等我们的狙击手开枪暴露自己之后，他再开枪。对，这个萨门星很狡猾。 而且，他的心理稳定性超乎常理。我觉得，他可能还有某些方面的特殊秉性，比如意志的集中力。这样，无论在多么紧张的情况下，他都能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还比如，他对声音、气味、物体的形状和运动的感知能力。
0: 有了这些特殊秉性，都会使他在关键时刻避开危险，掌握先机。
1: 听大哥这么说，我似乎开始明白为什么那一次他能躲开我们的埋伏。
0: 哪一次？
1: 就是我带人找到了他养伤的地方，在深山一个老百姓的家里。当时我们伏击的非常隐蔽，他事先根本不可能知道，可是他还是察觉到了。
0: 所以那一次，我们没能击毙他。我们要仔细研究我们的对手，尽可能多的掌握他的情况，才有机会击败他。可惜呀，我们目前对他的情况知道的太少了。唉，让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2: 小子，哥给你赔个礼。你那天弄这些东西，哥还说你小儿科。今天这个事实证明，管用。你看看，你看看，让这小鬼子给打的，多少个洞啊？哥错了。
3: 要是真脑袋，说不定打成什么样了。
2: 真是说对了，要不然就是你。 也没准是我，这脑袋打成窟窿了。这个好像是我用的假人。你看这些弹孔，嘿嘿嘿，真管用。哎，你们这是笑什么呢？坐下。
3: 怎么了？
2: 跟你开玩笑，夸响子呢。说他假人好使，要不然呢，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过了今天的白天。
4: 哈，<笑>李大哥，早点休息，
2: 啊！
4: 我去那边溜达溜达，
2: 小心点。
5: 我去看看他。
2: 哦，嗯嗯，去去去，你也小心点。

0: 李叔叔，赶紧眯一会儿吧，一会儿鬼子该打上来了。哎，
1: 让你偷！
2: 我没偷，啊，你家里头上吊的是我捡的。
0: 哎，
1: 捡什么了？捡什么了？他把我烟给偷走了，害我到处找。
0: 那你偷人烟了？
1: 没偷，
0: 我给偷了，徒弟。
1: 这可不行啊，这管我要成，那通的就是品性问题了。
0: 品性问题，你那烟不也偷来的吗？哦，我偷，我是偷来的，但我是从鬼子那偷来的，以偷接近兄弟，偷战友同志，这性质能一样吗？
1: 没那么严重，
2: 兄弟，咱大方一点啊，不跟他一般计较。
0: 他就是一抠门子，
1: 我不抠行吗？
0: 这玩意儿我冒着生命危险弄来的，我不抠行吗？我，
1: 对对对，你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偷来的。
0: 行了行了行了，
3: 偷，
1: 你们俩凑在一块就揍，我走了。
4: 哎，老哥，你别走了，走了鬼子不就挨削了吗？
0: 哎，胡子，你冷静啊，
1: 你冷静啊，
0: 静。
1: 哎，我相当冷静。
0: 哎，团长，
1: 你小子又骗我。

0: 怎么了？
1: 明天要是骗不了女鬼子怎么办？
0: 怎么会呢？
2: 应该可以的。
1: 怎么不会？你怎么还不睡？
0: 睡不着。你呢？
1: 我困了，我去躺一会儿。

0: 小伙计，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人？死伤400多，还有1000人左右。我们要面对敌人3000多人呢。就算敌人伤亡2000多人，那还有1000多人，而且是重武器。现在最严重的是。
1: 我们来增援的心思军部队27团和38团，受到鬼的顽强阻击，明天晚上很难到达，所以我们的计划不得不改变。
2: 我们的第三战区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
1: 这早就是我意料之中的，所以我们必须突围，
2: 不到最后一刻。
1: 我绝不放弃。你不要再夜孤行了，好不好？
2: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突围，留在这就是一步死棋。没有命令，我是不会撤的。我早就说过，为国捐躯，死得其所。
1: 你死得其所了，你就不顾兄弟们的死活吗？

0: 你们为什么不回兵营？
1: 团长，我们在这上不算什么的，我们要在守在这里打鬼子。
2: 团长，我们在这里防备鬼子偷营。我会加强警戒，现在马上回营房。
3: 都回去吧。
2: 好。
4: 为什么不动啊？
5: 这是命令。
1: 团长，你让我们留在这里吧。你看，我都准备好手榴弹，明天这小鬼子一冲上来，我就跟他们同归于尽。
3: 团长，我们的药已经不多了，请留给别人吧。

0: 都是好样的，团长，你要成全我们吗？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老唐，照顾他吧。
1: 老伙计，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我怎么也不相信，第三战区真的会见死不救。
0: 你终于说句了心里话，他们压根就没有来救你的迹象，即使来，鬼子早有准备，他们是打不进来的。
1: 我早就跟你说，不要进来，你就是不听。
0: 如果你决定
1: 留在这儿决一死战的话，我必须在这陪你。
0: 不行，
1: 你必须突围出去。今天晚上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会带人从东边佯装突围，那个地方是鬼子最薄弱的地方。
0: 你别说了，
1: 你犯不上把命跟我一起搭在这里。
0: 老伙计，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一起突围出去。
2: 要么一起战死沙场。团长，秦大长，团长，那边有点事儿。

0: 你可是我们团的主心骨呀！
1: 我不累。
0: 团长，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
1: 我们现在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有保利弟兄们决一死战，才有可能死而后生。
2: 我觉得彭团长说的有道理。
0: 您可以，
3: 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多说。
0: 你回去休息吧，我要一个人待会儿。

0: 情况怎么样？我监听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三战区没有给我任何回电。你发信号了吗？他们会不会没有听见？紧急救援信号吗？他们早就收到了。他们。
1: 会不会有其他的营救方式？营救方式？要营救，他们早就该来了。爹，您别再幻想了，行不行啊？您别喝了，现在是您该做出决断的时候了。恕女儿放肆。爹，您想想。 坎子营是谁不顾自身的安危来救咱们的？又是谁把我们弃之不顾的？爹，爹，您别再执迷不悟了。

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总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元。

0: 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100名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带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1: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

0: 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1: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块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1: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拨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4: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3: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4: 这个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3: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4: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3: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4: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3: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4: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鸿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3: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

0: 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带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1: 没错，这些正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士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您好，这位朋友。
4: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1: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不一样我赔您10倍。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4: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0: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4: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1只男款1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1: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0: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

0: 驶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被抢了68个，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1: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昆铁路，工程难度举世罕见，
1: 这在当时的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前所未有的工程。
0: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举国之力创造奇迹。
1: 半个世纪过去了，

0: 这是1970年制作完成的纪录片《成昆铁路》中的片段。在有铁路禁区之称的滇中高原，铁道兵正热火朝天地修筑成昆铁路。
1: 1958年7月1号这天，成昆铁路工程在万众期待的目光中正式开工了。可就在开工一年后，由于经济下滑，中共中央不得不对一大批基建工程进行压缩，其中就包括成昆铁路。
0: 1964年8月，南海传来的炮声改变了成昆铁路的命运。随着国际形势日趋紧张，中国的国防形势变得严峻起来。
1: 针对这样的情况，毛主席做出了备战备荒、加快三线建设的指示，并且毛主席还特别提出成昆线尤其要快修，如果材料不够，其他铁路可以不修，就集中力量先修成昆线一条，争取在1968年7月1号建成通车。1964年8月底，在毛主席的号召下，解放军铁道兵的5个师和铁道部工程局以及第二铁路设计院的工人们迅速组建起了一支30万人的筑路大军，同时由时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城东军区第一政委的李井泉任总指挥，铁道兵和铁道部主要领导组成的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也在成都成立。就这样，30万筑路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成昆铁路工地。
2: 巍巍的大小凉山，滔滔的大渡河、金沙江，是毛主席率领工农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指战员继承和发扬毛主席亲自培育的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决心在这万水千山之间修起一条钢铁大道。
1: 一时间，成昆铁路沿线工地到处都是筑路大军热火朝天的工作景象。可就在其他工地都已经开工并且在加班加点苦干快干的时候，位于大渡河畔的乌斯河隧道工地却迟迟没有开工，这是为什么呢？
2: 大渡河边的乌斯河隧道要穿过沙子和卵石混在一起的堆积层，这种堆积层无水硬如铜，有水一滩泥，在这里打隧道真是寸步难行。
0: 在这样的情况下，通常打隧道所用的风钻机根本无法使用，战士们也实在没法下手。最后经大家讨论决定，就拿铁锹和小刨子与乌斯河隧道决战。
1: 这时刚好是盛夏，天气本来就酷热难耐，隧道中更是密不透风，经常能达到50度的高温，因此大家在隧道里施工就像是置身火焰山一般。尽管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艰苦，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那时候成昆铁路的施工工地上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号，叫做问我工作苦不苦，心中装着七亿五，为了祖国修铁路，越是辛苦越幸福。这口号里的七亿五指的就是当时全中国7亿5000万人民。正是因为把人民装在心中，把国家放在首位，他们忽略了工作的苦和累。但是除了辛苦之外，战士们还要面对随时发生的致命危险。
3: 所有的塌方基本上是一天24小时不断的，只要你施工就有垮的往下塌的。
0: 这是在当时成昆线上的一处隧道工地上拍到的。

0: 隧道洞口全部被垮塌的土石掩埋，这种程度在成昆铁路沿线还算不上最严重。
1: 有的隧道呢，一边打它一边垮，一边打一边垮，泥巴挖掉了它继续往下垮，垮到什么程度呢？开天窗了，像个漏斗一样，上面都看得见了。

0: 顶，洞塌下来我们撑，就是枪眼炮眼我们也要堵住，塌了就堵，堵好再挖，寸步不让，争分夺秒，一定要叫火车按照我们规定的时间表前进。
1: 但是除了隧道工程以外，全县还有各种复杂的桥梁工程和线路工程问题需要解决。郑昆铁路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建成通车吗？前方又有怎样的困难等着他们呢？
2: 郑昆铁路2000公里，需要桥梁600余座。
1: 由于每座桥所处地段的地形地貌和地质条件不同，它们的建造方式也不尽相同。
2: 隧道贯通，大桥架起，主体工程进度过半，
1: 全国形势再次发生巨变，郑昆铁路的建设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2: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按照工程设计，在全长1085公里的成昆铁路线上，需要建设各种铁路桥梁653座。也就是说，平均每修建1.7公里铁路，就需要架设一座桥梁。而且，由于每座桥所处地段的地形地貌和地质条件不同，它们的建造方式也不尽相同。因此，在架桥时，大家遇到的问题也都是五花八门。在这600多座桥梁的架设工程当中，最棘手的要算位于四川省大渡河边老昌沟的一线天桥。
1: 大渡河边的老昌沟，上是青天一线，下是乱石一滩。当地群众说，老昌沟十人提起十人愁，终日不见太阳面，只见猴子扔石头。
2: 老昌沟宽仅50多米，但却深达200多米，两边山地陡峭，人称一线天。而筑路工人则需要在一线天上架一座大型石拱桥，连通两侧山崖上的隧道。
0: 凌空架起一座跨度达50多米的桥，听起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这在当时的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前所未有的工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成昆铁路全线的技术骨干全都集中在老昌沟沟底简陋的工棚内召开会议讨论方案。如此大跨度的铁路桥，钢梁桥应该是首选，可是这个方案一提出来就遭到了反对，因为要造钢梁桥，钢梁就得拿设计图去钢梁厂定做。但在当时，两旁的隧道还没修好，即便是设计图勉强做出来了，但也会存在一定的误差。按照有误差的图纸做出来的钢梁运进来，很可能无法使用。这时有一位同志提出来，那石拱桥行不行呢？一线天附近都是大石头，材料问题不用担心，误差也可以及时修正。这个提议一出，马上获得大家的一致认可。
2: 虽说这个方案通过了，但实施起来绝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一线天附近的大石头都是体积巨大，奇形怪状。为了把这些顽石炼成修桥的石料，工人们在大渡河边用锤子和钢钉一点点开凿，最后硬是修整出了5000多块石料。
1: 工人阶级挥铁臂，一线天上飞彩虹。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自力更生，就地取材，只用了55天时间，就修起了我国最大跨度的铁路石拱桥。
0: 1964年底，一线天桥建成，到现在这座桥也是我国跨度最大的

0: 空腹式铁路石拱桥。从照片上看，在历经了大自然五十多年的冲刷和洗礼，仍然坚固如新。就在这座石桥修建的同时，位于云南省榆坝村至陆丰火车站的湘水河畔，筑路战士们也正在为修建另一座大桥献计献策。
1: 因为湘水河与两侧山崖落差极大，所以密码龙大桥的桥墩设计高度高达60米，相当于20层楼房的高度。而且每个桥墩的地基开挖面积比一个羽毛球场还要大。
0: 但是挖一个这么大的地基却不是最困难的，最难的还要数浇筑桥墩。因为浇筑桥墩需要用到大量的混凝土，当时搅拌混凝土完全依靠人工，6个战士一次只能搅拌1个立方，常常是搅拌完1个立方就累得精疲力尽。但是这个工程需要浇筑的混凝土有800多立方，没有捷径可走，战士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苦干。为了不拖工程的后腿，战士们加班加点，夜以继日地在工地上工作。每搅拌完一次混凝土，就需要开启振动器，把搅拌好的混凝土震平整。大家就利用这个间隙，靠着墙根歇一会儿，就这样恢复点体力，再继续工作。
1: 在战士们的努力下，仅仅用了9个月的时间，密码龙大桥就让两山之间架起通途，在相当于20层楼高的地方形成了火车呼啸而过的奇观。
0: 有的困难可以靠战士们的力量和决心来解决，可有的难题得靠技术来解决。位于云南省陆丰县境内的引水河铁路大桥，两端连接隧道，全长203.4米，河谷深达90米。由于桥高地质复杂，传统的造桥方式无法满足要求，成昆铁路桥梁专家组在经过反复研究后，决定在这里使用一项全新的造桥技术，那就是栓焊梁。采用栓焊梁方法造的桥可以不用一颗铆钉，全靠螺栓连接杆件。用这种办法造的桥不仅节省钢材，坚固耐用，而且前期施工和后期养护都会更加方便和快捷。可是当时中国在建造栓焊梁桥领域还是一片空白，为了保险起见，专家组决定将这个讨论结果呈报给总指挥李景泉来决定。在看了专家组呈报上来的建桥意见后，李景泉果断拍板，决定使用这项新技术。在这本《万水千山只等闲》的书里，记录了许多发生在成昆铁路建造过程中的故事，其中就有这样一段描述：为保证质量，螺栓应拧到规定的强度，太紧会变形断裂，太松又没法承受压力，所以每位拧螺栓战士的扳手都要带可以显示力量强度的指示剂。可当时工地上的指示剂有限，导致很多战士不能参与作业，施工进度因此大大降低，这可怎么办呢？
1: 铁道兵苗族战士梁小金苦练硬本领，最后练出了不用指示剂，靠敲螺栓听声音就能判断松紧。这个方法弥补了指示剂的不足，并且又快又好又准，很快就被推广到了成昆铁路全线。
0: 1966年9月25号，引水河大桥修建完成，也就是说我国首次试验修建栓焊梁大桥获得圆满成功。这时成昆铁路全线的重难点桥隧工程也已经完成，有的路段已经达到了铺轨标准，这意味着成昆铁路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一半。可就在这时，全国形势再次发生巨变，成昆铁路的建设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0: 再次遭遇停工。
1: 铁路建设被迫中断，主席指示复工。
0: 主席对他说，要是工程没有钱，就把我的工资稿费拿出来，一定要把成昆铁路打通。
1: 筑路大军越战越勇，铁路通车，造福万民。
0: 成昆铁路是西南荒凉地区大踏步前进了至少50年。
1: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1969年，国际形势的急剧变换，让三线建设再次变得紧迫起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西南铁路指挥部发出命令，成昆铁路通车时间推迟2年，务必于1970年7月1号全线通车。
1: 成昆铁路的修筑工作再次全面铺开。出于对这条铁路的重视，毛主席特意找来刚刚上任的西南三线铁路建设副总指挥彭德怀。主席对他说，铁路修不好我睡不好觉啊，要是工程没有钱，就把我的公司稿费拿出来，一定要把成昆铁路打通。
0: 在中央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成昆铁路的建设再次掀起高潮。
2: 那个时候咱是没歇日期，很奇怪，星期十五、星期十六不是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十八，他要哪天放了半天假、洗了衣服了，他又从星期一歇起走。
0: 邓小平、贺龙等中央领导都先后在工程总指挥李井泉的陪同下，来到施工现场为始战员们加油鼓劲。
1: 受到鼓舞的筑路大军越战越勇，越修越快，但是这条钢铁巨龙前进的脚步却再次被大自然设下的天然阻隔给生生挡住。这次又是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拿羊臼河站到黑井镇站这段来说吧，地图上两点之间的直线距离仅仅只有20公里，可是两地的海拔高度却相差364米之多，这样的高差火车根本就爬不上去，即便是利用动力更足的双机牵引也不行。面对这样的问题，铁路专家们该如何解决呢？
0: 为了解决列车越岭问题，专家们设计出展现方案。
3: 就像我们平时走路一样，我们平时骑自行车也沿着一个陡坡上去的话，你要直着上去很困难，上不去，你只有走 S 型的，走 S 型的就能上去，是不是？骑自行车都是这个体会。那么走 S 型的以后的线路就长了，路线长度就长了，这就等于把这个线拉长了，所以这个术语就叫展现。展现的目的就是克服这个高差。
1: 根据羊臼河和黑井镇之间的具体地形地势情况，专家组设计出了六渡河、八个乐和法拉三大展线。列车在山谷间迂回穿越了42公里，跨河21次，相当于多走了一倍的路程，才最终爬上滇南高原。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家喻户晓的顺口溜《云南十八怪》中会说到火车没有汽车快，汽车没有走得快的原因了。除了这三条展线外，像这样的展线在成昆线以及它的支线上还有5处，它们被称为成昆线上的8大展线。
4: 在成昆铁路的建设中，创造并推广了50多种新技术，创造和革新了重大设备760多件，为我国铁路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筑路大军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日夜奋战，一座座大桥凌空架起，一座座隧道穿过群山，钢铁大道不停地

0: 向前伸展。
1: 1970年7月1号这天，成昆铁路南北两段在西昌成功接轨。这就是在南北接轨那一刻拍下的激动人心的盛大场面。广场上彩旗飞扬，在场的筑路军民都发出热烈的欢呼声，象征通车的第一辆列车也蓄势待发。只等工人们拴紧最后一颗钢钉，成昆铁路就能正式通车了。
0: 1970年7月1日，在全国人民欢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诞生49周年的时候，成昆铁路胜利建成通车了。第一列满载工农兵代表的彩车从成都开向昆明。从昆明发出的第一列彩车北上成都，
1: 成昆铁路的修建真正改变了少数民族同胞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就拿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甘洛来说，曾经的甘洛群山环抱，荆棘丛生，只有一条崎岖的羊肠小道与外界相连。成昆铁路通车后的甘洛又是什么样子呢？在这本记录成昆铁路修筑历程的《万水千山只等闲》中有这样的描写：宽阔的柏油马路穿城而过，新建的楼房布满马路两边，一群群穿着鲜艳百褶裙的彝族姑娘在商店里进进出出，满载旅客的长途汽车从县城驶向四面八方。成昆铁路通车后，藏在深山里的丰富宝藏被运往全国各地支援经济建设。曾有人这样评价成昆铁路：成昆铁路和攀枝花钢铁厂的建设，至少影响和改变了西南地区2000万人的命运，使西南荒凉地区大踏步前进了至少50年。没有神话和奇迹的标签，仅仅只是几个数字，却完全体现出成昆铁路的巨大价值和它在西南地区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而这正是当年成昆铁路的决策者和建设者们最期待看到的。半个世纪过去了，成昆铁路依然作为经济建设的大动脉，继续在祖国的大西南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2: 一条不足400公里的铁路线，川汉两地的人们足足等待了100年。一个众望所归的梦想，为何几度被搁浅？究竟是谁重新开启了修建百年川汉的世纪梦想？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世纪圆梦10000铁路》上集。
3: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声援一号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声援一号贴一贴。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热疗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声援一号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贴一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包邮费送货到家。对，你没有听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及尿失禁问题的专用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

0: 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声援一号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声援一号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声援一号牌原红外治疗贴，热疗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声援一号远红外治疗贴，贴穴位，通线道，实用简单。穴位一贴，在家就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声援一号包邮费送货到家。对，你没有听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患者请注意，尿频、尿急、尿失禁患者请注意。如果您正在被急慢性前列腺炎所困扰，如果你经常尿频、尿急，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来帮您。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来帮您。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声援一号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声援一号贴一贴。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贴一贴方便。声援一号厂家直销，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你没有听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贴一贴方便。经常尿频，贴声援一号；总是尿急，贴声援一号；老是尿失禁，贴声援一号。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在家就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声援一号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声援一号贴一贴。声援一号远红外治疗贴，贴穴位，通线道，实用简单。穴位一贴，在家就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方便。尿频、尿急、尿失禁，请贴声援一号。声援一号远红外治疗贴，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尿频、尿急，声援一号贴一下。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声援一号贴一下。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你没有听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声援一号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声援一号贴一贴。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热疗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声援一号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贴一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包邮费送货到家。对，你没有听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及尿失禁问题的专用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

0: 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声援一号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声援一号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热疗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声援一号远红外治疗贴，贴穴位、通线道，实用简单，穴位一贴，在家就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声援一号，包邮费送货到家。对，你没有听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患者请注意，尿频、尿急、尿失禁患者请注意。如果您正在被急慢性前列腺炎所困扰，如果你经常尿频、尿急，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来帮您。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来帮您。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声援一号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声援一号贴一贴。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贴一贴方便。声援一号厂家直销，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你没有听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贴一贴方便。经常尿频，贴声援一号；总是尿急，贴声援一号；老是尿失禁，贴声援一号。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在家就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声援一号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声援一号贴一贴。声援一号远红外治疗贴，贴穴位、通线道，实用简单，穴位一贴，在家就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方便。尿频、尿急、尿失禁，请贴声援一号。声援一号远红外治疗贴，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尿频、尿急，声援一号贴一下；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声援一号贴一下。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你没有听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龄在武汉市调研就业工作。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龄会见巴基斯坦政党高级干部考察团和友好人士考察团。
0: 全球买家火热对接，汪博会预计达成百项跨境合作。
1: 迎战强降雨，湖北各地智慧调度转移避险，全力守护家园。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龄在武汉市调研就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把就业作为民生之本，科学把握就业形势新变化，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政策，用心用情做好就业服务，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2: 当前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关键期，湖北工业大学2026届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正在火热进行。王忠龄走进招聘会现场，与用人单位、求职学生、就业指导教师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用工需求、求职意向、就业培训等情况。他强调，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用足用好我省人才引育政策，加强就业创业指导服务，推进校企校地对接，千方百计开发更多岗位，帮助广大毕业生顺利就业，更好实现人生梦想。人工智能 OPC 社区是专为一人公司创业者量身打造的新型创业孵化平台。王忠龄来到武汉滨江新城人工智能 OPC 社区，了解创业项目孵化运营情况，与入驻创业者交流，询问他们对省市创业就业政策的意见建议。他指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渗透，以 OPC 为代表的创业模式已成为拉动就业的新引擎，要充分发挥平台集聚优势，引导更多青年群体投身人工智能领域创新创业，在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中促进就业扩容提质。位于武汉市越秀国际金融中心的海尔智家 AI 直播中心，通过打造数据加算法加场景的新型直播业态，已带动千余名高校毕业生就业。王忠龄与入职大学生亲切交谈，了解岗位体验和职业发展路径，希望企业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依托 AI 加模式延伸产业链条，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更多新产业新业态，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调研中，王忠龄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就业工作念兹在兹，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全省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切实扛牢稳就业重大政治责任，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要顺应人工智能引领下的灵活就业新趋势，聚焦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有针对性地加强技能培训，为更多就业者插上腾飞的翅膀。要准确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深刻影响，科学研判趋势，动态调整高等教育专业布局，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的匹配度。要着力拓宽就业岗位，坚持让就业长在产业上，支持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不断挖掘就业潜力。要加强就业服务保障，完善党政齐抓、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就业工作的浓厚氛围。省领导盛月春、彭勇、胡亚波参加调研。
1: 5月18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龄在武汉会见巴基斯坦政党高级干部考察团和友好人士考察团一行。
2: 王忠龄对考察团一行访问湖北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中巴友谊源远流长，近年来在中巴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湖北与巴基斯坦在经贸往来、人才交流、文化互鉴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同巴基斯坦信德省的友好省关系不断深化。湖北是中国的经济大省、科教大省、生态大省、农业大省。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推动交通区位科

0: 科教资源、产业基础等独特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事，为双方扩大交往合作创造了良好条件。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湖北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同巴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与巴基斯坦在经贸、农业、人文、科教等重点领域的务实合作，为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巴基斯坦政党高级干部考察团团长、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副秘书长阿努沙·艾哈迈德，友好人士考察团团长、人民党国民议会议员赛义德·哈桑·塔里克等感谢湖北的热情接待，高度评价湖北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他们表示，巴中铁杆友谊历久弥坚，希望以此次到访为契机，进一步拓展与湖北在数字技术、农业科技等更多领域的合作，全力助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续写巴中友谊新篇章。省领导盛月春、彭勇、胡亚波参加会见。
1: 今年光博会吸引全球1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家企业参展，国际展商占比达到10.5%，超1300名海外观众登记参会，数量创历史新高。光博会已成为多国语言交汇、全球买家云集的中国光电产业国际会客厅。
0: 在本届光博会现场，来自不同国家的参展商说的最多一个词就是机会。
2: Laser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company from Russia, St. Petersburg, going to find a new context for business and for friendship also.
3: 来看新的供应商、新的产品，了解一下，因为这边武汉也有很多不同的光圈设备。
4: 它的主要目的是想了解武汉这边这个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武汉的一些企业出海的这个状况，相互合作，这个我觉得有机会。
0: 除了海外企业，今年欧美工商会、越南无线电与电子协会、印尼国家信息通信技术商业协会等10大国际组织也纷纷组团前来采购。高速滤光模块、硅光浸封装器件、超低损耗空心光纤等产品最受关注。在首次设立的中越光电产业合作交流日专场，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地的代表与光谷的企业逐条洽谈，目前已达成一批初步合作意向。
5: 目前越南虽然有很多下游的电子产业，但是更多它还是要依赖于中国的，像零组件设备甚至技术这一块。越南肯定也是希望能够跟中国的上游的技术设计品牌去结合。
6: 我们主要着重是3个板块，一个是激光的产品，第二个呢就是光学仪器，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比较重点的，就是这边的一个芯片跟光纤方面的。
0: 像这样带着明确需求的海外买家不在少数。本届光博会首次推出反向匹配机制，主办方提前梳理出500多名真实采购需求的核心买家，再精准配对参展商。国外买家只需坐在洽谈区，匹配好的供应商便会依次上门。
7: Actually, I already contacted some suppliers here, so I am waiting for them. When they will come, then we will have a talk.And hopefully I will get some good orders from here. So I will give my order to them.
8: 他们呢也对我们的产品非常的感兴趣。那么后面的话，我们计划带他们去我们楼下的展位去进一步了解我们的产品。
0: 精准对接的背后是中国光电技术的硬实力。在湖北，以光芯屏端网为特色的光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已突破1.1万亿元，光谷光电子信息企业已经达到1.6万家。以长江存储、长飞光纤、华工科技等7家光通信巨头整链崛起，正是这份实力让光谷造走俏国际市场。
9: 主要还是配合就是空心光纤这个市场去开发的一款新产品。现在在武汉这边呢，空心光纤包括通信行业都是非常火爆的所以我们选择在这一块发布这样一个新产品。
10: 预计我们本届光博会至少会达成100余项跨境合作。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要做到真抓实干。鄂州市在建设花湖国际机场、打造超级空中门户的过程中，不观望、不等靠、不退缩，以敢啃硬骨头的硬作风，在没有先例的地方闯出了新路。
12: 鄂州花湖机场免税中心项目，这里是全国离飞机最近的施工现场，管制空域限高40米，工人作业点。

0: 顶到了39.875米，头顶就是货运航道，每隔几分钟就有飞机轰鸣而过。
1: 飞机飞得很近的时候，心里感觉到发颤，也正是因为飞机离我们太近了，对我们这个施工也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0: 面对一道道硬约束，建设团队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先建数字模型优化，再靠人力一车一车转运物料。180天，4座免税仓库，1座海关查验中心，2栋综合服务楼全部完工。
2: 哦，每个项目基本上都是超过300多人的同时作业施工，集中大量人力，通过调运来运输材料，每个项目均是24小时连续作业。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这种真抓实干的拼劲，不仅贯穿机场建设全过程，也体现在机场的运营中。今年一季度，花湖机场枢纽货量36.9万吨，同比增长16.3%。目前，鄂州还在统筹推进88个重大配套项目，累计引进1元以上项目330个，总金额近2500亿元。
3: 坚持赶场赶市，灵活开展土地整治、盘活存量，创新投融资模式，组建专班，边学边干，实战探索。花湖国际机场从谋划建设到投用运营，再到启示见效，正是我们鄂州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集中体现。
0: 目前，花湖机场已开通货运航线119条，货油吞吐量稳居全国前5。
4: 在口岸开放、平台提质、智慧赋能、外贸倍增上持续发力，持续优化开放服务体系，提升外贸发展的效能，全力推动花湖国际机场从流量枢纽向价值高地跨越。
5: 今天，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确保圆满完成换届选举工作任务。会议要求，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换届选举工作正确方向，准确把握工作重点和法定环节，确保换届选举程序合法、过程公开、结果有效、人民满意。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雷文杰主持会议。2026国际博物馆日湖北主会场暨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开馆活动18号在天门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鞠朝晖出席活动，并宣布2026国际博物馆日湖北主会场活动启动，暨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以长江之光、文明之源为主线，用现代展陈技术呈现石家河文明辉煌成就，还原早期古国风貌，搭建起解读长江中游文明、普及中华文明探源成果的重要平台。未来，这里将成为展示荆楚文明、传承中华文脉的崭新地标。
6: 今天，湖北召开开局起步15.5，家里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实验专场。
5: 发布会介绍，15.5是实验建设鄂西区域性中心城市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实验将在高水平保护、高质量发展、高层级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等5个聚焦上重点发力。
7: 未来5年，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主题，推动中心城市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在 GDP 跨过3000亿关口的基础上，向更高能级、更大规模冲刺。
5: 立足扎实工业基础，实验将充分发挥汽车产业优势，坚持以智能制造、绿色转型、融合赋能为主攻方向，着力打造绿色制造之城，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立足综合成本、绿色能源等自身优势，打造区域算力高地。
8: 今年7月份，武当云谷算力规模将突破10000批，2027年达50000批，2030年达100000批，成为华中地区单体规模最大的制算中心。
9: 全域推广 5G、大数据和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加快建成一批 5G 全链接工厂、数字孪生工厂和无人工厂。
5: 今年6月，西石高铁将开通运营，

0: 实验将把握机遇，推动文旅共融互通、产业协同互补、科技资源共享，尤其是做好充足准备，承接好高铁开通后带来的大量西北游客。此外，实验将同时发挥武当山龙头引领作用，扛好神武侠文旅主轴大旗。
1: 停靠在实验的列车由原来20多列增加至近100列，推出祈福养生、生态休闲、烟雪度假、旅住康养等10条精品线路，
2: 推动建立神武侠文旅协同机制，常态开展沿线城市联动会商，共同推进区域文旅一体化发展。
0: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15、17，实验将加强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
3: 持续升级水质安全智慧监管系统，实现卫星遥感、无人机巡飞、水质自动站监测、人工巡查等多维数据深度融合。
4: 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湖北推出一系列文旅惠民举措。
5: 今天中国旅游日湖北分会场活动在鄂州启幕，现场发布湖北系列文旅大礼包。今天起至5月25号，打开湖北有礼微信小程序，上传在湖北省内任意消费票根，就能一键解锁专属福利。
6: 用户上传票根即可兑换覆盖景区、酒店、生活服务等多重业态的消费礼包，覆盖了武汉极地海洋公园、利川腾龙洞等热门景区的折扣，两江游览、汉秀剧场等特色体验优惠。
7: 我们雪场推出了一个惠民的儿童票活动，只需要993小时的滑雪票，包含了雪服、雪具、头盔等等。
5: 接下来一个月，全省518条文旅惠民措施将陆续上线。黄鹤楼、武当山、襄阳唐城等热门景区将推出门票半价优惠，神农架四大景区门票全免，全省近100家 A 级景区联动让利。
8: 4个市州发放文旅消费券，82家景区免门票，99家景区实行半价及套票折扣，48家酒店民宿推出住宿餐饮优惠。
4: 5月16号至今天，湖北遭遇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全省平均面雨量93毫米，85个县市区超100毫米，11个县超300毫米。强降雨已造成9个市州、38个县市区受灾。风雨中，湖北各地迅速行动，抢排、转移、守护，一刻未停。
0: 昨晚，武汉、黄冈中部、鄂州、荆州东部、黄石、咸宁、仙桃、恩施南部、宜昌局地等53个县市区401个乡镇遭遇暴雨，
9: 全省17个地市州啊，都基本被暴雨覆盖。这轮暴雨啊，它整个面雨量从16号到今天下来有接近100毫米。
0: 城市内涝快速抢排，荆州盐卡泵站以最大设计流量每秒55立方米持续向长江排水，到今天荆州城区大面积积水基本消退。鄂州汾口电排站以每秒130立方米抽排，梁子湖已回落至正常水位。
10: 截止到今天早上8时，排水量580万立方米，有效缓解了中心城区积水压力。
11: 我们在汛期前对全市防汛泵站、电排站进行了多轮用电安全检查，确保用电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0: 避险转移，抢在雨前。昨晚暴雨中心黄冈英山、洪山镇张家范村部分地质灾害点出现险情，镇村干部连夜入户动员，将危险区村民转移安置。
12: 昨天晚上大概六点多钟开始哭了，都在哭呀，这些服务也周到。
0: 目前，省防办派出30个工作组赴1线指导救灾。16号到19号，点对点校应橙色以上暴雨预警事件负责同志362人次。
13: 紧急调拨帐篷、衣被、折叠床等救灾物资1880件套。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安置受灾群众5566人，其中设置临时的集中安置点22个。
0: 根据最新预报，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将停雨，但本月底可能会出现新一轮强降雨，相关应对准备工作正在开展。
14: 下一步呢，我们将努力实现山区镇村卫星电话的全覆盖，特别是对年纪较大、

0: 行动不便的群体，要建立一对一的结对包保台账。
1: 从昨晚到今晨，武汉遭遇大范围强降雨，全市共44个街道乡镇、94个站点雨量都超过了100毫米，平均雨量77毫米。但今早许多市民在上班时发现，无论主次干道都没有出现积水，这是怎么做到的？来看记者探访。
2: 凌晨1点，武汉的大雨已经持续了3个多小时，在光谷游客院路附近。记者看到一名水务人员正在疏通排水口，他告诉记者，昨天晚上11点的时候，接到水务部门的提示信息，这里可能出现积水，因此雨势刚起来的时候，他就赶到了现场。
3: 我们依托城市智能体，将城市视频监控纳入智能分析范围，这样能快速识别全市积水状况，形成图文并茂的积水动态预警报告，支撑部门快速介入处置。
2: 这套城市运行智能体由遍布全市各个角落的摄像头、水位传感器、 AI 智能识别系统以及通信网络组成。昨天雨势最猛时，系统监测到100多起积水事件，并立即生成积水预警信息，连同现场画面推送给水务、城管、交管部门。10到15分钟，工作人员就可以赶到现场开展处置。今天凌晨2点后，雨势渐小，武汉城区的积水在半小时左右全部消退。
4: 运用 AI 智能预警、视频全域巡查等数字化手段，对雨情、路况、风险点位进行了实时的监测，精准的预判，闭环的处置各类的汛情隐患。截止目前，辖区整体运行平稳，未发生积水、内涝的险情。
5: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位于核心区域的白水河村受灾严重，道路中断，通讯失联。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逐户敲门转移群众，加紧抢通电力、通讯等设施。
2: 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道路被冲毁。
6: 2点半左右转移到2个地方，对，大家进行情绪上的安抚。
7: 敲门的喊我们，喊我们看去，我看到不行就把那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那个雾这块往外边倒的。
2: 当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河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通过人工搬运的方式，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
8: 我们当年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个多人，全部把老人病残疾全部走不了，回到集中安的地方。村民起的是由我们村民自发的送到这个集中这个地方，请人帮忙运搬。现在基本情况是有问题。
2: 党员谭登强是距离白水河村最近的药铺村村干部，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他特意借来摩托车，冒着大雨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9: 我是从沙道沟上面镇里面赶上来的嘛，赶上来我一看，我摩托车已经被水泡过了，给我去找老百姓借了一个，他们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2: 今天当地干部和志愿者们继续将群众转移到沙道沟镇，因为从村里到镇上的道路损毁，平时25分钟的车程现在要走3个多小时。
10: 在我们今天行进的过程当中，已经看到有部分的村民在救援人员的搀扶和协助下在陆续的往外面走。今天总共需要转运的一共是最后一批51位村民。
2: 对于行动不方便的村民，救援人员抬来担架，8个人轮流上。截至记者发稿时，当地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目前白水河村已恢复应急信号，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11: 如果我们这台车是随时可以开，行进当中来保障我们的用户的一个通信。下一步看他们抢修的进度，现在安置点都已经恢复，打电话呀都没问题了。
5: 5月18号至19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刘雪荣率队赴鄂州黄冈，结合重点督办省人大代表建议，开展临时高综合治理视察调研。他强调，要不断探索临时高制酸联产水泥和其他高质化利用途径。
1: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0: 湖北近日出台12条措施，从服务、要素、资本、成果转化等4个方面支持人工智能 OPC 发展，包括给予符合条件的 OPC 项目最高50万元资金扶持、最高50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最高10万元算力券支持等。武汉海关昨天公布最新数据，前4个月，湖北集成电路、中央处理部件、存储部件出口分别增长269.6%、37.1%和146.8%。汽车制造业出口同比增长62.5%。AI、汽车两大产业出口势头强劲。车谷大军山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今天揭牌成立，将围绕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等主导产业，创新推行双向接网挂帅模式，加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根据教育部日前发布的公告，我省高校新增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人工智能、功能材料等175个本科专业点，其中理工、农医类及新文科专业占比超过80%，大多数新增专业将于今年启动招生。湖北省医疗保障局今天发布新政，将电子耳蜗植入术及人工耳蜗植入体等耗材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过去20万元的人工耳蜗，集采降价至5万元左右，还可按乙类项目报销。新政自2026年6月1号起施行。今天，夏商的江南，辉煌的早期青铜文明在湖北考古博物馆开展。展出长江沿岸8家文博单位馆藏的80件套文物，例如三星堆鸟形金箔片、浙江余杭跳头遗址铸铜陶范等。展览至8月31号可免费参观。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丝瓜花甲汤。做这道汤呢，需要的食材有花甲、丝瓜，还有豆腐块。现在我处理一下丝瓜，丝瓜呢要去皮。丝瓜去了皮以后呢，把它切滚刀。切好的这个丝瓜块放到盘子里，然后稍微的撒点盐腌制一下。好，放在一旁备用。开火热锅，倒入适量的食用油，转小火，放入姜片，放入几个葱白，随后倒入腌制过的丝瓜块，

随后把豆腐切成豆腐块，当中先来一刀，再来一刀，然后

水开了，丝瓜跟豆腐呢也熟了，这个时候把花甲倒入锅中，随后放入适量的盐，

好了，可以装盘了。观众朋友，这样一道丝瓜花甲汤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2: 那今天一开始呢，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高含量加钙氨糖的团购啊，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含量加钙氨糖，团购价只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半年的量，一天才啊3.9元，并且包邮到家，一组能给大家省8000多块钱呢。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1: 好家伙，这一开始就说这么多话哈，又是团购价，又是让大家报名啊。那您知不知道现在这氨糖还有没有啊？
2: 立冬，我跟你讲啊，今天你可难不倒我。我今天专门看了一下数据，还剩606组氨糖啊。哟，
0: 行啊，刚刚、今天可以表扬你一下，居然还去看了一下数据。
2: 哎呀，阮老师，我不看不行啊。每次让大家报名的时候吧，立冬总是质疑我，我也不能每次都看您呢，总要理直气壮的告诉立冬一次，我看数据了，数量不多了，但还是有啊。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啊。哇，
1: 原来是为了堵我的嘴。
2: 那是、
0: 别管为什么吧，反正他看了那就是好事儿、
1: 对，
0: 这样呢大家也能对氨糖现在这个数量有一个了解了，知道今天团购氨糖的数量已经不多了，所以我们那些还没有报上名的或者是有需要的朋友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可就真的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如果报名晚了，那可就真的就没您的份儿了。毕竟呢今天就这么一点数量，肯定就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这些氨糖要是被大家都抢没了，那就是真没有了，那么这个团购也就随之结束喽。
1: 对，就这点氨糖哈、我跟大家说，还是阮老师昨天急急忙忙的给留下来，
0: 又被你发现。
1: 对，要不然这氨糖呢昨天就被抢没了。那第一天的10000组氨糖也是一天就没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你说的没错，所以呢我们很多有需求的朋友，你不要等报名什么时候报什么时候报，等你发现数量没了你再跟我要。我可要跟你说好了，这回我可是真的是要不来了。那个厂家呀已经把库里头的能给我的氨糖这回全都给我了，不管是我也好还是厂家也好，我觉得双方都已经尽力了。
1: 是，是，
0: 要不是怕很多朋友前两天什么有个事儿啊，旅个游啊，或者是上哪儿去一趟啊，不知道团购的消息，我真是怕很多朋友错过这次团购，我昨天呢都不会留下这一批氨糖，所以呢就是最后的一点氨糖了。
2: 是啊，阮老师啊，一共也没留多少啊，606组，这一转眼就会被大家抢没啊，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你要是报名晚了可就错过这么好的氨糖喽。
1: 对，是这款高含量的加钙的氨糖啊，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说，大家呢也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它的这个含量呢特别高，这个是市场上很多氨糖呢无法比拟的。
0: 李冬，你这点说的没错，就这款氨糖的含量确实很高。
1: 是，
0: 市场上的氨糖大多呢，我了解了一下啊，大多是每3克里边呢含有150到350毫克的氨糖，而我们现在团购的这款氨糖呢，每3克里边含有500毫克的氨糖，可以说是普通产品的大概在1.5倍以上。那么这个含量的氨糖呢，大家补充到身体里边以后啊，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带来的帮助就会很大很多了。
1: 对，这个跟市面上一些氨糖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差别哈、还是很大的。你像有一些氨糖嘛，我们很多人可能也吃过哈，那个含量呢就一点点，吃到身体里边以后呢，可以说一点帮助都没有，就是补了一个心理上的安慰。
0: 你这么说呢，我觉得还是比较贴切的。
1: 很多都是这样。
0: 对，因为很多朋友以前不懂得看含量，
1: 对，
0: 只知道我买着氨糖就行了，对不对？其实呢，我们说了，想要满足咱们日常的关节养护的需求，给我们的关节补充足够的营养，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就是要看这个含量啊，要高一点。这个时候呢，就要求什么呢？你买的时候一定要看一看，你这个含量它足不足啊，对不对？你补充那么一丢丢一点点，那肯定关节那感觉就不太大。那么而我们今天的这款氨糖

0: 它的含量高，浓度高，能够给我们的关节提供充足的营养，这样呢，这些氨糖对我们关节的帮助，才能让我们的关节感受到，哦，这回是有不一样的感觉了。
1: 对，而且这款氨糖啊，它跟其他的氨糖呢，它还不一样。这个阮老师，您不是说过吗？这款氨糖它是可以直接吸收的。
0: 没错，这款氨糖呢，就是跟我们很多朋友平时我们常见的用的那些普通的氨糖呢比的话，是真的不一样。它是属于新一代的氨糖成分，温和容易吸收。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可以直接作为我们的软骨合成的原料，被我们的身体呢所利用。这样一来呢，就相当于我们补充了多少氨糖，那么就有多少氨糖直接作用在我们的软骨上，中间呢就等于少了这么一个环节，也就等于少了一部分的消耗。那么消耗要是少了呢，那给我们的关节带来的帮助，你觉得是不是就大了呀？
2: 那肯定啊，大家都知道啊，这款氨糖好吗？也知道这款氨糖的含量高啊，所以才抓紧时间抢了吗？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咱们的氨糖，哎呦，就剩400多组了。所以还想要高含量加钙氨糖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喽。
1: 是，你要是手慢了哈，可能就错过这么好的氨糖了。这款呢是高含量的加钙的氨糖，不光说是氨糖的含量比较高，它里边的这个钙的含量哈，它也不少，可以说呢是氨糖和钙一起补，达到软骨硬骨一起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说的没错，这款氨糖里的钙含量还真是不少。不知道的朋友，我告诉你们啊，它是每100克含600毫克的钙，这属于是高钙产品了。它可以充分的补充我们的身体骨骼所需要的钙的含量，再加上高含量的氨糖，真的可以说是吃一样补两样，不仅能够给我们的骨头补充营养，还能给我们的关节呢进行润滑，真正的做到了软骨硬骨一块补。
1: 没错，而且这里边的钙呢，跟普通的就是我们吃的那个钙片里头的钙还不一样。
0: 是不一样啊，它这里边的钙呢，它是属于螯合钙的一种，是通过一种先进的技术，把钙呢变成咱们容易吸收的一种稳定的有机钙。
1: 有机钙。
0: 对，而咱们平常见到的补钙产品，如果了解一下的话，我们的观众朋友应该知道，
1: 对，
0: 大部分属于什么？
1: 它是无机钙。
0: 没错。那么这两种钙这么一比，这有机钙更加容易吸收，而且呢对胃肠道的刺激呢它是比较小。最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这种钙它不需要维生素 D 辅助的，换句话就是说，咱们补充了这种钙可以直接被咱们身体吸收，你补了多少这就吸收多少，这么一来对身体的帮助就会更大一些咯。
1: 你看啊，这么看来
0: 啊，
1: 不光是钙好，氨糖也好
0: 啊，
1: 还有其他的营养物质也都挺多的。
0: 哎，其他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
1: 软骨钙好。
0: 哎呦，这记性真好啊。还有个姜什么，考考你，
2: 姜黄。
0: 哎，这也行啊。
1: 对，
0: 软骨钙、姜黄等等这些个营养物质，那都是对咱们的骨头、关节、软骨等等多个方面有很大帮助的。所以呢，大家想一想，有了这些营养元素的添加，随着氨糖跟钙一起补充到我们身体当中，那可以说是给我们的身体的骨骼健康做了一个全面的营养补充，从各个方面帮助我们的骨骼越来越健康。
2: 这款高含量加钙氨糖的好啊，我想大家都知道，要不然也不会抢得这么快啊。所以现在还没有来得及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您要是手慢，错过了这次机会，那您以后可真的就遇不到这么合适的团购喽。
1: 你这个话说的哈，特别对。阮老师的团购啊，大家应该也知道，那真的是不光团购的东西它的质量好，就是那个价格，那不是一般的优惠可以比的。
0: 李东啊，听你说话的意思，你这是又要跟大家去算算账喽？
1: 嗨，您说这账哈
0: 啊，
1: 不用我算，大家呢早早的就算好了。这款是高含量的加钙氨糖，市场价多少钱呢？499块钱。您这团

0: 购价多少钱呢？
1: 便宜，
0: 39块钱一盒，就比那个市场价的那个零头还少，硬扔的给砍下去了460块钱。嗯，您就说吧，嗯，谁砍价有您砍得很？
2: 袁老师砍价那绝对是这个、
0: 啊，那对，
2: 现在已经是大家公认的了。嗯，前两天有报名朋友说了，嗯、这一盒省了460啊，一组就省了8000多，没记错的话应该是8280块啊。嗯，这8000多块钱能买多少好东西啊？电视、冰箱都搬家了吧？
0: 啊，对。
1: 不过刚子，你就别想着换这换那的了、啊。你要是真的省出来这个8000多。哪怕你存在兜里呢，我觉得都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
2: 不行，我得拉动内需，我得消费
1: 啊！你得消费，行啊！今儿你请我们俩去吃一顿啊！
2: 没问题，8000多块钱，想吃啥点、
1: 得吃几回才能吃得完。哎，不过说实话，我当时啊，这个安堂这事儿啊，我算的还没这么详细，我就没有想到这一下子给大家省了这么多钱。哎，这么一说，还真是一件大好事儿呢。
2: 这回知道你砍价有多狠了。
1: 是够狠的。本来其实立冬啊，我只是考虑啊，就是你厂家报的那个价格太贵。
0: 对，
1: 我就想想这一般的咱们这个家庭没有办法消费这么贵的。
0: 他们有时候相当贵的。
1: 是相当贵啊，你说你吃一盒还行，
0: 对，
1: 你说吃氨糖吃钙这个不得吃个半年8个月什么的吧，对不对？没有办法长期去消费，价格太贵。那要是39一盒，不知道脑子里怎么就冒了一个39。这39一盒的话，一组可以是半年的量。我觉得这个价格呢，大家就完全能够承受得起这个价格。
0: 是，
1: 而且关键这个氨糖还是一个氨糖当中的佼佼者，好东西，让我们大家呢好好的补充一些氨糖啊、钙呀、啊。那么我们补上个半年，哎，多多少少让我这身体的骨骼、我的软骨各个方面都健健康康的，你说是不是啊？
2: 那当然了，您说的可太对了。您这一降价，一组半年的量，折算下来1天才3.9块。
0: 对，
2: 这个价格大家就都能补得起这方面的营养了。不过我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高含量加钙氨糖的团购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含量的氨糖，团购价只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还包邮到家，能省8000多块钱呢。不过数量有限，现在就只有3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现在我们话不多说了，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3: 任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呀，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我赶紧你帮忙帮我订上一组氨糖吧，我怕完了就没我的份了。
1: 行啊，这位女士您放心啊，刚才呢刚子说了还有300多组呢，您又是第一个电话，您要的一组是肯定有的。
3: 哎呀，有我的就行啊。哎，我就是怕参加不上这个团购，错过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啊。你这一次的这个团购啊是真合适啊，氨糖的这个含量高不说哈，钙的这个含量也是不少，价格还便宜，市场价那个499一盒，团购价才39一盒，连市场上的这个零头啊这个都不够哈，一组呢能吃半年，一天算下来才还3.9块，能省8000多块钱呢。哎呦，越说越觉得合适啊。任老师啊，你得帮忙把我报上名啊。
1: 看看您着急的样子，放心吧，您的一组已经给你报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好了、哎、我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了。
3: 哎呀，好的，谢谢任老师哈。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含量加钙氨糖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含量加钙氨糖啊，团购价只要39元一盒，一组啊能省8000多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有请下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4: 任老师好，我想订4组氨糖，现在还能报名吗？
1: 能啊，不过呢这4组您是打算是给谁订的呀？
4: 这4组我是想给俺爸妈订的，他们年纪都大了，腿脚也没有以前那么好了，身体里呢各个方面的营养都在流失，尤其是骨头方面的，不管是软骨还是硬骨都应该补充一些营养，所以您这款氨糖特别适合他们，不仅能给他们补充充足的氨糖还有钙。再说了，您的这个团购价也非常的合适，市场价499元一盒，您的团购价才39元一盒，一组呢半年的量，一天3.9块，所以我想订4组，让爸妈都补上一年。
1: 这位朋友您。

0: 这个想法真的是挺好，因为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呢，本身身体里的营养流失的就比较快，也比较多，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应该补充一些。行了，您要的四组已经帮您定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我要跟您说再见了。
1: 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含量加钙氨糖团购的最后一天喽，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呦，我这个时间呢比较紧急啊，你赶快吧，帮我订两组氨糖。
4: 哇，这朋友虽然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但是您也不用这么着急吧。
3: 哎呀，立冬啊，你不知道啊，我今天要是再报不上名吧，那我老伴回来吧，那非得跟我生气了，就得。
4: 哟，
3: 哎呀，本来我老伴吧，他是想自己报名的，还头两天吧，跟几个姐妹约好了，就一起出去玩去，完这才把这个任务吧交给我了，说让我每天吧必须关注有没有团购，一旦安堂那个团购来了，就马上帮他订两组。他咋的呢？最近吧经常揉膝盖，总说吧老了，膝盖都上锈了，走路吧也没有以前快了。所以吧，补充点氨糖和钙了得。
4: 哎，这个还真是哈，就这种情况呢，得补充氨糖还有钙，都得补。
3: 是啊，所以说袁老师这次这个团购的氨糖吧，我老伴吧就想参加了。他说这款氨糖吧非常好，不仅那个含量高，而且吧都是能够被咱们身体直接吸收的氨糖和钙。哎，吃多少补多少，价格呢还特别优惠。完市场价那个499块钱一盒啊，咱们团购价才39块钱，这一组半年的量了。你要不是前两天吧，我忘了都，我这今天嘛都不至于这么着急。
0: 好了，我不多说了，您要的两组我已经给您报好名了，您在家等着收货，收到货以后赶紧把它交给你老伴，你老伴肯定开心。
3: 您算是帮我忙了，谢谢袁老师，太谢谢您了。
0: 不用谢。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含量加钙氨糖的数量已经不多了，我看一下啊，现在还剩200多组了，氨糖要是抢没了，那团购也就随时结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我想报三组氨糖，现在还有没呀？
0: 您要的三组目前是有的。
5: 哎呀，有就太好了。哎，这下我爸妈呀就能吃上好的氨糖了。以前嘛，他们就感觉骨头不舒服的时候啊，关节有时候也有问题，然后就跟我说呀要补充点氨糖和钙。不过吧，他们以前吃的那个氨糖啊和那钙呀都是分开的。不像你这款呢，那个氨糖吃一样能补两样。而且他们以前吃的那个氨糖吧，含量也没有你这款高，氨糖的类型也不是你这种，你这种能够直接吸收的，关键价格还贵，一盒好几百块钱呢。然后所以遇到你这次团购啊，我可是捡大便宜了，才39块钱一盒，一组啊能省8000多呢，我可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我报上三组，不仅让我爸爸妈妈吃一吃，补充补充营养，连我也跟着吃一吃。
0: 原来你爸爸妈妈呢以前就一直在补充氨糖和钙，那你这么一对比呢，就知道哪一款就更好了。好了，这位女士，您要的三组我帮您订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啊，因为您后头还有很多朋友在等着报名呢，要跟您说再见了。
5: 好嘞，阮老师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含量加钙氨糖，今天的团购价只要3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一组半年的量能省8000多块钱呢，大家呀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抓紧时间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6: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
6: 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我想再订两组氨糖。你能帮我报上名哦？
0: 您说再订，那肯定就是之前已经报过名了。
6: 是。
0: 那你手里已经有氨糖了，为什么还要再订呢？
6: 阮老师是那么回事啊，第一天团购的时候呢，我就报名了，昨天我就收到了，收到以后我就吃了嘛，我妈老汉看到了，就把这个氨糖和他们自己的对比了一下，说不定含量高，而且氨糖和钙都有，软骨硬骨一起，安逸得很，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说在你这儿买的，价格非常便宜合适，外头市场价499一盒，你这儿团购才39一盒，一组半年的量，一天也才3.9块钱。马老汉一听，价格那么便宜，就喊我也给他们订两组，而且说了，要是我没订到，我那一组就归他们了。

0: 心哦。嗯，
1: 啊，你那一组被他们没收了，这是个四川的朋友
2: 啊，听出来了。
1: 我刚才一听你这话呢，我就觉得特别好笑。我妈和老汉儿，就他妈老汉儿就是他爸爸啊。我一听是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跟你说哈，我现在就帮你再订上两组。
0: 好好好，要得了，袁老师。
1: 要得，
0: 我就不耽误你了哈，拜拜了。
1: 哦，拜拜拜拜！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啊高含量加钙氨糖团购的最后一天喽！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含量加钙氨糖，今天只要3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一组啊是半年的量，一天才3.9块。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3: 那个我听说今天是最后一天团购了，那个氨糖是不是没有多少了？我要订那个15组、啊、你得帮我订上啊。
2: 15组。
4: 不是，您这是知道没有多少了，所以打算赶紧把剩下的都给包圆了，是不是？
3: 那倒没有，就我是真的需要那个15组氨糖。因为吧，你看您这款的氨糖是真的特别好啊。完，我自从知道就是您这款氨糖之后吧，我就跟我家那几个亲戚、那个兄弟姐妹啥的，我就都说了。啊。完，我寻思让他们也帮着看看，就这款氨糖。完，我们大家伙啊，现在都一致认为，就你这款氨糖含量高，然后还是就是让人体是直接吸收的氨糖。完，还有那个高含量的钙，就是吃一样能补两样。关键价格便宜啊，市场价499元一盒的氨糖，团购价才39元一盒，然后一组半年的量还能省8000多块钱呢，我都算好了。啊，所以说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呀，我现在给自己那个父母啥的订一些，这加起来我一算，15组的。
1: 好呀，我以为他是来搞批发的呢，这听完了就这么回事儿，就都有公公婆婆嘛，对不对？
4: 对，
1: 岳父岳母嘛，都有老人嘛，所以呢，孩子们给自己家的爸妈都给定了。
2: 对，
1: 所以就这个事儿吧，你这么有孝心，肯定还有15组吧？估计现在
2: 肯定有，
1: 肯定有是吧？好了，您一共15组，我这边呢全都给你订好了，你就在家等着收货吧。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含量加钙氨糖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呢只要3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一组半年的量能省8000多块钱呢。不过氨糖的数量可不多了，现在就剩100多组了，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然后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5: 那个，我听说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嘛，我想订购6组氨糖，还能订上吗？
4: 越到最后数量越少的时候，这大家订的反而就越多。嗯，这就怕自己订不上啊。
1: 是，刚才那位就一下订15组。
4: 十五组。
1: 这位又是6组。
4: 6组。
1: 是。所以，这位朋友，我不得不问你一下啊，您订6组都是给谁订的呀？
5: 阮老师，这个是给我全家人订的，我爸妈，还有我爱人的爸妈，还有我们两口子，一共6个人嘛，一人一组，然后自己吃自己的，自己给自己补充氨糖和钙，这样谁都不会打架。
1: 原来是这么回事，6个人啊，全家一人一组，自个儿吃自个儿的，不打架，是吧？
5: 对呀，我爸妈和我爱人的爸妈都上了年纪了嘛，岁数也大了，然后补充一些氨糖和钙肯定是好的，然后他们的骨骼好了，给我们减少负担，还能帮我们做做饭呐，带带孩子，这多好啊，所以他们肯定是要一人一组的。至于我和我爱人也是在氨糖和钙流失的年龄了，趁着年轻补一些对我们也是非常好。主要是您的这个团购价格啊太便宜了，市场价499元一盒，团购价才39元一盒，一组半年的量，一天才3.9块，这么合适的氨糖我还从来没见过呢，所以我肯定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阮老师，您就帮我订上吧。
1: 好了，这位先生，你都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了，谁谁谁也一组啊，那我只能是帮您订上了，还好目前6组有吧？
2: 有
1: 、没通知断货是吧？还有点，那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要说再见喽。
5: 哎，好的好的，谢谢王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6: 哎，团购最后一天了哈，这个时候啊是不是没有多少了？我想订2组氨糖，还能订上吗？
1: 您放心吧，2组有您的。
6: 好，有我的。哎，那就看。

0: 好了，我一直吃这个氨糖，给自己呀、元骨啊补补营养。但是啊，自从看了您成功这款氨糖哈、哎呀，我就看不上我自己吃的那款了。我那款呢，含量也没有你这个高，氨糖的类型也没有你这个好，还没有够。你这款氨糖什么都有，含量还高，还都是直接能够吸收的，吃多少补多少，真是太好了。关键还是什么呢？这个价格太便宜了，市场价是499块钱一盒，然后呢，你这个直接砍到了39块钱一盒，一煮半年的量能省8000多块钱呐、这么合适的团购，我得参加上，还得给我自己团一年的量。这样的话哈，这一年呢，我就不愁氨糖了。
1: 如果呢，你以前呢是长期在补充氨糖的，那么您参加这次团购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划算。一次呢给自己囤了一年的量啊、完全可以呀。那我就帮您订上2组，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好了，话不多说了，我跟您说再见了。
0: 好的好的，谢谢袁老师啊，再见。
1: 不客气，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团购啊也接近尾声了，目前的氨糖可就只剩下10几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今天是呢高含量加钙氨糖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含量加钙氨糖，团购价只要3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一组18盒，半年的量，一天呢才3.9元，能省8000多块钱呢，多合适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好，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彤，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4: 一方小院，
5: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4: 两个家庭，
6: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7: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4: 三餐四季，
8: 林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4: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9: 三个孩子都好
8: 送，
4: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10: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1: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3: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2: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
1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唐帝。周三 A 股上演了缩量走强、结构炸裂的好戏啊！早盘尽管指数是一度冲高回落，但是呢，上证指数午后再度的走强，收复了4150点的关口，那么报收于4169.53点，大涨了0.92%，而科创五零指数狂飙近4%，仅有创业板指数是微跌0.16%。
12: 两市成交额92.91万亿，较前一日微缩量，却走出了缩量不跌反涨的强势格局，超过了3600家个股上涨，涨跌比约为2:1，赚钱效应全面扩散。板块方面，冰火两重天，半导体设备电力板块掀起了涨停潮，而 AI 应用 PCB 人形机器人接力爆发，高位的锂矿、稀土、算力硬件持续回调。
13: 看来市场依然是对于科技股的领航能力高度认可啊！尽管韩国股市还有隔夜美股的半导体方向都是在大跌，但是呢，长兴科技的闪亮业绩确实给科创板的续航能力又增加了一把劲儿。
12: 缩量震荡的第三天，科创五零快速的反弹又奔前高而去了。那市场的调整会否因此而结束呢？前期啊，在光通信领域抱团的盛况会不会复制在半导体方向呢？稍后节目嘉宾一一为您详解。首先带您走进昨夜华尔街。